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系历届最多，分别嚟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5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2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1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亦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后，西班牙凭扑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日经平均指数报68330点，升5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9美元，卖出4056.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

0: 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日轩晴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扫管部路回旋处噶，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再重复多次，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轩晴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扫管部路回旋处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噶。就是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金竹角。较早前沙田乡事会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元和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沙田乡事会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元和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就只是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换粉厂。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康站对出。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啦。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啊。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咧，火炭山尾街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啊，咁而家巴士咧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是火炭的山尾街爆水管的维修现在已经完成了，巴士路线都陆续走回的。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6: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5: 鬼孙，你先至系我嘅我的最爱啊！益晒你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星期三啊，日子是七月十五号啊。两小时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清丽姐的点唱。

0: 青荔姐佢点唱系呢一首啊？郑国江老师作词嘅《荔枝歌莫再悲》啊，跟住嘅一首都系荔枝作品，亦都系郑国江嘅词，有阿丽群啊，佢话要为 DSE 放榜嘅考生打气啊！考试系过程之一，鼓励更多学生，前面有好多嘅路啊，有待发掘。
1: 欢呼声，盼望它不会停。

电视剧歌欢呼声，我哋有Ken蔡枫华嘅演绎。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早晨，早晨，逢星期三嘅自在点唱啊！听咗两首点唱歌，嚟到第三首啊，系阿文善啊，佢话自己好中意听八九十年代嘅歌曲嘅。咁而喺呢一个年代长大嘅佢咧，咁好中意几位歌手啦。咁而咁巧咧，呢几位歌手咧都有一首一个字嘅歌名嘅，好好听同埋好感人啊！送俾喺战乱、地震同埋水深火热之中嘅人啊！

0: 做人。
1: 文善咧就话希望喺受苦嘅朋友里边咧吓，咁啊希望佢哋能够振作加油啊，咁啊为明天努力奋斗啊。另外咧呢一首歌咧就转送埋俾阿天浩嘅好朋友啊，苏定文啊、张明、黄春吉，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因为天浩咧都系要拣陈百强嘅歌噶，咁但系因为咧今朝早嘅点唱咧实在太多啦，有接近40个啦，所以一定冇办法播晒所有嘅点唱歌噶啦，希望大家要体谅体谅，多多包涵啊。好啦，这个时候首轻松作品出现啦，点唱嘅系阿玉美啊。佢话妹妹阿璇璇咧喺10号生日啦，保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咧，25号系阿卢丽珠嘅生日，预祝佢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甜蜜十六岁啊，佢系女方啊。呢个时候咧有梁和姐系点唱，佢话要点俾几位网上嘅朋友啊，因为系佢哋快乐嘅星辰啊。咁首先咧有阿文文哥哥啦，咁另外咧有阿 Jessie 啊，仲有阿 Lynn Berry 啦，阿曾玉兰啦，阿郑嘉欣啦，仲有系李淑敏啊，祝各人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八十年代呢首啊几 hit 嘅歌啊，叫做 Words， 唱歌嘅系 F.R. David 啦，系啊，梁和姐嘅点唱啦，佢话。经过物理治疗之后咧，而家可以做下家务啊，煮下饭啊，恭喜你啊！咁喺新闻报道前咧，就有阿秀娟嘅点唱啦。佢话阿孙女开始学讲嘢咯，咁啊有两位朋友咧嚟紧生日啦，咁啊要祝佢哋生日快乐嘅，分别咧就系李宝文啊，咁啊补足翻佢身体健康啦，咁啊工作顺利啦，咁仲有咧就系嚟紧25号咧系卢丽珠嘅生日啦。送上嘅呢首歌系电视剧歌啊，《甜甜24美》啊。唱歌嘅系 Brenda 卢叶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五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 1.18 人欠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考评局提醒学生，考生需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日后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本台节目讲好15/5，认为国家发展一日千里，透过对接国家15/5规划，相信香港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中可提升竞争力和生产力，从而令市民受惠。立法会会做好桥梁角色，反映民意，同时亦会透过不同事务委员会跟进和监督不同措施的落实。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认为，

0: 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地区，就必须基建先行。交通方便捷之后，人流和商业往来方便，就可以创造更大经济价值。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认为，要加快北都建设，政府要拆墙松绑。他又说，香港需要深化与大湾区各城市的协同发展，发挥好引进来走出去的角色。日经平均指数68480点，升7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42美元，卖出4057.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9%，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狮子山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都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轩晴间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大头岭回旋处，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轩晴间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龙尾排到去大头岭回旋处对出。较早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交通回复正常的。长青隧道出九龙，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较早前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出，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澳海城，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出，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澳海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现在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火炭嘅水管紧急维修呢就已经完成啊。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一段呢全线就已经解封。咁受影响嘅巴士都行返原有路线㗎。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博爱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听完新闻报道、交通消息，继续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啊 ，Pollyanna， 轮到你嘅点唱啦。佢话送俾即将生日嘅朋友啊，包括有啊陈依梅、杨冬梅、李丽英啊、符太、杨杏芳、黄好婷、余凤仙、Sharon、Eric、Dominic、莫姑娘、欧 Sir、李姑娘、李 Sir， 祝各人生日快乐啊！亦都祝自在早晨7月19日，咦，6岁了咩？2021年至到今年5岁，5岁生辰啊！多谢你记得啊！

多谢阿 Pollyanna， 俾多一岁自在早晨，即系我要做到出年啦，系咪？咁多谢你嘅祝福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嚟紧咧就系自在早晨满五周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好，呢个时候咧有一首日文歌啊，系阿瑞珍嘅点唱啊，点俾佢屋企嘅老细，因为佢21号生日啊，祝佢健康快乐。

介绍翻头先嗰首纯音乐啦，就是、由 Frank Mills 钢琴演奏嘅《The Poet and I》。咁而呢一首咧就系阿瑞珍嘅点唱啦，点俾佢嘅老细祝佢身体健康，因为咧佢经常周身痛，希望佢健康快乐吓。邓丽君嘅呢首日文歌《空港》。

0: 空港呢首歌啊，绝对系邓丽君咧喺日本嘅成名之作，对佢嚟讲咧别具意思噶。邓丽君嘅歌声之后，跟住有呢一首，哇嘿，劲到十足嘅作品啊，就系 Elsa， 佢要点俾自己听，因为今日系佢嘅快乐生辰啊，当然要送埋俾好多关心佢、爱锡佢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啊。
1: 哦

七十年代头呢一首歌咧，真系享誉全球啊！功夫 fighting 啊，佢系 Carl Douglas。因为当时咧，真系李小龙嘅世界啊，全球边个唔识李小龙啊？又有 Francis 啦，一年一度嘅点唱啊！佢话最近咧有好多嘅艺人离世嘅消息啦，好伤感啊，生老病死好无奈啊，系啊，毕竟嘅情况啊。咁而喺呢个20号咧，就系宇宙武神啊李小龙逝世53周年纪念啦，特别向啊李小龙同埋全球嘅武术家龙迷致敬啊！

0: 唐山大兄啊，有郑锦唱啊。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星期一至五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跟住有 Dorothy 啊，佢话妹妹 Hannah 咧嚟咗多伦多啊3个礼拜啦，希望佢系一个既放松又开心嘅假期。原来佢妹妹咧喺加拿大嘅时候都经常诶听住自在早晨啊。陪佢一起吃晚饭。回到香港之后呢，因为要上班了，未必可以听到节目。其实很容易的，重温就可以了。Anytime 都可以听的。多谢你和 Hannah, 鼎力支持你的节目。另外嘉宏要将这首歌呢送给13号生日的 Elsa。Elsa 又话今日生日嘅，咁你话佢13号，哎呀，搞到我好乱添。另外咧，佢话要送埋俾阿文文哥哥，仲有阿朱玉兰啊，嚟紧都系佢哋嘅生日啦。最后啦，咁啊借花敬佛将呢首歌咧就代阿 Leon 送俾13号生日嘅龙哥听嘅，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快活每一天啊！带嚟歌神许冠杰嘅，大家跟住唱。

0: 唱。
1: 后来呢阿 Sam
0: 日日笑口语
1: 就将佢唱成中文版本啊，大家跟住唱啊。啊，这个时候有位好鍾意听英文歌嘅朋友就係婉儀啊，佢话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喇，送俾所有鍾意听英文歌嘅朋友啊。我哋有 John Denver。

他是田园歌王 John Denver。七十年代的这首歌呢真是 hit 到爆炸的，叫做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九点啦。一阵间我哋听新闻报道啦、报章摘要啦，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仲有一个小时啊，有你嘅 Facebook 点场啊，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

0: 同樣獲得五星星，莊子謙成為狀元。屯門保良局董玉替中學的李心怡成為狀元，拔萃女書院亦有兩名狀元。沙田崇真中學和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亦分別有一名男狀元。中學文憑試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試的考生今早會收到成績，超過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7間資助大學最低入學要求，佔日校考生大約40%，至少1.18人爭一個資助大學學士學位，自修生報考人數較去年增加大約20%。考評局提醒學生，學校考生需要按所屬學校指示領取成績通知書。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點起可登入網上系統查閱成績，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動電話號碼的考生今早9點起會收到再有成績的手機短訊。美軍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並恢復針對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區船隻的海上封鎖。據報20多艘美國海軍艦艇和幾百架軍用飛機正在中東地區執行任務，隨時準備應對各種情況。伊朗傳媒報導，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綜合體的馬克沙克爾遭到美軍襲擊。伊朗南部布什爾地區和阿巴斯港等地發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難。伊朗方面指敵人已經進入戰爭狀態，違反諒解備忘錄所有條款，備忘錄已經失效。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利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和科威特的美軍基地。日經平均指數報68,073點，升330點。港金報37,925元，升37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8.07美元，賣出4,059.2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點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特区政府寻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港方口岸區由今個月31日起啟用，正式開通日期有待粵港兩地政府商定。通关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底下，通关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至到只需要大约5分钟。大公报的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立法会安排听日举行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综合消息，由于条例的争议不大，今个星期之内举行特别大会三读通过条例的机会很高。若果成事，就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最快通过的条例。由刊宪至到通过不够一个星期，比起前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12日更加快。明报报道。
3: 商报报道。

0: 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本港舉辦，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會議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主持，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振文在會議上說，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既沒有犯法安全，亦沒有追求絕對安全，而是採取溫和、法治、保障人權自由的方式進行國安立法實踐，努力在發展和開放當中維護好國家安全，以高水平安全護航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状元人数创下历年新高。今年一共诞生24名，喺最少6科攞到五星星嘅文凭试状元，分布喺15间学校，其中11个人更加数学延伸部分获得五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另外，今年有超过58000名考生报考，按年增加5.4%，接近16000名嘅日校考生考获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最低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港大医学院宣布新嘅学年将会全数录取29个透过学校推荐直接取录计划报读嘅学生。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话，相信作出推荐的老师和校长都比较清楚学生的情况，加上学院参考过去2年透过推荐计划入读的学生表现理想，因此决定今年全数取录被推荐的同学。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6月美元计出口增长27%。进口增长36%，都远胜预期。海关总署话，出口强劲，因为中国制造同全球嘅需求适配。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出口增加超过56%，但系全球产供链持续承压，下半年稳外贸面临住唔少风险挑战。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新皇岗口岸不单止是跨境基建的升级，更加是一国两制下制度创新的生动实践，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让半小时生活圈、工作圈、旅游圈从愿景变为日常。长远来讲，新皇岗口岸的成功经验应该成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蓝本。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全国港澳研究会昨天在香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专题宣讲会，系统展示了维护国安工作常态化、不存在安全泛化，以及行政主导发挥的关键作用等。评论认为，必须强调的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限度的立法，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大公报社评，
0: 星岛的社论就说，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既是多年努力的总结，更加是下一阶段征程的起点。AI 时代来临，未必意味着香港学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掌握不可以替代的软实力，有更强大的内在修为之后，将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星岛社论，
1: 信报社评，谨记一个比喻，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没有人赢在起跑线，超越自己比胜过别人更加可贵。 DSE 状元入读医科成熟幸事，不过择优而录，必须注重品学兼优。其他选择多的是，好似是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考生不妨拓阔眼界，选择最可以让到自己发挥长处的学科。信报社评，
0: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都是比较多车噶。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梳士巴利。

0: 道去红磡方向近转弥敦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收，现时咧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君汇港。咁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君汇港。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水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去到屯门骑上学校。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红桥。而同時咧，荃錦公路去荃錦交匯處方向一帶都比較多車，現時龍尾去到光板田村。咁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间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詳情可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4: 欢迎你，你都欢迎第一次 Facebook 点唱的 Lester。他说要特别将以下这首歌点给太太梁依萍听，因为大家快乐地踏入第32个年头，恭喜。
6: 宁静到只有海，我走着

0: 世。
1: 认真如初是 Lester 的点唱，唱歌的是 Jason 陈柏宇，跟着有来自大马的 Brian 啦。咁佢话以下呢首歌咧要点俾阿郭雪娟听，仲有咧就系讲嘢永远好有港味嘅班长 Lillian Ma， 咁定居英国嘅 Eric 陈永安，咁祝佢哋生活愉快。咁纵使生活同埋工作面对好多挑战，希望大家可以乐活面对，多爱自己，好每一天。

苏永康，请将音量收细。跟住有 Andy， 佢话呢一首歌咧要送俾16号生日嘅 Ken 哥听，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当然要送埋俾永业，多谢你，仲有各位兄台之友啊，许志安，向全世界说爱你啊！这个时候提一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去到早上10:30。

苏永康之后有佢嘅好兄弟许志安嘅出现啊，就系、是、送俾阿 Ken 哥听嘅呢一首歌啊，《向全世界说爱你》。咁而喺新闻报道前咧，带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Melody 啦。佢话好快又开始暑假啦，点俾所有嘅学生同埋老师，特别系佢嘅孙仔啊，两位阿峰啊，佢哋都可以放暑假啦，仲可以去度假添。

0: 罗大佑加埋蒋志光精彩嘅一次合作，皇后大道通啊！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点唱。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2: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系历届最多，分别嚟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5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2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1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本台节目讲好15五认为，国家发展一日千里，透过对接国家15五规划，相信香港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中可提升竞争力和生产力，从而令市民受惠。立法会会做好桥梁角色，反映民意，同时亦会透过不同事务委会跟进和监督不同措施的落实情况。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认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为宜业、宜居、宜游的地区，就必须基建先行，交通便捷之后，人流和商业往来方便，就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认为，要加快北都建设，政府要拆墙松绑。他说，香港需要深化和大湾区各城市的协同发展，发挥好引进来走出去的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0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9点，升148点，成交金额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跌3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70元，升16.1。腾讯控股457.6，升4.4。盈富基金24.96，升1.2。阿里巴巴110.7，跌1.0。中人寿28.92，升3.0。建滔积层板58.15，跌1.5。智普1644元，升44元。中芯国际78.8，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66，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4， 欧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916 点，升173点。港金报37,82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

0: 8.4美元，卖出404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德士古道同埋杨屋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日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同埋杨屋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日大车多。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一带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咁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朗下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会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呢个时候咧有 Eileen 嘅点唱，佢话六七月咧有好几位娱乐圈中人咧系离世嘅，包括有梁山、施南生，仲有戏剧大师钟景辉。就用以下呢一首歌纪念呢几位朋友啊！一部经典嘅电视剧《新宅师兄续集》，梁山嘅演出非常精彩啊！送上主题歌曲啊！

梁朝伟新扎师兄续集的主题歌曲啊，点唱的就是 Eileen 啊。跟住嘅呢首唱歌咧，点唱嘅系 Candy 嗯，有芬妮同埋冯伟棠嘅合唱啊，70年代嘅作品，饮杯饮杯成。

改編自一首英文歌啊，《飲杯飲杯飲杯勝》啊，芬妮同埋馮偉棠合唱啊，係啊 ，Candy 啊，特別要點俾七月之星啦，包括咧有13號生日嘅 Elsa 啦，21號生日嘅 Winnie 啦，仲有 Carmen 嘅，祝佢哋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嘅。咁另外咧要恭賀自在早晨7月19號踏入第六年，多謝多謝你啊！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Bonnie 啊，佢话呢个礼拜系佢自己嘅生日啦，我祝你健康快乐，幸福常在，送上有呢一首《少年梦》。

Albert 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少年梦。时间来到9:47，继续听我们的点唱歌啦。有 Teresa， 他说天要路滑，大家出门要小心啊。另外呢，就是要补足孙仔阿星仔11号生日快乐，同埋预祝孙女晴晴18号生日快乐。

另外呢一首良机不可再恩妮嘅作品呢 Teresa 话要送埋俾妹妹呀，因为八月呢系佢嘅生日啦，就系、是、Rosa 啦。跟住呢首歌呢有阿文文嘅点唱喎，咁佢话爸爸呢早前身体不适入咗医院啦，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快啲出院啦。咁另外以下嘅呢一首歌你要送埋俾佢哥哥啦，因为15号呢系佢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已经喂好耐冇同佢一起庆祝生日啦，搵日啦。咁另外要送埋俾 Winnie Tai 啦。

甜甜卡文同埋玉珍嘅，因为佢哋三位咧都系7月21号生日啦。咁而佢嘅拍档同事经过4个月嘅休息，终于复工啦。咁不过仲有一位咧仍然未翻得工，希望咧佢可以早日康复嘅。咁另外就将呢一首歌咧《借花敬佛》啦，咁就代阿 Mark Ken 咧送俾17号生日嘅阿志哥听嘅，祝佢身体健康噶。咁啊，仲有啦，德仔啦，德仔咧就话因为唔系好开心啊，有个同学仔咧佢要做呢个脑部嘅手术啦，咁希望佢能够顺顺利利啦，咁啊早日出院嘅，咁一齐咧再踢波噶。咁最后啦，咁水灵儿咧亦都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要送俾阿文文哥哥啦。咁仲有咧 Elsa 啦、玉兰啦，同埋 Winnie、卡文嘅，祝佢哋生日快乐啊！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

Michael 关正杰，祝福。好啦，最后一首歌啦，要同听唔到你点唱歌嘅听众朋友讲声唔好意思。今朝早有好多好多嘅点唱啦，唔能够逐一播出啦，希望你哋唔好介意。譬如话 Roof 啦，咁代理咧将祝福送俾19号啊生日嘅 Eric、Winnie 同埋师母 Jenny。另外慧玲啦，佢话要送首歌俾阿兄姐，为佢打打气啊，因为佢个肝咧有少少事，希望佢身体健康啊！另外阿家凤要将呢首歌咧送俾 Elsa， 祝佢生日快乐，仲有送埋俾文文哥哥啊，同埋阿玉兰啊，同埋仲有咧就系玉珍姨。另外阿英国啦，咁佢话14号系孙仔 Noel 嘅生日啊，咁转眼咧17岁啦，祝佢学业更上一层楼啊，开心成长啊！

咁至于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Connie 嘅点唱啊。好耐冇听呢首歌 ，How are you, my friend？ 唱歌系我哋嘅好同事 Sarah 李丽蕊啊，一首八十年代嘅作品。

Conny 咧，藉住呢一首歌啊 ，How Are You My Friend 啊，送俾啊 Winnie Tai， 仲有啊甜丝丝 Carmen 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啊！咁仲有感发啦，咁佢系好开心可以再同同事啊林生一齐工作啊！好，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大家千祈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八点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沙田崇祯中学、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及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首次有文凭试状元，其中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的考生是超级状元。香港华人书院有一名男状元，属特殊教育需要考生，本身是严重视障，只剩下大约一成视力。黄仁书院有一名超级状元以及两名状元，喇沙书院和培正中学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一名状元。佛瑞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另外，英华女书院、协恩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加拿沙圣玛丽书院和屯门宝良局董玉帝

0: 中學分別有一名女狀元。香港華人書院的狀元鄭子賢屬於特殊教育需要考生，他除了在中英數，亦在地理、歷史及經濟科考獲五星星佳績，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達標。校方說鄭子賢有嚴重視障，只是剩下約一成視力，小一開始加入深光學校的視障學童支援計劃，並透過深光獲得工作實習機會，成為大律師助理實習生。他在大學聯招已經選修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法學士課程。中學文憑試放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相信自己，保持積極正面態度，勇於探索，迎接屬於自己的新旅程。蔡若蓮在一間中學致辭時說，今日的文憑試放榜好像一次測試報告，替今日取得理想成績的同學高興，希望他們繼續保持對學習的熱誠，勇於追求卓越。如果成績未如理想，亦不需要灰心，只要認真總結經驗，調整目標，堅持前行，新的機會一定會出現。他說社會需要不同專業的能力和人才，政府努力為考生開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優質的升學階級和就業機會，希望學生根據自己能力和興趣與家長及老師坦誠交流，好好審視和規劃自己的前途。蔡若蓮記者的時候表示，今年的學位及副學位課程和其他專上教育機會加起來有五萬多個學額，所以學生總會找到屬於自己和適合自己的路徑。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通過一項法案，將在全國範圍永久實行下令時間，不再每年兩次轉換時間，但法案同時容許各州申請不實行永久下令時間。法案將會提交國會參議院審議，如獲通過將會提交總統特朗普簽署之後生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十二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0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79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4,993点，升68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8.9，升15蚊；腾讯控股473.4，升17.2；盈富基金25.1，升2.6；阿里巴巴113.5，升2.7。智普1,677元，升77元。建滔积层板58.25，跌5仙。中人寿28.1，跌5.2。中芯国际77.7，跌咗6.5。兆易创新706元，升17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07，瑞士法郎9.695，澳元5.477，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6，欧元8.965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2。日经平均指数68,320点，跌586点。港金报37,820元，比上日收市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9.42美元。卖出4,040.38美元。一节嘅最新消息，天文台10: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噶，咁反方向啊去翻屯门咧都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的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反方向去屯门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喺青马大桥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同杨屋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咯。咁嗱，而家红隧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印度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又嚟到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啦，早晨早晨，时间嚟到2026年7月15号啊，农历六月初二，而家嘅时间系10:12，陪住大家嘅当然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
1: 系啊，一路咧陪住大家嘅有呢一边嘅 Harry， 嗰一边嘅依玲啦，一路去到1点钟嘅。今日嘅香港暖流咧，节目咧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虽然咧天气咧就有啲不测啦，亦都有啲奇怪，因为咧暴雨警告咧又现正生效咗啦，最紧要呢啲嘢嘅系啊，
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大家
1: 冇错，唔单止系咁啊，好似个雷暴警告咧亦都系有效嘅，一路咧去到今日嘅中午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出门口嘅各位咧就要加紧小心啦，可能咧净系落楼下买少少嘅，哎呀煮饭咧要唔记得咗樽蚝油嗰啲咧都唔好搏啦，都要攞翻把遮，因为真系唔知几时咧佢会落雨嘅。
0: 系啊，因为天文台咧都话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雨势有时会颇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五咧天气仍然会唔稳定噶。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天气咧会渐转酷热嘅。所以咧，大家就要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今日嘅天气咧都有啲唔稳定嘅，所以麻烦大家真系唔好咧。随意去一啲好户外嘅地方啦，可能咧有机会会揼亲噶。
1: 现时嘅气温系29度，湿度85%啦，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分别系2至3，系属于低嘅。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就奇怪地都系中嘅，你唔好谂住咧今日天黑黑，都有啲紫外线指数俾你欣赏下嘅。
0: 冇错啊，所以大家咧今日就要留意天气情况啦。学 Harry 哥哥话斋，如果真系冇一啲嘅安排嘅话咧，留翻喺室内啦，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有唔同嘅节目送俾大家噶。
1: 又到咗星期三啦，
0: 系啊，
1: 对于我嚟讲，又系一个礼拜工作嘅开始啦。
0: 又到咗星期三啦 ，Harry 哥哥，
1: 又到咗大家已经去到中段噶啦，其实
0: 系啊，一落雨我又会谂起呢一首嘅歌曲啦。
1: 嗯，咁就开开心心咁跟住佢。
0: 系啊，雨中沙啦啦啦，
1: 系啦，
0: 系啊，把遮要转先至得噶。

0: 露雲啊嘅呢一首歌《雨中沙啦啦》，以玲咧一再講咗幾次咧，就係每逢落雨天咧，我個心入面咧就會響起呢一首歌，然之後就好有衝動咧，攞住把遮咧喺個雨嗰度咧轉下轉下轉下，而邊聽呢首歌就唔會跳舞嘅。
1: 好開心啊！我咧就過咗幾日好開心嘅一個週末啦，因為咧我個仔啊啱考完試啦，咁啊就我講緊我十七歲嗰個啦，咁跟住係個細仔，其實細都唔細噶啦，十七歲咧係會覺得自己一個大人嚟噶嘛，佢又覺得。自己即系我已经咩都识噶啦，我已经唔系小朋友，你唔好当我系小朋友，我系大人。佢想所有嘢都想做大人嘅嘢啦，但系佢又几有纪律噶。佢阿哥话：咁你都就嚟大个噶啦，不如我哋去整罐啤酒饮下咧。我唔得，我唔会饮嘅，我唔会同你饮啤酒。
0: 年龄啊，
1: 我唔会同你饮。咁唔紧要啦，你翻屋企饮咪得啦。我完全冇兴趣。咁、我又觉得哇，点样我咁自律嘅咧？即系我都几骄傲，有个咁嘅仔。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呢个周末咧就走去睇咗套戏。咁啊，点你估都估唔到，我哋咧去走去睇嗰套咧，嗰啲黄色一粒粒嗰啲咧。
0: 哇！黄色一粒粒，因为你讲黄色嘅时候，我喺度谂黄。黄
1: 色
0: 一粒
1: 粒，跟住咧全部即系戴晒黑色 goggles 嗰啲，英文嘅
0: 住喺度。好似某一种我以前细个食嗰啲糖啊嘛，
1: 系啦，
0: 的咩糖嗰啲，
1: 系啊，得得嗰啲得得嗰啲啊嘛，
0: 系啦，
1: 系啦，但佢黄色噶嘛，咁叫乜掌门人嗰套咯，系啦，咁我哋以为咧即系，
0: 你明明讲系大人嘅，点解突然之间变咗转咗画风，变咗睇小朋友嘅？
1: 佢咧就想系一个大人啦，咁我哋咧就谂住走去睇另外一套戏嘅本来，但系咧原来嗰套戏咧就系佢仲未够称嘅，因为佢系虽然佢咧、
0: 哦、
1: 就
0: 年龄，
1: 佢咧就系呢一个六尺二啊，六尺二寸高啊，系啦，然后跟住咧成190磅啊，咁好大只啊，但系咧佢系未够18岁嘛，
0: 哦，
1: 咁所以咧到最后尾咧有一套戏咧就系佢话佢啲同学个都睇晒噶啦，咁但系咧呢套戏结果我哋都冇睇到啦，咁就走咗去睇呢一套红色粒粒
0: 黄色粒粒啊，
1: 黄色粒粒字嘅嗰套啦，
0: 但系嗰套应该都几开心噶，
1: 我哋系完全估唔到咧，咁有好多小朋友啦，因为礼拜六晚噶嘛，咁啊坐满晒喺戏院里边咧，其实睇呢啲戏咧，系喺戏院开心啲噶，因为咧有好多一家大细都去睇啦，跟住个个会差唔多咧，家家户户都会攞住嗰个超贵嘅炮谷喺度食噶嘛，
0: 系
1: 嗰啲炮谷其实边度值咁多钱嘅啫，但系咧
0: 上次去睇戏好似讲紧。差唔多60几-70蚊，净系个爆谷啫。
1: 咁啊，好大兜个兜咯。
0: 系啊，
1: 我唔舍得啊，我买中等嗱。佢好，
0: 因为我妈咪想食啊嘛。
1: 哦，咁系。
0: 咁佢想食就咩都
1: 买。佢唔系啊，好过分噶佢嗱，细嗰个爆谷咧就54蚊。
0: 系。
1: 吓咁，然后跟住中嗰个咧就56蚊，
0: 咪争几蚊嘅咋？
1: 佢争2蚊，但系大好，但系大好多噶。
0: 佢呢个系一个策略嚟噶，
1: 所以咧你系唔会有人买细嘅，同埋仲有你本来你唔想买咧，你结果系会买嘅，因为你觉得喂中嗰个你唔买我好笨啊。所以咧其实如果佢冇咗细嗰个咧，就咁56蚊一包炮谷，你系唔会买噶嘛？
0: 嗯、
1: 但系佢整一个咧54蚊嘅喺度。但系嗰、那个你留心睇下四周围咧，全个戏院里边冇人买噶嗰、那个，嗰、那个我嚟摆嘅咋。
0: 系因为你要有一个心理上面觉得，哇！你细嘅都呢个钱啊嘛，咁中加几蚊你就梗系买中噶啦，人就系咁噶啦。
1: 跟住有一个咧就大到咧，净系水桶咁大嗰兜咧，嗰兜系60蚊。
0: 系，
1: 你唔系62啊？系佢贵多少少？
0: 都系争几蚊噶嘛？
1: 都系争几蚊，就系又唔止2蚊噶啦。咁结果你就一家大细，你梗系留嗰桶嘢去噶啦，系咪啊？我
0: 但系你唔会食得晒噶，你系永远唔会食得晒。
1: 哦，唔系啊，你带我个仔去就得噶啦。最唔食得晒系因为佢爆唔到最后嗰几粒啊嘛。而家唔会噶啦，我哋细个嘅时候睇戏咧，嗰啲炮谷咧好多爆唔到噶，好唔开心。

0: 咁嗱，一路喺度食啦，啊，好开心，
1: 系硬骨骨，哎呀，打唔开咁样。
0: 佢突然间有粒硬骨骨嗰啲咧，你系唔知嘅咩？你睇紧戏噶嘛？你系咁就攞噶啦嘛？佢系嗰啲佢黐住嘅，咁所以咧咬落，哎呀，咁只牙就俾佢整咗一下啦。咁啊，后来咧就点咧？就系嗰啲冇爆嗰啲咧，就喺个底嗰度嘅。咁啊，永远喺个底嗰啲，咁你就梗系唔会攞嚟食啦。而家唔会噶啦，而家你买爆谷咧，冇嗰啲唔爆嗰啲噶，
1: 少啲咯。但我以前细个咧有一个冒险精神咧，其实唔系冒险精神，只不过我觉得咧嗰啲爆唔到嘅爆谷咧，我觉得好遗憾啊呢件事。
0: 我试过攞翻屋企，
1: 系啦，我好想攞翻屋企睇下会唔会可以爆得翻。
0: 我试过攞翻屋企，
1: 但系得唔得？因为咧我屋企啲长辈话系唔得噶，佢话你已经爆咗一次，佢爆唔到就爆唔到。
0: 我试过攞翻屋企，咁我亦都曾经之前睇过嗰啲小朋友书，用英文教你点样爆爆谷嘅。咁我知道咧，你有个 pan 咧，有个盖啦，然后跟住等啲牛油啦，跟住等啲爆谷落去。咁你平时冇得试噶嘛？反而你去睇戏咧，就我收埋嗰啲一粒粒就放咗喺个裤袋度，跟住咧就翻去
1: 睇住，放喺裤袋度仲食唔食得噶？
0: 我
1: 哥哥，
0: 我乜嘢都放喺裤袋嘅，
1: 唔得。夹埋咁，你个裤袋咪好污糟咯！
0: 我冇谂过呢啲嘢嘅，
1: 唔可以咁噶。
0: 咁你一
1: 阵间
0: 有高温会爆噶嘛？爆完之后冇事噶啦，系咪？爆咗之后即系有冇放个裤
1: 度爆开啊？你
0: 有点喺条裤度爆开咧？
1: 高温啊嘛！
0: 你条裤里面冇搽牛油，又冇俾热，系咪先啦？仲要热都好紧要噶嘛？嗱，你唔使惊，喺条裤袋里面唔会爆嘅。我变魔术就会，我曾经试过手揸爆谷，自己喺手度爆嘅。
1: 咩话？
0: 嗰啲系魔术嚟嘅。嗱，你又嚟咩话啦？你又嚟咩话我啦？你今日五个咩？话噶啦，我数住，咁跟住咧，我就会将嗰啲爆谷啦、冇爆嗰啲啊放喺裤袋啦。
1: 系
0: 咁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攞出嚟啦。跟住我会打开嗰边英文书咧，就教我 step one 第一样嘢就系要有个 pan， 要有个盖，跟住咧就放啲牛油落去啦。
1: 系，
0: 然后跟住咧就佢热咗之后咧，你就将啲爆谷落去啦，冚住个盖，跟住咧佢就会弹噶啦，咁啊嘛。我搞窿咗个镬，
1: 都爆尾啊！
0: 爆咗半粒。其他嗰啲黐住个镬底黑晒，跟住成个镬以前仲要唔系嗰啲易结镬咧，跟住咧成个厨房咧窿晒臭晒，因为点解咧？因为就系因为咧嗰啲牛油，咁到头来咧你系好难解释，因为当你喺细个嘅时候做一啲咁样嘅嘢，其实你成个人咧系会喺嗰个时候好唔快乐噶，因为你觉得你谂住得噶嘛，同埋你做啱晒所有嘢，你呢啲咪 D I Y 咯，好有智慧。你唔觉得我好有智慧咩？成件事
1: 系啊，我觉得系啊。嗱，今次我真系承认 Harry 哥哥你好有智慧。
0: 而到最尾几乎烧咗个厨房、啊，咁所以真系唔系几好啦，系咪？
1: 咁所以即系结论系不能够再爆噶咯。
0: 结论咧就系、是、结论就系我唔知佢得唔得。咁但系后来咧就再大个仔啲啦。
1: 系
0: 咁爆谷呢样嘢咧，其实就真系有得卖嘅，同埋好平嘅啫。嗰啲爆谷一粒粒咧，其实就真系一啲嘅，好似粟米咁一粒粒咧，其实未爆，咁啊真系爆到嘅，咁啊好开心。咁啊后来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另外一个疑难就系、是。点样可以令到佢甜啦？因为佢教亲你整嗰啲咧都系审盐嘅，我唔中意噶嘛，即系
1: 食甜嘅。
0: 有边个中意食咸啊？唔中意嘅，你中意食咸噶？
1: 我中意食，其实我中意食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因为咧而家有啲铺头咧，咪会有即系专卖爆谷，而佢有好多唔同嘅味，咩冬阴功啊咁嗰啲咧，我全部都会拣晒啲辣啊、咸啊，好唔健康嗰啲味。
0: 而嗱，依家戳到阿周以玲啲嘢出嚟啦。啊！红萝卜就唔食，爆谷咧就要当阴公，听都未听过嗰啲味啊！咖喱啊，咖喱好食噶，咖喱味。
1: 咖喱好似都有食过。
0: 咖喱啊，系啊，好食。咁嗱，唔好分心啦。咁所以咧，其实咧，爆谷咧系有好多嘅智慧嘅里边。但系而家啲爆谷，你知唔知点解唔爆啊？
1: 而家啲爆谷点解唔？
0: 唔系，而家点解你咧买一包爆谷咧，到最后尾个底嗰度冇啲味爆嘅？
1: 系咪因为啲仪器先进咗？
0: 你完咗一首歌之后翻嚟咧？我哋对对碰嗰阵时话你听，其实咧我都研究咗好耐，
1: 咁神秘真定假嘅？
0: 而家咧你去戏院买爆谷，你会发觉冇嗰啲唔爆嘅喺个底度嘅，点解咧？系咪有啲迷思啊？
1: 系，
0: 冇错啦。
1: 咁我哋听完呢一首歌翻嚟，就好戏在后头啊！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呢首系经典。
6: 浪奔，浪流，
7: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8: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5: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冇错冇错，我哋十点到十一点就会有呢个嘅环节啊！咁当然除咗主题曲对对碰之外啦，今日大件事稍后都会送俾大家嘅。咁除此之外啦，十一点到十二点 ，Harry 哥哥，我哋今日都会有轮到我请你喎、
1: 啊。系啦，好似数白榄咁要数一数啦，因为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咧就系资深嘅家族企业传承专家，听都未听过一个咁特别嘅名称嘅吓。点样乜嘢叫做？家族企业传承咧，
0: 你要传承啲乜嘢咧？
1: 而系一个专家嚟嘅，
0: 系咯，
1: 咁系一位咧博士嚟嘅，李志成博士咧，亦都系咧好关注咧人嘅一啲心灵嘅启发啦。佢成日都话咧，人系一定要有一种嘅幸福感啦。咁正如呢一样嘢咧，佢亦都系谂住咧开一个叫做幸福博物馆，所以咧今日咧就轮到我请佢嚟同大家咧可以讲解一下，同埋认识一位咁特别嘅专家啦。
0: 系啊，而十二点到一点啦，当然少得啦，我哋嘅芝麻社长出场啦，因为佢嘅芝麻报社又要咧打开大门做生意啦。咁到底今日会攞啲咩芝麻绿豆小事同大家慢慢分享呢？十二点到一点准时黐住我哋咧就。会知道噶啦，好啦，翻翻嚟我哋咧，每个星期一次咧，非常之激烈嘅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啦吧。
1: 但系咧未碰之前咧，我谂咧都要解决咗大家嘅问题先嘅。个疑难咧就系，如果我哋而家今日去戏院买爆谷啦，
0: 系、啊，真系唔记得咗佢，
1: 系我一定要做翻嘅，系应承咗一定要做啊嘛。咁就系你买咗个爆谷之后，点解会而家买爆谷咧？唔会个底嗰度咧有啲未爆嘅咧？咁以前咧买爆谷就有个爆谷机啦，你见到咧上高咧一路。
0: 有个兜
1: 咁样，有个爆咗之后咧，佢会滴弹落嚟啦。咁有阵时咧，嗰啲爆谷咧系会黐住一啲咧系未爆嗰啲爆谷噶、嗯，所以咧其实你就会发觉，你攞嘅时候食嘅时候咧，会有嗰啲咧咖啡色一粒粒咧、嗯，会一咬嘅时候连牙都爆嗰啲啦。但系而家系唔会啊？点解咧？因为而家你买爆谷咧，你见唔到嗰部机噶啦，你都睇唔到佢几时整噶。系啊，其实睇到嘅，佢喺后面整嘅。咁但系咧，你买嘅时候咧，你发觉佢咧就已经唔系喺上高攞嘅，佢、喺下低攞，佢个玻璃柜，成个玻璃柜里边咧全部都系爆谷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已经整好咗啦。所以咧，嗰啲未爆嘅咧系唔会落到去嘅。
0: 哦，所以即系我哋而家全部会食到嘅就系佢已经。爆咗跌咗落嚟嘅嗰啲爆谷啦，
1: 然后即系佢咧先将嗰啲咧捞起咗，然后放落个玻璃柜里边。咁所以就算系剩余落嚟咧，有啲未爆咗嘅都会喺个玻璃柜个柜底啦。好啦，咁而家咧嘅爆谷咧就好先进嘅，以前咧就净系得唔会问你咸定甜噶嘛。咁啊后来咧就会问啦，要咸定甜啦。咁你系可以好聪明嘅，可以两沟嘅，总之话俾佢听咧，咸多啲，甜多啲添。而家已经有第三种口味噶啦，就系朱古力啦。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嗱，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好聪明嘅策略，
0: 唔系就系朱古力咁简单，佢前面会有多两个字，
1: 系啊，
0: 系特浓啊，
1: 系咩有特浓？
0: 系啊，
1: 系啊，我有冇留意？
0: 浓，
1: 哎呀，咁紧要特浓添啊，咁就好犀利啦。咁啊，但系咧就你要咧，如果你买细嗰啲咧系唔可以沟嘅，但系咧你买中嗰啲咧以上咧可以沟，总之三款都俾晒你添。咁就解決咗我哋呢一個爆谷嘅疑問啦。
0: 咁就得啦，我哋聽日咧呢個五號院線，大家就可以食到啦，粒粒都爆開咗嘅爆谷，去欣賞我哋五號院線推介俾大家嘅呢部電影。不過今日係星期三，
1: 啱啊，
0: 我哋都要戴翻個拳套先。Harry 哥哥戴好未？
1: 我咧就唔需要戴拳套噶啦。
0: 嚇、啊！你而家咁囂張噶啦，已經
1: 冇錯啦，係啊，因為皇帝喺我呢一邊啊。
0: 诶，咁又系嘅，因为稍后咧，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都会放一幅相上去嘅，呢幅相不得了啦，哇 ，Harry 哥哥入型入格啊，简直！
1: 你嗱，以玲咧，你坐紧嗰张就系非常之名贵嘅打机椅啦、
0: 啊，
1: 但系我坐紧嗰张，
0: 而家嗰张，
1: 你而家嗰张系打机凳，喂，打机凳好犀利噶，好贵噶，
0: 呢个系人体工学凳，
1: 人体工学凳
0: 系啦，
1: 系啦，即系其实人体工学打机凳啦，因为要坐喺度成十几个钟噶嘛，有阵时有啲人，好啦，咁但系我呢张咧就是。龙椅嚟嘅，唔好意思，
0: 系啦，
1: 系啦，
0: 咁到底
1: 你有冇坐过龙椅啊？
0: 龙椅冇喎、
1: 啊，冇咧、啊，即系你以前冇去过沙田马房啊，嗰啲地方啊，
0: 就算。
1: 或者
0: 係唔係就算有咧，因為我係嗰啲咧唔中意影相嗰啲小朋友嚟噶，所以咧我係唔會走去呢啲嘅叫做道具嘅東西嗰度咧。
1: 仲要咁大張凳嗬，
0: 係喎，
1: 排咗上好似張牀咁噶嘛，其實係啦。咁啊好啦，咁今日咧嘅主題曲對對碰咧有個主題噶，主題咧就係皇權與荒誕。龙椅之上与市井之间，其实应该是龙椅之上与轿凳上之上。
0: 轿凳点解？
1: 因为凳要搏翻凳啊嘛。
0: 系
1: 嗱，龙椅就坐皇帝噶啦，轿凳其实就系嗰啲最粗嗰啲。

0: 粗人坐噶嘛，
1: 系
0: 啦，你知咩？你知咩叫翘凳噶啦？
1: 翘凳系即嗰啲咁样啊嘛，我画咗出嚟俾 Harry 哥哥个，
0: 你真系好嘢喎！你真系同喺电台度做默剧冇乜分别喎、啊！你
1: 即系好似
0: 以玲啱啱咧喺凌空喺空中画咗张翘凳，而且咧仲系好 detail 嘅，嗰啲榫位都画晒出嚟嘅。
1: 咁啊，
0: 得瞓啦，得系啦，两个 A 型嘅，跟住上高一画 ，good，very good，
1: 啱晒，
0: 系呢只啦。咁点解龙椅就对翘凳咧？咁其实就好简单啦，就系讲咧，即系威严啦，系咪皇上、哦？加埋咧就系呢一啲嘅一啲嘅市民啦，一啲普通嘅市民。咁所以咧要同大家讲嘅咧，我呢一套咧就系大内群英。仲要系续集嚟嘅，1980年咧就播出全剧系有21集噶，唔知道大家咧有边位有睇啦？
1: 哇！大内群英续集，即系换言之，我哋今日系讲续集，唔系讲佢嘅第一集喎。
0: 系啊，冇错。
1: 咁即系换句话讲，這个大内群英一定系非常之好睇，先至会有续集噶嘛？
0: 一定系啦！呢套剧咧就系讲一个典型嘅宫廷世界啦，有皇帝啦，有权臣啦，太监啦，有后妃啦，咁所有嘅人咧都系宫心计噶嘛，各为鬼胎啦，咁就步步为营啦。表面上面呢就是龙椅之争，实际上呢是人心之战。故事呢就讲述这个乾隆皇帝孟子良做的。嗱，有没有看过啊？
1: 哇，孟子良。
0: 劲啊，孟子良做的皇帝、哦。咁然后呢就
1: 我是看光华年代的 Harry 哥哥。
0: 哦、
1: 我细个的时候已经是光华做皇帝
0: 的。OK, 咁都好，不是马俊伟嘛，是不是
1: 是啦。
0: 咁跟住呢就发现呢就是朝中呢就被呢个红花会的势力渗透啦。
1: 嗯。
0: 决定咗就是微服呢就去到呢个江南度调查，真是有咁得闲嘅。系啊，皇帝咁得闲周围去吓，咁啊期间咧就被阿空空儿即系文雪儿咧就苦缠啦，咁所以咧就终于咧就答应咗收佢为婢，其后咧两个人就遇上方世玉，系咪好精彩啊？
1: 方世玉
0: 咁边个做先？
1: 方世玉呢、這个
0: 就系张国荣做
1: 嘅，哥哥张国荣
0: 系啦，亦都系咧获得佢咧引荐红花会嘅总舵主阿韩天寿就系、是、黎汉祠所做嘅，咁其实咧都几吸引啊，因为天寿咧就得到白眉道人，即、就、系、是、有罗洛林演出嘅，哇！呢啲全部都大卡士都好紧要，同埋咧系世玉等等嘅人效力啦，咁希望咧就系、是、推翻满清嘅，咁而乾隆咧一路慢慢咧就系、是、深入苦穴去调查呢一个皇帝真系。即系咁得闲嘅，咁啊喺呢个时候
1: 未出巡啊嘛，
0: 唔系啦，咁仲要深入调查，即系几八卦啫。呢啲
1: 咁佢可能唔想翻，即系好似我哋咁啫嘛。
0: 想玩咯，
1: 系啦，唔想翻去办公室嗰度办公，所以我哋系啦就去第二度办公咁。
0: 都系贪玩。咁呢个时候咧就回族嘅公主啦，有好多公主噶吓，咁咧就系阿马敏仪所做嘅，咁就向阿天寿咧就求助，希望咧就攞翻乾隆抢去咧嘅《可兰经》。咦，原来《可兰经》嘅佢。
1: 咁复杂嘅城市，
0: 冇错啦，好复杂嘅。咁但系咧，香雷咧就同呢一个乾隆咧就大家又倾慕嘅，咁啊又有啲吓，咁又有啲爱情线啦。咁梗系啦，咁梗系马敏仪又应该就同阿万子良又即系有啲偈倾下咁。咁啊，细玉咧同阿空空儿咧，亦都系咧又有另外一条嘅感情线啦，又弹开咗啦。咁不，但系咧两个人嘅关系咧又系对敌，咁啊情路上边咧又波折重重，哇！咁样样咧其实冇事揾嘢嚟做啦，所以搞到个戏系肯定非常之好睇嘅。而大内群英续集咧最吸引嘅地方咧，唔系在于究竟边个上皇位，根本已经唔系睇呢样嘢，咁系睇乜嘢？
1: 嗱，而系睇呢一个咧，哇，犀利啦！呢一个嘅坐喺最高位置上面嘅人咧，
0: 冇错，
1: 往往未必系最有力量嗰、那个，反而系最容易俾啲权势包围、俾人左右、身不由己嘅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啦，即系咧，皇帝就高处不胜寒嘅，其实四周围嘅人咧，先系造成咗呢个非常之有张力嘅大内群英族集。
1: 其实又系，因为咧成日睇嗰啲宫廷剧咧，都会讲话一入宫廷心似海，无论系妃子又好，定系皇帝都好，可能好多时佢哋都唔系可以决定自己命运嘅。人啊，
0: 系啊，真系非常之复杂吓。咁但系咧，我哋睇起上嚟就更加吸引啦。剧力万钧嘅呢套戏咧，亦都有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主题曲，冇错，非常之好听等等，系非常之好听。我要讲多啲，因为希望你哋投我一票啊。系黎小乾作曲，卢国沾填词，《大内群英》续集，系张伟文主唱噶，希望你哋中意，投我一票啊！

0: 为大家咧带嚟黄伟文嘅呢一首歌曲啊，就系咧呢一个大内群英续集嘅歌曲，就系、是。都是叫大內群英，
1: 咪就係大內群英咯，唔係大內群英，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輪到你啦，
0: 冇錯，
1: 係你時候出場啦，
0: 就係依零出招嘅時候啦。不過喺出招之前都要同大家講下啦，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啦，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貼文都已經放咗上去啦。Harry 哥哥非常之有型嘅嗰幅相咧，同樣都放咗上去啦。咁
1: 你唔好氹我噃，
0: 開放俾大家盡情可以讚 Harry 哥哥嘅，
1: 係咪真係咁有型先？
0: 因為今日我係一个婢女的角色企咗喺后面，所以大家可以尽情去赞 Harry 哥哥嘅。不过投票咧，
1: 角色
0: 不过投票就可以投翻以玲嘅，因为接住落嚟就同大家介绍另外一部嘅电视剧，就系啦秋官郑少秋所主演，大家都非常喜爱嘅一部电视剧，就系《流民皇帝》啊。
1: 喂，睇住先，今日真系不得了喎！我呢张相。
0: 系啊，唔错系嘛？
1: 个问题就系我，
0: 但你有两顶帽嘅，
1: 系啦，我就系问题就系点解一个人戴两顶帽吓？仲、啊、有我个问题究竟点解有两顶帽咯？
0: 嗰顶帽可能替换嘅，
1: 唔系就系、
0: 是，即系可能而家夏天热啊嘛，咁夏天热嘅时候如果戴死一顶帽嘅话咧，可能会焗亲嘅，所以有多顶帽去替换。
1: 我觉得咧，有出咗呢一张相之后咧，啱啱我哋头先咪介绍乾隆皇帝嘅万梓良嘅，我觉得我除埋只眼镜应该。有啲似佢啦，但系咧，应该咧，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啦吓，喺不久嘅将来咧，要整翻张咧，我觉得你做慈禧太后咯，
0: 咩话？
1: 系啊，跟住我喺后边咧做李莲英，我要做太监。我要整翻张咁样嘅，咁我哋就衬翻啦。
0: 有机会有机会嘅，但我见到咧，我哋嘅听众都有留言俾 Harry 哥哥你啦。Angela 就话好型啊，而素娟咧就话戴眼镜嘅皇帝肯定系国事太繁忙啊，皇帝都近视啊，又啱喎。
1: 喂，好受欢迎噃。
0: 系啊，咁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去啦，留言赞。

0: 幾得意嘅，因為咧佢係真係將咧我哋一般覺得皇帝係高高在上噶嘛，好難接觸得到噶嘛。
1: 係啊，
0: 今次呢個流民皇帝咧就將皇帝呢一個嘅人咧喺神壇嗰度拉咗落嚟啦。咁、觀眾睇到嘅咧就唔係咧再係好似哇嗰啲宮廷啊，哇大家都著得好靚啊，好莊嚴啊，好神聖啊嘅感覺，而係咧喺呢部劇集嗰度，我哋可以見到現實入面啦嗰種嘅荒謬啦、人性嘅滑稽啦，甚至喺亂世入面啦，大家點樣可以用一啲機智啊、自保啊嘅方法咧去生存啊？
1: 你問我咧，我係好記得呢一套《流民皇帝》嘅。系啊，虽然咧我身不在香港当时，但系我系有睇嘅，因为咧第一样嘢卡士够劲啦，系啊，有郑少秋、李思琪、邓碧云同埋沈殿霞嘅，系啊，而且咧我觉得系好开心咯，因为你知咧以前嗰啲好正经噶嘛，一出亲呢啲宫廷戏咧最深刻。经常就
0: 系
1: 会睇邵氏嗰啲啊，跟住又会去宋城玩下咁
0: 噶嘛。嗰啲排场好犀利噶嘛。
1: 系啊，但系呢套好搞笑噶，故事咧有文初啦、喜剧啦、讽刺啦、荒诞色彩啦，跟住咧其实一睇，其实套戏个名叫《皇帝》，但系流皇，即系
0: 流民，
1: 流民啦，系流民咁样嘅皇帝。
0: 流皇系另外一样嘢。
1: 流皇有流皇文帝咯，
0: 呢个就错晒噶。
1: 文王留帝
0: 系流民皇帝，
1: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 Harry 哥哥跟我讲一次。
0: 今日唔讲呢一句住，睇下 Jenny 会唔会有机会讲。接住落嚟嘅时间，大家留意住啦。咁其实流民皇帝呢部嘅剧集啦，真系嘅。如果大内群英续集系观察皇帝点样被权力困住嘅话咧，流民皇帝就系睇皇帝呢个嘅概念咧，点样可以俾现实咧去戏弄啊。所以大家就会感受到啦，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两。部剧集咧，真系一正一反嘅，啱啱成为一个咧都几强烈嘅对比。咁当然啦，两部剧集都有一个嘅共通点嘅。
1: 系啊，系咩共通点呢？
0: 除咗都系讲皇帝之外，就当然系两首主题曲都咁好听啦。
1: 呢一首咧，轮到有郑少秋主唱，顾嘉辉作曲。王占作词，哇！这个真系实力好强啊吓。
0: 系啊，做人爱自由啊，唔知边一首歌先系你心水之选呢？快啲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投选你嘅心水啦！

0: 日大件事同大家听咗两首嘅歌曲之后啦，就当然要呼吁大家咧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投票啦。咁但系咧喺大家投票紧嘅时候，都可以继续咧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嘅。
1: 各位听众们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
0: 系
1: 香港嘅市容咧，我的确系觉得越嚟越干净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啦？喺呢一个咁特别嘅城市度咧，都已经系生活咗咁多年嘅朋友，你睇下喺你居住嘅环境系咪越嚟越干净啊？嗱，我嗰度就系啦。
0: 以灵嗰个居住嘅地区都系嘅，见到大家咧明显嗰个嘅卫生意识啦系好咗好多啦，大家都会为咧真系清洁自己嘅家园咧做翻一啲嘅责任啦，出翻一分力嘅。
1: 今日大件事咧，要同大家翻翻去2003年嘅7月15号，但系未翻去之前咧，我好想大家再谂翻起以前嘅香港嘅街道系点嘅。我细个嘅时候咧，有好多地方咧系要好小心嘅，因为会种地雷。
0: 飞剑飞剑。
1: 嗱，种地雷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有好多人带狗出街，或者啲狗。其实有好多流浪猫狗啦，种地雷即系踩狗屎。
0: 我以为系飞剑嗰啲添。
1: 唔系，种地雷系踩到狗屎，咁啊随时咧，好啦，仲有你以为喺个喺条街度得一嚿，唔系嘅，唔踩到左边脚，可能右边脚就嚟噶啦，系可以禁物嘅。另外咧，仲有周围吐痰，烟头亦都周围都系。好啦，跟住未几。到後來咧，有呢個鋁罐啦，已經嗰啲罐咧，亦都係掉到周圍都係。所以咧，香港係曾經都幾立亂噶。而家我哋咧有陣時睇翻啲相，又話好懷舊啊，好靚啊咁。但係你如果再深入啲睇下嗱，
0: 睇個地下啊嘛。
1: 係啊，當日嘅羅素街同今日嘅羅素街嘅銅鑼灣就已經係兩個世界啦。同埋咧嗰啲嘅環境咧。就由2003年嘅7月15号咧，都唔可以话咧佢系冇一啲嘅影响。不过咧，今次就已经系好专业咯。2003年讲紧都系廿几年之前啫，系咪？23年之前啫。咁、原来咧，时任嘅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咧，就喺中环嘅地铁站就为呢一个嘅清洁快车咧，就主持咗命名嘅一个启用仪式啦，亦都标志住政府同地铁咧。地铁啊，唔系港铁啊，当时吓系地铁公司合力咧去推动市民要关注环境卫生嘅。
0: 冇错啊，因为当时咧，我哋而家嘅港铁公司咧就仲系叫做地铁公司嘅，而我哋时任啦，当时嘅我哋嘅特首我哋嘅政务司司长未特首住系啦，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先生啦，就同地铁公司嘅主席啦苏泽光咧一齐主持呢个仪式啊。而呢一架清洁快车嘅出现咧，主要嘅目的系啲乜嘢咧？原来就是为了配合啦，当时全香港推行的清洁香港工作啊，希望藉住呢架嘅列车啦，提醒市民要保持公共地方的清洁，亦都要建立更加整洁的生活环境啊。
1: 如果讲翻清洁香港咧，我记得咧喺呢一个70年代咧，已经有呢一个好核突嘅垃圾虫嘅标志啦，嗰只咧绿色啊，好似只贼咁样样咧，戴住个黑色嘅眼罩啦，
0: 同埋有啲嘅slogan， 即系有啲嘅标。语咧就系咩？随地吐痰，黑人憎咁。
1: 系啦，罚款2000有可能啊嘛。系啊，咁呢一个咧，仲有一个 logo 好特别嘅。嗰阵时咧，70年代啊，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呢个清洁香港嘅 logo 咧，就系两个嘅三角形嚟嘅，系一个直角三角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擘开咗中间咧就系一把扫把。
0: 哦，即系佢哋系对称嘅，
1: 系啦，两个三角形对称。咁你谂下啦，好似一个咧，平衡嘅三角形啦，即系咁，然后跟住咧，中间劏开咗，打开。然後跟住咧，中間就放咗把掃把，而嗰把掃把咧就係咧我哋好經典嗰啲竹掃把咧，全世界第啲地方冇噶，淨係香港先有
0: 嘅。但係我好想問 Harry 哥哥你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到底以前隨地咁多垃圾啦，又或者個環境冇咁衞生啦，係因為個垃圾桶嘅數量唔多啊，定係你覺得係嗰個其他嘅原因造成嘅咧？
1: 嗱，我覺得咧，其實每一個地方咧都有佢嘅特色嘅。中國人咧，其實你知道一路咧一路以嚟咧係咁多。千年以嚟咧，其实嗰个清洁意识嗰个意识唔系好高，但系咧由政府去推动咧，当时嚟讲咧，民政处啊，我哋叫民政司处添啊，嗰阵时叫吓，又或者系
0: 同埋有市政局同埋区域市政局
1: 啦，系啦，咁佢哋一发起咗，每一次咧佢哋发起一个运动咧，其实咧香港人系好好嘅，一定咧系会
0: 一呼百应，
1: 冇错，咁啊有好多嘢好玩。

0: 啦，就唔係淨係話喂，如果你抌垃圾要罰，咁當然啦，如果你亂咁抌垃圾咧要罰，咁呢個係最基本啦。但係咧我記得小學又好，中學又好咧，個個人咧都好響應嘅。咁所以咧，經過好多好多次咁樣樣咧，其實唔係一朝一夕嘅，其實經過好多次嘅唔同嘅清潔，所以咧，2003年嘅7月15日，你睇下呢個叫清潔快車，當時嚟講，23年前香港嘅清潔情況咧，已經進步到我哋要開始留意係車廂嘅清潔啦。
1: 冇錯啊，咁其實咧睇翻嗰段嘅日子咧，香港咧原來都面對唔少衞生同埋環境問題噶，所以政府咧就希望咧可以加強清潔行動啊，並且咧成立咗全城清潔策劃小組，推動短期同埋長期嘅措施咧，希望可以幫到手改善市容噶。而呢架嘅清潔快車咧，就係喺呢個嘅背景之下推出，屬於一項咧具有宣傳性啦同埋教育意味嘅一個嘅行動嚟嘅。而呢類嘅安排啦，就咁睇好似好簡單，但實際上咧都有好大嘅象徵意義噶，因為啦就唔單單只係純粹靠一啲嘅口號叫大家要注意清潔啊，而係真係將呢個信息咧帶入去市民日常會接觸嘅地方，就透過地鐵呢個啦人流密集嘅交通工具咧，將保持清潔呢一個咁重要嘅信息咧擴散到去更加廣泛嘅層面啊！
0: 以前咧就有垃圾桶，大家都唔抌。而家咧就算揾唔到垃圾桶，自己揸住个垃圾都会等到见到垃圾桶先至抌。其实干唔干净系市民嘅意识开始嘅。
1: 冇错啊，所以咧希望今日啦呢一个嘅今日大件事啦，同样除咗同大家咧回顾下当年今日之外啦，最重要都有一个嘅信息咧要带翻俾大家嘅。呢、這个信息就系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啊。就是不做垃圾虫啊！
0: 好啊，好啊，
1: 都唔好做垃圾虫啦、
0: 啊！我哋一齐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在葵涌一间中学早上约八点，陆续有考生和家长返抵学校领取成绩单。有考生说英文的成绩未如理想，形容已经博尽无悔。有考生指原本以为每科只是取得第一级或者第二级，但结果全部有第二级，已经感到满意，将修读资讯科技基础文凭课程。有考生所有科目考获26分，有选修科目取得5星，但部分科目失守，计划报读中大工商管理学士课程或成大的会计学士课程。有考生说原本以为多科不合格，但最终部分有第二级，早前已经获得有关零售的基础文凭课程有条件取录，会回家打机庆祝。有考生就说英文科只是取得二级，已获得职训局高级文凭课程有条件取录，可以继续升学。消委会测试市面17款现成的老花镜，发现当中10款样本并没有标示适用的瞳孔距离。即使有标示的7款样本，在光学测试之中的棱镜度项目表现参差，或令背态或者会令佩戴者看到的事物位置偏移，可能令眼睛疲劳甚至产生辐射。测试都显示其中一款样本在抗汗液腐蚀测试之后，镜架上标示的字样变得不

0: 清晰，可能影响日后使用。消委会话，全部样本嘅机械强度同稳固度、阻燃性、裂隙出嘅风险同跌落测试表现理想，但大部分样本欠缺欧洲有关标准所需标示同警告字句。消委会从百货公司、家品店、小贩摊档、眼镜店同网上商店等零售点购买17款现成老花镜样本，声称老花度数是250度，售价由$8到490元不等。消委会呼吁供应商改善产品质素同标示，并提醒消费者选购之前应该找眼科专业人士验眼，了解老花度数是否有其他眼睛健康或者视力问题。海关打击售卖冒牌烈酒，检获720支怀疑冒牌烈酒，总共575升，估计市值88万。海关早前接获举报，经深入调查同在商标持有人协助之下，突击搜查五间分别位于尖沙咀、上水、大埔同粉岭的店铺，检获怀疑冒牌烈酒。行动之中拉了6名男女，包括4名店铺负责人同4名包括店铺负责人和员工，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提醒消费者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如果对产品真伪有怀疑，应该先向商标持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和投资协议，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费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会在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7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7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14848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升3毫。腾讯控股471.4，升15.2。长飞光纤光缆160元，升6.1。智普1759元，升159元。阿里巴巴112.6，升8。中芯国际76.65，跌7。南方恒生科技4.65，升5仙。美团83元，升3.8。华虹宏力164.1，升系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1，瑞士法郎9.695。澳元5.48，加元5.582，新西兰元4.56，欧元8.96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68353点，升610点，港金报3766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7.73美元。卖出403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

0: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蓝地交汇处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龙尾系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海景花园，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蓝地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海景花园，同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呢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而另外丽景山路近住华丽村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留意，就是丽景山路近住华丽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在现场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多车。而另外咧，之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兄》。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兄》，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6: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1:11，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继续陪住大家的当然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
1: 香港暖流咧呢一個節目輪到呢一個時候，輪到我請你咧，真係好開心，俾到個機會我哋咧，請到啲好特別嘅朋友嚟呢度咧，同大家。

0: 傾偈嘅。今日請嚟呢位朋友咧，兩樣嘢我都唔識嘅，一樣嘢叫企業，一樣嘢叫哲學。
1: 嗯，
0: 但係咧呢位博士咧叫企哲家。
1: 企哲
0: 即係企係啊，即係企業同埋哲學家。
1: 係咪企業入邊有一啲嘅哲學我哋係唔知嘅咧？
0: 係企業嘅哲學。是啊，定是哲學其實是一種企業呢？兩樣嘢等埋究竟是什麼呢？越看呢就越不明白，但是越吸引的。因為呢他亦都是推動這個整全富裕道術雙修，只是這八個字已經聽完只是覺得他高不可攀啊。
1: 是好像很多個問號在個頭上。
0: 不過你見到他呢很開心的，因為其實一傾偈的時候呢就很快樂。我呢剛剛兩年前才認識他的。學識咗有一樣嘢，原來就係幸福其實係一件好緊要嘅事。究竟佢係邊位呢？冇錯，就係今日要請嚟嘅呢一位博士，阿李博士
2: 啊。輪到我請你。
1: 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就有資深家族企業傳承專家李志成博士喺度嘅。李博士你好，
3: 你好，
0: 李博士你好。
3: 誒，唔好咁叫，叫翻 A 文得唔得咧？
0: 因為我上識咗你兩年啦，我第一次叫你李博士啊，所以你係有啲唔慣啊，
3: 有啲唔慣，
0: 好唔慣。係啦，其實你個名字都好特別啦，叫 A 文啦，即係你係。你是一個人啦 ，Amen 啊嘛，
3: 係啊係啊，
0: 其實你個名係點改，同埋邊個幫你改嘅咧？
3: 我個名係自己改嘅，
0: 啊、
3: 但係 Amen 咧呢個字其實係解 so be it，、
0: 嗯、
3: 即係誠心所願。
1: 嗯，
3: 所以啊，每次你叫我，所以話你叫我 Amen 啦，因為你一叫我 Amen， 你就祝福緊自己嘅心願可以達成，
1: 哦、
3: 所以我呢個名好利他嘅。
0: 啊，是一個利他的名字。
1: 我哋唔好再叫李博士，我哋叫 Amen。
3: 叫下就誠心所願。
1: 但係咧，因為咧平時咧喺輪到我請你咧，好多時咧 Harry 哥哥都會問第一個問題嘅。但係我今次我話我要停一停 Harry 哥哥你，因為我首先要拆解一樣嘢嘅就係 Amen 你嘅 title 咧，即係你嘅你嘅呢個嘅
0: 名稱。
1: 名稱咧就係資深家族企業傳承專家。可能收音機好同埋電視機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話傳承。專家仲要是家族企業，其實具體是啲乜嘢嚟嘅咧 ？Amen，
3: 其實我想一句説話，大家聽咗好明白，就是富不過三代。
1: 嗯，
3: 係咪富不過三代是一個魔咒嚟，而且唔係淨係華人，全世界裏面譬如我講家族企業，一個很簡單的統計，100間企業能夠傳到俾下一代，你估有幾多間？估啱咗啊，請你食糖。
1: 100間啊，你通常咁樣
3: 過到一代嘅。
1: 嘅話應該都唔算好多，保守
0: 一半，我
1: 20啦。
3: 嗯，兩個加埋差唔多啦、
1: 啊，
3: 大概有30間個，
1: 啊、
3: 即係話100間咧，我一傳俾下一代有70間係唔見咗，無論你點成功。
1: 啊、哇，咁都幾
3: 30間都係過一代啫喎，但係再過一代叫過兩代咧，你估個30間又仲有幾多間？
1: 5間，
0: 我諗即係剩翻3間嘅。
3: 好嘢，你嗰個係三代就剩翻3間，
0: 係啊，
3: 30間咧就仲有10間去到第二代。去到三代咧，就得3間，
0: 嗯、
3: 即係有97% 係過唔到嘅。
0: 呢啲咧，我又解即係有少少明白噶。即係阿伯耶咧成功啫，咁你越成功，下一代就越唔使做嘢噶嘛。咁其實係勤力嗰個就當然會成功啦。你越勤力，下一代咪冇咁勤力咯。所以其實我哋教仔就唔係要俾佢知道我有幾咁成功啊嘛，係、
3: 嗯、
0: 要有陣時要俾佢知道，喂、哎，你要辛苦下咁。
3: 所以嗰啲叫即係千金難買少年窮。
1: 系，
3: 所以其實當一個家庭真係富裕咗咧，其實佢個煩惱咧，因為我即係服務咗60多家呢啲咁嘅家族企業，其實佢哋嘅困難咧，同大家係唔同啫，大家都會有大家嘅 challenge。
0: 其實佢哋都
1: 會面對困難嘅。
3: 其實佢個困難仲難講出口，又講嗰啲二代，係咪個個覺得你又唔使做，係咪又住大屋？幾架車？喂，其實你都係28歲咗，我而家仲捱緊，今朝仲要上嚟翻工，一陣間又唔知道個嘉賓講乜，幾多嘢做？咁我哋覺得佢冇乜煩惱，
1: 嗯、
3: 但係佢哋嘅煩惱咧，反而就唔係物質世界嘅煩惱，唔係物質世界嘅煩惱先至係真正嘅煩惱，
0: 係咪啊？
3: 你窮啊，瞓醒你要做咩啊？
1: 翻工，
3: 翻工
1: 揾食啫嘛。
3: 你唔缺錢之後，你個問題就大啦。咁你聽日瞓醒去邊？
0: 嗯
3: 我聽日舉個例，我俾80萬你做咩啊？食個早餐啫，
0: 嗯，
3: 食唔到就俾翻我噶啦。11點，咁你今晚已經開始瞓唔著啦。本來無一物，無端哇咁啊，咁不如插個直升機，可唔可以 call 其他人？可以。咁你今晚就好煩惱地無端端搞件事出嚟。我最經典嗰陣時候有啲二代，咁真係3點不露， 即係唔。

0: 到晏晝三點咧，
1: 係唔會出現嘅。
0: 咁當然我即係 as a coach， 我都問佢，我話點解會係咁啊？係，佢話你唔明噶啦。
2: 嚇！
0: 佢話咧，我瞓醒唔知做咩。
1: 啊！
0: 你谂下呢一种嘅迷茫，你真系要跟 Harry 哥哥，你知道佢除咗喺电台里边，佢系好好嘅 coach 嚟嘅。
1: 我有一个未瞓醒过嘅人啊，其实
0: 你系未瞓过嘅人，
2: 而家仲瞓过。
1: 讲到未瞓过咧，我就真系不及你啦。
0: 系，
1: 其实我又以玲咧就带咗两个问题啦，带咗一个好紧要嘅问题先啦。答咗未先？你觉得？
2: 都已经，我相信收机旁边同埋大家，甚至系以玲都基本上了解啦，系啦。
1: 好啦，咁我又有兩個問題喎，咁排名不分先後啦，呢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咁究竟你又幫呢一啲有錢嘅，但係有好多問題嘅富二代做啲咩呢？係佢哋揾你啊，還是個阿爸揾你咧？嗱，呢一個係即係又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好知道咧，就係關於你嘅問題啦。就係咧，我曾經聽過咧，你其實咧由中午開始咧就未瞓過一覺噶啦，未瞓得
0: 中一啊，
1: 由中一開始係未瞓過。好啦，嗱呢兩個問題咧，其實已經足夠我哋聽半個鐘頭嘅，
2: 可以慢慢拆解。
1: 咁就麻煩你就發揮一下啦。
0: 嗱，第一個問題即係頭先講嗰啲嘅二代，其實我覺得。我真正能夠協助佢哋咧，就唔係表面嗰陣，因為你見頭先問咩道術雙修咁，好似好複雜嘅嘢。其實簡單啲講咧，就係一個行為，譬如我而家去攞杯水去飲，係一個行為，佢係果嚟嘅，因果嘅果嚟。個因就係我裏邊有個念頭，我而家覺得口渴，咁我先有個行為嘅。而家大部分成日就係對外就啲錢點樣存點樣存，其實真正嘅問題喺個腦裏邊。佢人生我哋講嗰個 algorithm。佢嘅人生嘅演算法咧，就係由細直入，最好唔使做。咁所以一唔使做，我咪唔做嘢咯。一個念頭決定咗佢哋嘅命運，所以我去到做咩咧？其實係同佢哋梳理翻佢自己嘅對人生嘅演算法。我記得有一句好經典，我諗大家都聽過。增產，我諗你睇過唔少節目，呢個題目永遠都有一做。
1: 增產，增產係增
2: 劇啊，電影啊。
1: 我識得有啲有錢嘅家族，根本佢哋一起身就係玩增產嘅。
0: Exactly，
1: 其實佢就唔停咁做緊呢樣嘢。
0: 係啊，
2: 即係呢個人生佢其中一個目標啊。
0: 其實係佢 full time job 嚟㗎
1: ，full time job 嚟嘅增產
0: 都係得十萬八萬一個月。我增產講幾個億喎，我有咩理由從呢個 ROI 即係投資會回報冇理由走去翻工係嘛？係，咪走去打官司？所以其實好多家族就出咗好多呢啲問題。
1: 係啊，
0: 咁其中一句説話，佢哋成日講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就覺得哇，我一定要保護。雖然我同你係兄弟啫，我兄弟姊妹，但係我 spouse 介入嚟，佢同你哋係冇關係。
1: 即係我嘅太太或者我嘅丈夫，
0: 佢淨係會保護翻佢自己嘅下一代。所以其實出咗，但係呢句説話其實唔係咁解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 咁係點解咧？
0: 因為人如果唔修為自己。天就會滅你。
1: 哦，人不為己，即係如果自己唔修為自己，
0: 天就會滅你。
1: 天就會，
0: 因為其實你根本就進化唔到。其實呢個先，所以一句説話，一個念頭，我成日有句説話叫一念轉萬般變。個念頭一轉咗，原來人生唔係求呢啲嘅。
1: 係啊，
0: 原來嗰句説話係好似順理成章要爭。原來人生最大嘅幸福就係你成為自己。所以我去到就係幫啲下一代。每個人揾翻其實你想點生活，唔好講家族做咩，
1: 李博士
0: 有幾多錢？
1: 李博士，我覺得好即係已經我聽到好入迷啊！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一啲好有錢嘅人成日覺得有錢就咩都做到，係佢覺得佢最犀利，我贏曬你嘅就係我買到嘅你買唔到咯，係啊，仲有我可以唔睬你噶嘛，佢哋可以好驕傲噶嘛，
0: 冇錯，
1: 佢哋憑乜嘢你會入到佢嘅世界而佢會聽你講咧？
0: 我自己個經歷啦，即係我冇辦法有一個好標準答案，但係我都即係接觸咗超過100個。第一，其實大家都係人，其實大家內心都有大家嘅困惑。不過佢唔好意思講，通常即係你講咧，通常多咧七成都係第一代揾我嘅。
1: 即係爸爸揾你啦。
0: 咁所以我通常一去到見到個第二代。你係個第二代阿爸叫我嚟見你，仲坐埋喺度，你想點啊？
1: 我第一件事就係點樣可以整你走咯，
0: 係啦係啦，
1: 係啊！
0: 所以我通常同嗰啲父母都有個默契，亦都真心。我話雖然你第一代好多係成功，但你覺得你有冇嘢人生有1% 嘅你係做得唔好嘅先？我問啲第一代，佢話咁梗有嘅。我話咧，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有咩做得唔好？我一同佢一家人一坐低，我第一句就喺個仔面前講：我話你阿爸其實都唔易相處。我要同佢有默契，你要俾我 在他面前說你有不足。
2: 嗯，
0: 我其實最經典有一個案例就是即係爸爸同個仔關係唔好，又想佢翻嚟。
1: 係，
0: 但係咧就因為都有另一段婚姻喺外邊。
1: 嗯，複雜嘅。
0: 嚇，咁個仔又隱約知道。
1: 嗯，
0: 後屘我哋傾過就係、是，我建議佢，不如你直接揾一個 dialogue， 你同個仔講呢件事。
1: 一個對話。
0: 之後同佢一個道歉。
2: 嗯。
0: 當父親能夠道歉，成個屋企大部分嘢都化解曬。
1: 啊！
0: 你諗下係咪？
1: 我都曾經是一個道歉過的父親，
0: 我都是啦。
1: 化解是需要一段很長的事，是不是化解？是，需不需要時間？需要，幾長？很難說。
0: 是，但是這個路就是，有時他們就是這一步很難踏出，有時我的出現就是讓第一代相信這條路值得行，無論如何結果是怎樣，因為有一天我們都會離世，你最後留了什麼給你的家族，這個就是家族文化。
2: 嗯，
0: 哇，即系咁，当然唔系个个都会咁做，我亦都唔会夹硬走去介入人哋屋企嘅。
1: 系啊，
0: 个个屋企都有个个自己屋企嘅需求。
2: 嗯、
0: 我亦都唔系答案，我只系觉得如果你想行，我陪你走呢条路。
1: Amon， 你讲紧呢个问题，其实唔系净系有钱人先有，其实冇钱人嘅屋企仍然
0: 系
1: 有上一代同下一代，系咪啊？
2: 一样家庭都会有呢
1: 样。系啊，一定系会有啲仲系唔听阿爸讲啊，同埋即系大家分开啊。个社会都几多呢啲复杂嘅问题。
2: 同埋喺每个家庭入面咧，始终我哋中国人社会咧就会系觉得爸爸系绝对嘅权利嚟噶嘛。
1: 有一个咁嘅感觉啦，
2: 系啦，即系如果爸爸佢一直都唔肯认低威嘅话，其实嗰个家庭嘅感觉就唔会好噶啦。
1: 至惨就系因为而家。仍然都仲有好多爸爸咧，唔係知道自己唔錯，係覺得我唔錯得嘅，即係我錯咗頭家咪亂咁。
2: 係啦，即係冇一個落台階啊。
1: 係啊，佢又冇個落台階，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咁嘅中介人介入咧，而佢係即係係一個談判專家嚟嘅噃，應該。
0: 其實即係我估都係將心比己。
1: 嗯。
0: 啊，咁所以嗰啲二代見到我可以同佢爸爸咁樣講，佢覺得咦唔係佢派我嚟。
2: 嗯、
0: 我第二句，佢爸爸通常做了一半，佢就起身走了，
1: 好有趣，好有趣。
0: 我話我嚟到唔係希望你接屋企嘅嘢，
1: 係
0: 我想你成為最好嘅自己。
1: 喂，會唔會有一啲實際嘅個案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曾經咧有啊邊個，當然唔好講係邊個家族啦，因為一講出嚟係人都知啦。係啊，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有啲乜嘢係解決咗或者係改善到嘅，同埋用幾多少時間？
0: 係嗱，時間嗰個位咧就真係。我都冇辦法絕對答，因為佢個起始點喺邊，佢個炸彈有幾大，其實個個都唔同。咁而我過去比較都好開心嘅好多即係嘅案例，譬如有一啲爸爸好 tough 嘅，第一代做生意嘅人咧，喺仲要係四五十年前，唔係靠拼搏有咩做，
1: 好堅強，
0: 所以
1: 有勤力。
0: 即係甚至我有個客，佢哋都係喺內地游水落嚟。你想下可以游到水冇死到嘅人嚟到香港，你覺得有咩又係困難嘅？
2: 應該就都就
0: 冇㗎。咁所以你係佢嘅下一代，翻六日，覺得你好懶㗎。
1: 你嗰度游水呢樣嘢咧，我即刻有樣嘢少少分享。我啱啱咧星期日啊，就帶咗我個細仔就去流浮山，就講俾佢聽，阿仔啊，以前啲人就喺對面嗰度游水過嚟。
0: Yeah, yeah.
1: 咁嗰度，哇！佢呢度有好多蠔蟹啊！哦，佢哋啲蠔殼啊，又會慘親。同埋嗱，你睇下嗰度上高咧，有一個全香港好出名嘅警署咧，嗰度就睇住啲人游水過嚟就捉佢哋噶。
0: 係啊，
1: 我仔問咗一個問題，佢話：爹哋啊，你睇下對面咁靚，其實而家我哋要游翻過去啊！
0: 喂，你個仔嗱，新時代個世界觀唔同啦。
1: 即係所以
2: 好從合法途徑咁樣過去。
1: 係，即係嗰個講笑啦。當然，因為對面係深圳啊嘛。係啊，即係望到對面，哇咁樣。咁所以其實時間又唔同咗。但係你就講緊咧，就係、是、以前咧，即係成功真係要游水落嚟，其實冇嘢未試過。
2: 同埋要靠努力同埋嗰份堅毅，即係好似頭先 Amon 所講，就係、是、可能佢覺得你翻六日工都已經太懶啦。明明我係一年365日，我日日都翻緊工嘅喎。
1: 咁點咧？
0: 我晨早起身嘅喎，所以永遠覺得第二代唔夠勤力。咁呢個作為仔，你冇嘢可以講嘅，一講只係嗌交，你講佢都唔會聽。
1: 啱。
0: 咁我做嘅方法就係、是、我話 uncle， 你係因為活喺嗰個時代游水落嚟。我話調翻轉，今日你唔係你係你個仔嗰個時代出世。我懷疑你都冇你而家咁勤力。
1: 因為你唔需要啊嘛。
0: 係啊，
1: 係啊，
0: 係咪？即係我話你調翻轉，你就明白。
1: 冇錯，
0: 佢唔係冇你個 DNA， 其實佢翻六人冇出聲，喺呢個時代已經。

0: 個 percentile， 即係佢嗰個比例去到90%最勤力嗰班人，
1: 已經很勤力
0: 的，你仲想佢點？咁所以有時我哋中間就係最重要嘅協助，就係因為我哋冇角色衝突，容易協助佢進入下一代嘅場景，等佢感應到係可能。咁第二代我又讓佢進入阿爸嗰個場景，讓佢兩個能夠即係比較協助一下咯。咁所以呢啲我都後尾嗰陣時仲好笑噶。你又要我翻大陸做就得啦，咁我唔結婚，我唔生啦，我唔想生咗個仔之後爸爸唔喺度，我唔生。咁最後就終於去到呢個位置就妥協啦，咁我就留喺香港啦咁。咁所以
2: 好聰
0: 明，其實佢哋又唔係，但係其實成家關係好好，但係因為語言嘅問題，那個愛流動唔到。大部分屋企嘅問題係愛流動唔到，大部分屋企都有愛。大部分屋企嘅問題都係誤殺嘅，好少謀殺個案嘅，
2: 係咪啊？
0: 大部分就係一個誤會，所以頭先你提到一個點就係、是，咁我父母啲家族係因為好 niche， 即係好獨特。我走入去同我太太，佢係 family council 啦、我哋咁樣去做就唔係個個會咁聘我哋入去噶嘛、所以我哋而家做緊一個咧，就叫家族嘅說明書，即係大眾可以嚟上堂，裏邊就係講情緒點處理，點樣溝通，點樣做決定。譬如我個仔而家有個仔7歲，咁譬如佢有時講嘢就衝動啲，咁我講啲嘢可能唔好聽，咁我以後就唔翻屋企咯，咁你唔俾我去玩咁，咁我哋屋企就係有個 culture， 有個文化就係、是、叫做emotional language， 究竟呢個係情緒說話定係真實說話 truth language？ 咁嗰日完咗我唔出聲啦，到第二日就問翻佢 Skyden 阿敬天，琴日你講嗰句說話係情緒說話定係真實嘅說話？咁佢就會講翻，我嗰句係情緒說話嚟，你都俾佢落台噶。
2: 但係我哋都好難做嘅，因為咧大家都會起緊火嘅時候，中意喺嗰個時候大家鬥料噶嘛。
0: 咁呢個就係平時鍛鍊啦，要。
2: 其實真係要好高嘅境界鍛鍊喺嗰個時候咧，其實著咗火咧，你就唔好去鬥佢，等佢攤凍咗先。如果唔係真係邊個埋佢都辣手噶嘛嗰件事。
0: 同埋我哋仲得意嘅就係完咗咧，就會有張紙寫低琴日嗰件事，但係嗰張紙咧攞火燒咧。佢就係嗰啲魔術紙嚟，一燒會冇曬嘅。
1: 哦，
0: 咁我就 delete 呢個 file 啦。咁我哋從此呢件事就過去啦。咁你諗下，呢啲係好多儀式感。屋企其實係好多需要呢啲，譬如我哋同爸爸唔同意見，我可唔可以表達？從來冇人講過嘅。
2: 係啊，
0: 幾時表達？邊度表達？兄弟姊妹可唔可以嗌交？唔同意見嗌咗交，揾邊個？嗌完啦，又唔知揾乜，又唔想同爸爸投訴。但老豆又結咗翻嚟食飯唔同咗，問我哋兩個有冇嘢，冇嘢啊。
1: 係，
0: 其實就係咁就誤殺噶啦。
2: 你係一個家庭教練嚟嘅噃。其實聽起上嚟有好多嘅屋企都，如果有一個咁嘅人喺度，其實就變成咗一個好好嘅潤滑劑。
0: 絕對係，絕對
2: 係。但係咁就更加有趣，咁好想知道啦，就係點解會有一個人會諗到一樣其實冇嘅一個行業？是成為一個嘅家庭嘅教練咧，
1: 係
2: 啊，而我好想知道究竟佢自己都係第二代啊，咁佢爸爸又點對佢嘅咧？
1: 我哋呢個留翻玩完結束15秒先，因為依婷最中意就係吊大家條韌，就係、是、你好想知咩？我唔話俾你聽住，同大家玩咗呢個結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繼續請 Amon 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點解佢會由一個嘅年青人慢慢變成一個唔同家族嘅家庭潤滑劑咯喎。

0: 结束十五秒，星期三咧又系依玲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嘅时间啦。到底可唔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呢？就当然要睇大家玩唔玩到呢个游戏，赢唔赢到呢个嘅游戏啦。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依玲手上就有两个嘅信封，当中包括 A 信封同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咧就可以代代平安啦。1872312，等紧大家打嚟啊！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就中意养狗，同埋好中意瞓觉嘅。开股啦！
2: 我系 Vincent 梁学希，我就有只小柴柴喺屋企，同埋每一日咧我都好准时瞓觉，同埋准时起身翻工嘅。
0: 翻翻嚟咧，我哋呢个极速十五秒啦。头先我哋嘅同事咧就话今日嘅极速十五秒有少少嘅特别，系暑期特别版。点解会咁样讲呢？就即刻问下我哋嘅听众观众先。第一个系小婉啊，小婉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小婉，听唔听到？
3: 听到，你好。
0: 好，你好啊，清唔清楚玩法系点啊？
3: 清楚。
0: 哦，好，冇问题嘅话咧，咁依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呢？
3: A
0: A 信封冇问题嘅。小婉，你系咪真系放紧暑假，所以就打嚟玩呢个极速十五秒啊？
3: 系
0: 系啊，咁唔怪之得系暑期特别版啊。平时多唔多帮屋企人入厨房嗰度煮下餸啊，又或者帮下手咁样噶？
3: 唔多，
0: 唔多啊，唔紧要嘅。咁我相信你都应该会识得答今日呢条问题嘅。请你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厨房嘅用品啊！好，准备好未？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锅碗。
0: 系厨房嘅用品，唔好挂住笑住。虽然我知道你好开心，够钟。哎呀，可能小婉实在太过开心啦，所以咧就唔算答到好多嘅。咁但系佢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对手小云啦。小云你好，
4: 你好。
0: 哇，唔怪之得话今日系暑期特别版，原来有两个年轻人参与，系咪都系放紧暑假？小云你系小云，听唔听到？诶，小云，诶，好似小云咧，佢嗰个线路就有少少嘅问题，咁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大家噶啦。咁所以记住记住啦，玩我哋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咧，就要留意住电话，亦都要确保呢个电话线咧个线路系畅通嘅，因为咧如果走甩咗嘅话咧，就有机会搵唔到大家，搵唔到大家嘅话，咁点算咧？咁头先小婉就参加咗比赛啦，如果小云搵唔到嘅话咧，小婉就佢都有战过嘅，不过咧就。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就会赢得这个超市现金礼券。所以我们小云回来了，小云你好。
4: 你好。
0: 是听得清不清楚啊？
4: 清楚。
0: 好，那刚才呢就已经选了 A 信封了，那就得回 B 信封，一起看 B 信封的问题是什么咯。哦 ，B 信封嘅问题，呢、這个嘅用品咧，你应该都会有用过，所以唔需要担心嘅。请你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洗手间嘅用品。准备好未？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
4: 洗头水、护发素、厕纸、厕所刷、番碱、牙刷、沐浴露、漱口水。
0: 够钟，咁到底系小云定小婉胜出呢？稍后翻到嚟再话俾大家听。
5: 点解我成块面都系油同埋死皮噶？我接受唔到啊！我接受唔到啊！

0: 思？我塊面全部都係油同埋死皮啊！有冇方法啊？
1: 輝輝，你真係搞唔掂啊！皮膚又油又多死皮。不過醫師都會幫到你，介紹你一個咧磨砂面膜喎。咁材料非常簡單，就係燕麥啦、杏仁同埋玫瑰。燕麥咧可以幫我哋咧保濕舒緩、軟化我哋肌膚。另外咧，杏仁咧含有豐富維他命 E 咧，幫我哋滋養肌膚。最後咧，玫瑰就有保濕舒緩嘅效果。咁三樣材料一齊使用咧，定期可以幫我哋去除面部嘅角質層，令我哋皮膚軟滑、光澤又亮麗。咁我哋咧可以將杏仁咧洗乾淨之後風乾，咁我咧就擺啲咧落去個盅入面，咁咧材料咧就大概各等份。咁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開始盅我哋啲材料啦。咁呢個材料咧，其實唔需要話盅到十分之碎嘅。咁因為咧，呢個係可以幫我哋咧去角質啦，同埋磨皮。咁我哋咧其實可以將啲材料咧保持大嘅粒子就可以噶啦。頭先咧研磨完成咗之後咧，就可以將材料咧擺翻落我哋預先咧已經消毒好嘅玻璃器皿啦。咁呢度要注意翻咧，所有藥材咧掂到嘅材料咧，最好係天然啦，好似木啊，又或者係玻璃咁。因為如果係一啲塑膠啦，或者是一些譬如不鏽鋼都容易因為跟藥材接觸了，又或者有些化學反應而釋放出一些重金屬的，這個要盡量避免。剛才研磨好了，我們的面膜粉其實可以混和純露、牛奶和乳酪成為一個面膜，敷在我們皮膚大概需要20至30分鐘，可以在洗之前輕輕打磨去我們的表面角質層，皮膚就會變得滋潤光澤了。輝輝希望幫到你，記得用啦！
2: 唔該，醫師，這個面部磨砂面膜咧，話咁快就完成咗啦，咁啊，即刻搽上塊面度試下啦。好，搽上塊面度咧，輕輕咁樣打轉。嗱，這個面膜咧就有滋潤皮膚啦，同埋去角質嘅功用嘅。搽完之後，煥然一新。宅男都變男神，出街都會成為焦點。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就系呢个暑期特别版加呢个小朋友齐游戏嘅特别版。因为今日咧两位嘅听众都系小朋友嚟噶，咁到底边个胜出呢？我相信都呼之欲出啦。
1: 唔系小云就小吉噶啦，
0: 唔系系小云同小圆啊。
1: 哦，系。
0: 今日胜出嘅咧就系小云，恭喜晒！
1: 好叻啊！你连臭水都知道我个浴室就冇呢样嘢。
0: 咁咧，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就要請你耐心等待嘅。接住落嚟嘅時間啦，就同大家玩完遊戲，就當然要繼續將大家好想知道嘅嘢咧，要話俾大家聽啦。
1: 要啊，係乜嘢？
0: 係咩啊？就頭先我哋留低咗個尾巴，就係到底 Eamon 係點樣可以成為呢一個家庭上面啦嘅一個真係調解員啦、潤滑劑，令到大家嘅拗撬會慢慢消失咧？到底佢嘅故事係點咧？即刻進入呢個倫敦，我請你啊！
2: 轮到我请你。
0: 在 Harry 哥哥和以玲身边继续有资深家族企业传承专家李志成博士 Eamon 在这里。Eamon 你好。
1: 李博士，我很想知道呢，你其实要处理这么多日理万机，要处理那些这么复杂的家族里面的事，其实每一个故事都已经可以拍一个电视剧了嘛。
0: 是
1: 啊，以前很多电视剧不是这些家变啊，什么
0: 唐玄宗那些。仇那些。
1: 是啊，是啊，溏心风暴那些嘛。但是我想知道你的背景是怎样先。因为呢我听闻你由中一開始就未瞓過覺嘅、或者未瞓過覺好嘅，係、啦，
3: 係我諗，即係如果諗翻細個，有時啲人覺得啊都幾好喎，啲父母見到我，覺得你好似睇啲事都好全面，
1: 好冷
3: 靜，比較有深度，好冷靜咁喎、啊細路好似你咁啊好，咁我話如果我講話俾你聽，我係十幾年唔瞓之後先成為咁，你又覺得未必係好喎。咁我諗，我其實五歲嘅時候咧，我家姐同我講，因為我都唔係好記憶。佢就話我問佢，話我家姐係大我兩年，佢七歲，我就問佢，其實我話家姐啊，其實人嚟呢個世界做咩嘅咧？咁佢本來咧成日好驕傲嘅一個人嚟嘅，佢自從你問完我呢個問題咧，佢個人係謙卑咗嘅。
0: 係，
3: 所以我家姐而家係老師嚟㗎，佢做。

0: 老師，我貢獻好大啦，因為我哋玩學生先誒、學生同先生，我永遠都係做學生，跟住又扭我隻耳仔，
1: 即係好細個已經鍛鍊㗎啦，
2: 已經模擬咗好多次。
0: 我話你入到去，其實我係有份。有應該你份糧我有份分。
1: 原來你隻耳係俾佢扭出嚟嘅，我都覺得你隻耳好誇張大，
0: 係啊，
1: 原來係俾佢扭出嚟嘅。
0: 咁所以我諗喺嗰陣時，即係開始咁問。咁當然小朋友點解會問？我懷疑其實人都唔算開心。
1: 嗯，
0: 所以我做幸福即係或者叫快樂嘅工作做咗廿幾年，通常就係因為我自己唔開心。
2: 嗯，
0: 如果我開心嘅人，我都唔明你點解唔開心。
2: 嗯，
0: 係咪咁要搞嘅咩？開心就咁係㗎啦，咁所以亦都因為咁，可能好多嘢去思考，咁去到我差唔多中一咧，我基本上已經係晚晚都瞓唔到唔滯。咁我瞓唔到做咩咧？我屋企咧有一個特色，而家可能仲喺個倉度，我已經好耐冇理，應該有大概三四百盒嘅 cassette 帶，
1: 係
0: 全部都係講人生、宗教、哲學
1: 卡式帶啊！
0: 即係我都同
1: 我哋啲香港暖男嘅朋友應該知啦。我哋啲哥哥姐姐完全知係咩嚟。
0: 咁我瞓唔到覺，咪攞個 cassette day 播完一面，聽完呢個哲學又反轉，我都瞓唔到覺。
1: 你咪聽 Walkman 噶？
0: 嗰陣時都冇 Walkman
2: 啲。係咪大部嗰啲？
0: 大部嘅，後屘已經細細部啦。
1: 係
0: 越買越細啦，因為
1: 係啦係。咁啊，等喺個枕頭邊就
0: 係啦係
1: 啦。咁啊開，聽完 A 曬又聽 B 曬。
0: 咁你瞓唔到覺又冇咩做，記住係咁咧，就越瞓唔到覺嘅。係咩？你個思想更加，所以我而家咪做緊。
1: 我等於而家我哋碌機都係啫嘛，碌碌下嚇一個鐘㗎啦，咁啊嘛。
0: 所以我而家啱啱就參與咗係一個睡眠健康嘅協會。下個月咧，第一個喺會展嘅全亞洲第一個睡眠嘅 Expo， 我哋有個展覽嘅。
1: 咦，幾好笑喎！
0: 係我有機會介紹佢哋俾你識，睇下有機會你訪問下個主席，因為冇人做呢啲嘢嘅。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後屘。就好覺得原來睡眠真係好緊要，咁、所以瞓唔到嘅過程，亦都讓我好深度咁對生命去思考。但係即係我哋可能比較 sensitive， 即係話比較敏感，
1: 敏感啊！
0: 即係人哋嗰句説話，我哋即係個聲音，你而家聽唔到，好細聲啫嘛。但係可能我放大咗一百倍，我就已經好刺耳。但係呢啲類型嘅朋友咧，係好容易感應到其他人，但通常自己都唔容易處理。咁所以我諗我嘅成長背景，所以係好容易感應到其他人。然之後我就成日唔明點解屋企咁緊要，幸福咁緊要，冇人講，個個都淨係去揾錢嘅。所以我由細到大對金錢嗰個抗拒係好大。應該做嘅嘢就唔做，做一啲咧其實係約定俗成，你大家都唔信嗰個貨幣嘅時候，那個貨幣係冇意思嘅。咁但係點解大家都去追嗰件事，而屋企咁重要？人生咁多咁幸福嘅，點解我哋覺得嗰啲嘢反而係唔重要？
1: 會唔會因為咧，你其實接觸好多已經係好有錢嘅人，但係咧佢哋係身邊嘅問題係不減嘅，可能咧原來人之所以唔幸福唔快樂，根本同錢冇關，所以根本一個冇錢嘅人仍然可以攞到幸福㗎，咁係咪有呢個咁嘅感覺㗎？
0: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客觀啲講就係有兩種嘅，一種係我內在我自己有個。對幸福嘅演算法，
1: 係
0: 我嚟緊有本書叫《幸福演算法》，就係好似講 AI， 我自己無論如何都要生成幸福。如果唔得咧，我就改我嘅演算法，即係改我嘅諗法，改到我今日無論如何倒寫咖啡都係幸福嘅。
1: 係
0: 咁，跟住我就諗翻轉頭，我點樣令到呢件事係幸福嘅咧？
1: 倒寫咖啡都幸福啦！我哋應該有位同事聽到啦，嗬，因為我哋啱啱頭先有位同事倒寫咖啡，咁不如就攞呢樣嘢嚟講啦 ，Eamon。嗱，點樣可以令到我倒寫咖啡都覺得幸福咧？
2: 係咯，我冇得飲喎，而家一個咖啡。
1: 然後嗰個成袋污糟曬喎，所以我呢個同事係好介意呢啲污糟嘢。
2: 佢係好整潔嘅。
1: 仲有佢最靚嗰個銀包已經浸到全部咖啡啦。
0: 呢個咧就真係關鍵幸福時刻。點解咧？呢個同事好愛惜物件，呢個係佢好好好嘅優點嚟嘅，對啲嘢好齊整係嘛？同時間咧喺人生喺熱力學啊。世界永遠係走混亂嘅。有一日人類要自由，自由係咩呢？英文叫 do whatever you want， 你想做咩就做啦。但係最高境界唔係自由，係自在。就係 accept whatever it happens，
1: 就
0: 係佢無論佢任何嘢發生，我都擁抱佢。咁所以我覺得頭先個同事好明顯係佢今日好特別日子對佢。是他人生一課很大的人生課，如果他今天能夠超越了原來 發生咗嘅事

0: 成日都倒曬咖
1: 啡。所以你在那里已经悟到这个真理了，不再執着了。
0: 我每次都是是啊，啊个布袋啊，咦几好啊，个布袋几香啊，而家有咖啡味啦，咁样样系啊，啊唔好咁傻啦，下次咧就唔好俾佢滴出嚟啦，咁样样，咁啊揾个就唔会漏水嘅，跟住咧滴住倒咗啲咖啡出嚟咧，就养住晒喺下低咯，咁系一样倒泻噶噃，系啊，然后跟住倒翻晒咖啡出嚟，几好啊，咁个袋又唔湿啦，次次都揾啲几好啊，先先讲咗几好啊先咁样，其实好阿 Q 噶咁样样，
1: 可以咁讲。咁呢個阿 Q 又其實從腦神經科學同埋認知科學去講，其實個世界唔係一個錄影機嚟，即係我哋而家錄影緊啦。
2: 嗯，
1: 但我個大腦裏面其實係一個黑色，裏面冇光冇聲音，其實我係透過電流收到頻率，我個大腦自己用一個演算法生成咗 Harry 哥哥出嚟。
0: 嗯，
1: 所以佢話點解阿 Q 背後有一個好大嘅智慧。原來我輸入咗一啲信息，根據我嘅諗法之後，我嘅演算法其實同台食飯各自修行，每個人嘅演算法出嚟唔同，個結果就不一樣。所以慢慢就悟到，我原來人生都唔係淨係靠客觀環境，咁對客觀環境有冇影響，佢都絕對有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就唔好，即係兩者佢係互動嘅。咁不過慢慢人生。你撞下板撞下板，你係會醒的啦。所以我爸爸即係上年過咗身啦，我同佢係好好感情。佢係細個好惡，打我打得好犀利。係，佢差唔多翻屋企，佢會揈下條鎖匙喺度走，我即刻撲上床瞓覺。
0: 咁驚？
1: 驚㗎，直情係。咁後屘大咗，我同佢，我送咗四本書俾佢：財富嘅秘密、健康秘密、快樂秘密、關係秘密。佢睇完之後。佢開始人生轉咗，我哋係傾好多人生嘅課題，甚至生死。我同佢到佢差唔多嗰一年，我屋企即係家姐同我講，爸爸都好似對死亡有啲擔心。咁我就有一次同佢即係飲下午茶，我同佢飲咗幾百餐下午茶。
2: 嗯，
0: 係。
1: 咁我就同佢講：，哇，老豆，我係你個仔呵。我話我如果除咗副眼鏡，我仲係咪你個仔？
0: 嗯
2: 嗯。
1: 我除埋隻錶，又係咪你個仔？
0: 都係啊。
1: 如果我冇一隻手。仲系咪你个仔？
0: 都系啊。
1: 系啊，咁冇到几时我先唔系你个仔？
0: 冇啊。
1: 所以我话我唔系一个肉身嚟，
2: 嗯，
1: 我系你个仔。呢个关系唔喺呢个身体上边，系我哋心灵上嘅连结。所以我话即系生命其实系一件咁嘅事。咁我同爸爸我哋会讨论呢啲课题。
0: 哇！
1: 咁佢亦都有句说话成日留俾我，佢话人生嚟呢个世界咧就偶然嘅。即係佢個講法，死就必然嘅啦。佢話中間咧就要學會順其自然。呢個就係我爸。我阿爸應該係有咁大沓家訓留咗俾我。
2: 哇，家訓添！
1: 佢日日睇唔同嘅嘢，領悟人生就
0: 我就覺得佢一定對你有一定嘅影響。而你如果係寫咗四本書送俾你爸爸，而你爸爸係有睇嘅話咧，其實你又幸福，佢亦都好幸福。大家咧亦都係好樂意去接受對方同埋了解對方。可以俾到對方嘅嘢，呢個係最美麗嘅一種父子關係嚟嘅。
1: 好，其實好難，同埋佢臨尾見親面都欣賞我、讚我，
0: 好感動，
1: 好感動。同我記得有時候我做呢咁偏門嘢，啲人問我做咩，我做呢啲咩哲學企業家，又傳承咩做幸福，其實係好偏門嘅
0: 想法。
1: 咁我嗰陣時候都好困難。我記得有一次喺茶餐廳，佢係同我食嘢，佢話你我見到你都好攰，好辛苦。佢話：不如你停下，唔好做嘢住。佢話：你翻嚟屋企食餐飯有幾多錢？我同佢打籃球大，
0: 同爸爸打籃球。
1: 咁佢話：落去修頓打波買個籃球有幾多錢啫？佢話：不如你休息一下啦。我係好感受到佢對我關懷。佢到六十幾歲仲去打籃球，
0: 冇錯。
1: 嗰次咪喺修頓同人仲喺度比賽，咪跌斷手咯。
0: 哦、
1: 我咪話佢：你唔好搞啦，你仲要嚟。咁啊，跟住咪上去醫院探佢咯。咁
0: 好可愛啊！你一個你係一個哇，即係爸爸有個咁嘅仔係好幸福嘅。
1: 我有佢都好幸福。
0: 咁嗱，我哋剩翻好短嘅時間啦，我亦都感受到其實你因為要感受到幸福係乜，你先想俾人啦。咁得翻好少嘅時間，但係好想你講下，究竟幸福博物館你係想帶到啲乜嘢出嚟，同埋俾啲乜嘢人嘅咧？
1: 其實幸福博物館咧，我係覺得想。即係我見到好多義，即係有活動喺香港。我想做一啲活動咧，唔係有啲淨係有啲攤檔喺度，你嚟行下啦。佢係一個策展嚟， 而那些離

0: 的人，特別是整個家裡，他是來收藏幸福的、
1: 嗯、
0: 即是他透過、譬如舉個例，我當我們賣筷子的、啊、當很多攤檔，我又想幸福經濟，其實我想在個商界裏面、
1: 嗯、
0: 不只是得買賣、
2: 嗯、
0: 可不可以將個幸福附咗落去每一個買賣度、
1: 哦、
0: 所以舉個例，就買對筷子，可不可以我是教一教他們原來怎樣揸筷子才是成何體統、
1: 嗯、
0: 其實就是你尊不尊重對筷子、
1: 嗯、
0: 又或者個筷子裏面你買的時候有個儀式叫一生一起走，就問下他，如果你買了筷子，這個是你，你覺得隔離那個是誰呢？
1: 啊、
0: 我買筷子的人，我在個意識世界，那個就是我現在的老婆。你可不可以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1: 嗯、
0: 講完之後我就 pack 好個筷子，這個買，其實我都是買一對筷子給你，
1: 那每一樣東西就
2: 有這樣滿滿的儀式感。
0: 沒錯，那我最希望我的理想，那個幸福的家是什麼呢？見到個衣架就想起掛住幸福、
1: 嗯、
0: 見到任何東西原來我都是有個儀式感先將它帶回家、
2: 嗯、
0: 所以我整個家咪很多 symbolic， 即是那些符號，一見到這件事想起我太太，那個想起我爸爸那時候那個故事，全部都是我家的故事。
1: 你家得一個問題的，就是沒有東西丟得，每樣東西都有 meaning。 喂，你沒有丟了它，我老豆來的，你沒有丟、啊、這張紙，喂，這個我媽，你沒有丟、啊、
0: 這個要超越了，去到終極就是已經在心中了，那個時候呢就有些咁都有個實質環境需要取捨嘅，
1: 係啊係 啊， 啊，不過好特別啦，嗬，
2: 係啊，
1: 有咩感覺啊，以玲？
2: 因為一講到幸福咧，我哋覺得呢一樣嘢係好無形嘅東西嚟嘅，而事實上亦都係每個人對幸福嘅定義都會有唔同嘅。咁到底點樣可以將唔同嘅幸福可以轉變成一個儀式感又好，轉變成一個實體係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嗯、其實唔容易嘅喎 ，Amen。
0: 係唔容易，譬如我一路做的工作，因為我在商界，我很記得我們現在講 GDP， 即是國民生產指數、嗯、但我一路覺得我們現在已經七成人有情緒困擾、
2: 嗯、
0: 我們越來越富裕不缺物質之後，當然這段時間經濟有些困難、嗯、但我想回轉頭，我就很欣賞不丹他們講 GNH、
1: 嗯、
0: World National Happiness、
1: 嗯、
0: 國民幸福指數、
1: 嗯、
0: 我就在那裡想應該的 GDP 是什麼呢？是國民幸福指數帶動的 GDP、
1: 嗯、
0: 那個才是有意思的事。
1: 對 啊， 啊，即是有幸福感帶來快樂，然後跟著也有一個的經濟效益、
0: 啊、如果不是行不到的，
1: 當然件事就是我們都希望明天這樣才會真正更好啦、
0: 啊、所以我們繼續會有一個經濟體制、
1: 嗯、
0: 但大家的服務都將自己最好的東西用情緒價值、美學價值、精神價值超越只是得功能價值。其實你現在看時間不會戴錶的，你的錶那麼漂亮，你看時間使乜看那裡
1: 而已，
0: 我們全部 digital 都準一點
1: 的，
0: 但是它是一種情緒的價值、
1: 嗯、
0: 所以我這隻錶是這隻陀飛輪是 我自己設計、
2: 嗯、
0: 所以是我傳承學院的時候有個水滴，就是好像我這本書送給你們，就是常善若水，
1: 沒錯，常善若水，
0: 所以在裡面有個八字就是叫無限、
1: 嗯、
0: 我怎樣能夠將這個意識買隻錶的時候見到是不是一個又提醒了我以人生應該是怎樣過。那我這本書最後我分享 一篇呢，是我送給我的仔女。
1: 好啊，最後30秒了，我們要快了。
0: 就是那個，就是我死了的時候我會將個人名單交給我的仔女。那些就是我生前跟我很有共鳴的朋友，大家都簽了一份東西，誰先走先，誰幫手照顧對方家。
2: 嗯，
0: 所以這個是我想留給我的下一代，走的物質的世界一定要處理，因為有物質的部分，但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心靈，所以
1: 多謝曬，
0: 都係咁，
2: 多謝曬 Amen 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唔同方面嘅知識，希望都可以幫到收音機同電視機旁邊嘅大家，多謝曬 Amen，
0: 好，
2: 拜拜，
1: 好感動，多謝曬。
3: 香港暖流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民科达标，同埋数学延伸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同埋机会。有考生表示已经尽全力应考，唔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嘅考生话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他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4.7%，第二季按年增长4.3%，增速较首季回落0.7%。上季经济按季增长0.9%。六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但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头5个月扩大1.6%至下跌5.7%。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差过市场预期，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下跌2.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0: 8. 第二季度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相信上半年經濟增長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特區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公眾，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指出，市民普遍關注醫療和房屋問題，相信諮詢期內政府聽到市民的意見。另一名立法會議員吳秋北預計，當香港編製好首個五年規劃，相關措施將會被逐步納入每年的施政報告內。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帆認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打造為宜業宜居宜遊的地區，就必須基建先行。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期望，香港需要深化和大灣區各城市的協同發展，發揮好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兩點。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705点，升365点，成交金额17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8点，跌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元，升3.2元。腾讯控股472.2元，升16元。长飞光纤光缆158.2元，升4.3元。阿里巴巴114.3元，升3.5元。智谱1718元，升118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升5.4仙。美团82.9元，升3.7元。中芯国际76.7元，跌1.65元。恒生中国企业84.36元，升8.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07，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7，加元5.58，新西兰元4.559，欧元系8.96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2点，升808点。港金报376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87美元，卖出403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翻坚道方向啦，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 龙尾排到去连翠。

0: 隧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二。

0: 12:09，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暖流第三个钟嘅节目时间。我系派利，仲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依玲啊。
1: 系啊，派利仔仔。
0: 系
1: 你好啊，星期三啊，
0: 你好，
1: 轮到你
0: 咧
1: 出击嘅
0: 时
1: 候啦，
0: 系啊。
1: 我想问你咧，因为头先咧，我哋玩呢一个十极速十五秒嘅时候咧，
0: 冇错，
1: 其实你系第一个接电话噶嘛，
0: 系
1: 咪因为放紧暑假，好多小朋友打电话嚟玩游戏咧？
0: 系有小朋友打嚟嘅，因为我相信系好多家长咧都好希望自己嘅僆仔即系暑假
2: 小朋友，
1: 小朋友
2: 唔系僆仔，
0: 即系啲小朋友暑假唔好咁闷啊，都有啲嘢俾佢哋玩下嘛，咁啊，咁更何况其实极速十五秒咧系一个好刺激嘅游戏，系可以。即係好刺激到大腦嘅，我覺得老友記玩得多咧，都係可以令到自己身心都健康啲，
1: 就變翻個僆仔係咪？
0: 係啊，
1: 係啊，老友記變僆仔。
0: 可能头先系老友记嚟，
1: 咁啊去到第三，到咗去到第三个钟头啦，仍然系星期三啦，咁所以咧一阵间咧芝麻就出嚟噶啦，你哋两位记者准备好噶咯？
2: 系，我已经恭候噶啦，我已经铺晒红地毯，等
1: 一阵间佢就嚟啦。好啦，咁我哋睇睇咧第三个钟头啦，呢个星期三啊，除咗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仲有啲乜嘢嘅特色啊？
0: 系啊，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首先系大致多云啦，咁啊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咧系颇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嘅天气继续系不稳定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咧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啊。
2: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嘅。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2点钟。
1: 好啦，咁啊，今日系星期三啦，芝麻报社随时出击咯。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4: 啱晒啦，冇错啦，我已经入咗嚟噶啦，各位记者快啲过嚟，我哋一齐开会啊！
0: 开会开会，
4: 系因为咧要睇睇今日我哋嘅头条系啲乜嘢，大家留心睇下吓。岂有此理，个个都以为我嘅芝麻报社咧系冚烂芝麻绿豆嘅小事，其实系非常之严重嘅香港事故嚟嘅。
2: 要用事故嚟形容喎、啊，社长，点解咧？
0: 大事
2: 咧？发生咩事咧？
4: 梗系啦，啊夜晚黑瞓觉噶嘛，好地地噶嘛，下低人喺度练古筝，你又叮叮当叮叮当啦咁样喎。

0: 真系搞到啊！
1: 但系唔系，社长啊，练古筝都还好、啊，
0: 系
1: 因为我试过咧，我真系亲身试过咧，唔、知系咪我屋企咧嗰啲隔音唔系太好啦，我试过六点钟俾一样嘢嘈醒咗，我
0: 系
1: 好猛震嘅，朝头早六点钟，
2: 系咪啲麻雀啊雀仔啊？
1: 唔系，并不是一啲天然嘅嘢，而系咧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咧都会做嘅一样嘅行为，佢六点钟起身。剁肉饼，
0: 六点钟起身去剁肉饼，
1: 系啦，跟住我嗰下咧就好猛啦，我就问我妈咪，点解佢要咁早起身剁肉饼咧？肉饼应该系晏昼先至食噶嘛，咁但系咧，我妈咪嘅解释就系、是，诶，咁可能佢谂住朝头早食肉饼咧，你点知咧？咁
0: 隔篱咧系咪
1: 五点几开始剁
0: 嘢？
1: 唔系喎，系普通住
0: 嚟整呢啲嘢啊！
1: 我哋普通住宅区嚟嘅啫，但系咧呢一个嘅邻居。自从搬咗嚟之后啦，呢、這个剁肉饼嘅情况基本上咧系逢星期六日咧都会出现。
0: 嗱，所以咧今日咧我啱晒噶啦，应该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话题嘅，就系、是、咧大家要留心听下四周围啊，你哋咧喺身边传过嚟有啲咩古灵精怪嘅声，尤其是如果系夜晚咧系扰人清梦嗰啲咧，一齐要睇下，因为喺香港啊，晚上十二点钟至到第二朝早嘅七点钟嘅公众假期嘅任何时间嗰啲咧，咁啊住宅或者公众地方发出啲扰人清梦啊、嘈生晒嗰啲声咧，为呢种情况咧系要报警嘅，更建议大家咧系要喺即刻打电话去呢个999报警，又或者咧去呢个当地嘅警署。呢样嘢就夸张啲啦，我话瞓唔着，点会起身咧着埋对鞋走去警署咧？系咩？
2: 系咯，你都已经瞓唔着啦，仲要辛苦自己再行多次。
0: 冇错，不过可以打999，
2: 打个电话得。
0: 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扰人清梦呢样嘢系唔得嘅，咁咧就可以由呢一个嘅警方介入嘅。咁剁肉饼算唔算系咧？呢、这、一个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以玲记者。
1: 但系剁肉饼都系扰人清梦嘅其中一样嘢嚟嘅，因为根据我嘅理解就系喺呢一段头先啦，阿芝麻社长你讲到啦，那个时间、可能系夜晚十一点啦，到朝头早七点咧，其实系呢啲住宅同埋邻舍嘅噪音都唔可以。咁当然你唱卡拉 OK 就一定唔得啦，但剁肉饼其实嗰个声都几滋扰。
2: 咁但系你要搞清楚咩叫噪音先嗱，即系如果我隔篱可能系一个唱歌好叻嘅人嚟嘅。佢唱得好好聽，咁呢個算唔算噪音先？
3: 呢一個睇下，如果你中意聽佢唱，咪唔係噪音咯。
1: 係咯，
3: 係啊。但係半夜三更唱歌嘅話，我都會幾驚嘅。其實佢越好聽，我越驚咯。係啊，因為呢、這個係啊，係啊。咁嗱，我又問下你啦。近排咧，我又反而聽到一啲聲，唔知你哋覺得係咪噪音？佢係整醒咗我嘅。咁但係佢整醒咗我咧，我又奈佢唔何嘅。係咩咧？而家咧，我哋咪即係打緊即係世界盃嘅。
1: 係。
2: 咁
3: 啊，四周圍咧，
2: 嘅感覺係嘛？
3: 世界盃咧就四周圍咧就嗰咩啊？嗰啲酒吧會開啊，夜晚黑係啦。咁啊，做完生意之後咧，佢差唔多咧去到呢、這、一個太陽就嚟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就倒垃圾啦。跟住咧會聽到咧嗰啲玻璃樽咧，
1: 哦 ，clink clank，
3: 係好似
2: 酒杯啊嘛。
3: 原來咧酒係原來酒吧嗰啲玻璃樽好多噶，每日咧咁樣嘅咧，好似鬧鐘咁嘅嘈到。系啊，就系咁啱咧。嗱，佢话系去到朝早七点，其实七点好多人起咗身噶啦。系啊，讲紧咧五六点就有呢啲声，同埋咧每一日咧朝早咧，夜晚黑好地地嘅，但系去到就嚟天光嘅时候咧，条街开始嘈噶。
1: 嗯，
3: 系啊，如果你譬如四周围咧系街市啊，或者系熙来攘往嘅地方，啲人要开铺啊，
2: 准备开档啦，啲油货车出入啦，
3: 垃圾车啊开系啦，冇错啦，就有嘅，有呢啲声嘅。咁呢啲又算唔算系会干扰到你哋会即系噪音咧？
1: 咁其实醒瞓都真系会嘅，你俾佢嘈醒咗之后，你觉得所有嘅声音都系一个噪音嚟。
3: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好需要大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啦，讲下其实咧喺你即系你咁耐以嚟，又或者你而家咧四周围会唔会听到啲喺四周围传嚟嘅古灵精怪嘅杂音啊？又或者夜晚黑咧，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咧，晚上十一点钟至到第二朝早七点钟嘅时候咧，有啲好困扰嘅声音啦吧？
1: 嗯，
2: 深夜系要用嚟瞓觉嘅，唔系用嚟扰人清梦噶。
0: 不过咧，如果夜晚黑瞓唔到嘅话，你晏昼瞓都得嘅。
1: 但系芝麻社长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可以晏昼瞓觉噶。
0: 咁又系嘢。

0: 边个夜夜都唔瞓觉，夜夜都念劳娇咧？
1: 念劳娇系咩嚟嘅？请问系咪牌子名嚟嘅？
0: 我以前读中学考即系 DSE 嘅时候，
2: 读中文嘅时候要读嘅。
0: 系啊，有一篇嘢叫念劳娇，
1: 系
0: 壁怀古嘅。
1: 系啊，系咪即系成日都谂住一个人咁样样噶？系咪阿娇嚟噶嗰个
2: ？Harry 哥哥啊，我推荐你可以听翻我哋长进课程啊。我哋长进课程咧，曾经同温兆武老师咧有一个嘅节目系有介绍过呢一首嘅诗嘅，系啦。咁你听翻就会知道，
1: 系一首诗嚟嘅。
0: 嗯，
1: 我觉得阿娇应该是一个几靓嘅女仔嚟。
0: 其实佢系卢娇啊，
1: 系啊，
0: 因为你系念阿卢娇啊嘛，
1: 系啊，
0: 你唔系念卢阿娇啊，
1: 即系谂住阿卢娇系咪啊？系姓卢嘅，
2: 唔好再讲落去啦，系啊，越讲越错啦，大家，我哋讲翻呢个五台之
0: 后。咁嘅话，我好有文采，因为我见五台之后嗰张相咧 ，Harry 哥哥系大王嚟噶嘛，
1: 唔系大王，
2: 系皇帝，
0: 系皇帝。
1: 喂，大王咧？
2: 大王喺山边嗰啲。
1: 大王唔系，大王系住一个山窿里边，跟住咧孭住兽皮嗰啲，须又唔
0: 大王，
1: 嗰啲叫大王啦。系啊，呢个系皇帝。
2: 系，呢个系皇帝。咁咧，因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我都见到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都有投选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嘅。嗱，首先我就咁望咧，就见咗 Connie 咧系投我一票嘅。佢话我拣郑少秋好好听嘅。
1: 我就咁望。
2: 但系咧 ，Lily 咧佢就投你一票。Harry 哥哥，他说今天我选 Harry 皇上的。
1: 是啊，因为我靓仔嘛，他其实说到明是选我的。是啊，那就多谢你啦。还有呢，都有很多人赞我们的。我又很想看看呢，
2: Elisa
1: 又话我靓咯，
2: 系啊，
1: Elisa 又话我光华戴眼镜咯，
0: 仲有文俊，文俊话以玲下次做武则天，
1: 我都建议系噶，其实你问我，我建议噶，我想噶，我想佢做慈禧
0: 太后嘅角色系咩啊？
1: 太监，
0: 太监，
1: 我好想做太监，
2: 你系李莲英，
0: 你李公公啊？
1: 系啊，系啊，冇错
0: ，Harry 公公，
1: 系啊，我想做公公嘅。
2: 咁头先都提过啦 ，Elisa 咧都系拣以玲嘅，佢就话咧系拣呢个做人爱自由啊。咁其实大家咧都可以继续咧去推翻呢一个嘅结果嘅，因为暂时就系以玲呢个做人爱自由系领先先嘅。咁但系如果大家咧都未投选嘅话咧，就快啲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香港暖流嘅贴文睇下 Harry 哥哥呢个皇帝造型之余咧，亦都可以继续投票俾我哋啦，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咧今日我哋芝麻报社嘅呢个主题，就系大家有冇试过

0: 听到一啲嘅噪音，觉得好滋扰、好困扰咧，都可以咧打通1872312，同埋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哋噶。
1: 依玲咧，头先就讲啦，原来咧好奇怪嘅，有阵时咧会听到有人咧剁肉饼啊。咁我谂紧咧，有啲声音咧，只要佢咧唔使要好嘈，但系佢好频密，同埋佢唔停咧，就已经系令到你觉得烦扰噶啦。同埋仲有咧，有啲声音咧，你觉得根本系呢个时间唔应该听到，而你听到咧，都会觉得唔舒服噶。
2: 系、啊，例如咧，
1: 咪就系剁肉饼咯。
2: 系剁肉饼。
1: 佢朝早
2: 咧真系好实在。
1: 我试过咧，我喺国内做嘢，咁跟住咧就系明明咧嗰个地方系一个城市嚟嘅，我朝早听到鸡啼咯。系啊，
0: 鸡蹄有
2: 城市都可以有鸡蹄，
1: 系啦，城市有鸡蹄，冇错啦，城市其实可以有鸡蹄。我嗰阵时咧就喺贵阳咯，系啊，唔系好耐之前啫嘛，一两个月之前喺贵阳朝早，咁啊听到鸡蹄，几开心噶，因为原来咧啲鸡咧喺未天未光就开始啼啦，咁跟住咧啼下咧呢边又有只鸡咧，嗰边又唔知喺边度又传嚟又有只鸡，佢就大家喺度呼应噶，啼下啼下咧，咁啊天光啦。
2: 哦，咁人哋冇手机啊嘛，人哋嘅联络就係靠呢啲方法嘅啫。咁同埋香港都有啲咁嘅雀仔嘅。
1: 有啲
2: 嘅班溝啦，佢哋係會每日就係不停咁升 key 咁樣，不停咁樣唱歌咁樣。
1: 係啊，頭先我哋咧有位聽眾啊，好多謝阿賴女士打電話嚟，就話俾我哋聽咧，好怕聽到叫升 key 鳥嘅聲音，可唔可以講下咩叫升 key 鳥咧？請問你
0: 派你可以演繹一次，佢頭先有演繹過嘅，
2: 我可以演繹一次，準備啦。
0: 你都爆得几似喎，真系！
2: 嗱，呢一啲咧，我相信每一个香港人，我哋嘅听众一定听过噶啦。尤其是如果你附近咧有啲树啊，有啲树林啊，你就冇可能冇听过呢一只雀仔。
1: 喂，你系鬼才嚟！
2: 仲有一只嘅，
1: 我终于睇到你，我终于睇到你嘅 talent 啦。
2: 系，其实仲有一款嘅，
1: 系
2: 一款叫咕咕咕，
1: 啊咕咕咕啊，
0: 咕咕咕，咕咕咕。
2: 嗰只
1: 系
2: 啦，嗰只咧就特别中意就喺冷气机顶嗰度停留嘅。
1: 哦，冷气机顶咧，我就成日听到
2: 系
1: 系啊，成日都系听到呢啲声。
2: 早晨雀仔嘅呢个绝代双娇，我就永远都系朝早就系俾呢啲雀仔吵醒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算系噪音嚟，因为佢系可能去到五点已经开始吵紧嘅。
1: 喂，你讲得啱、哦，我觉得最烦我嘅咧就系冷气机顶咧有一兜白鸽啊。
2: 斗白哦，即系有一堆喺度捉咗个巢咁样，
1: 成头系阿爸阿妈，跟住喺嗰度捉咗个巢，
2: 系
1: 跟住有蛋，跟住又喺嗰度生埋，然之后跟住生咗几只出嚟，同阿爸阿妈一样样，以为嗰几只白鸽走咗之后唔翻嚟，原来佢系会翻嚟喂啲仔女嘅，跟住到最后尾啲白鸽仔女都走埋啦，咁啊成件事咧就喺嗰个嘅。那个冷气机上高，咁日日朝早咧都听到喺度踩嗰个冷气机好嘈，系佢哋有声啊，佢哋
2: 咁，但系你点样去处理佢咧？
1: 咁噶佢哋
2: 哦，咁但系你都要处理咗问题，
0: 系咯，你冇得嚟，
2: 唔通你晚晚都唔瞓觉咩？咁你最后点啊？搵灭虫公司搞啊？
1: 冇啊，
0: 咪住灭虫公司系灭虫嘅啫，应该唔关雀仔事。
1: 冇，我冇搞到任何嘢，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啲白鸽系如果都。揀你個冷氣機唔揀人哋個冷氣機，應該係咪好運
2: 的？哦，即係你嗰邊伙食係好啲嘅，
1: 係咪好運噶呢樣嘢？咁到後來咧，其實佢走咗之後咧，發覺哇嗰度好臭噶，因為佢喺嗰度積咗個巢，捉咗個巢好臭。咁啊冇啊，冇乜點理佢。
2: 哦，即係你就等，如果好彩就有個颱風咁咪吹走咗佢。
1: 你啱啱講得冇錯。喂，你完全講得冇錯喎。跟住真係有一次咧，就好大颱風，嗰次唔知咩山竹定唔知乜嘢咧，係啊，之後就冇咗啦。系啊，完全清理晒啊，嗰度干净晒啊！
0: 哦，咁系好事定应该唔系一件好事嚟？
1: 唔系，佢哋飞走晒噶啦，
0: 飞走晒啫。
1: 细只嗰啲细只嗰啲已经大只咗噶啦。
0: 佢哋你确认系飞走晒，唔系吹走晒啊？
1: 唔会，佢哋唔会咁蠢，佢哋唔会咁蠢，因为其实大只咗啦嘛。
0: 大自然嘅动物系好厉害嘅，佢哋系感应得到，佢哋就会提早去避难嘅。
1: 最搞笑系咁，今日走晒啦，咁啊冇噶啦，系咪啊？咁以后佢哋搬咗屋企噶啦，有一次。已经冇晒巢巢噶啦，有一次有一只飞翻嚟，企咗喺度。我怀疑系应该唔应该，因为你知啦，白鸽我唔系只只认得佢个样噶嘛，系咪先？
2: 咁嗰只你又认得？
1: 嗰只因为灰色嘅好得意嘅，系啊。咁我觉得，咦，佢咪怀旧啊，翻嚟探下屋企啊。咁跟住佢翻到嚟嘅时候望下，周围乜都冇，咁佢又飞走咯。
0: 就系咁啊，唔再熟悉啦呢一个地方。
1: 不过我记得系嘈嘅。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个仔都仲系好细嘅，咁所以嗰度都几烦嘅。
0: 但我突然之间谂起。

0: 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做过呢个噪音嘅来源噶，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我去即系放咗学咧就会去我嫲嫲屋企啦，有时。咁、
1: 哦、
0: 但系你知道小学咧最叻嘅乐器系咩啊？就除咗自己出去学嘅钢琴咧，弹得麻麻地之外，就当然系嗰支尚方宝剑。
1: 木铜笛，
0: 冇错，木铜笛、
1: 哎，一生嘅噩梦啊！
0: 木铜笛咧，好多时候我哋都要考试嘅。咁、
2: 哦、
0: 因为咧，以琳对学业好认真啦，咁、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吹好呢支木铜笛啦。但系咧，因为小朋友咧，真系咧，对于呢支木铜笛嘅驾驭程度咧，系冇咁叻嘅，所以咧，我系吹咗啲非常之五音不全啦。但我又好中意咧，我中意练笛嗰个位系喺边咧，就系、是、因为我嫲嫲嗰阵时系住嗰啲井字形嘅屋村嘅，系、
2: 哦、
0: 啦，咁我就好中意喺佢个门口嗰度咧，就喺度演奏我呢一个嘅木铜笛。
2: 啱啊，因为点解你知唔知啊？因为嗰啲共鸣咧，个笛声好好听噶，嗰啲地方。
0: 我发觉咧，我每一次演奏完之后咧，阿对面咧。低我一级嘅嗰个同学仔咧，又会同我一齐喺度合奏嘅、
2: 哦。
0: 然之后我发觉咧，就会越嚟越多人喺度吹木铜笛啦。最后咧，系好似俾我楼上嗰个姨姨咧，真系顶唔顺啦。佢觉得你哋日日喺度吹，又唔系吹得好听，于是咧就落咗去楼下个保安嗰度投诉。
2: 吹得好听
0: 之后，我就唔敢再吹啦。
2: 仲要日练习系好讨厌噶嘛，因为你日日都系吹同一首嘢啊嘛。好劳烦啊嘛！
1: 你演奏嗰下 OK 嘅，
2: 系啊，
1: 但要经历你练嗰下就好惨咯。
2: 所以喺香港咧，练音乐其实都系一种困扰嚟噶，吓、
1: 嗯。
2: 但系咧，我又同意喺嗰啲井字型屋村咧，我都好中意喺个地方吹笛，
0: 系特别有嗰种感觉嘅、啊。以前细个觉得，
2: 我最中意吹小白船咯，我记得嗰阵时、
0: 啊。小白船，我系吹咩咧？嗰时我唔记得系学咗几首歌咧，系考试用，我就不停喺度练。
2: 嗰首小白船咧系零舍好听嘅，喺井字型嗰啲屋村度吹，系啊，因为有共鸣。咁但係呢始終呢乜嘢叫做噪音呢，我哋而家講緊呢一個呢就係半夜三更嗰啲嚟
0: 嘅，
2: 真係擾人清夢嗰啲呢就唔係咁好啦，
1: 即係講緊係嗰啲好夜亦都係令到你冇得瞓覺甚至係又唔好聽嘅嘢，講嚟分享一下 1872312， 好想聽下你到底有咩經歷呀、啊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翻到嚟啦，我哋而家有特派记者已经喺度等紧，响报道俾我哋听咯。
1: 放佢入嚟，快啲放佢入嚟，
0: 放佢入嚟啦！
2: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而家李先生喺度，你好啊，李生。
3: 早晨，李先生，
4: 李先生你好，
3: 多谢你嘅电话先。
0: 系，听讲你系第一次打嚟。
5: 系啊，我第一次打嚟，我听日日都有听啊。
0: 多谢
4: 你，
0: 多谢
4: 李生。
3: 李生喺边度打嚟噶？系啊，喺边度打嚟噶？
5: 我喺元朗区啊。
3: 系
0: 元朗区。
4: 大唔大雨啊？而家出边你嗰边？
5: 我呢个位就冇雨嘅。
4: 哦。
5: 头先就有嘅。
3: 系，系啦，希望唔会引嚟太多嘅不便啦，今日吓。
0: 咁你第一次打嚟，一定系觉得呢一个话题好关你事噶啦吓。咁即系夜晚瞓唔着觉啦，有噪音啦。你有咩噪音之扰啊？
5: 因为我冷气机滴水啦，我就觉得佢有开冷气机嗰阵时就会滴咯。
4: 哦，即系
5: 冇开冷气机就冇呢啲声咯。
4: 即系楼上邻居就冷气机滴水。
5: 系咯，楼上咯。
3: 哦。
4: 滴咗几耐啊？
5: 滴咗几耐啊？
4: 系咪都一段时间啊？
5: 滴咗一段时间噶啦，不过我嗰阵时就因为好多时可能我夜瞓嘅时间啦，或者
3: 系
5: 啊，因为我近期就早瞓咗嘅。
3: 嗯，
5: 咁佢呢排可能天气热咧，佢会开冷气机，
3: 系
5: 因为有一段时间可能佢少开咯。
4: 系
5: 啊，咁变咗我呢排枕住听到，因为佢滴得好大声，咁嘅
3: 系，
4: 但你有
5: 冇系讲？
4: 你有冇谂过要去反映翻呢个问题咧？同个邻居
5: 咧就我琴日就谂住想去火柱反映嘅，
4: 系
5: 就系问题上我又即系我未肯定佢系唔系嗰两条滴水落嚟，但系我楼上得一家人嘅啫。
3: 如果你楼上得一家人真的是他滴的啫噃，都冇乜机会是第班人噶啦噃，
5: 冇第班人噶啦，
3: 系啊，
5: 上边就天板嚟噶啦。
3: 嗱，而家咧，我以前咧就住四楼啦，咁所以咧其实都几烦嘅，因为咧唔系五楼滴落嚟，六楼滴落嚟，
5: 系啊。
3: 咁但系后来咧大厦又做得几好噶，因为开始咧就知道咧呢一样嘢咧大家都唔方便啦，咁咧就要将所有嘅冷气咧下低咪有个托盘嘅，就要有条喉咧将嗰啲水。佢系要引到去地底，咁呢一个引到去地下边就唔会滴到下低。咁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几普遍嘅，李先生。
5: 即系你系讲系因为依家有啲大厦系。

0: 嚟㗎，
1: 全部到曬啲白色喉陸地下㗎嘛。
0: 係啦係啦係啦，
1: 我哋嗰條村又冇喎。
0: 嗱，如果你係嗰條村啦，咁啊仲有一樣，我嗰陣時咧就試過有幾樣嘢嘅，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不過呢樣嘢就治標唔係好治本，但係都有效嘅。原來咧，去嗰啲咧洗冷氣嗰啲鋪頭咧，佢有塊膠咧攞嚟賣嘅，就放喺你個冷氣機頂嗰度。咁、
2: 哦、
0: 放咗個冷氣機頂咧，啲水滴落嚟冇聲嘅喎，佢唔會嗒嗒聲。
1: 冷氣機頂已經有膠嘅啦。
0: 係啊，但係都有聲。
1: 有聲啊，仲好大聲添啊！
0: 咁、哦、咧你就唔介意？如果係咁咧，如果係咁，我哋即係唔介意。上一上樓上，可能即係好聲氣啲啦。係啊，大家都係隔離鄰舍啦，大家都係好鄰居嚟噶嘛。咁你又可以講一聲俾佢聽，你話真係非常之唔好意思。咁我哋都已經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都好亦，我哋瞓唔到啊，有啲困擾，唔知你會唔會有啲咩，即係又唔好叫佢點樣做啲咩，唔知你會唔會有啲方法咧咁咯。
1: 所以我有諗過，我想夜晚真係可以錄到啲聲俾佢聽下。
2: 係係係，有個證據啊嘛。
0: 嗱，錄到啲聲咧就好。
1: 係啊，有即係可以，佢可以知道個聲音係幾大。
0: 都好啊，因為點解啊？佢都唔知噶嘛。佢開咗個冷氣，佢唔知佢影響緊下低㗎，可能。係
1: 冇錯，我都諗過。
0: 啊，你真係好好喎。
1: 變咗就係我依家我未有聲音錄到之前咧，我就。未讲字嘅，咁我哋都要肯定一下，到底系咪真系证实咗佢系咪嘅两条？因为佢之前有一条喉咧，就可能冇咁嘅事发生啊。
0: 系啊系啊，
1: 就依家将两间房两一个厅两间房两条喉咧就伏埋一齐落。咁留到我哋上边拉机个台面嗰度咧，佢有嚿突出嚟嘅石屎嘅。
0: 系系，
1: 咁就可能喺嗰个位落嚟啦。直正我就冷氣機頂啦，
0: 冇錯冇錯，
1: 冷氣機頂咧我都唔會理佢咁滯
0: 嘅。嗱，你咧就好好人噶啦，已經。不過咧，我又再諗多一樣嘢喎。嗱，你又可嗱，你第一咧就係、是、影咗啲相又好啦。你頭先好聰明咁話咧，錄咗啲音又好啦。第二樣嘢你可以做咧，我諗緊咧，即係我估下，如果我係你，我會點做咧？咁
1: 我
0: 會
1: 聽意見嘅就係、
0: 是、啦，我會落去樓下同管理處講嘅，就係話咧，我咧就有，但係我做任何嘢咧，你知而家啲人咧好容易就會好怒氣，所以我會更加會好放，好似你而家咁咯。你平心靜氣咧，其實呢啲係最高境界嘅，有即係有情緒智商啊呢啲。咁咧就落去同阿管理處話：喂，唔好意思啊，我咧就發現樓上咧就滴水啦。咁我而家又咁樣，其實會如果有啲咁嘅事，管理處你會唔會點樣幫下我哋噶？咁啊，首先了解一下啦。
1: 我琴日想講嘅啦，
0: 係啊係啊，
1: 管理處嚟。
0: 嗱咁咧，你就落去樓下講。咁第二樣嘢你就話咁啦，你話我咧都好想同呢位隔離鄰舍咧會講一聲咁樣樣。你話你介唔介意咧同我一齊上去咧？咁如果咧你有一個管理員同你一齊上去，我諗咧件事會有啲唔同。嗱，第一咧件事就證明。就咦，管理員都知啦。第二樣嘢其實咧，又冇咁容易有衝突啦。有個管理員喺度，又有你喺度，但係咧成件事咧以和為貴喎。係啊，有好多時候就話咧就好輕力咁樣講，咁變咗成件事咧，可能你問我。如果我滴到樓下，我都想處理嘅，係咪？係啊，我唔會理，我唔會唔理噶。咁所以我第一樣嘢，我一定，哎呀，唔好意思啊。咁其實我可以點做咧？咁嗱，可以點做？你亦都可以話俾佢聽。其實會唔會可以有一個方法啊？引翻啲水落去，咁啊就唔會滴落去咯。唔好滴到我都唔好滴到其他人啦。咁樣樣。
1: 係啊，佢只不過搞一。整一整佢咧，将两条喉引过，
0: 系啦，
2: 系啊，其实佢系做好少嘢嘅就可能，
0: 系，
1: 因为依家嗰啲旧嘅屋邨冇嗰啲喉，多数都系长身落噶嘛，
0: 冇错冇错，
1: 系咪？
0: 系啊，
1: 咁佢如果可以引过少少咧，买奶机顶就冇呢声噶啦。
0: 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你系可以做嘅，我见到你个人本身咧都系好知情识理。同埋個人都好有禮貌咧，
3: 通情達理嘅。
0: 係啊，咁啊用呢啲嘅方法咧，我建議你同埋一個管理員一齊上去，咁咧件事應該希望會解決到咯。
1: 其實我係想好肯定之後先去做呢樣嘢，
3: 因為都唔想冤枉錯人嘅。
1: 係啊，
2: 係啊，
1: 即係關係啫，到底係咪嗰兩條喉出嚟嘅問題咧？
2: 同埋你都好善良啦，你唔會覺得佢係有惡意，又或者唔會覺得佢專登唔處理
0: 嘅。李生啊，你呢個情況咧係非常簡單嘅，因為如果你係住喺一樓咧，咁就煩。

0: 因为咧，你去你都唔知系三楼滴定五楼滴定六楼滴，
1: 有排揾啊呢个。
2: 咦，你咧，佢真系唔难嘅。
0: 系啊，你而家好清楚啊嘛，你系尾二嗰层啊嘛，咁梗系上高滴落嚟，得一个机会就系佢噶啦。
2: 我本身系廿五楼，佢系廿六楼，
0: 唔系咯，系啊，
2: 上面冇啊，
0: 你冇廿七楼噶啦嘛，天台噶啦嘛，搞掂，
2: 系啊。
0: 做好好嘅部署啦，希望咧听到你嘅好消息，希望你呢件事咧，如果有一啲正面嘅信息咧，都希望你
1: 解决得到，你就
0: 话俾我哋听，
1: 打上嚟话我哋听，
0: 等我哋咧都可以同你报个喜。
2: 想你哋俾啲意见我嘛？
0: 冇啊，我哋都大家集思广益嘅。
1: 头先都俾咗少少意见啦，系咯，希望都可以用得着。
3: 多
1: 谢晒，
3: 多谢李先生，
1: 多谢李先生，好，
3: 拜拜。
0: 李先生系一个好邻居，
1: 系
3: 佢真
1: 系
3: 好善良，同佢做邻居一定会觉得好开心啊！希望咁多位咧，即系夜晚都唔好受噪音滋扰啦，可以瞓得着，有一个欢乐开心嘅夜晚啊！

0: 欢乐今宵是古巨基的歌，虽然呢有噪音，睡觉就一定不是欢乐的啦，咁但是起码都有啲热闹的感觉嘅，因为我哋而家又有一个新嘅观众喺我哋嘅身边等候緊啦，你好啊和姐。
1: 是两位美女，两位。
0: 两位美女。
1: 是。
0: 原来芝麻社长已经变身了做。
1: 小姑娘呢咪两个美女啦，两个勇男啦。
2: 即是我是占了两个。
0: 哦，这样。那我计半

0: 乜嘢咧，基本上大声少少，其实隔篱邻舍咧都会知道。
1: 有阵时打烂玻璃，隔篱都听到啊。
2: 隔篱煮乜嘢都闻到噶，佢炖冬菇又闻到，煲药又闻到。
3: 系啊，所以啲邻舍关系咪咁好咯？
1: 咦，今日佢好好笑啦，即系你即系行过隔篱，咦啊，今睇你唔舒服啊吓，你煲紧啲咩云南白术，煲乜都闻到噶嘛，有阵时啊。
2: 系咯，对面啊打麻雀啊，隔篱啊唱 K 喎。
1: 系啊，但系夜晚黑会唔会真系大家都好识做啊？还是有啲人真系会夜晚黑先至嚟唱 K， 搞到大家瞓唔到咧？
2: 系啦，有啲好嘢表演，大好似开会议咁啊！你又讲，佢又讲，你知道啲男士们讲嘢咧，够中气啊嘛，
0: 系
2: 大声
3: 即系高谈阔论，
1: 发表议论，
3: 搞到夜晚都瞓唔到觉啦。
2: 系啦，
3: 咁你有乜解决方法咧？即系如果打麻雀，咁你都要处理噶，咁你瞓唔着点算啊？
2: 咁咪打电话去地房处投诉咯。
0: 哦，即系寻求协助啦，真系
2: 啊，系啦，哇，搞唔掂喎，咁你十二点前你嘈可以，
0: 系
2: 你之后梗系唔掂当啦，嘈人哋瞓觉咧，你唔翻工，人都要翻工噶。
0: 啱啊，扰人清梦真系唔 OK， 我觉得呢件事。
2: 咁又点啊？咁你喺度住个契咁嘈嘅，你话又话唔听，
0: 系
2: 唯有用耳塞啊，塞嘅耳仔嚟瞓觉咯。
0: 嗯，
3: 哇，咁样好委屈自己、啊，你因为人哋嘈搞到自己，咁你塞住个耳仔瞓觉都好唔舒服噶嘛。
0: 同埋耳塞咧，我成日觉得咧嗰个效果唔系太大。
2: 咁你唔好用硬身嘅，用啲软身嘅，好似啲海绵嗰啲又冇问题嘅。
0: 系。
3: 同埋你转身，你又跌出嚟咁样咯。咁最后解唔解决到问题先？即系你揾完人帮手之后。
2: 唯有自己搬屋。
3: 吓、啊，
1: 咁严重、啊。
3: 系咯，为咗呢一样
1: 咁好严重、啊。
0: 系终极。终极嘅，
1: 你
0: 系
1: 因
0: 为
1: 还掂都要搬屋，定系因为佢而搬屋先？
2: 搬屋啊，俾翻政府嗰间房署买私人楼咁搬屋咯。
1: 哦，而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啫，系咪啊？
2: 哦，咁啊，梗系啦。
1: 系啦，唔会嘈得就系，所以一于搬屋啊，唔好谂你。系啊，咁有阵时咧呢啲嘢，即系隔篱邻舍唔识做，即系会影响得好麻烦。
0: 系啊，
1: 系啊。
2: 隔篱住嗰啲都好好人嘅，学你话斋，家家人一打开门嘛，好凉爽，唔使开风扇噶。
1: 冇错冇错，系啊。
2: 边个有嘢食咧？喂。啊乜仔，过嚟啊，有嘢食啊，咁我个个又过去噶啦。
0: 同埋我记得咧，好记得以前喺我嫲嫲嗰度咧，系直情真系煲汤咧。如果你打开到门咧，嗰啲香味系其他隔篱邻舍都会闻到嘅。
2: 系啊，
0: 就会走过嚟，哎呀，周太你又煲咗汤啊，咁样嘅。
1: 又调翻转又咁讲，以前咧
2: 榴莲就闻到人哋食芒果就
3: 闻。哇，咁呢一个真系
1: 榴莲都
3: 闻都几难受的。
1: 即系话你中意闻嗰啲又有，唔中意闻嘅都有噶啦。系啊，
2: 喺度黑黐啊，大声都闻到噶，
3: 黑黐都闻到添。
2: 做咩打咁大个黑黐啊？吓，你都闻到，你都听到，系啊，你打黑黐好鬼响啊！
0: 好应声
1: 系
0: 嘛？
1: 我记得以前有套戏叫《七十二家房客》咧，就系咁样样咯。系啊，所以咧，其实你会咩都听到，但系咧嗰种嘅热闹咧，就好感觉到呢一个邻里嘅关系。而家咧就真系少听咗呢啲声音，但系咧反而就会系咪会冷漠咗一啲咧？定系你而家觉得啊，而家落得清静啊咁咧？
2: 咁啊，睇你点样谂啦。如果你中意听嗰啲噪音啊，或者隔篱邻舍嗰啲声音嘅，咁咪开心咯，家家人都食啊嘛。如果你系瞓觉嘅，俾佢嘈住，咁你而家唔开心嘅，咁鬼衰嘅，又嘈咗就我瞓觉。
1: 都冇乜人中意听，都冇乜人中意听。
0: 但其实咧，呢度以嚟突然间谂起咧，有一啲可能嗱，因为我哋平时咧瞓觉就当然系深夜啦，但系有啲轮班工作嘅一啲嘅打工仔咧，其实佢哋都惨噶，因为佢哋又唔受到呢条条例去保障，但系佢哋咧真系可能喺晏昼或者朝头早嗰段时间，佢要去补眠嘅时候咧，佢哋都有时都会喺网上面话几困扰噶呢样嘢。
3: 哦，系啊，例如系即系保安哥哥咁样。
2: 我哋住十楼啦，咁啊九楼咧又有一个男仔咧，唔系几正常嘅，佢又唔中意咧，就将佢度木门啊，又开又闩，又开又闩，哇！好早五点钟佢又开门啦。又开又闩，又开又闩，系咁变变扮扮变扮扮，
0: 好似发泄咁啊嘛。
2: 系啦，好多人投诉我佢啊。
1: 哇！
2: 咁多人话，
1: 咁都冇办法咯，嗬。
2: 系啊，冇办法啦。
1: 因为佢自己本身有啲精神问题。
2: 个男仔话喎，关你鬼事啊？又唔系喺你屋企嘈，我屋企嘈啫嘛。
0: 因为喺佢嘅角度觉得，我都唔系影响到你啊，我扮自己道门啫嘛。但系佢唔知道，原来嗰个声音其实系会影响到其他人。
2: 嗱，系啦，系啦，即系。是佢左右上下，佢咪惨啲咯，啲离远。

0: 又冇咁慘嘅，一樣係聽到個 BB 扮扮 BB 扮扮，佢係咁啊，五點鐘朝早五點喎、啊。精神爽利嗰成日嚟料噶咯，
1: 精神爽利成日嚟料，
2: 闹钟都唔使教啦。
1: 喂，呢句其实我哋啲朝早节目啲听嚟话，精神爽利成日即刻嚟料。
0: 我听精神爽利，同埋星期六嘅两点听到六，半夜两点听到六点嘅。
1: 不是收音机啊，是噪音啊。
3: 越夜越精彩。
1: 是啊，越夜越精彩。
2: 那些就不是噪音啦，那些是非常之好听的声音。
0: 好听，我个个星期六都听的。啱啱嗰个咩紫玉钗啊，啱啱完咗啫嘛。
3: 哇，或者即系我哋嘅铁粉啊。
1: 声音声音有好有唔好，中意嘅就要听多啲，唔中意嘅尽量避下佢。
0: 我中意啊，我个个星期六都听噶。
1: 咁啊，多谢晒
3: 你
1: 啦！
3: 希望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陪住你，好冇？
0: 好，
1: 开开心心继续陪你。
0: 祝你各位个个身体平安，声量越嚟越好。
1: 好啦，
3: 你都系啊，华姐，最紧要身体健康。
1: 多谢华姐。
2: 多谢你嘅电话啊！
3: 咁就好啦，最开心听到呢一啲嘅。
1: 你把声都好啦，我见到你中气不错啊！
0: 太多谢，太多谢。
1: OK， 我哋下次再倾啦。
3: 好，拜拜，华姐。
1: 哎呀，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咧攞啲嘢出嚟讲，有阵时咧噏住喺度都系唔好嘅，咁未必一定解决到嘅。吓，但系讲咗又开心啲。
3: 起码你讲咗，睇下可唔可以寻求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嘅一个协。调到嘅方法咯，
1: 多啲嘢咧可以大家可以沟通一下咧，啲嘢就容易啲接受。
2: 系啊，同埋尤其是邻舍关系咧，好多时你话隔篱个单位你都可以沟通到啊。如果你唔系住同一层，咁可能又分咗两部 lift， 有啲系单数，有啲系双数，可能你上层嗰个咧，你其实你呢世都接触唔到佢
3: 嘅。系啊，所以我觉得肉饼嘅邻居咧，我到而家都未见过佢真身嘅。
1: 我咧就谂紧，所以咧其实大家咧有一个机会啦，咁啱咧阿希婷咧头先咧都俾咗一个。几有趣嘅情况，我头先咧咪话有呢个白鸽嘅问题嘅，佢就连相都 send 埋俾我，佢就话咧希婷嘅新屋咧就系有白鸽生蛋啦，佢就系呢个白鸽生蛋受害者啦，因为只鸡蛋咧就穿咗，唔系鸡蛋，嗰啲即系雀蛋啊穿咗，咁啊大件事啦，引嚟咧就更多嘅虫咧就布住个冷气机，跟住咧个冷气机里边咧就产卵，咁啊几烦咧系咪？好啦，跟住咧。產完卵之後，跟住咧嗰啲蟲咧就由幼蟲就變成啲後來識飛嘅一啲蟲，然後每一隻咧係黑色，每一隻係黑色，手指咧尾咁大隻嘅，咁佢咧影埋相出嚟咧，隻隻咧好似竹蜂咁嘅。如果佢咧飛到嚟屋咧，俾佢針到就攞命添嘅。不過咁到最後尾，起碼佢都識飛。识飞就会点咧？就会飞走，飞走咗咧，咁你就真系可以处理个冷气
2: 机嘅雀仔啫。
1: 系，终于你都可以处理咗佢啦，咁啦，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好嘅。今日咧有个机会俾大家咧，可以抒发一下吓。
2: 系、啊，无论有啲咩噪音都好啦，一定要尽力去解决啦。咁希望大家夜晚瞓觉嘅时候都可以过得非常之舒服同埋系舒适嘅。
1: 系啊。咁亦都希望咧，喺呢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两点嘅星期三，你都可以生活得舒适嘅吓。
2: 好，香港暖流，今日就同大家讲到再见先啦，拜拜。
3: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文科达标，以及数学新研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说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就说已经尽全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的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6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首5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去到下跌 5.7%，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超过市场预期。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跌了 2.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没有变化，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儘管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會對國內物價帶來一定影響，但中國經濟具備強大韌性，隨著各項促消費政策持續落地，居民消費價格仍將延續溫和上升態勢。香港書展今日起一連七日在灣仔會展舉行，早上10點開場前已有排隊的人龍，不少书迷提早几个小时到场，有市民表示早上六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救得心仪的书籍。亦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备了500元，计划购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亦有

0: 早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意带同行李箱，预计花费过千元买书，并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表示，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一至两成增长。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沿岸海域和南海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368点，总成交金额1,81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4,826点，跌9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3.2。腾讯控股472蚊，升15.8。长飞光纤光缆154蚊，升1毫。阿里巴巴113.5，升2.7。智普1,653蚊，升53蚊。南方恒生科技4.64仙4，升咗4仙4。美团83.7，升4.5。恒生中国企业84.32，升8.4。中芯国际76.25，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05，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4，加元5.579，新西兰元4.559，欧元8.96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3，日经平均指数68,408点，升664点。港金报37,660蚊，比上日收市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48美元，卖出4,03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坑口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将军澳医院是有坏车的，全线是经封闭了，一带开始车多的。受影响的九巴第 91M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坑口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将军澳医院是有架坏车的，而家全线是经封闭了，一带开始车多。受影响的九巴 91M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 另外唐美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嘅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知杰姐姐，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午安，你到星期三啦，听到我哋呢个拍档嘅声音咧，嗱，唔系星期五啊，系星期三啊。
0: 系啊，有时自己都会搞错。
1: 咁啊，我哋其实好似知杰姐姐，我哋星期三咧都有段时间咧冇一齐拍档啦。
0: 系啊，因为一系就拍立希嘛。
1: 冇错啊，咁啊立希就有事请假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劳烦咗知杰姐姐，今日咧就代班啦，同大家一齐主持戏曲天地啊！今日啦，星期三咁啊，1:00至4:00咧就有我哋嘅节目啦。欢迎大家咁啊，有我哋嘅陪伴之外啦，亦都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陪住大家嘅。雷暴警告暂时嘅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下昼嘅2:00噶。咁啊，天文台之前咧亦都预告咗啦，呢几日嘅天气啦就唔系咁好啦，咁啊会有啲大骤雨啦，有几阵狂风雷暴嘅。咁嚟緊嘅天氣啦，可能都會好少少，不過咧都依然係唔穩定嘅，部分地區雨勢會頗大啊。週末至到下周初咧，仍然會有幾陣驟雨，咁但系咧都會短暫時間有陽光嘅。咁室外氣温而家係攝氏26度，相對濕度88%。出外嘅話咧，就一定要帶翻把遮傍身啊，就唔好唔記得帶遮啊。落雨間嘅天氣咧，就係佢就係你嘅好拍檔啊。
0: 咁啊，尤其呢輪啲時間咧，就係會係有風雨啦。咁其實咧就帶把遮身邊咧，就有備無患嘅。
1: 係啊。
0: 咁啊，好太陽嘅時間咪要嚟遮有太陽咯。
1: 冇錯，呢幾日嘅天氣就遮雨啦。咁當然啦，除咗帶遮之外啦，就穿回對防線的鞋是比較好的，因為之前都說過落雨間就容易天雨路滑，特別我們的哥哥姐姐就算是駕車的朋友都是，就個速度就減慢
0: 減慢一點
1: 點，沒錯，為人為己都是安全至上。好了，回來我們的節目了，一開始我們來到今個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三，離不開就會有戲行講事顧問，有故事聽，跟著1:45的時間了，
0: 1:45记住打电话嚟啦吓，1872312，因为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为大家接听电话嘅会有文仪啊，
1: 系啦，咁啊，大家继续打电话嚟支持我哋啦。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啊。去到1:50，戏曲小编情报站有情报厅啦，咁就系咧，我哋嚟紧一个星期啊，三个戏曲节目咧，有啲乜嘢嘅歌曲内容嘅话咧，聽住我哋嘅情報站咧，咁你就可以預先知道啦。咁當然啦，我哋成日都話，有時聽唔到直播唔緊要嘅，而家科技咧非常之先進啦，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重温噶嘛，上翻我哋第五台嘅網站啦。當然要揀翻你想重温嘅節目啦，你可以聽《戲曲天地》啦，《戲曲之夜》又或者《越夜越精彩》啦，揀翻唔同嘅日子。其實我哋喺網站嗰度啦，都會擺咗我哋嗰日咧播啲咩歌嘅，
0: 咁其實好方便啊，真係。
1: 係啊，嗱，你見到嗰首歌啱，咦，係我想聽嘅歌啦，咁你就可以聽翻嗰日嘅重温啦
0: 嚇。
1: 好啦，聽完重温就聽下我哋今日嘅呢個環節啦吧。
2: 佢博學多才，但為人低調。
3: 佢閒靜少言，但一提起離原事就滔滔不絕。
2: 佢就係戲行講事顧問。
0: 嗱，今日嘅戏行讲事顾问咧，就唔系讲戏行喎。
1: 系啦，唔系讲戏行，但系都同粤曲有关噶噃。
0: 当然系有关啦。咁因为预早知道今日都会同阿晓君妹妹一齐拍档，咁啊，所以特登咧就拣咗今次要讲呢个题目咧，就同阿晓君妹妹一齐讲嘅。
1: 系啦，
0: 事缘咧同电台都好有关系嘅，
1: 冇错，
0: 就系乜嘢咧？就系、是今次个题目叫做《粤韵精英点将录》啊，
1: 系啊，精英点将非常之好，我觉得
0: 《粤韵精英》这个名咧，其实我觉得改得好好，因为事缘咧就系、是我入嚟香港电台任职嘅时间咧，这个名已经存在噶啦，
1: 系，
0: 因为点解咧？因为当时香港电台有一个嘅粤曲比赛啊，嗰时系年年都搞嘅，我記得係，咁所以咧就佢哋個名字就叫粵韻精英粵曲大賽，
1: 係，
0: 咁我哋覺得個名字改得好好喎，
1: 係啊，所以就為呢一行就揀咗好多精英啦，
0: 點
1: 咗好多獎啦，
0: 其實真係香港地你話講粵曲比賽咧，其實都係 一向都是有舉行的、
1: 嗯、
0: 不過當然自從流行曲面一世之後呢，當然粵曲就不是主流的音樂啦，但是當然、我們本身是廣東人來的嘛、
1: 嗯、
0: 就好像我爸爸話事計不怕的，粵曲不會沒有的，只要有廣東人的地方呢咁就會有粵曲㗎啦，咁、此言非虛喎，又果然啦，
1: 係
0: 甚至無去到譬如美加啊、嗯，原來唐人街好多人唱粵曲㗎，係
1: 啊
0: 係啊，你睇下即係最近譬如阿華哥啊、心姐啊，佢哋喺嗰邊搞嘅演出啊，又甚至無見到譬如美玲姐啊，
1: 係
0: 好多嘅阿威啊、黎耀威啊，咁好多時候都去嗰邊美加嗰邊咧就係演出嘅、
1: 嗯，
0: 可見得就因為總之有唐人嘅地方啦。就有粵曲㗎啦，咁、
1: 嗯、
0: 嗱，不如咁啊，今次趁呢個機會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香港嘅粵曲比賽有啲咩比賽出咗啲咩人咧？
1: 係嗰、那個歷史啊，嗰、那個背景係點樣嚟嘅咧？
0: 咁其實咧，即係講話粵曲比賽嘅歷史咧，可以分三條線嚟講嘅。
1: 係
0: 第一條線咧，就係業餘公開賽啦。嗱、嗯，呢、這個一般大家都知㗎啦。係即係總之你係愛好粵曲嘅人。係我識唱翻兩嘴粵曲嘅。哇！有比賽，我想去參加，試下我自己個水準，冇、問題嘅。
1: 即係就唔係職業。

0: 嘅性質啦。
1: 唔係，並非，並非
0: 我中意有唱下、啊、玩下嘅啫。
1: 係啦，你唔係一定要專業或者職業嘅。
0: 係。
1: 咁好多時間咧，人才咧就喺呢啲業餘比賽嗰度咧就發掘到嘅咯。
0: 冇錯，冇錯。
1: 咁啊，第二種咧就叫做專業行內賽。
0: 嗯。
1: 嗱，呢個比較少啲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嘅啦。如果你專業行內賽咧，就變咗好似會令到有啲人唔係幾好意思嘅，亦都未必有人肯去參加。贏咗股先好啦，咁啊輸咗又點咧？咁啊講好話唔好聽，即係仲要揾食噶嘛，係咪先啊？好醜醜啊！
0: 有啲尷尬啦，
1: 係啦。咁但係唔係冇喎嗱？專業行內賽係俾一啲新手，
0: 嗯，
1: 就冇問題噶啦。呢樣嘢絕對冇問題嘅。咁所以都有專業行內賽嘅。咁啊第三樣嘢咧，嗱，同香港電台啊。電視台有關的了、就是電台、啊、電視台所推動的粵曲比賽節目了，
0: 是都會有的，那時電台港台也參有份啦，
1: 是雙台都搞過的、TVB 啊亞視啊都搞過，其實就咁其實在1950年代起呢就逐步形成的了，即係呢啲比賽、其實就反映了香港粵曲呢由街坊的娛樂就慢慢咧就趨向到專業化，同埋去到文化保育嘅階段嘅。
0: 係，
1: 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啦，大家有目共睹啦。
0: 冇錯，
1: 以前即係有咩娛樂啊，睇下大戲啊，聽下粵曲啊，走去茶樓啊，聽下人唱粵曲啊，或者笪笪地都唱粵曲啦，廟街都唱粵曲啦，係咪？咁嗰時未有西曲噶嘛，又未興一啲嘅國語時代曲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個個都唱粵曲嘅，
0: 就當時嘅主流啦。
1: 係啦，我哋叫做唱歌仔啊嘛，我估唔到，係啊，估唔到唱下唱下啲歌仔咧都可以登大雅之堂啊！結果啊，咁啊，1950年至到70年代咧、主要係邊啲人去搞嘅咧？咁有街坊福利會啦，同鄉會嗱，呢、這個好特別嘅。
0: 係
1: 同鄉會咧，我曾經啊跟爸爸去過一個叫做古井同鄉會，係咁咧就係喺油麻地嘅，咁其實唔止噶，又有啲咩三水同鄉會啊，你知好多噶啦，
0: 係
1: 啦，咁當然啦，嗰啲同鄉會咧係講廣東話噶啦，咁你冇理由走咗去潮汕同鄉會啊，係咪先啦？咁啊嗰啲地方咧就會有人唱粵曲嘅，
0: 係，
1: 咁作為一種嘅聯誼啦，佢哋又或者係一種嘅娛樂啦，咁咁啊除咗同鄉會之餘咧，有啲叫做工會啦，
0: 係，
1: 咁即係行業工會啦。咁我又記得咧，細細個嘅時間咧，印象好深刻啦。我成日覺得好好奇嘅，咦？點解嗰個咩豬牛羊業陶場工會都有粵曲唱嘅？佢係唱先嘅，
0: 係
1: 其實佢哋係唱先嘅，
0: 哦、
1: 即係大家作為一種每個禮拜都有個唱歌，咁啊俾啲工友咧，你中意唱歌啊，
0: 閒時嘅娛樂啦，
1: 又或者你中意玩音樂嘅，係拍和嘅，咁你去參加咯，咁樣咁
0: 度度都有人才喎、唔同嘅行業都識唱粵曲喎、
1: 真係㗎，嗰時真係咁樣㗎，咁即係等於而家個個都識唱難曲㗎啦，邊個唔識唱啫？係咪先啦？唱得好唔好另計啊！咁啊，嗰陣時真係好得意嘅，玩音樂有好多人嘅喎。咁啊好啦，嗰啲嘅工會咧，另外仲有啲咩工會咧？我記得嗰陣時我阿琴姐咧，同我姐夫帶過我上過兩個工會，都有粵曲唱嘅。
0: 係
1: 一個咧就叫做罐頭業工會，咁啊簡稱咧叫罐頭。咁嗰陣時我姐夫成話，呢、這個禮拜六又去罐頭唱嘢咯，咁咩罐頭啊？咁
0: 就係個工會啦，
1: 個工會個名嚟嘅，咁啊簡稱做罐頭。咁另外一個咧就似乎好似高檔啲啦，呢、這個會、律師文員會。
0: 哇，犀利喎！
1: 嚇、啊，專業人士、啊、個名好勁啊嚇！咁但就上到去咧，又係都係嗰班叔父喺度啦。咁但係好得意嘅喎，嗰班叔父咧係業餘嘅，咁但係咧專業人士都好尊重佢哋嘅，因為佢哋嘅守門好，識得嘢多，真係咧唱粵曲唱得耐，拍和拍得耐，又識古腔。律師文員會係唱古腔嘅，我記得嗰陣時。
0: 哇！犀利啊！
1: 有唱古腔，亦都有唱一般嘅新派粵曲咁樣。咁啊，仲有啦，啲婦女會，你有冇睇笑佢啦？啲人成日講話阿太唱粵曲啊！咁啊，即係婦女會啦，其實就即係嗰啲婦女會咧，人哋係真係做慈善啦、鼓勵啲婦女咧就參與一啲嘅社會活動啊，或者係搞一下一啲嘅攀岩班啊、聚會啊有益嘅。咁嗰時東區婦女會就好大嘅，即係東區即係北角啊、筲箕灣個區域啦。咁當時有兩位阿太咧都好出名嘅，唱到咧 即係粉墨登場咁犀利嘅，我好似記得唔知香港電台有冇佢錄音，但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咁另外一個咧，大家識噶啦，南華體育會。
0: 哦，
1: 咁大家都知噶啦。咁當然都會體育會喎，關咩事啊？唔係嘅，咁體育會咧有游水啦，有打波啦，咁有音樂嘅喎。咁裏邊亦都有粵曲組啦。咁所以個粵曲組咧又係好多人才喺度嘅。咁後來咧就有啲叫粵曲社團啦。舉個例如我同阿曉君好中意唱粵曲嘅，喂，不如我哋
0: 組隊啦，
1: 係組隊啦，整個社團開局唱嘢咯咁樣。咁嗰陣時就冇咁嚴格嘅，但係後來咧就要註冊啦。嗰啲咧就係屬於法團性質嘅。咁於是就要去呢個牌照科攞牌嘅。咁而家一般嘅粵曲社團咧都係咁樣嘅。咁久而久之咧，咁佢哋唔單止淨係唱咁，即係 enjoy 咁簡單，整整下就要比賽噶啦嘛，係咪先咧？咁於是佢就會舉辦下啲粵曲比賽咁，有新秀曲藝賽啦，亦都有業餘粵曲嘅公開賽嘅。咁啊，邊啲人做評判呢？咁多數都係我哋啲前輩啦，請啲老官啦，係咪？或者請一啲歌壇嘅，即係啲歌星啦，嚟到做評判啦咁。咁當時咧就評分點評咧，而家都係噶啦。其實即係睇你腔口啊、發口啊、行腔啊咁樣。其實個目的都係想多啲人唱粵曲，多啲新人出嚟接班嘅啫。其實都係咁解嘅啫。咁亦都可以為社區提供娛樂啦，又可以保留曲藝啦咁。咁呢個時間嘅比賽咧，就奠定咗香港粵曲嘅民間嘅根基嘅。咁去到嗱1962年咧，就香港大會堂就開幕嘅。
0: 係。
1: 咁同粵曲有關係，因為嗰陣時咧，第一台喺大會堂呢個音樂廳做嘅戲班咧，就係大龍鳳，
0: 係
1: 就係麥炳榮、鳳凰女、譚文卿嗰班，就係做呢個鳳國恩仇未了之
0: 啦。我記得輝哥有講過。
1: 係咧，你都記得輝哥講過咧，就係即係你知大會堂都幾巴閉啊，就咁，但係能夠粵曲、能夠粵劇啊，能夠登上大會堂呢個場地咧，就都好即係好看重呢樣嘢啦。你知道香港大會堂嗰當年多數都係玩西樂噶嘛，啲香港管弦樂團啊，唱藝術歌曲啊嗰啲去噶嘛，咁但係粵劇能夠上到去咧，好巴閉。
0: 即係有個代表性喺度。
1: 係啦，咁啊咧。你又要同香港電台咧，就要頒個獎俾佢啦。
0: 係，
1: 全球香港電台咧，跟住呢個比賽咧，又可以喺呢個香港大會堂嗰度咧就舉辦嘅。咁原來喺1963年嘅5月嘅時間咧，哇！我得幾歲就陰公，香港電台就主辦咗第一屆叫做谷部新星粵曲比賽。呢、這個啲谷部新星好出名嘅，你問翻任何一位即係老官啊，佢哋都知嘅。咁當時咧就係鼓勵啲業餘粵曲愛好者參賽啦。嗱，呢個真係打長莊嘅呢個節目，其實每3個月做一次初賽。
0: 哇！
1: 嗱，咁你計下一年啦，有幾多個3個月先？一年四季，係咪？咁啊 ，last 啊，梗係總決賽啦。但你都幾繁忙嘅喎，即係你而家做電台都知道幾繁忙嘅啦。每3個月要做一次初賽，初賽嘅優勝者咧就可以參加年底。在大會堂舉行的決賽啦，哇！真係好威啊！
0: 同埋可想而知嗰陣時係幾多人唱粵曲，即係你要多人你先可以每3個月搞一次噶嘛。
1: 唔係你邊有人參加冇人報名啊？真係慘啊，係咪先咧？咁當時因為大會堂咧就係高檔表演場地嘅表姐嚟嘅，咁所以當時係都好虛撼下嘅。咁啊，點解叫做谷部新星呢？又解解啦，
0: 菊花個谷啊，
1: 係啦。咁原來呢，大家都知道啦，戲班咧，我哋叫梨園啊嘛。
0: 係。
1: 咁原來曲藝界就叫谷部。咁點解用個谷字呢？咁時元都係有個典故嘅，就話某個朝代嘅時候有一叫谷夫人啊。
0: 係。
1: 咁咧就好擅長咧歌舞嘅。
0: 啊。
1: 咁啊，於是咧就將呢個歌舞呢部分咧就列為谷部啦。
0: 係。
1: 咁啊，去到李隆基即係。呢一個嘅唐明皇嘅時間，佢就創立梨園，咁當時佢係做嘅啫，戲班啦，咁解啲人就咁解。但我覺得好優雅咯，分別用2個花嘅名嚟到去代表嚇。咁嗱，谷部新星咧揾咩人做嘅評判咧？咁當時都係揾一啲音樂家嘅，主要都係揾音樂家，例如 大家都識㗎啦，次叔啦，盧家次啦，咁我爸爸梁以忠亦都有嘅。咁我爸爸做咗好多屆啊，嗰部新星嗰陣時，因為成日細個聽到佢話又要做評判啊咁樣，咁亦都有啲相片留低咗咧，就係即係佢同阿次叔一齊咧，就喺度睇啲分睇啲分子咁去評判嘅咁樣。咁啊，谷部新星咧，去到八十年代初先停辦，咁你諗下都好耐啊，係啊，咁啊有咁大型咧。而又能夠引起社會關注的同類型的比賽項目呢，其實都是香港電台的功勞咯。
0: 啊，
1: 說真的，如果沒有港台，怎麼拿到香港大會堂這個這樣的場地啊？
0: 做了這麼長時間，差不多20年的時間，
1: 沒錯了，就令到香港的粵曲呢慢慢就進入到專業化的階段啦，出現更加具規模的比賽了。好了，講到1978年的時間呢，五台啟播咯喎，咁又到81年底啦，咁咧就為咗五台為咗增強粵曲節目咧，就請到嘉英哥羅嘉英加盟，咁嗰陣時嘉英哥係做呢個 program officer 嘅，我記得嚇，
0: 係節目主任，
1: 係啦，咁咧就成為第一位咧喺電台做全職公務員嘅粵劇演員，咁啊1982年底嘅時間咧。嘉英哥咧就製作咗第一屆就係呢個粵韻精英歌唱比賽啦，
0: 係
1: 咁就成為咗谷部新星嘅延續。
0: 係
1: 咁當時咧，咁啊當然啦，如果嘉英哥揸旗嘅，好多人都會支持佢嘅。咁啊初賽甄選啊，邊個負責啊？費蓋阮兆輝啦。
0: 係
1: 咁，我記得咧，佢哋話咧，原來咧就叫人參加咧，就叫啲人寄啲 cassette 嚟。
0: 哦，啲帶嚟。
1: 係啦，嗰時興啲細細只嗰啲 cassette 帶噶嘛，咁啊喺嗰度聽。聽過之後咧，係路啦，即係似樣啦，就先至請嗰位朋友咧，嚟到初賽咁樣嘅。
0: 即係第一個關卡啦，你記咗個錄音嚟先。
1: 係啦，輝哥同埋另外一啲朋友咧，就係做呢個關卡咁。咁總決賽咧嗰陣時都好巴閉噶，咁啊去清水灣無線電視城直播嘅。
0: 直播仲要係。
1: 係啊，好巴閉噶。咁啊總決賽嘅評審當時都
0: 猛人嚟，
1: 都猛人嚟噶。咁啊有陳少峰啦，咁啊音樂界嘅有黃月生啦。咁啊，有新馬啦，咁仲有我家姐琴姐啊，咁好多人嘅，即係不能盡錄啦。咁我都其實我都陪過琴姐有一屆去清水灣電視城嘅嚇。咁啊，歷屆嘅粵韻精英歌唱比賽咧，成就咗唔少谷部嘅頂尖人才嚟嘅。而家嗰啲人啊，唔係老師就名唱家嚟噶啦。嗱，舉個例啊，咁啊，當時即係我講嘅呢一個嘅粵韻精英啊，即係阿嘉英哥搞嘅呢一屆啊。咁嗰陣時，黃以文老師大家聽過啦，就係子喉組嘅亞軍，李慧英啊，大家可能冇咁熟悉啦。咁啊，亦都位業餘嘅唱家嚟嘅，咁佢唱琴腔嘅，比較少啲人噶啦，唱琴腔嘅。子喉組嘅冠軍，咁另外有位平喉組冠軍叫做馮建房，咁啊呢位馮建房咧，佢亦都而家做咗名師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大家都公認係唱得好嘅。咁啊，去到90年代嘅時間咧。咁啊，電台將粵曲比賽又推去海外啦。1992年嘅時間咧，就同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合作，就舉辦咗兩屆嘅省港澳業餘粵曲大賽啊。咁啊，我記得嗰陣時，如果冇記錯，唔知係咪阿唐哥李在堂做台長，我唔係好記得啦嚇。咁啊，雖然咧兩個台咧喺80年代中咧已經開始電台節目方面嘅合作，同如果係共同舉辦活動咧，都係第一次嘅啫。就係呢個嘅粵曲比賽。咁啊，所以大家都好重視嘅。咁嗰陣時咧，香港電台仲特意咧，將阿 Helen 姐啊，即係阿碧姐嘅女啊，雷凱賢啊，就喺電視部嗰邊咧就借調過嚟，就幫手嘅咁。即係你話叫巴閉啊，叫大型啊。咁啊，省港澳業餘粵曲大賽咧，就先進行地區選拔賽，即係香港路先啦。咁人哋廣州有人哋廣州做選拔賽啦。嗱，兩台喺廣東同埋香港兩地就通過比賽，就揀啲優勝者之後咧，然後就匯聚喺廣州嘅友誼劇場嗰度咧，就做呢個總決賽嘅。
0: 係
1: 嗱，咁香港區選拔賽咧，又係喺清水灣無線電視舉行嘅。
0: 嗰陣時都好多合作啊，兩邊。
1: 係啊，嗱呢個難得啦，呢個而家如果喺 YouTube 有得睇翻，有片段嘅。哇！當時香港電台出咗好多人啊，去做呢樣嘢，要因為期間要訪問啲評判啊，咁啊評審團勁啦， 陳少峰啊、羅家寶啊、阮兆輝啊、盧家次啊、李寶瑩啊、梁漢威啊、梁素琴啊、陳慧玲啊、葉兆德、羅品超，
0: 哇，犀利啊！
1: 係啊，咁當時負責係訪問，即係間搶訪問嘅人咧，仲喺個片段睇翻有伍嘉廉啦，無線就派炳哥譚炳文，咁咧就哎呀，仲有琴姐李香琴添啊！咁啊，仲有我哋呢邊個台，仲有啊錢佩興，係啦，咁啊都好多人啊，即係出齊啲人才咁仔啦，去幫呢個節目啦咁樣。嗱，優勝者咧，嗱講出嚟咧，大家就話啊，原來係佢哋啊咁。當時香港選拔區咧嗰、那個評後獨唱組冠軍咧就係、是、羅秋紅啦，羅秋紅老師啦。咁喺總決賽咧，佢係得到亞軍嘅，即係同人哋一齊揮嘅時候，得到亞軍。香港區咧，紫喉獨唱組嘅冠軍咧，就係銀姐鄧有銀啊，係啦。咁啊，銀姐咧，其實喺九一年咧 ，TVB 咧都辦過一個叫做粵曲卡拉 OK 之王大賽咧，係得過冠軍嘅。係。咁啊，總決賽嘅時間咧就季軍。咁啊，對唱組啦就有黃聖坤同埋梁世華兩位嘅。
0: 係。
1: 嗱，黃聖坤老師咧，亦都係做咗名師而家。咁啊，以唱林家聲聲歌嘅腔出名嘅，咁啊個個都而家都個個好即係成曬名噶啦，係咪先？你話係咪人才啊？係咪先啦？咁啊，老實講，即係 TVB 同埋亞視咧都舉辦過粵曲比賽嘅。咁啊，而家有冇人舉辦啦？
0: 有。
1: 咁咧就係呢、這個香港粵樂曲藝總會咧，都而家每年都有舉辦嘅。咁啊叫做四水同繞粵韻花。深珠港澳四地粵曲大賽都有舉行嘅，咁啊當然啦，而家梗係冇以前咁虛撼啦，因為而家唱粵曲嘅人唔係咁多咯，可以話比以前係少啊。咁啊，結果係最長壽嘅邊個咧？你估都估唔到，就係、是、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嘅、香港學校音樂節嘅專門粵曲比賽項目，
0: 係都唔可以忽視
1: 嘅。嗱，呢個好難得嘅，輝哥做過好多屆評判嘅啦。
0: 冇錯，冇錯。
1: 比賽涵蓋獨唱啦、對唱啦、合唱啦，按年齡同埋組別咧，例如小學、中學、大學咁嚟細分嘅，好叻㗎啲小朋友原來。
0: 同埋而家我諗都有現職嘅演員係有參加過呢個比賽。
1: 冇錯啦，原來今年已經去到第78屆啦，
0: 好長壽喎、佢都。
1: 係啊。我真係相信有啲而家有啲即係做新秀演員咧，細細個嘅時間咧，應該都參加過呢類比賽，唔好睇笑呢啲，即係啲心耕細作。
0: 學生嘅比賽都唔睇笑得。
1: 心耕細作嚟嘅，啲細蚊仔都係耳濡目染，
0: 冇錯。
1: 大個咗先至會支持粵曲粵劇，先至會可能去從事呢樣嘅表演，係咪？好啦，咁啊講到呢度都想聽下歌啦，係咪？咁啊簡妮咧就好難得咧，啱啱就有兩位即係我哋粵韻精英出嚟嘅星級人馬、冠軍人馬。咁所合唱嘅一首歌嘅选段就係、是、罗秋红邓有银唱嘅《孟姜女千里哭夫》。

0: 村夫见惯征夫骨，啊，枪声处处，夜骨堆落。
1: 父啊！父啊！
0: 哎呀，不是风声雨声，都似是人家嘅疾呼声噃。哦，哎呀，呢位大叔，荒野凄凄，你孤身一人，究竟所因何干？
1: 大叔，我伶仃怨妇，今日千里奉上，无非系想见父郎一面啊。
0: 想见你嘅父郎。

0: 位夫君翠莲啊！
1: 啊，咁美女离夫是何人啊？
0: 我夫君名唤万几娘啊！
1: 哦，万几娘啊！
0: 秦大叔，莫非你认识老夫？
1: 啊，
0: 佢而家身在何处啊？
1: 佢呀、啊，
0: 系咯，
1: 啊，李夫惨被官差敲打，哎，而啲长城脚下暴毙身亡咯。

0: 戏曲小篇情报站。
1: 好啦，第一时间呢讲讲今晚我哋星期三晚嘅戏曲之夜有咩内容先啦。咁今日嘅戏曲之夜係由玉玲珑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文千岁邓碧云嘅落水神仙之仙凡会。龙冠天恩秀儿嘅白蛇传之合拨。梁汉威蒋文端嘅文成公主说钟情。阮兆辉尹飞燕嘅何文秀之桑园会。仲有钟云山嘅楚江秋，跟住有潮剧嘅播放。
2: 戏曲之夜之后就轮到深夜两点嘅粤夜精彩啦，有丁家双主持啊。今晚播放有任剑辉《白雪仙》嘅《夜夜年年》，吴千峰、陈浩球嘅《真如别妻》，以及有何非凡、李宝莹嘅《红楼金姐梦之宝玉访香环》，以及咧有新剑郎张正文嘅《唐宋风云之重逢劫后花》，罗品超、邵昆仑嘅《五郎救弟》，彭志权、曾慧嘅《放培恨别》，以及有心马师曾、崔妙芝嘅《光绪王之瀛台缘》。接住听日一点钟，戏曲天地龙玉星优惠主持。一开始会播放心马师曾、崔妙芝嘅《湖北归之哭坟》，以及有龙冠天、陈慧思嘅《蛮汉雕妻》，文千岁嘅《李太白醉酒客万书》，姚志强、曾慧嘅《望江楼饯别》，以及有白居荣嘅《客途秋恨》。
1: 听晚星期四晚嘅戏曲之夜系由丁家双主持啊，准备好嘅有梁英嘅《哭妻文》，半日安谭玉珍嘅《黑人憎》，盖明辉、吴美英嘅《香消十二美人留之换巢鸾凤》，黄伟坤嘅《谁解木兰愁》，李龙、黄以文嘅《百万军中藏阿斗》，仲有尹光、钟丽蓉嘅《光绪王与珍妃之北三所诉情》，跟住依然有潮剧嘅播出。
2: 跟住系听晚深夜两点，黄海游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播放林家声、李宝莹嘅《三夕恩情也在愁之盘夫放夫》，钟云山、冼剑丽嘅《草桥惊梦》，朱剑丹、陈家明嘅《赵子龙武胆入情关》，阮兆辉、尹飞燕嘅《何文秀回妻》，以及有罗家英嘅《梦觉红楼》。跟住系星期五啦，戏曲天地继续有梁子杰、黎晓君主持。一开始有高润雄、蓝伟霆的名师出高徒，跟住有梁汉威的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跟住两点至四点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时间。
1: 至于星期五晚的戏曲之夜是由林伟霆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李宝莹的猜头讽、新马师曾、郑国宝的宋江怒杀阎婆惜、伍永熙、南凤的秋风破草庐，仲有麦炳荣、邓碧云的归来燕姿劫后重逢啊。咁啊，跟住有上海粤剧嘅播放。
2: 跟住星期五深夜两点，李伟陶主持《越夜越精彩》，播放龙冠天、黄超群嘅《打金枝》，冯丽、李凤嘅《

0: 流记之西流定盟，阮兆梁兆明、新剑郎嘅风萧萧兮易水寒，梁益、李慧嘅吴地风光，朱振华、梁少兵嘅殉情花烛夜，以及有卢少平嘅新代玉葬花。跟住就系预告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一点钟，林慧婷主持。金装粤剧系播放《帝女花》嘅上卷啦，任建辉、白雪仙、梁朝伟、梁醒波、林家声、任冰儿演绎。
1: 咁啊，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系龙玉星主持嘅，准备好有曹秀琴嘅《残夜泣毡》，阮兆辉、钟丽蓉嘅《银河抱月归》，文千岁、梁少森嘅《苏东坡梦回朝云》，谢雪心、黄超群嘅《海角红楼》，梁耀安、郭凤女嘅《妃子笑》，仲有朱剑丹、严雪芬嘅《紫钗记之十钗》，跟住有上海粤剧嘅播出。
0: 星期六就冇粤语精彩嘅，咁啊嚟紧就预告星期日啦，一点钟嘅戏曲天地，解心粤曲有蓝伟霆主持嘅，咁啊歌曲方面有任建辉、欧阳剑嘅《萧月白之卖白榄》，黄鹤星、邓碧云嘅《天国春秋》，吕文成嘅《潇湘琴弦》，之后粤曲会之音有黄千岁、凤凰女嘅《焚香记之情叹》，接住有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嘅《包公审陈世美》。新剑郎邓美玲的受辱情缘之萌心，离园一族的嘉宾有王杰清的。
1: 今日星期日晚的戏曲之夜是由丁家湘主持的，准备好的有靓智伯、任冰儿的看月万花、文国飞、白雪仙的情网痴魂、罗家英、汪明荃的杨枝露滴、牡丹开枝、逐命杨枝和花开牡丹红，还有龙冠天、杨丽红的韩玉郎、韩玉娘、黎佩仪的文成公主、阮德昌、张琴师的乌龙院借茶，同埋谭家宝、伍木兰的吕布盔装。
0: 接着就是星期日啦，深夜两点的粤语精彩有林思敏主持。歌曲方面播放梁汉威、陈慧思的《昭君公主之蝴蝶情缘》，邝明辉、吴美英的《抢新娘之大闹公堂》，梁石明、陈慧琼的《碧血洒惊堂》。卢少平的《泪洒梵经》，龙冠天、殷秀儿的《惊破霓裳羽衣曲》，麦炳荣、凤凰女的《宝马金杯》。跟住预告戏曲天地啦，下个礼拜一有陈希如主持，一开始有黄海柔的《唔知戏班讲乜话》，跟住有粤曲会之音。接住两点至四点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1: 下个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系蓝伟霆主持啊，准备好嘅歌曲有何非凡嘅《碧海狂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嘉明嘅《龙凤争挂帅之洞房》，李宝莹嘅《梁祝之哭坟》，梁汉威、张琴师嘅《星星慢》，以及何非凡、任冰儿嘅《冷月照梅宫》，跟住系会播出《百花齐放》。
0: 跟住下星期一啦，深夜两点，粤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播放有心马师曾、崔妙芝嘅《珍珠慰藉寮》，梁碧玉、卢家和嘅《剑剑胆琴心》，文千岁、尹飞燕嘅《陪寒与云英》，何伟玲、谭玉恩嘅《西湖龙虎会》，冯汉强、卢慧兰嘅《西施》，以及有卢允树、李香琴嘅《楚宫琴会》。接住就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有黎晓君、陈希如主持，金钟粤剧带嚟文太后嘅剧目，有黎文所、钟丽蓉、李香琴、小金龙嘅歌声，以及咧粤曲播放李龙、南凤嘅铁血金兰，以及有靓智伯嘅杨继业闯悲。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1: 下个星期二晚嘅戏曲之夜系黄海柔主持啊，准备好嘅有小燕飞嘅《红楼抱月眠》，任剑辉、方艳芬、林家声嘅《万里琵琶关外月》，蒋艳红嘅《关公月下色凋蝉》。仲有蓋明輝、吳美英的《城鎖奈何天之花好月圓》，跟住會播出京劇。
0: 接住星期二深夜兩點啦，下個星期二粵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帶嚟啦有梁漢威的《綠油絕筆》，以及啦有江平、李寶瑩、梅欣、鐘志雄的《梨渦一笑九重圓》。跟住咧就系下个星期三啦，戏曲天地继续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嘅。咁啊，一开始啦，我哋会带嚟咧有蓝蓝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啦，接住有粤曲会之音。咁当然啦，跟住就会有两点至四点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就好似而家咧，已经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咯，锣鼓响想点就点啊！1872312。

0: 1872312，今日啦就有文儿以及咧有我哋实习生小说啦，会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噃。
1: 咁啊，与此同时咧，提一提咧，预约咗一阵间第一位出街嘅朋友仔咧，记得咧就留意住阿文儿或者小说嘅电话咯。咁啊，希望你一阵间咧就可以快啲听到你嘅电话，播到你想点嘅歌曲。
0: 系啦，咁就希望听到有你嘅心水歌曲啦，以及咧想点唱嘅一啲心声咧，就记得啦，叫你朋友听住啦噃。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嘅下昼4点，听一节宣传声带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再见。
2: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3: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在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1年3日听取各涉事方的总结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及建议，并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稍后就职权范围、改善建议等向政府详细交代。早上先由宏福苑物管公司、志邦兴业有限公司的代表大律师何卓恒陈词，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没有被委任为任何顾问或者监督的角色，亦没有收取任何额外费用，恳请委员会考虑物管公司在处理大维修相关事宜，包括居民的投诉时面对的现实限制。市建局代表大律师吕世杰陈词就说，不同意有声音指出市建局矮化自身职能，强调不是为逃避责任，重申市建局的职责是减低围标风险，而并非百分百取缔围标，未来会透过加强招标妥做得更多，重申招标妥是一道有用的屏障，但不是堡垒或者灵丹妙药。综合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个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民科达标以及数学延伸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说已经尽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突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内容的影响。孙东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在考虑涉及禁止或限制互联网使用或内容的措施时，需考虑包括对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发展、对创科生态和相关产业的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和监管的可行性。国际经验显示，即使订立网上安全的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上要有效并取得适当平衡，仍面对挑战，包括如何识别用户年龄、跨平台和跨境服务的执法可行性等，需经过深入社会讨论，形成清晰共识，政府自有足够基础制定较具体安排。

0: 另一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6点，升384点，总成交金额22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14,812点，跌11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升3.6。腾讯控股473.2，升17蚊。长飞光纤光缆156.8，升2.9。阿里巴巴114.2，升3.4。智谱1722蚊，升122蚊。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4.48，升1蚊。美团83.85，升4.55。中芯国际76.2，跌2.1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692，澳元5.477，加元5.577，新西兰元4.561，欧元8.96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日经平均指数68,738点，升994点。港金报37,64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27美元，卖出4,03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中人大厦。嚟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现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接近亚皆老街；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车龙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5: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2:09，开始我哋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冰姐喺度嘅，
1: 冰姐，
0: 冰姐，
2: 诸暨，
1: 系你啦，
0: 你好，
1: 你好啊，冰姐，
2: 哦，唔该晒你哋啊，
0: 哎，唔好客气啦，
1: 系啦，
2: 江山换娉婷啦，
0: 系
1: 啊，
2: 唔该你，
1: 唔好客气，
0: 有冇点唱名单啊？
2: 全部听啊，你哋听啊，
0: 好啊，好啊，
2: 你哋啊，文儿啊，阿小雪啊，你哋啊，
1: 个个都听，
2: 两位啊吓，
0: 好，多谢晒，
2: 听啦，
0: 好啊，多谢多谢，
1: 唔好客气，多谢，拜拜。
0: 请听呢一曲金国维、陈慧思合唱嘅《江山换娉婷》。

0: 罪人啊！
1: 哎呀，圆圆，我是你夫郎吴三桂啊嘛！
0: 哦，原来是吴将军咩？你穿上异国衣装，形同傀儡，请恕我一时难以辨认啊！
1: 哦，咁又难怪你唔认得我嘅，只因称帝重英才，论功而加官进爵，你看我何等威风！今日杭珠趁朝服，顶上簪花翎添啊！
0: 你额前无寸发，颈后有长鞭，我话你形容难看就真啊！
1: 啊，你睇睇下就惯噶啦～

0: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今后共享啊荣华和富贵咯，
1: 此有不忠不义命啊！
0: 你话我不忠不义，咁你就坏错我啦。

0: 哋系唔系已经移情别恋？你讲，
1: 将军，月圆虽非贞节之身，也非杨花水性。你闯入我为人质，不在美色，而在将军归顺矣。
0: 笑话，我吴三桂又岂会归顺一介曹寇啊？亏我大兵追踪，逼得他走投无路，才肯将你交还。今日正好冤梦重温，谁料你竟然拒我千里之外，仲认系变咗心。

除非把山河。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江山换娉婷》。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已经接通咗啦，由美姐喺度嘅。
1: 美姐你好啊，
0: 你好，
2: 姐姐，永君妹妹，
1: 你好啊，美姐，
2: 好耐冇同你哋倾偈啦，
0: 系呀，系，
1: 所以好欢迎你啊，今日
2: 系啊，差唔多一年啦。
1: 系 哇，就好耐喎，
0: 系
1: 咯，
2: 系啊，真系好耐啦，
1: 一年一回啊，我哋，
2: 唔得闲啊嘛，啱啱呢排，今日喺屋企就好啲咁啊，哎呀，
1: 咁啊好啦，
2: 上嚟睇啦，冇啦咁，
0: 咁啊，但系你真系好犀利喎，一打就打通喎，
1: 系咯，
2: 系啊，
1: 好啊，今日系啊，三婶撞完妻，系啊，有运啦，冇错，有冇点出名单？
2: 系啊，三咩
1: 三婶撞完妻，
2: 系
1: 啦，
2: 系啊。点俾识得个人听啊？同埋你哋五台咁多位人听
1: 啊！好啊，多谢你借嘅都听啦。好啊，
0: 唔该晒你，
1: 多谢晒你，
0: 好，拜拜。三婶撞完妻呢个电影原声带嚟嘅，会播出选段啊，有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同埋任冰儿合唱嘅。

0: 禀大人，范夫还未上营已经晕去啊。
1: 列位大人，范夫人虽未画功，但是已成铁证啊。自古到杀人者时，应该斩首示众。
2: 大人，未获真章，不能妄判犯人是真凶。
0: 范夫虽非真凶，亦是串谋，罪无可恕。本师判他充分在案，终身不得还乡。人类将他押下，本师长门梯下

0: 有此论，洪兴啊，忠义，
1: 佢乃是强权之下。

红真咩堪劲，掂起前嚟情换真啊情，乌纱今日佢受。

0: 行唔行啊？想死呀嘛？
1: 哎呀，蔡公公，我真系唔行得啦。你好心可怜下我，等我唞一阵至行啦，蔡公公。
0: 穷人唔当差，唔衰就唔起界啊嘛。分文都冇个孝敬，为你同你慢慢挨啦，吓、啊。

真情尽爱。

龙柴，龙柴。

冠军啦！

0: 捐墓，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有一次避雪去到一间观音庙，我哋仲学人夫妻交拜。唉，今日虽然系离乡别井，但系见到呢间观音庙，真系情一样，景一样。
1: 唉，真系估唔到，我哋昔日相爱于庙堂，今日缘尽又系于庙堂咯。

既然有妻子含冤，夫秉牙正，为博状元两字，叫兄为我能舍命啊，我为。

0: 私通呢个范府。
1: 大人，世间乃有新科状元、四品官衔，胡私通犯人之理。
0: 张家文，点解呢个范府在判罪之前你就本事力争，判罪之后你就器官相随？系咧，张达文，你既非通奸，何以又器官相随呢？
1: 大人，状元器官不是通奸，而是被奸。
0: 此话怎讲？
1: 大人，丞相为替外子复仇，竟以假公济私，此世不明暴政司，判决妇人充分，可见佢卖弄权势，卑职之器官潜逃，无非为被权奸当道矣。

0: 又分同生的共事有何难？
1: 呢件命案我有同谋嘅，要执罪，你一齐执罪咧。

老细家。

0: 男女犯人押往东门就地处打。
1: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0: 花仙大人，陈知府
2: 在，
0: 不在衙中办事，到此何故啊？
1: 太君大人，毒杀杜公子真凶啊！佢的曾缉捕归案，
0: 真凶咪就呢两个，何以又再有真凶呢？
1: 飞呀，真凶就是店主夫妇二人，
0: 嚟，
1: 快快重实招供。
3: 系系系，我夫妇见财起杀心，利用阿娟红进酒，万不料知府大人嘅乔装私访，所以尽释其间。
1: 大人。此珠宝商买死者的遗物，已被我起回于一旦。在商外仲有书函一封，事关重要，能否许我在于座前宣读佢一番？
0: 贵府请读。
4: 私人的信件不应当众朗读啊。
1: 此书正如公文，并不是私人的信件。
4: 嘿，在我珠宝商点算得是公文啊？
1: 私人信件就无伤大雅，迈过公函有伤国体啊。
0: 贵府快快读来，丞相不得干预。
1: 遵命。今有稀世珠宝，并三省地图，着小儿道成呈上，
0: 请坐。
1: 望王按图进兵，得汉家天下，易如反掌。
0: 人来，革除衣冠。再读，
1: 遵命。望体念老臣犬马之心，功成日依约而行，杜国权顿首拜拜。
0: 哦，原来呢一件案完全唔关状元嘅事，哼，亦并非娟红所为。无罪释放，他日复回原职。知府有功，明日奏闻主上，论功升赏。
1: 有礼。
0: 将真凶夫妇押去东门处斩。将呢一个残人收禁天牢，后旨定夺。原職，
5: 多謝大人。多謝好啊，同僚，你我夫妻離劫難，雙雙同叩拜，謝大人不宜開親還。
1: 慰問父母官，好應替民除災難。今日雲開。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三婶状元妻嘅选段。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钟啦，咁诶，我哋嘅新闻报道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即系定大家稍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个月八日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明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日下午亦都会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政府現階段沒有計劃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平台，但是對相關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減低不良內容的影響。孫東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議員質詢說，政府在考慮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聯網使用或者內容的措施時，需要考慮包括對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發展、對創科生態和相關產業的影響、社會整體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慮實際執行和監管的可行性。國際經驗顯示，即使訂立網上安全的相關法律，在實際操作上要有效並取得適當平衡，仍然面對挑戰，包括如何識別用戶年齡、跨平台和跨境服務的執法可行性等，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形成清晰共識，政府才有足夠基礎制定較具體的安排。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陳祖恆就審計報告有關廚餘管理工作和渡輪服務的規管和監察向立法會發言。陈祖恒话，账委会关注到2024年仲有九成厨余被送到堆填区，反映环保署在厨余管理方面仍然有改善空间。账委会又认为环保署亦都从未检讨推出超过十年的惜食香港运动。另外，陈祖恒话，账委会认为运输署应该同渡轮营办商进一步探讨提升长远财务的可能性，探讨更好发挥和善用码头的地理优势，举办特色活动，实现最大效益。他又说，账委会对运输署针对非法街道渡轮服务的巡查不足，强烈要求运输署执行巡查工作。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方面说，敌人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363点，总成交金额2,56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升3.4，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9升3.1，长飞光纤光缆157.2升3.3，南方恒生科技4.65.8升5.8，智普1,736蚊升136蚊，恒生中国企业84.3升8.2，美团83.4升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4，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59，欧元8.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6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69美元，卖出4,03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秀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小榄。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小秀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小榄。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呢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有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现时排到去嘉宁街。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去到西贡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02，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的紫外线指数一度强度是属于低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有效的。
1: 没错，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午的4:30，已经是延长了了。出外的朋友就多点留意啦。这个时间我们接听埋啦，有阿欣的电话。阿欣，
0: 阿欣你好。
2: 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啊，你好啊，
0: 咁开心啊，欣啫。
2: 兰姐都喺度嘅。
0: 哦，兰姐，好，你好，
1: 你好，
0: 系。
2: 你好啊，你好啊。
1: 哇，好开心喎、啊。
2: 是啊，我哋点今日点
0: 发区
2: 荣嘅
0: 蓝
2: 烧衣啊？
0: 系准备好噶啦，嗯。
2: 系啊，我妈咪话点俾你哋两个听啦、啊，
0: 好，
2: 话啲电台啲人听啦、
0: 啊。好，多谢晒，
1: 多谢。
2: 系啊，
1: 点
2: 埋俾文
1: 儿
2: 小说听啦、
1: 啊。好嘅，好嘅。
3: 祝你生活愉快，生活
1: 系生活愉快，
0: 听到、哎、听到。
2: 工作如意，
0: 好、啊，多谢晒，
1: 你哋都系啊，开开心心啊，
2: 多谢，
0: 嚟听歌仔啦，
1: 多谢晒，
0: 拜拜，请听呢一曲白居荣唱嘅《南少儿》。
4: 文德妹，你话。

想见同佢抹泪，笑声阿大相啊，你切莫咁悲哀，写得多情就冇多情嘅杯，喺路路情愿若共你为

望啊天啊平啊就快运离了双掌太遥水的面奔啊海阔大风河你需要错温我等我行埋共你讲几句自问我哋隔离啊有个叫做凤人人心情好笨脚有的西事。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白居荣唱的男音《男少二》，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0: 相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

0: 揾资金喺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時間去到下午的3:25了，這個黃雨的警告信號已經是取消了，剛剛現在電話接通了，就是何生。
1: 何生你好。
0: 你好，你
1: 好，你在這裡。
2: 我在這裡等你的電話，你說五個字嘛。
1: 是啊，答五了，現在沒錯。
2: 是啊，
1: 真的準時我們。
2: 阿文儀，你真的你好好好人啊。
1: 是啊，文儀有幫手的。
0: 是何生今天想听《朱买臣之逼写婚书》。
2: 是啊。
0: 啊，怎么给谁听呢？
2: 送给我的弟弟啊，这样。
1: 是。
2: 弟弟哥哥这样。
0: 是。
1: 是。啲兄弟一齐听。
2: 我依家话唔该你啊，阿文怡妹妹，
1: 系佢听到噶啦。
2: 我叫你妹妹啊，我唔叫阿姐。
1: 系佢听到噶啦，
0: 听到噶啦，放心
1: 啦，
2: 系啦。再打俾你吓，倾偈同。
1: 好啦，
0: 多
1: 谢晒
0: 你，
2: 多谢你啊。
1: 好，拜拜，
0: 拜拜。请听这一曲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的《朱买臣之逼写婚书》。

死喎，日頭落光啦，都仲未斬到柴翻嚟添喎。好，等一陣間咧，我借頭

0: 妻荣，开工我先呼后甜啊，你都忧诶怨恨好吗？
1: 唔该你啦，你呢几句说话我听都听到厌啦。

0: 鬼啦，穷鬼！
1: 呢啲咁嘅衰钱，就算我饿死街头，我都唔要。
0: 唔要啊，悭翻。

0: 太如花，你须知女无贞洁，只当从一而终之好。你何必系要贪慕虚荣？我话俾你听，你千祈唔好俾嗰啲万恶金钱累到你一失足成就会千古恨。
1: 喂，我而家唔得闲听你讲古噶噃，只要你写份书，脱离夫妻关系，大家各行各路，只后休管女嫁男分啊！
0: 哎呀，好，虽则夫妻本是同林鸟，唯是大难临头，都只有各自飞。好啦，我唔舍得。

0: 嘛？
1: 未啊？
0: 写好啦。
1: 俾我睇个先。啊，得啦，咁样唔该晒啦噃，朱先生。
0: 死啦你！多谢你这个无廉趣事，你刺激起我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朱买臣之逼写婚书》。
1: 我的收音机坏了，以后我就不能听节目和粤曲了。
2: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的，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的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1: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哇，谢晒你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5: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系啦，今日比较热闹啲啦。今日有第三位嘅听众咧，等住咧就点歌嘅，佢就系家凤姐。
1: 凤姐你好，
0: 你好啊！
2: 支持
0: 晓君
2: 出嚟
0: 啦，
2: 为身
0: 体
2: 健康，
0: 你都要身体健康，
1: 冇错，每个人都要嘅。
0: 系啦，今日想点金枝玉叶系咪啊？
2: 系啊，麦炳文凤和女，
0: 系、
2: 差唔多个手指就嚟好翻啦，就嚟有翻力啦。
1: 哎，咁就好啦，
0: 好啦，
1: 系啦，
0: 恭喜你。
2: 我又要出嚟做职业治疗物理治疗。
1: 嗯，好啊，好啊，小心早日康复啊。
0: 系啦，慢慢休养。
1: 系啊。
2: 嗯。
1: 好，点唱名单？
2: 慢慢用挂咗嚟行咯。
0: 系嘛？
1: 嗯，咁就好啦，小心啦。嗯。
2: 嗯，我又点俾我屋企人听，又点佢又祝 Elsa 七月十三冇祝 Elsa 七月十三号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身体健康。
0: 系、
2: 我又点话俾 Colly、Candy 同埋水灵儿，
1: 系
2: 文文个哥哥入咗医院，我祝文文，
1: 系
2: 祝文文，祝文文爸爸早日康复，早日出院，
1: 好啊，
2: 文文哥哥生日快乐，
1: 好嘅，
2: 文文。同埋點俾水靈兒聽，同埋點俾玉珍姨姨，同埋任少珍姨姨聽，
0: 好，
2: 個個聽到身體健康啦。
0: 好啦，
1: 大家都係、
0: 好，多謝你，
1: 我哋聽歌啦。
2: 都要小心啲啊，落雨啊！
1: 系啊，大家都要。咁我哋听歌啦，多谢晒，
0: 拜拜。请听《金枝玉叶》上卷，麦炳荣凤凰女合唱。

0: 你都想我靓啊，驸马亦可对人夸风华意。
1: 系就系，不过拜。

0: 同你画眉啊。
1: 做咩啫？窗下画眉系闺中落闪啊，咁你唔想咩又？
0: 唉，公子。本宫原来属武将啊君。

0: 坐正啲啦，哎，
1: 坐好啦，
0: 我话俾你听啦，得咗啦，哎，你睇下你自己睇下，你自己睇下啦。

0: 嚟打得更多嘢又长，总时光非常计呀。咁你洗过个面咪好快啫？
1: 啲快呀，由头洗过噃。但系再调脂抹粉。驸马爷，
0: 做咩啊？
1: 而家咩时候啊？
0: 午时啊。
1: 哎呀，午时噶啦。
0: 咁啊点啊？
1: 怕要弄到月朝啊，流失。
0: 咁你即係唔使返去嘅啫。

0: 你點樣啊？
1: 咁你唔自己翻去先咯。
0: 咁你咧？
1: 我話梗係要從師至訓，再白柳眉就去得噶啦。
0: 咁係咪仲要等幾個時辰啦？
1: 哎呀，我點知啫？你咁猛做咩喎？總之白面梳起，我咪去咯。
0: 全家老少候我回归，到黄昏咧随行祝寿礼。古今少有未免无谓，不容你如且先行。任你几时抽身，都无啊所谓啊！
2: 好啦，咁啊，刚刚听完嘅就系金枝玉叶嘅上卷啊，结束今日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
3: 冇错啦，咁啊，想听埋下半部分啦。有时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好聪明啊，
2: 系
3: 啊，佢哋之后嘅点唱时段咧，又会继续点埋，咁我哋就可以完整咁听晒。咁睇下有冇听众朋友点啦。好啦，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进入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咁我哋呢一个组合留待到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3:2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珠江口一带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呼吁市民继续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立法会审议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决议案若果通过，修订规例将会星期五刊宪，当日起生效。规例定明，劳工处将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需要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相关条例起诉涉事嘅东主或者雇员，东主可以判处罚款300万同埋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以判处罚款15万。同埋監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将会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嘅责任，可以减低地盘因为吸烟引起嘅火警风险。立法会通过决议案，从资本投资基金拨款46亿俾邮政署营运基金，作为营运基金资本资助香港邮政空邮中心嘅翻新工程，同埋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持续营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决议案获通过之后，香港邮政会尽快展开翻新空邮中心的工作，并会加大力度推行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务求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市民提供公共邮政服务，确保善用公共资源。邱应华又话：政府亦都会同香港邮政和相关政策局全面检讨香港邮政的营运模式，尽早就香港邮政的未来路向提出务实和具体方案，并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建议。国际足协宣布，影星汤告老师、歌手罗比威廉斯和网红 iSoSpeed 等将会参与世界杯决赛前的闭幕式演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举行的世界杯决赛，除了中场休息第一次增设表演环节，开赛之前1.5小时亦都会举行闭幕式。另外，艾美奖、格林美奖和奥斯卡奖得主珍妮花克逊将会在决赛前领唱美国国歌。至于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据报有机会延长到大约20至25分钟，到时将会有长约11分钟的大型表演，由著名歌手麦当娜和韩国男团 BTS 等领衔。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8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2,95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升2.8毫；腾讯控股473.8，升17.6；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18元。升118元，恒生中国企业84.2毫二，升7.4毫；美团83.5，升4.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

0: 10.509, 瑞士法郎9.683, 澳元5.479, 加元5.581, 新西兰元4.564, 欧元8.958, 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56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99美元，卖出4,0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西贡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西贡街。而另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又就稍为车多。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秀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咧近住加隆村开始一带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深井。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加。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芜湖街。最后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大棠路。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9: 以前咧，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8: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新例在四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什么困难呢？当中又有什么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
12: 有你同行。
13: 好快又一个星期啦，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四点两个字啊！欢迎收听我梁海希所主持嘅《有你同行》。唔知今日你嘅心情系点呢？我今日嘅心情方面呢，就系、是、有一种赶赶忙忙嘅心态啊，就系、是。喺今朝原本咧好充裕嘅时间翻工嘅时候咧，跟住就咦一出到门口就发觉天阴阴啊，跟住又要走翻转头咧收衫啊，因为而家呢一个嘅时候咧，唔好以为话望到个天哇好猛太阳啊，咁就攞啲衫去晒啦。即系之前都喺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我系喜欢晒衫啊，因为晒衫有一种晒完嘅衣服咧。是有一种香味的，有一种很独特的香味，我是很喜欢的。但是这一排呢就真的没办法啦，那就要去用抽湿机呢去整干啲衫啦，如果唔系就一阵好奇怪嘅噏味嘅。咁所以如果呢收音机旁边嘅你呀都喜欢晾衫出去嘅话呢，就记得留意返个天气啦，咁就免得就要重複再去清洗自己嘅衣物啦。咁喺下雨天嘅時候，咁我今日咧都會喺節目嗰度咧揀嚟呢一首歌咧嚟到去做一個嘅開場嘅歌曲嘅。咁當然啦，今日嘅節目嘅歌曲選擇除咗係我揀嘅作品之外咧，當然亦都係有你嘅參與啦，因為有你同行啊嘛。咁我哋嘅電話18723121啊，玫瑰亦都係等待接聽你嘅電話嘅。咁啊可以。在这个下午呢，如果你有一些歌曲选择呢，你想推介给我们的听众，或者你有一些心事啊，一些心情想分享，又或者是想透过大气电波为你的挚爱亲朋送上祝福的话呢，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登记，那就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在大气电波相遇。这个时候啊，在节目的开初为你带来的有这一首的《在雨中》，就是刘家昌和尤雅姐姐的作品。

0: 为你送上咧，就系有刘家昌老师同埋尤雅姐姐嘅《在雨中》啦。呢首歌我记得咧，细个咧都会去图书馆借一啲儿歌嘅录音带嚟听嘅，即系出卖年龄系列啦。咁而其中我记得咧，即系我好依稀印象啦，就系有一柄嘅儿歌嘅录音带咧，咁就系呢一首歌系有一个广东嘅版本啦，咁就系由当其时一啲系配开卡通嘅一啲香港嘅配音员咧，咁就系唱咗一个广东嘅版本嘅，我记得都几 warm 嘅，咁如果有机会咧。希望我都可以揾到呢一首歌啦，喺节目嗰度咧，又同你分享下怀缅下我嘅童年啦，同埋一啲即系好温馨啊温暖嘅画面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要交个时间俾阿文仪啊，又系一个星期一次嘅有你有健康。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迎大家收听呢一集嘅有你有健康，继续有我文儿喺度，同埋咧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喺度嘅。过往三集咧，大家就应该认识咗好多有关咧我哋即系呢个老花嘅问题啦，同埋咧一啲治疗同埋诊断嘅部分。特别喺上一集嘅时间咧，郭医生就同大家分享咗啊，原来咧系可以做呢一个嘅晶体置换术啦，同埋咧可以加个镜片喺眼睛入边，令到咧老花嘅情况咧可以得以舒缓嘅。咁我又想问下啦，啊有冇啲特别嘅情况我哋要注意嘅咧，郭医生？
1: 咁咧，因为讲紧呢啲老花嘅改善嘅镜片咧，通常都系属于一啲多焦距嘅人工镜片啦。咁我上一集都讲咗啦，咁我哋要检查清楚啦，个病人嘅眼睛系健康啦，同埋合适啦，同埋我哋都好着重咧病人嗰个职业啊，同埋佢日常生活。咁因为呢啲镜片做完之后咧，咁开头会有啲适应期啊，例如一啲夜晚会睇到啲圆光啦、光环啦咁样。咁所以如果病人系一啲嘅职业司机咧，其实我哋都唔系太建议咯，系啦。咁同埋都要讲翻俾个病人听啦。咁开头系会有呢啲圆光啊嘅情况咧，咁系要有心理准备咯，系要适应大约3至6个月嘅时间。
0: 哇，嗰个时间原来都唔短噶喎。
1: 是啊，咁有快有慢嘅，有啲病人就快啲適應，咁但係都要個病人有少少心理準備咁樣咯。
0: 但係喺即係成個嘅恢復期間，有冇話有啲咩特別注意？例如係唔好揸車啊，又或者係有冇啲嘢係唔可以做嘅咧？
1: 咁我哋通常咧做完晶體置換嘅手術咧，其實通常我哋第一日咧已經會幫病人覆診啦，去睇下傷口啦、眼壓啦咁樣，咁會教個病人點樣去護理眼睛。咁通常做完手術咧，頭一個星期咧都唔建議一啲嘅水喉水，我哋俗稱生水咧去入眼嘅。
0: 係。

0: 所以建議病人頭一個星期早晚都用翻熟水或者蒸餾水去清潔眼睛側邊啦，咁樣。咁啊，術後通常頭一兩個星期咧就開始慢慢穩定啦。咁啊，但係咧都唔建議話做啲好劇烈嘅運動嘅。咁頭一個月咧就唔建議個患者咧去搬啲好粗重嘅嘢，例如需要谷力嘅嘢就唔建議咯。咁通常一個月後咧，其實已經可以好正常噶啦，講緊個傷口已經埋曬口，咁啊可以去做運動啊，甚或游水都得噶啦。
1: 咁嘅話，大家就可以繼續好好享受人生啦。不過頭先你提到，眼仔係要護理嘅，究竟護理嗰個嘅內容或者係步驟又係點樣呢？
0: 咁我哋咧通常咧都會喺手術嘅初期啦，頭幾個星期嘅時間咧，都會俾翻一啲嘅消炎嘅眼藥水俾病人滴。咁病人咧就要跟足醫生嘅指示去使用翻啦。咁早晚咧用一啲熟水啦，或者蒸餾水啦，去清潔眼睛側邊嘅分泌物啊、眼膠啊咁樣。咁亦都係咧避免游水啦，避免劇烈運動啦，同埋咧要定期咧根據翻醫生嘅指示咧去做翻覆診。咁若然中間有一啲突發性嘅不適，例如眼紅啦、眼痛啦、視力下降咧，咁就唔好等啦，都要即刻去揾醫生睇噶啦。
1: 通常幾耐要覆診一次啊？
0: 通常我哋術後第一日會睇傷口啦，一個星期同埋三至四個星期後，咁啊啲覆診咧就最關鍵嘅。咁之後咧就可以三四個月再睇多次。如果冇乜大嘅情況咧，咁可能好似一年一次做例行嘅身體檢查咁樣已經可以噶啦。
1: 如果我冇做到手術，我係純粹揾咗視光師或者揾咗眼科醫生檢查完隻眼，跟住佩戴咗眼鏡，咁我又有冇話可能一年兩年要再去覆診或者係再檢查眼睛一次啊？
0: 咁通常我哋會建議40至50歲中間嘅人士咧，可能大約一至兩年去檢查一次眼睛啦。咁如果你話50歲之後咧，都會建議一年檢查一次嘅。咁啊，檢查眼睛嘅時候咧，都會去做翻一個詳細嘅檢查，包括係視力啦、度數啦、係啦、裂窺鏡啦，同埋放大瞳孔睇眼底，做一個詳細嘅檢查咯。
1: 咁有一个恒常嘅一个检查，咁大家就唔使担心个眼睛上面出现啲咩嘅问题啦。咁好啦，平常啦，如果真係未有老花嘅状况，或者都仲係好轻微嘅，我哋应该点样好好护理自己嘅眼睛，令到嗰个老花嘅情况唔好咁快嚟搵我哋呢？
0: 咁呢，我哋呢除咗话定期要去眼科医生度做检查之外呢，咁其实呢我哋都係要有一个良好嘅用眼嘅习惯啦，就係长期如果睇近嘢呢，就都要定期抬起头望翻啲远嘢咯，咁就减少一啲长期近距离嘅工作咯。咁同埋咧，我哋都要防范呢个紫外线啦。如果好猛太阳咧，最好戴翻个太阳眼镜，又或者戴帽啦，去挡一挡嗰啲紫外线。咁同埋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嘅朋友咧，例如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嘅患者咧，咁就最好咧係從飲食上或者藥物上咧去控制嗰個病情，咁等佢咧唔好影響咗嗰個眼睛咯。咁亦都係咧建議翻病人咧均衡飲食啦，咁攝取翻一啲有營養嘅食物啦，尤其是係維生素 A 啦、C 啦、E 啦、omega 3啊、葉黃素等等咧去維持個眼睛嘅健康咯。咁同埋咧，我通常都會建議咧病人咧佢屋企煮飯嘅時候咧係用橄欖油煮飯。
1: 點解啊？
0: 因為植物油咧個 omega 6咧係比較高啊，所以咧會好容易咧令到身體發炎，同埋其實我哋眼睛入邊咧嘅脂肪咧嘅含量係好高，同個需求咧係好高。咁適當咧攝取翻一啲靚嘅油份，例如初榨橄欖油咁樣咧，咁佢對於個維他命 E 嗰個供應咧，其實都好好嘅，係可以護理到個眼睛咯。
1: 醫生，咁究竟唔同嘅維生素，我哋應該要靠咩食物去吸收會好啲咧？
0: 咁其實咧有好多嘅維生素咧對隻眼咧都係好重要嘅。咁尤其是係維生素 A 同埋胡蘿蔔素啦，因為咧佢係可以咧提供嗰個視網膜嗰啲感光細胞嘅健康啊。咁對於個夜視能力咧都好緊要嘅。咁佢嘅食物來源咧就係胡蘿蔔啦，一啲嘅南瓜啊、蛋黃啊，同埋一啲動物性嘅肝臟咯。咁如果 你話維生素 C 咧，咁佢咧就係一個超級嘅抗氧化嘅食物啦。咁佢可以中和咧紫外線啦，同埋藍光帶嚟嘅自由基啦。咁都好重要。其實佢可以咧減低咧白內障嘅風險嘅。咁佢嘅食物來源咧就係一啲酸性嘅水果啦，例如係奇異果啊、橙啊等等。

0: 品咯。咁啊，维生素 E 咧就系一啲脂溶性嘅抗氧化剂啦，咁可以保护眼部嘅细胞膜啦，同埋咧令到个眼咧冇咁干嘅。咁佢个食物来源咧就系一啲嘅坚果类啦，例如杏仁啊、核桃啊，咁啊一啲橄榄油啊、牛油果等等咯。咁我哋成日听到咧叶黄素同玉米黄素咧，其实都系好紧要啊，因为佢咧系提供翻个黄斑点嘅感光细胞嘅健康咯。咁个食物来源咧就系一啲嘅深绿色嘅蔬菜咯，例如菠菜啊、羽衣甘蓝啊等等，同埋咧蛋黄咧，其实都系有好高嘅叶黄素嘅成分咯。
1: 所以大家咧去街市买菜嘅时间咧，亦都可以考虑下医生头先嘅提议啦，买多啲含有丰富维生素嘅食物，咁嘅话咧就可以好好保护眼睛啦。医生，我成日听人哋讲咧话，我得闲望下啲绿色嘅嘢，亦都可以帮助到即系个眼睛噶，系咪有呢个讲法啱嘅咧？
0: 咁其實我哋都會建議翻病人長期睇近嘢咧，咁啊抬起頭可以望翻啲遠嘢。如果有綠色嘅嘢，咁啊當然係會身心舒暢啲啦。咁但係如果冇綠色嘅，咁純粹望翻啲遠嘅嘢咧都可以嘅。
1: 咁啊得閒咧去望下啲風景啊，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
0: 冇錯。
1: 好啊，呢一連四集咧，多謝郭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有關咧老花呢個嘅情況啦，亦都話俾大家聽，原來咧唔同嘅成因啦。亦都咧有方法咧可以延缓呢一件事情，唔好咁快咧等老花去揾到大家噶。喺度咧再一次多谢郭医生，多谢你。
0: 好，唔使客气。

除咗话眼睛去旅行啊之外咧，咁耳朵都系去旅行嘅。咁只要继续留意住有你同行啊，咁打电话上嚟1872312登记咧，咁你嘅耳朵啊都可以去旅行啊，听唔同年代嘅作品啊。咁所以而家唔好迟啦，快啲打电话上嚟1872312，我哋有你同行等紧你嘅电话。好啦，我哋而家呢个时候听一听新闻先，转个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有关渡轮服务规管和监察的审计报告，建议运输署和渡轮营办商应该加强沟通，探讨更好发挥和善用码头的地理优势，举办特色活动，实现最大效益。账委会下午举行记者会，被问到在港铁东铁线增设过海路段之后，或者令渡轮服务需求下跌，加上有渡轮营办商近日申请加价，长远应该怎样处理票务收入问题？委员会副主席郑永信认为，随着铁路发展发达，市民或者会减少搭渡轮，但是过往亦都有不少旅客会坐渡轮，希望渡轮营办商积极转型，例如透过优化码头经营，增加来自非本地的收入。他又认为透过运输处做好渡轮转乘接驳服务，有助提升搭渡轮的吸引力。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是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内容的影响。孙东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议员质询说，政府在考虑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联网使用或者内容的措施时，需要考虑包括对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发展、对创科生态和相关产业的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和监管的可行性。国际经验显示，即使订立网上安全的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上要有效并取得适当平衡，仍然面对挑战，包括怎样识别用户年龄、跨平台和跨境服务的执法可行性等，需要经过社会深入讨论，形成清晰共识，政府才有足够基础制定较具体的安排。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目前实施的下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法案获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但是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施全年下令时间。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八个月实施下令时间，国内对调整下令时间的争论存在已久。特朗普强烈支持法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今年五月大比数通过法案之后，特朗普说是时候被民众停止关注时钟，认为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调整下令时间可以避免打乱生理时钟和睡眠，但是反对者认为法案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3,0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2.6；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毫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蚊，升107蚊；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3，跌2.0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

0: 77，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51 点，升1,008 点，港金报37,565 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27.82美元，卖出4,02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啊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中港城对出。而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是车多，近住富昌村是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慢车，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提翻大家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是每一次做节目，我哋嘅团队都系衷心希望有你同行噶。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期待住你嘅电话啦。咁啊，18723112，等紧你打上嚟去为我哋推介一啲你嘅心水好歌啦，或者系一啲对于你嚟讲啊充满回忆嘅作品啊。咁而跟住落嚟咧，呢一位嘅朋友咧，对于我嚟讲都有一啲嘅回忆嘅，即係记得自己初初出嚟做嘢嘅时候呢，咁曾经参与过一个嘅活动啊，咁就係一啲嘅歌唱比赛。咁而喺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呢，就请到呢一位嘅特别嘅表演嘉宾。咁而呢位嘅嘉宾呢，係喺粤语流行音乐嘅呢一个热潮里面呢，佢都曾经推出过唔少嘅作品呢，到而家大家呢一听个名呢都係会听到歌名啊，都系可能会哼得出佢里面嘅一啲旋律啦，又或者系唱得到一两句嘅歌词嘅。咁而记得咧，当其时嘅我咧就唔系话 好熟好熟一啲八九十年代嘅歌手或者作品啦。咁所以咧，第一次咧喺現場聽到佢唱歌嘅時候咧，就好深印象嘅。咁亦都係好中意以下落嚟呢一首嘅作品。今日咧，亦都係借呢個機會同你分享一下來自郭小林嘅《從不知》。

来自郭小林的《从不知》一首几舒服的作品来的，都会一路听的时候呢令我想起即是当时呢第一次在舞台上面见到调返转应该是说第一次见到郭小林在个舞台上面去演绎这一首的作品的那个情景啊，咁啊唔知道咧喺你心目中咧又有冇一啲嘅歌手啊，又或者系有冇一啲嘅演出啊，你自己睇过咧系令到你好印象难忘嘅咧？咁如果有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分享一下啦，同埋同啲听众分享一下你喜欢嘅一啲嘅歌曲啦，以及系一啲可能睇一啲演出嘅时候嘅一啲嘅片段嘅。嗱喺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又送一首新嘅作品俾你啊！咁佢咧就系 Jin Lee 啊，咁 Jin Lee 咧近排推出咗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做《你快》。

嘅。嗱喺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又送一首新嘅作品俾你啊。咁佢咧就系 Jin Lee 啊。咁 Jin Lee 咧近排推出咗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做《你快乐吗》，亦都系一个我好喜欢嘅声音嚟嘅。咁希望你喜欢李恒毅嘅呢一首嘅新歌，咁系叫做《你快乐吗》。

来自 Jenny 李杏霓的你快乐吗，就是近期他新推出的作品，亦都是希望你会是喜欢这一首的歌曲啊。咁跟住落嚟呢有一首的点唱啊。咁其实就是刚才呢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听众啊说呢咁就打电话嚟啦。咁但是可能那个的号码

讲紧几个钟头前啦，喺午饭嘅时候，我先至同啲同事倾开偈，就讲起话啊，大家有冇去过新加坡啊？咁啊，因为喺 office 见到有班兰蛋糕，咁跟住就讲起呢一样嘢，就因为我自己就冇去过啦，咁有同事就去过啦，咁话啊，都其实有机会嘅话咧，我自己都想去嗰度去见识下，去睇下啦。咁啊，因为都有亲戚喺嗰边住啊，咁都想过去探下佢。咁但系就一路都未抽到时间或者叫做的起心肝去啊，咁唔知会唔会可能系阿雪呢一通嘅电话，又或者系 office 嗰一嚿嘅班兰蛋糕，令到我系可以系踏出嗰一步去订张机票去新加坡嗰度行下咧。嗱，咁呢个时候咧就为你送上阿雪嘅点唱先啦，就系、是、有来自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好鍾意呢一種嘅感覺嘅歌啦，咁就係熱熱鬧鬧咁樣呢，咁就係剛剛係有來自新加坡嘅阿雪呢，咁就有呢一首嘅點唱啦，就係、是、玫瑰玫瑰我愛你呀。咁唔知道呢，你又會喺呢啲落雨天嘅時候啦，天陰陰嘅時候呢，會唔會有一啲是不同的歌曲选择呢？咁我自己呢，在落雨的时候呢，即是似乎是那日的什么时候啦，即是翻紧工，翻工前放工后，那个感觉都不同的。咁即是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翻工啊，或者是落雨啊，咁是不是应该那个感觉会是淡淡然啲嘅呢，同埋放工之后会唔会嗰种mood又唔同啲嘅呢？即係我自己呢，喺听呢一类型嘅或者拣选啊，喺下雨天嘅时候听嘅歌呢，我就

傾向咧比較中意一啲輕快啲嘅作品啦。咁因為咧，始終係唔少嘅朋友啦，都會覺得下雨天咧就好多嘢都唔做得啊，又唔可以出街啊，又唔可以去踢波啊，打波先至嚟落雨啊，等等呢啲唔同嘅諗法，一啲嘅概念咧，就會覺得啊，好似落雨嘅時候咧，就真係邊度都去唔到嘅。咁但係其實落雨天都有落雨天嘅一啲活動可以做噶嘛，譬如喺屋企聽下收音機啦，聽下有你同行啦，或者打電話上嚟1872312咧傾下偈啊，都可以嘅。咁呢個時候咧就揾翻首輕鬆少少嘅下雨天嘅作品咧，咁係去迎接跟住落嚟嘅5点钟嘅新聞報道啊。咁講咗咁耐，我相信心水清的朋友应该都会估到是这一首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竞委会一方陈词的时候确认，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围标集团，影响楼宇维修工程的招标结果，部分更加有三合会。

0: 牽涉其中，透過威脅或者暴力促成反競爭行為。競委會說，有圍標集團公然招攬集團以外的承辦商投標，但是被對方告知已經被另一個圍標集團登記，形容事件滑稽，反映圍標問題廣泛，做法明目張膽。競委會說，參與圍標潛在利益非常龐大，但是現有法律框架和罰則不足以構成阻嚇作用，刑事檢控亦都存在難度，建議將影響投標結果的嚴重反競爭行為刑事化，一旦罪成可以判處監禁，提升阻嚇力，並採用民事舉證標準。立法會審議有關地盤全面禁煙的決議案，涉及三項附屬法例。決議案如果通過，修訂規例將會星期五刊憲，當日起生效。規例定明，勞工處將建築地盤列為法定禁煙區，違例者可以定額罰款3000元。地盤承建商亦都需要確保冇人喺地盤內吸煙，違規承建商可以罰款40萬。如果地盤有人吸煙而構成嚴重火警風險，勞工處會按相關條例起訴涉事嘅東主或者僱員，東主可以判處罰款300萬同監禁6個月，僱員就可以判處罰款15萬同監禁6個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将会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的责任，可以减低地盘因为吸烟引起的火警风险。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以相差过10000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都有70%计划最高投保年龄是8岁或以下。消委会提醒，选购宠物保险应该综合考虑所需保费、不同年龄和医疗情况下的保障效果等，以评估计划是否切合自身需要。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增加，消委会说部分计划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但是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或者纠纷。如果主人明知宠物具有攻击性，但是未有采取合理措施，保险公司或者可以按保单条款拒绝赔偿。运输署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科学园区至港铁大学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涉及两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小巴，途经科技大道东、科技大道西、科学园路、泽祥街和马料水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所有先导自动车需要在车身展示运输处先导自动车标签。运输处说，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道路环境的12座自动驾驶小巴。项目完成之后，将会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304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2.6毫；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蚊，升107蚊；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

0: 76.3跌2.0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681，澳元5.478，加元5.577，新西兰元4.564，欧元8.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3。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56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63美元，卖出4,0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曾经系有坏车，咁坏车咧就啱啱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都几远下噶，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稍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去到龙门路，车龙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1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6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12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 精准扶助。

0: 凭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3: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2: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6: 第36届香港书展今日至21号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题，鼓励读者以阅读探索传统文化，传承及创新。更有世界各地知名作家讲座、多元文化活动及焦点展区世界文艺廊，同大家从香港阅读全世界。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好啦，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时间系下昼嘅5:12。电话嘅旁边，我哋接通咗嚟自新加坡嘅阿雪啦。你好，阿雪。
9: 诶、欸，接唔通啊又，哎呀，弊啦。
8: 我哋转个头再去联系翻阿雪先。咁可能系因为线路问题啊。咁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当然我哋继续会欢迎系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112啦。你好，阿雪。
10: 好啊，你好啊。
8: 系，听讲你喺新加坡打嚟嘅、哦，多谢你支持啊！
10: 第一次打俾你啊！
8: 系啊，多谢支持啊！系咪一路都系上网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啊？
10: 我有啊，我一路听噶，但打咗打唔接唔到电话。
8: 哦，咁啊，雪你系平时本身你喺新加坡嗰边系咪都系即系主要都系留意香港电台噶？
10: 啊！
8: 哦，你系喺香港搬过去住噶系嘛？
10: 吓、
8: 啊！你系本身系喺香港生活噶系咪啊？
10: 冇啦，我新加坡人嚟噶。
8: 哦，你新加坡人嚟噶？
10: 啊！
8: 哦，咁点解你会知道我哋个节目嘅？
10: 因为我无端端我朋友介绍我朋友系香港人噶嘛。
8: 哦。我
10: 移民嚟新加坡。
8: 哦。介
10: 绍我听。
8: 哦，哇！突然间觉得嗰种感觉咧，好感动啊！即系原来我哋嘅五台嘅听众咧，即系去到外地都会系将我哋嘅节目推广俾身边嘅人。咁、你中意听边啲节目噶？除咗有你同行之外，
10: 我中意听呢啲戏啦。
8: 嗯，听戏曲。
10: 咩曲啊？呢啲演唱会啦。
8: 哦，啊，因为咧，阿雪头先咧，我就系咁啱喺节目嗰度咧都有讲咧，我同同事倾开，我冇去过新加坡啊。咁我想问，如果我未啊，咁如果有机会去新加坡咧，有冇啲好嘢食介绍啊？除咗
10: 新加坡食咧，辣沙啦、辣椒肉嘛呢啲食
8: 咯。
10: 烧鸡翼啦。
8: 啊，同埋之前同系同埋咩班兰蛋糕啊嘛。
10: 啊，
8: 我想问而家你嗰边嗰个天气系咪都真系热到
10: 系？我哋做你香港人啦，有时落雨，有时出太阳咯。
8: 吓、啊，系咪多数你都喺室内都少出街啊？会因为好热？
10: 我翻工嘛。
8: 哦。
10: 我放工翻嚟出食嘢咯。有时有时冇纸噶。
8: 咁你煮都系煮翻啲广东菜啊，定系你会煮乜嘢噶？你多数你煮，你会系煮广东菜，定系你会煮啲乜嘢噶？
10: 煮广东菜咯。我本身港府人啊。
8: 啊，有冇啲手本名菜啊？最拿手。
10: 唔敢讲。
8: 最拿手咧？
10: 你拿真系豆腐滚汤咯，

0: 哦，系啊，简单快啊嘛。
1: 啲芙蓉简都好似咧呢啲噶啦，呢啲就简单噶啦。
0: 系啊，同埋咧，我发觉咧，当去到外地嘅时候咧，即系啲人讲话啊，食翻啲系啱口味啲嘅菜式咧，其中一样咧就系番茄煮蛋。
1: 啊，番茄煮蛋
0: 系啊，开胃，
1: 普通嘅啫，
0: 又有益又开胃啊嘛。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啊，嗱，咁我知道，咁头先你有冇听到我帮你播咗嗰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1: 系啦，就系啦，我就想打唔通啦。
0: 系啊，
1: 我而家帮我播咩歌啊？
0: 嗱，我跟住都揀翻一首歌送俾你啦。既然你讲开落雨啦，吓、啊、咁就系啦，转个头就为你送上一首嘅叫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啦。咁都系一首经典嘅老歌嚟嘅。
1: 系啦，系啦，
0: 系啊。有冇话想有冇啲祝福嘅说话想送俾听众朋友或者你身边嘅好朋友咁啊？
1: 好，要俾你听啦、啊，
0: 系多谢
1: 玫瑰听啦、
0: 啊。嗯，好啊。
1: 你五大节。
0: 咁就系啲
1: 主持人咯。
0: 好啊，咁亦都祝你身体健康啦，雪。
1: 大家一样啦。
0: 系啊，希望有机会咧，如果我去。
1: 工作顺利啊！
0: 多谢你，多谢你。希望有机会咧，如果
1: 我想问你，你系咪鱼台嘅台长啊？
0: 我系咩话？
1: 第二台嘅台长啊？
0: 唔系，我五台，我系五台同事嚟嘅，系啊。
1: 五台同事啊？
0: 系五台嘅同事，系啊，唔系台长，唔系台长。
1: 唔好意思啊。
0: 唔紧要。是啊，咁我哋继续多谢你继续留意我哋隔住个海啊，都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啊。好啊，咁祝你身体健康啊，雪。
1: 有机会我就你倾偈啊。
0: 好啊，有机会我去到新加坡，希望喺街上遇到你啊。
1: OK,
0: 好，多谢你，好，拜拜。
1: OK, 拜拜。
0: 哎呀，今日好开心啊，来自新加坡嘅朋友。为你送上 Penny Page 嘅作品啊， Raindrop Keeps Falling on My Head。

0: 嘢啊？今日咁好。
1: 好，食嘢咯，而家食完啦已经。
0: 你系食下午茶定系午饭啊？
1: 晚餐噶啦已经。
0: 咁早啊？
1: 我唔系啊，我系一日食两餐嘅啫。
0: 哦，即系系午餐晚餐咁啊？
1: 系啦，即系早餐同埋呢个，即系晏昼系唔食嘢咯，就留翻去到五点钟先食咯。
0: 哦，咁早食完，你夜晚几点瞓觉啊？好奇。
1: 我十二点钟瞓嘅，多数都会。
0: 哦，但系隔咁耐，我谂就系我会肚饿咯。咁你会唔会口痕食下生果咁噶？中间
1: 我唔食嘅啦，我全部我下晚晏啲头早食晒嘅啲嘢。
0: 哦，咁跟住食完饭，咁你平时会做啲乜嘢啊？
1: 平时因为我本身都要照顾阿孙嘅，咁样咧，阿孙仔就佢唔系喺我哋屋企瞓嘅，阵间佢个爸爸就过嚟接翻佢翻屋企噶啦。
0: 哦，孙仔几大啊？
1: 十一岁
0: 哦，咁都大噶咯。
1: 我要整嗰啲晚饭俾佢食咯，

0: 哦，孙仔几大啊？
1: 十一岁
0: 啊，十一岁。哦，咁都大噶咯。
1: 我要整即整嗰啲晚饭俾佢食咯，俾个晚餐佢食咯。
0: 哦。
1: 啊。
0: 哦，咁啊，系孙仔定孙女啊？话
1: 孙仔嚟嘅，
0: 孙仔。啊。
1: 我有个孙女噶。
0: 哦。
1: 本身。
0: 哦，咁但系就嗰个孙女唔使你照顾。
1: 大学生嚟嘅。
0: 哦，哇，系。咁啊，孙仔都乖噶嘛。
1: 啊，孙仔非常之急。非常之乖啊！
0: 系我就记得咧，系嗰啲年纪咧，多数都系如果譬如
1: 反叛性，我知道。
0: 哦，我唔系，我会觉得咧系好开心噶，因为放学翻到去咧，即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嗰啲照顾咧，咁啊自己乖乖地做功课。
1: 其实咧，佢哋反叛我唔惊佢哋反叛，我识点应对佢哋
0: 嘅。
1: 因为我多数比较好中意听啲即系心理学啦，即譬如青少年心理学啦，儿童心理学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同佢沟通啦？点样对答佢个问题啦，同埋要聆听佢个说话咯。
0: 不过而家嗰个，我都呢一个，我有同我妈妈事后讨论翻嘅，因为我妈系唯一嘅经验就
1: 系
0: 我啊嘛。
1: 系啊，
0: 咁我即系大个咗都有同佢讨论，即系嗰个成长嘅时候，即系经历嗰种嘅状态。
1: 一个仔嘅啫，我都系一个。
0: 系啊，跟住而家好似嗰种嘅教学嘅方针咧，就系、是、用一种即系以前就可能会系闹啊，
1: 完全
0: 系啊，
1: 唔可，因为我哋其实咧有啲说话系唔可以讲噶，
0: 系，
1: 即系佢有啲说话系唔可以同佢哋咁样倾偈噶。如果你系无意中咧，系会伤害到佢哋咯。
0: 系啊，
1: 佢哋系唔知噶，
0: 系啊，
1: 家长系唔知噶，因为我都听好多呢啲啊。
0: 系啊，有阵时你。即系突然间系火遮眼，咁你可能讲咗一啲说话，系啊，即系嗰啲千祈唔好讲嗰啲生旧叉烧嗰啲啦。
1: 系唔好讲噶，因为会伤，即系其实咧，我哋咧要，其实我哋都要尊重佢哋嘅，因为佢都系有妈妈生噶嘛，咁样其实要互相尊重咯，我觉得只系。
0: 系啊，咁所以而家咧嗰种嘅模式，嗰种思考模式咧都唔同咗，系多啲鼓励。
1: 我虽然系做阿嫲啫，我好尊重佢哋，不得已啦。我如果阿嫲讲错嘢咧，你都可以话翻，我系唔介意噶。我
0: 最紧要有规矩。
1: 系啦，总言之，你同我讲，我就知道噶啦。因为我系讲对唔住嘅，我多数会讲。
0: 系啊，咁有阵时系唔好话，即系唔系话唔分尊卑，但系
1: 唔分尊卑嘅问题啊，系互相尊重。我哋
0: 冇错
1: 咧，我哋只可以咧关心佢，即系关心佢哋，同埋咧系即喺后边只系鼓励佢啫，唔系话容纵佢咯。你其实唔系容纵佢噶。
0: 系啊，所以要平衡得好啊。
1: 我哋咪解释咯，只系解释啫，我哋唔系闹啊嘛。
0: 系啊，咁最紧要就系阿孙仔乖啦，跟住系啊，又唔使操心嘅。总之系大家开开心心咁样食饭。
1: 我系会照顾佢，不过我都会出去睇呢个世界嘅。
0: 啱啊。
1: 我有自由行噶，其实我本身有去旅行嘅。
0: 哦，系啊，近排去嗰边啊。
1: 我唔系近排啊，我旧年去咗马来西亚。
0: 你唔系自己去系嘛？你
1: 同啲 friend 去啫。
0: 系。
1: 我嗰次咧就2024年咧就去咗乌兹别克、吉尔吉斯、阿拉木图。
0: 哇！
1: 我都觉得自己都几叻，
0: 好犀利，
1: 去到呢啲地方。
0: 系啊，
1: 好识去啊。
0: 系你系
1: 三个朋友。三个朋友去啫，只系
0: 你系唔系参加旅行团？你系
1: 唔参加？我哋唔会参加旅行团。我哋而家我哋系自由行嘅，
0: 自己计划行程，
1: 系自己计划行程，
0: 犀利，
1: 真系好靓噶嗰度，其实好好噶嗰度啲人，好友善噶。
0: 啊！但系食嘢会唔会水土不服啊？
1: 唔会啊，完全唔会啊，全部都好有机噶。我哋食亲啲嘢都系食热嘅，我哋唔食冻嘢嘅。
0: 哦，因为咧，譬如较早前我妈妈去旅行咧，去欧洲嗰啲地方旅行咧，就话太油腻啊，咁啊搞到咧系会系、
1: 哦、
0: 会水土不服嘅。
1: 系啊，
0: 同埋因为始终你唔同嘅国家唔同嘅民族，佢食嘢会同中国人有啲唔同啊嘛。
1: 我咁嘅，我会有个暖水壶仔，就栽定啲我会自己带啲即保理茶叶啦，咁样加。玫瑰花就整个花茶咧，就载咗佢咧，就啲我哋去旅行咧攞嚟出去饮咁样咯。
0: 哦，咁几好啊！咁又嗱，
1: 我有个暖壶煲住水啊嘛，带埋去咁样咯。我又去过阿塞

0: 大镜，因为佢呢啲咧系好冷门。冇乜人去噶，
1: 诶系咯，因为难，即系你揾资料搜集嗰啲都冇咁多人写，你自己都要花啲时间去揾啊嘛。
0: 我哋嘥好多时间，同埋咧整好晒啲地图嗰啲，影好晒佢哋当地嘅景点，全部影好晒啦。咁样带晒呢啲嘢去咧，就去到当地咧就问人哋，我哋点样行，点样去。咁樣就問佢哋，佢哋好願意幫我哋啊！
1: 哇，好厲害啊！咁下一次嘅旅程計劃咗未啊？
0: 我下一次咧，其實咧，我就想去嗰個叫做巴爾幹半島嘅。
1: 嗯。
0: 咁樣咧，我就睇到土庫曼喎、
1: 嗯。哇！
0: 哇！土庫曼嗰邊就唔去得住，啱啱好似話近伊朗嗰邊嘅係嘛？
1: 嗯嗯嗯。
0: 原來咧，土庫曼都好靚嘅喎。其實咧，我係咧，即係我哋去旅行咧，窮又～加深度游
1: 我你系中意睇风景定系睇古迹名胜嗰啲啊？
0: 我哋好中意睇风景，睇人哋当地嘅生活啦，人哋就同埋坐佢哋火车，因为我哋系瞓卧床嘅火车咯。
1: 嗯，有冇分软卧硬卧嗰啲噶？冇噶，
0: 有冇分边啲？
1: 软卧硬卧咧，以前我记得细个搭火车嗰啲旅行咧，即系有分唔同等级嘅床位噶嘛。
0: 佢啲而家床位就冇话冇分嗰、那个有箭褥嘅，有块箭褥俾你嘅。
1: 哦，
0: 有张毡啊、毛巾啊、枕头俾你套好晒，你先至即系系干净噶。
1: 嗯，
0: 你用完咧就俾翻嗰个哥哥噶啦，已经即系负责呢一啲咧咁样咯。吓、我哋即系我夜晚搭火车去第二个城市，咁我哋就搭夜晚嘅卧，即系瞓咗咪。朝头早咪去咗第二个城市咯，咁样去咯，我哋。
1: 哇，听到都开心啊！同埋最紧要揾到志同道合嘅朋友同你一齐去。
0: 真系啊，真系揾到啊！同埋我有去过乌克兰添啊，系2017年去噶我。
1: 哇哇，咁咪真系阿 Ann 你都去好多旅行噶、原来系嘛？
0: 我去过法国嘅，瑞士又去咗，美国我都去过，有英国去咗啦，咁样。佢即系佢行咧走得咪去睇咪种粮，即系草钱咧，就系我哋都系好悭钱去嘅。咁样咧就去睇呢个世界咯。
1: 系啊，其实几好啊，即系呢个
0: 中意噶
1: 中国人嗰句说话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嘛。
0: 行万里路嘛，我又中意咧去香港噶，譬如去香港我都会去啊东泉州行下山啊，又去嗰个荔枝窝行山啊，咁样我都去噶一样子。
1: 哇，听到都好羡慕啊！
0: 我有志同道合，同我哋有行山朋友嘛，同我一样咁中意行山啊，睇嗰啲风景啊，啲山明水秀啊，咁样欣赏人哋当地嘅嘢，同佢哋倾下偈啊，咁样咯。
1: 嗱，好啦，咁啊，说我哋我哋个电话差唔多够钟啦，咁
0: 明白，
1: 稍后就送吴奇隆嘅歌俾你啊，好唔好啊？
0: 系啊，多谢晒你，
1: 好，祝你身体健康，好，多谢你，
0: 好，祝你哋咧，咁多位工作人员嘅身体健康，
1: 好多谢你，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智邦兴业话，在宏福苑大维修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新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话，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的时候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讲法令人难以接受。警委会话，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较为方向性。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

0: 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的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的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并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100%关税，迫使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强调美方搞双重标准、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世和平道，仍然系相当繁忙噶。观塘绕道上将军澳道同埋右转去油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海滨汇。咁另外喺蓝田交汇处去张南隧道方向，亦都系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去到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龙日村，元朗的朗天路去青山公路是挤塞，龙尾过了唐人新村交汇处，断断续续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

0: 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时间好快啦，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下午嘅五点三十六分。咁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咁就同阿 N 咧就倾咗都好耐啦，咁亦都系好羡慕啊，佢可以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同佢一齐去旅行，因为其实去旅行咧揾到好嘅旅伴咧系都几紧要嘅，大家都会有住唔同嘅期望啦，喺个旅程里面有啲可能就想睇风景想打卡嘅，有啲就鍾意行博物馆睇下啲古迹文物啊，咁有啲咧就鍾意去食嘅，咁究竟点样可以平衡各方嘅需要，满足大家嘅一啲想法咧，咁都系难嘅。咁同埋往往呢，即係较早前我同即係啲一啲朋友傾开偈呢，都有讲起话，嘩，其实呢有陣时去旅行呢都好容易，就算几熟嘅朋友呢都好容易会有摩擦嘅。咁所以有啲时候亦都係因为呢个缘故呢，我自己个人呢就会选择喺可行与合理嘅情况底下呢係自己去旅行嘅。咁因为可以自己安排到自己嘅一啲行程㗎嘛。咁当然啦，就各有各嘅好处嘅。同人一齐去旅行就可以共同经历啦，有一啲共同嘅回忆去分享啦。咁自己去就系自己同自己相处啦。咁咪冇话边样好啲，边样冇咁好嘅。咁就按需要按情况都可以有系唔同嘅选择嘅。咁好啦，呢个时候呢亦都系为阿 N 送上佢嘅点唱啦。来自吴奇隆嘅作品啊，哇，充满住满满嘅回忆啊。来自93年吴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

0: 来自听众阿 N 嘅点唱啊，一天一天等下去，吴奇隆。好啦，跟住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有陈太啊，你好，陈太。
1: 系你好啊，阿何希。
0: 系啊。
1: 系啊，我想点唱咧，俾我嗰啲朋友听。
0: 嗯。
1: 你同我搵一支歌听下啦。
0: 好啊。
1: 下支系咩歌啊？
0: 张国荣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好啊，我拣一首张国荣嘅歌，你有冇说话想送俾你嘅朋友？
1: 哦，有，我想送俾阿麦太，霞姐，吴太，仲有 Vinny， 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咁我都係同樣我都祝你係每日都覺得開開心心，身體健康啦。
1: 嗱
0: 咁、
1: 啊啊，我都祝你工作愉快，啊事事成功嚇、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咁 啊多謝你嘅電話。
1: 多謝你，
0: 好，
1: 謝你啊、
0: 多謝你陳太，好，拜拜。
1: 拜拜。
0: 系啦，咁啊，陈太咧就我知道佢想听系啊妹姐嘅作品啊，咁较早前播咗啦，不如就播呢一首啊，咁啊希望你会喜欢，来自哥哥张国荣嘅《似水流年》。

为你送上有陈太嘅呢个点唱啦，来自张国荣哥哥嘅《似水流年》。接住落嚟，亦都为你送上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喺听任杰嘅《流行的岁月》之前，咁啊谂咗一段时间啊，咁啊应该喺呢个时候咧播一首乜嘢嘅歌咧？咁跟住我就突然间谂起呢一对嘅组合，咁呢一首都几有意思嘅歌嘅。咁我相信收音机嘅朋友咧，近年咧成日都会听到AI 啊。人工智能啊，或者一啲嘅高科技啦，用电脑点样去，或者用人工智能点样去帮我哋完成一啲之前可能系因为技术嘅限制或者各种嘅原因完成唔到嘅一啲工作啦。咁而其中呢一首嘅作品咧，咁就可以话系一个跨世代嘅作品啦。佢起点系1970年代 John Lennon 嘅一啲嘅作品啦，咁但系咧，因为系未能够完成得到啊，咁所以咧系直至到2023年咧，透过科技啊，终于系灌录咗呢一首叫做《Now and Then》嘅歌曲，来自披头四 The Beatles 啊，一个穿越时空嘅一首作品，咁亦都希望你会喜欢今日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嘅《Now and Then》。咁跟住下个礼拜，当然啦，同样时间有你同行都会系继续有我梁学希嘅出现。咁听日咧就继续记住留意住文仪啦，同埋星期五啊玫瑰所主持嘅有你同行。再一次多谢今日打过电话上嚟倾偈嘅听众朋友们。咁如果我哋下个星期咧，咁亦都系希望可以系有缘啊喺空中我哋相遇啊。咁送俾你呢一首 The Beatles 嘅 Now and Then， 咁希望你会喜欢。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的第二张个人唱片专辑《星夜星尘》，陈洁玲说这一张是她最喜欢的一张专辑，里面除了有《今晚夜》《星夜星尘》这些好歌之外，还有一首她很喜欢的《风是冷》。
3: 那首歌寫得很好的，那首歌其實好像是一首外國歌，
2: 是
3: 歐洲的一個，不知道是瑞典怎樣的
2: 改編歌來 的，林振強幫你寫的歌詞、
3: 啊、當然了，林振強不用說了，林振強就在這隻碟之後，我直情覺得他是我，就是我人生裡面有幾個偶像的，他就是我在這個音樂上的一個 number one。
2: 為什麼這隻碟之後你覺得，
3: 其實不是只是這隻碟，有這隻碟我認識他，
2: 是
3: 咁跟住我就一路跟住佢嘅寫詞嘅生涯，
2: 嗯、
3: 即係佢寫俾其他人啊、
2: 嗯，
3: 拍案叫絕啦，簡直，簡直唔知道用咩説話嚟形容佢啦，簡直係

0: 即係喺我覺得喺我自己喺文學上我就好好中意金庸，咁喺音樂上咧我就好中意林振強，即係我覺得即係佢係現代嘅一個，佢係可以喺好簡單、好流暢地講到佢要講嘅嘢，而最主要咧就係寫為一個填詞人嚇，係最主要佢可以將個音樂帶出嚟，而令到個歌手喺個台度咧係不費吹灰之力可以將歌詞隻歌連貫埋一齊，可以發揮自己嘅感情，呢個係最主要嘅。有啲嘅歌詞咧，好似好有太難度，個歌手未必發揮得到。有啲歌手有啲歌詞咧又比較太過容易上口，但係就講完之後你係唔知佢講咩嘅。係
1: 啊，
0: 嚇咁呢啲又好難去演繹嘅。林振強咧就係佢最出色嘅一個地方，佢啲嘢係好有 black humor，
1: 係
0: 好有幽默感，係啊喺好。sad 嘅时候都好有幽默感，但系其实系你唱完之后咧，你个心系会觉得哎呀好痛啊！即系嗰只咁
1: 呢啲就真系最好演绎噶啦。
0: 系啦，咁你作为一个歌手，你最有骄傲系可以演绎到好似佢嘅作品啦、黄沾嘅作品啦、卢国沾嘅作品啦、林夕嘅作品，仲有好多好多潘元良。其实香港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填词人都系非常出色。
1: 系
0: 咁，但系林振强冇得讲，一定系我挚爱，因为我同佢合作系。佢係好似睇到個歌手嗰個腦係諗乜嘢，佢寫俾林憶蓮係好貼切，寫俾林子祥又好貼切，即係佢係好弱，好佢將自己嘅嘢同佢貫通咁，唉，好好。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位考生成为状元，系历届最多，分别嚟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系超级状元。內地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增速較第一季回落 0.7%。國家統計局表示，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立法會首讀和二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條例草案，鄧炳強說政府有責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詳細新聞內容，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成为超级状元。

0: 在24位状元当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当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他说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邓永林报道。
1: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里面争取公正待遇。
2: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其他的事，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可能身体上面有残疾的一些证人、被告人等等。
1: 今届24名状元入面，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状元庄以林希望做医生帮助其他人。至于有2名状元的拔萃女书院，其中罗以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3: 其实家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亦都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她早产的，所以就有短肠症，小时候就住在医院，还有即係而家雖然唔需要再住喺醫院，但係都要定時翻去復診咁樣。同埋我覺得未來醫療行業亦都會有好多發展嘅機會啦，所以就想做一個醫生去回饋翻香港嘅社會咯。
1: 而黄仁书院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和2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4: 香港一直都是我居住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都很有归属感的，所以我就觉得留在这里可以贡献到这个社会，特别是香港对医疗的人士即是的人员是这么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纳沙书院和培正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和一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有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表示會複核成績爭取更高的分數，亦有考生去到自資院後報讀心儀的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他又說今年考生的表現平穩，可見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陳曉君報導。
5: 在葵涌一间中学，有考生的成绩超出预期，亦都有人成绩未如理想，会复合部分科目的成绩。
6: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两三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有两粒星变到得翻一粒星咁样咯。尝试搏一搏入唔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7: 达标咯，即系高过自己预期。全部都是二咯 ，OK 嘅成績，跟住啱啱好有課程收咗，係自己中意嘅課程，諗住繼續讀上去。我係報咗資訊科技，而家啲人工智能咁興，如果呢一條路搭到上去嘅話，可能一啲 AI 啊可以做幫下人咯。
5: 有考生考获大学最低入学要求，下午去到恒生大学报读自资学位课程。
8: 过来是报media 的，都有报 BU 的 media 那些的，但是因为个分数都有些差距，所以就过来这边报埋，顺便买个安心这样。
5: 校长何信文话：今年环球商业管理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和心理学课程竞争较为激烈，校方已经增加学额，提供更多升学的机会。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上去到一间中学，勉励考生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又话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突显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
9: 今年考生的表现是平稳，最佳成绩的同学的人数亦都是比往年历届亦都是高。当然见到同学的努力之余，我们都逐步见到我们那个高中课程的优化

0: 嘅成效亦都逐步係能够凸显出嚟。
1: 蔡若蓮又話：今年嘅學位同副學位課程以及其他專上教育機會，加埋有50,000+學額，相信學生總會揾到屬於同適合自己嘅出路。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喺稍後嘅新聞特寫環節，請嚟青協督導主任陳英傑分析今屆文憑試放榜嘅情況，以及分享青協接獲嘅升學查詢。內地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4.3%，增速較第一季回落0.7%。上半年經濟按年增長4.7%。國家統計局話，上半年經濟增速符合全年預期增長目標。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上半年經濟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3: 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上半年經濟按年增長4.7%，第二季按年增長4.3%，增速較首季回落

0: 0.7%，上季經濟按季增長0.9%。六月部分主要經濟數據好過預期，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轉升1%，好過五月嘅下跌0.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5.3%，較五月加快0.8%。兩者都創三個月最高。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跌幅較首五個月擴大1.6%，至下跌5.7%，是2020年五月以來最大跌幅，超過市場預期的4.9%的跌幅。扣除房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下跌2.7%。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經濟基本面並沒有改變。他又說，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相信上半年經濟增長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
1: 我覺得我們的政策效應也會不斷的落地顯效，前期出台的這些政策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统计局又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为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为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有责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今日下午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会加开会议讨论。邓炳强又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通关日期。陈乐谦报道。
3: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26日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国务院已经在上个星期三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区自今个月31日起启用，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并定明港方口岸区的范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发言的时候表示，在获得中央授权之后，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日之前完成本地立法。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当局安排了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亦将加开会议讨论。
4: 虽然我们今次这个条例大体上是跟之前这个深圳湾口岸是相若的，亦都是很多是技术性的，但是我们亦都有责任是详细是会跟我们的立法会的议员是作出讨论所有的条文的，所以我相信是立法会方面是会预留是充足的时间去作出是我们的解释的。所有的立法程序是會依舊的，只不過是我們的議員呢是會是開 OT 開一些特別的會議。
3: 至於開通時間，鄧炳強說，特區政府會同深圳方面保持聯繫。
4: 至於開通時間呢，我們就在成為這個港方口岸區之後呢，我們會盡快是會是將一些設備會裝好啦，希望作出一些設備的調校調適啦，同埋進行測試。我們同深方大家的意願都希望能夠是盡快呢是開通這個關口，令到市民呢可以享受一個更加好的服務設施。
3: 他提到，新皇崗口岸會繼續維持24小時通關，並會實施一地兩檢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通關時間會由現時的大約30分鐘縮減至大約5分鐘，通關流量會由現時每日大約40000人次增加至大約20000人次。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立法會通過有關地盤全面禁煙的決議案，涉及3項附屬法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修例是要定明承建商的责任，减低火警风险。多个议员支持修例，同时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新规例将于今个礼拜五刊宪生效。林汉山报道。
5: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

0: 地盤全面禁煙，涉及修訂三項相關附屬法例的決議案，立法會大會下午審議。規例定明，建築地盤列為法定禁煙區，違例吸煙者可以定額罰款3000元。地盤承建商亦都必須確保冇人喺地盤內吸煙，違規嘅承建商可以罰款40万元。若果地盤有人吸煙而構成嚴重火警風險，涉事嘅東主或者僱員可以被起訴，東主可被罰款300万元同監禁6个月，僱員就罰款15万元同監禁6个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修例係要定明承建商嘅責任，減低火警風險。
1: 呢一項修訂將明確定明建築地盤承建商嘅責任，配合將地盤指定為法定禁煙區嘅立法工作，將可減低地盤因為吸煙而引起的火警風險。政府公布在地盤實施全面禁煙的計劃之後，公眾普遍是表示支持。相關法例修訂在立法會亦都得到充分的討論。
0: 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表示支持修例。身兼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說，今次修例在國際上有示範作用。
2: 地盤禁煙在很多國家已經從操作層面得到落實了，但是從立法層面確立地盤全域禁煙不設吸煙區的國家和地區仍然屬於少數，可以見到社會是普遍認可地盤禁煙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針對性的法例規範。香港這次修例具備一個示範的意義。我認同政府當局在委員會審議法例時提到，在推出措施的首階段採用嚴格簡明的方式去執行。
0: 不少議員表明支持修例的同時，亦都關注新規例的執行細節，包括地盤範圍的定義、承建商的權責、罰款金額的阻嚇力等，期望當局制定清晰的作業指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展開最後一輪聽證會，聽取各方總結陳詞。物管公司志邦興業說，在宏福苑大維修當中並沒有任何顧問或者是監督的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間質疑他們矮化自身職能，重新招標妥並非靈丹妙藥。消防承辦商中華發展表示，除了消防警報系統失靈，火災時亦都有多項妨礙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反駁說，如果希望借此減輕自身責任，說法令人難以接受。盧志清報導。
4: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展開最後一輪聽證會，一連三日聽取各涉事方總結陳詞。代表物管公司志邦興業的律師何卓恆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維修中並非顧問或者監督角色。對於志邦員工在沒有消防牌照底下應承建商宏業要求協助為消防水缸放水期間熄了消防泵的總掣，導致大火時火警中失靈，何卓恆形容事件令人遺憾，但他質疑負責水缸工程的消防承辦商中華發展當時不見蹤影，又說另一個消防承辦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統失靈但是沒有跟進。至於多次在未有實地檢查下應宏業要求申請延長停用消防裝置的中華發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師陳次龍指出，梁炳基是真誠相信宏業本身已經是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並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话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系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好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咗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话：如果系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冇用嚟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圍標風險，但他不同意坊間有聲音質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職能。競委會陳詞時亦都說，香港長期存在系統性的圍標集團，有圍標集團甚至公然招攬集團以外的承辦商投標，做法明目張膽，但是現有法律框架和罰則不足以阻嚇，建議將嚴重反競爭行為刑事化。陸繼康說，委員會最終會就各方立場分析和建議，連同之前聽取的正工作獨立考慮，預期改善建議總體會較為方向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消委會檢視24个寵物保險計劃的收費資料，發現計劃年繳保費差距大，可相差過10000元。保費較高的計劃，投保人最終要承擔的金額並非必然較低，亦有70%計劃最高投保年齡為8歲或以下。崔慧欣報道。
5: 消委会整合了七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由大约1000元至14000元。有七成的计划宠物最高投保年龄是8岁或以下。消委会今年6月收集有关资料，23个计划以猫狗为承保对象，一个计划专门为121种龟和鸟类提供保障。另外，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消委会亦都检视相关保险保障范围。24个计划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提醒，第三者责任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
6: 未必包括滋扰、噪音、惊吓或者是一般的争议。如果索偿是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是不属于保障的范围的。如果受保的宠物曾经有攻击记录，或者主人明知它有攻击性未采取合理的措施，例如没有绑好绳或者使用口罩等遵从场地的规则，保险公司或者会按保单的条款拒绝赔偿的。所以消费者在比较相关保障的时候，亦都应该注意有关的保障是不是同医疗保障共用保额、自付额的水平，以及是不是涵盖了法律费用等等的细节。
5: 消委会自2023年至到今年6月共接获32宗有关宠物保险的投诉，超过半数涉及价格和收费争议，包括在保险公司没有明确通知下为消费者自动续约并扣除费用，亦都有投诉涉及受保宠物离世之后，事主希望终止保单，但仍被要求缴交保单生效期间的保费。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统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下星期会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张曼燕报道。
7: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世界杯四强，西班牙2-0击败法国，历史性第二次跻身决赛，将会与英格兰或者是阿根廷争夺冠军。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 法国在国庆日踢世界杯四强，对手是保持八强淘汰比利时正选阵容的西班牙。西班牙今届比赛暂时只是失过一球，今场继续保持防守纪律，令到法国进攻球员包括麦巴比都欠缺全球供应。法国上半场只是有两次射门，而且都不做目标。上半场中段，法

0: 国后卫癫尼禁区解为失误，踢中今场表现活跃的西班牙翼锋雅马而被吹十二码。奥耶沙巴主射得手，西班牙二十二分钟打开纪录，半场亦都领先一比零。到换边之后，西班牙在五十八分钟再次找到缺口，波罗同队友一次漂亮的撞墙之后起脚射破法国门将缅朗的十指关，将比数拉开成二比零。麦巴比之后有两次攻门机会，但都被对方破坏。去到比赛尾段，罚球直接射门就远离目标。队友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劲射，亦都过不到斯蒙。西班牙维持胜局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打入决赛，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或者阿根廷。西班牙教练迪拉方迪在赛后说，球队大约四年前确立比赛风格和战术理念，一直坚持至今，今场也都展示世界最强团队的实力，成为胜负关键。法国就未能够连续三届入决赛，队长麦巴比承认，球队今场无论战术、技术以至整体发挥都未达预期，要勇于面对失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中学文凭试放榜，香港青年协会认为最佳五科成绩达到22分或以上的考生会相对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青协说，今届考生人数比较多，竞争较大，分数贴近这个水平的考生如果要经联招入读心仪学科难度较大。机构收到不少查询，建议他们采取保守策略，并考虑以自资院校学位课程作为后备方案，增加入读心仪学科的机会。记者陈晓君与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倾过，听下他的分析。
3: 我哋預計22分都係一個比較相對穩陣嘅分數呢，可以進入到八大院校嘅。咁所講穩入都係高過上年各科一啲公布成績嘅中位數啦。但係考生如果想進取少少嘅，如果佢哋個分數擺喺 Band A1 嘅時間係低過科目上年收分成績嘅下四分一位數呢，咁我覺得都可以搏一搏嘅，作為一個進取啲嘅選擇。但係如果 A3 嘅話呢，建議呢都要高過呢中位数的收生成绩。
4: 今年的考生人数就比较多一点啦，那竞争会不会大了呢？一些挨近22分未去到的那一些考生，即是所谓的边缘分数的考生，他们会不会都比较难一些去考入一些心仪的学科呢？
3: 相对难度是会高的，当然人人心仪的学科都有不同啦，选择是的而且确是会少了，因为分数的限制。今年考生的人数呢是多了，报读联招的人数呢都是多了，竞争是大了的。最重要都要看看自己的分数，有些状况就是可能考生呢某些科比较差，甚至乎俗称的跛脚，就是未达到一个标准，会不会都符合大学一些弹性收生的一些安排呢？比如他某些科成绩好一点，又有加权，又有重一些的比重去计算分数，可以去考虑这些的科目。所以都要更加审慎，在报读一些心仪的科目的时间亦都不适宜太进取。我们的前线观察呢，大部分找我们查询的考生呢都是处于这个分数，大家都是想博入一些八大里面心仪的学科，大家揀的科目可能都是差不多，因为那个分数已经帮你筛选了一些可以揀的选择。如果太过进取的话，很可能未必可以能够成功拿到联招八大里面的资助学位。另一方面都有个备案，自资院校自资学位都可以做一个后备，即使可能未入到八大都可以修读一些相对心仪的学位，要做好一个规划和选择。
4: 文凭试的放榜结果就出炉了，对于考生升学和考虑出路的方面，特别是面对着一些情绪或者是心理上面的压力的时候，会有些什么建议呢？
3: 有些学生派到成绩之后呢，可能他都是9分的，高过22分，但是跟他本身预期呢就有很大的落差，除了对自己失望之外，也都觉得令到家人和学校去失望。那这些学生都有跟我们去分担这个状况，因为他觉得不太适宜跟家人和老师说，而他身边的同学全部都考得很理想，只有他一个分数咧系稍微差啲，所以佢喺呢个状况之下咧，都冇乜身边嘅人咧可以佢觉得适合去倾诉，咁都揾咗我哋。我哋都有收到呢一啲对自己成绩与预期落差比较大啦，而失望嘅一啲个案。咁呢啲我哋都会透过辅导员啊、社工啊，同埋外受训义工提供一啲情绪辅导支援同埋陪伴俾佢哋咯。呢、這个放榜周咧，我哋就会加强服务嘅。放榜日我哋喺9点钟到凌晨2点钟咧，就会提供网上同埋热线嘅辅导。咁我电话系27771112。考生都

0: 面對緊一啲擔心啦、迷惘啦嘅情緒啦，咁我哋都有社工、升學輔導員同埋受訓過嘅義工咧喺度陪伴大家嘅。當大家有感到呢啲情緒嘅時間，不妨咧都可以揾我哋傾一傾，希望咧同大家可以疏導到情緒啦，然之後咧再處理規劃嘅事情嘅，希望可以陪伴到大家過到呢個人生一個重要關口。但係都記住，成績唔係定義你嘅一切咯，人生仲有漫漫長路，有好多可能性，有好多美好嘅事都會發生嘅。咁希望大家可以順利度過呢一個放榜嘅關口咯。
1: 重複新聞提要：中學文憑試放榜，今屆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係歷屆最多，分別嚟自15間學校，當中有11人係超級狀元。內地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增速較首季回落 0.7 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說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受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立法會首讀和二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鄧炳強說政府有責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未来一两小时雨势有时颇大，尤其是新界地区，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7:30。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00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升四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430点，高见24,774点，收市报24,681点，升340点，升幅1.4%。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收市，收报4,740点，升幅1.3%。腾讯、美团都升近4%或者以上，晶片股就受压，中芯跌近3%，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部分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上升，新地和恒地升超过4%，汇控和友邦升近2%或者以上。中人寿预期中期盈利增长大约2倍，但是股价逆市低收超过2%。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慢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在各分项数据当中，六月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都创三个月以来最快的增速，并且好过预期。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按年就跌 5.7%。国家统计局说，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值得关注，又指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变化。由李义琴报道。
4: 内地六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五月跌 0.6% 转为升 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就比五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达到 5.3%。 不过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创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较头五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至到下跌 5.7%。 如果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就下跌 2.7%。 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话：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但整体规模仍然非常可观。认为随住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特别是由过去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嘅。

0: 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值得关注。
1: 到底我们这些投资投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质量？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是吧？是不是符合国家的这个大的政策？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速度啊，更为重要。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房地产方面，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跌幅轻微扩大至 13.6%， 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进一步扩大至 18%， 住宅投资跌 17.8%。 毛盛勇话，政策的成效正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变化，包括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按月连续四个月上升，商品房去库存亦都持续推进。他说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逐步改善，未来将会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有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人民银行表示，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利率，隔夜逆回购操作睇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内地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大约两倍，少过市场预期。人行预计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表示，早前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是为了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强调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政策利率。
4: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两三天，央行若仅仅开展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的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现阶段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
3: 周兰说，人行公开市场操作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水平，市场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多少判断人行政策取向，认为短期市场利率水平是更适宜的观察指标。内地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00亿元，外电测算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约两倍，少过市场预期，按年减少28%。人行表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放缓，但债券融资明显增加，这种融资结构的改变可能是长期和趋势性，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创近四个星期的新高，收报6.7711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68个点子，中间价就升至近三年半的高位，较市场预测偏弱215个点子。市场人士说，美国上月的通胀降温削弱联储局加息的预期，美元轻微走弱，加上結匯需求保持旺盛，預計人民幣延續穩中偏升的走勢。人行副行長周蘭就說，未來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較為多元，推動升值和貶值的因素都有，預計人民幣會繼續雙向波動。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洪丕正說，全球的體系碎片化，本港具備投資者尋求穩定並且有增長潛力的市場特質，又說上年本港的金融業發展蓬勃並且延續至到今年，認為本港的戰略地位正是急速上升。由任浩峰報導。
5: 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左右金融市场动向。金发局主席洪丕正话，国际体系变得更为混乱同埋碎片化。不过香港前景吸引，因为环球投资者同埋企业寻求具稳定、多元化发展，同时具有可预测性政策同埋增长潜。

0: 潜力嘅市场，香港系少数具备有关特质嘅地区之一。洪丕正提到，本港去年金融业表现优秀，亦都呈现多维度，系佢从业多年罕见嘅一年。这个形势亦都延续至今年。佢相信属于结构性因素，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常态化有关，并非一时反弹。
1: We at FSTC certainly think this is structural, as we do think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my view,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norm.So diversification, we believe, will be the antidote, and alongside pursuits of solutions which will help investors and corporates reduce single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is regard 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is rising sharply.
0: 有會計師行報告指出，本港上半年新股 IPO 集資額全球第二。洪丕正認為要關注廣度同埋質素，唔可以單睇金額。副主席馮華健表示，因應地緣政治因素，以往傾向喺倫敦或者多倫多上市嘅東盟同埋中亞企業，佢哋現時好多都正係考慮來港上市融資，並且來港設地區總部。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有3,042亿9,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升2.6。XLE 南方海力士71.78，升6.55毫半。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蚊，升107蚊，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3，跌2.5蚊。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万顺瑞强集团、启明东方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盈正国际、逸晨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汇思太平洋、国瑞健康、高原之宝、奋修实业、浩文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75，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报37,565蚊，比上日收市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33.7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跌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站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村。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康华苑。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车多。咁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一次啦，咁就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锦田公路系有宗交通意外，锦田公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芝麻岭。反方向去大埔亦都系挤塞，车龙去到石岗军营。而粉锦公路同埋车龙系去到石岗军营同埋粉锦公路，近住横台山散村路。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咁同埋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同仁政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两边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

0: 文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和启德隧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方向的车龙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伟业街去茶果岭方向，近住敬业街系车多，龙尾去到海滨汇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呢佐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咗场㗎啦，一带系车多。咁睇埋新界区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而朗天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朗天苑慢车。咁现时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咧有车龙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财经新思维，
4: 好，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罗家乐。今日咧喺美国方面咧，众议院咧过咗一条法案，就系话咧美国将会今年咧会正式取消冬令时间啦。呢个当然个法案咧，仲要经呢个系即系参议院啦，仲要经特朗普签嘅。其实特朗普一直都好赞成取消咗佢啦。嗱，咁我哋即系仲系啲年长嘅朋友都知嘅。你知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仲系需要咩翻冬季同埋夏季时间，但之后唔知点解咧，80年代之后就冇咗噶咯。同样情况咧，内地都曾经试过话搞一段时间咧系有呢个嘅夏季同埋冬令时间，但收尾都系冇埋嘅。咁嗱，到佢而家去到美国啦，咁呢个发展会点咧？特别系，梗系大家听开，即系做开美股交易嘅朋友都知噶啦。以往喺即系冬天嘅时间咧，系10点半先开始嘅，而家咧9点半啦，将来全部都系9点半啦，咁系咪方便好多咧？咁就翻呢个即系取消冬令时间嘅法案呢个问题咧，我喺我脑上揾嚟咧就系咧，恒大学者阿殷辉嘅阿 Roy， 你阿 Roy，
5: 诶 ，Hello， 早上。
4: 嗱，呢个好有趣嘅话题咧，你同我都。又翻咁上下年紀啦，我哋都
5: 咁講啦，大家都好年輕，
4: 都試過即係冬季時間啊，夏季時間，但係收尾就香港都冇咗噶啦，已經有段時間內地都曾經試過，但係之後咧唔知90年代中又都冇埋啦。嗱，但係唯獨美國有趣，由60年代去到而家咧，一直都有所謂嘅冬季同夏季時間。其實講真好簡單嘅啫，冬季大概係4-5个月咁上下，但係其他時間都係夏季嘅，咁所以而家就取消咗佢。嗱，其實呢個考量點喺邊方面先嘅？
5: 不如咁啦，我哋了解一下點解以前要有冬季夏季時間啦。咁你知美國啊、加拿大啊或者歐洲北邊嗰啲地方咧好凍噶嘛，咁所以咧佢哋要夏季時間咧、冬季時間咧就其實為咗慳能源嘅。尤其是幾十年前咧打緊仗嗰陣時咧，啲物資咧咁啊啲能源要俾軍工企業用啊咁樣
4: 先嘅佢哋係。
5: 咁所以咧 就嗰陣時有一個冬季夏季時間嘅轉變啦，咁時勢力啦，咁啊到依家有冇咁嘅需要咧？咁我覺得依家去檢討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頭先你都話啦，我哋中國好似三十年前應該都試過，不過試咗六年就已經冇啦。咁
4: 我印象中好似八六到九一年，係啦，即
5: 係係啦，八六九一年係啦係啦，咁啊實行咗六年啫。咁啊，我谂最大嘅考量都系因为冇着数啦，即系如果你悭到电嘅话，咁咪悭能源咪好咯。但系如果悭唔乜好多嘅话，咁呢样嘢亦都会令到好多譬如火车啊、飞机啊啲日常生活啲人会有混乱嘅话，咁得不偿失。咁所以应该如果冇记错，应该九二年就应该暂停，即系冇噶啦，冇咗呢个。
4: 咁多年都好正常噶啦，
5: 所以中国虽然都好大啊，咁但系中国全个国家都系跟北京时间。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好稳定嘅。咁对民生啊、对商业啊、交通啊。甚至無去全世界交易咧，都係一個穩定性嚟嘅。咁
4: 嗱，咁呢個固然係即係穩定好重要。但我翻嚟去翻美國咧，美國其他咧都幾十年嚟都係有個冬季同夏季時間噶嘛，股市都係咁係咪？
5: 係。
4: 咁而家好啦，而家唔想咁複雜啦，以後冇冬季啦，就等我夏季。嗱，咁其實喺交易時段，嗱，好多即係炒喺美國朋友都話好咯，可以即係早啲交易，早啲收工，早啲瞓覺啦。咁但係呢個當然後話嚟啦。但我成日覺得喺美國嘅朋友咧，有啲朋友都話喂。每逢咧，即系我哋冬，即系去转冬季或者转夏季嘅时间咧，都几乱下嘅。佢哋即系要预松教时间等等。咁其实呢个问题咧，听讲话除咗系即系呢个系系统嘅问题之外咧，仲有就话其实健康嘅问题嚟。
5: 系啊，
4: 系咪咧？
5: 我啱睇咗一啲比较有趣嘅，当然啦，可能唔系几好嘅消息啦，对某啲人嚟讲。就係、是、每一次轉時間咧，心臟病發又多啲嘅，咁啊
4: 瞓
5: 得少咗啦。咁另外仲有交通意外又多咗啦。咁不如我哋不如試想下各位聽眾，你自己如果切身，如果自己喺美國，今日要去改時間嘅話，係咪最基本你會攞隻錶出嚟教下佢啦？
4: 要啊，
5: 如果你住喺嗰度嘅話，微波爐啊，好多啲、
4: 啊，全部都要教喎、啊，
5: 全部都要教啦。咁呢啲係咪時間嚟噶？咁啊，美國咧有個智庫咧，叫 AER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做咗個研究咧，就話當你每年用十分鐘時間去教時間，咁咧十分鐘係有成本噶嘛，咁、你用美國嘅即係最低工資去計啦，咁你咁多個幾億人嚟到做同一件事。咁呢啲成本都多㗎喎。
4: 我想講呢，雖然話美國三億幾啫，咁照成單睇，同美國做生意嗰啲全部都要 tune 㗎呢。
5: 點止要 tune 啊？頭先你話做交易㗎嘛。tune 完之後仲要有防火牆呢，仲要有啲演練呢。咁就算咁多年嚟香港啊或者全世界同美國做生意都有一定有佢哋嘅一套計劃啊，一啲 contingency plan 啊。但係都每一年都唔会掉以轻心，因为咧争一秒，莫讲一秒啊，争半秒，可能个交易都可能会成功或者唔成功，又或者系个价钱唔同咗，嗰、那个影响系好巨大嘅。
4: 喂，咁而家好啦，简单而言咧，就以后冇咗啲咁烦嘅嘢啦，一年唔使啦，全部都用翻呢个我哋嘅下个上去做啦。咁仲有你
5: 系唔系下定时间就未知吓？依家
4: 依家个时间
5: 咧，时间啦，系啦。
4: 但我反而谂一样嘢咧，其实你都知道，其实最近咧同好多譬如唔同嘅交易所都讲话咧，而家睇紧美国头啦，美国话咧佢而家研究紧。未到24.7嘅，23咯，五先啦，系啦。大家23嘅話咧，喂，學你話齋，假如你仲係用翻即係有夏季同冬令時間嘅話，都幾煩下嘅喎。
5: 嗱，呢樣嘢咧就一定要要講得好清楚嘅。點解有問題咧？點解唔可以24咧？因為當你24嘅話，你就轉唔到時間。
4: 哦，係咪？所以留翻一個鐘頭。
5: 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有少少除富奉庇咁樣樣啦，咁其實喺我心目中，中國係最好嘅典範嚟嘅。中國個地大物博，一啲都唔比美國細。OK， 咁當然美國有埋夏威夷嗰啲零計啦，都唔喺本土。

0: 袋都要系。
1: 另外仲有政治上考虑啦，因为美国唔系白宫话晒事噶嘛，每一个州都有佢自己嘅选择啊，其实加拿大都系，咁所以要统一嘅话咧，都唔系一件你话通过个法案咁简单嘅事。
0: 其实咧，我都想讲啊，其实咧，今时今日咧，我哋即系科技上嘅进步咧，头先你讲话咧，即系可能而家即系将来即系以往咧，可能即系咩夏季半冬季咧，成屋嘅钟都全部校晒啦，但系你唔好忘记我哋智能嘅家居，甚至而家智能嘅手機，基本上你去到地方，照個 time shift 佢仲都係跳曬噶啦。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咪已經基本上呢個已經係科技可以配合到啦？所以技術上而家爭政府方面岌頭嘅啫，真係。
1: 岌头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啫，咁但系你岌咗头之后，你嘅设施要跟得上先得噶。譬如咁啊，我唔好讲美国咁远啦，讲香港咁就算啦。咁啊，香港譬如当港铁咁就算啦。咁啊，佢哋要转信号系统搞几耐啊？系咪？即系唔可以话你好似挞一挞手指就话 OK， 我哋依家听日转啦，咁唔得噶嘛。你要啲基础设施，你谂下港铁。1979年开始，佢嗰个底盘啊，佢嗰个原始码，你要改佢嘅话，唔系一朝一夕噶。仲有你谂下，港铁一日由5点几去到夜晚12点几，咁啊中间即系完咗之后，咁啊得嗰几个钟。
0: 仲要维修咧？系啊，
1: 系啊，咁维修完之后你改完之后仲要测试咧，所以要改嘅话，我希望吓，我希望美国要做呢一步之前咧，同啲工程师。讲得清楚啲，俾足时间佢去做演练。如果唔系咧，有机会有啲混乱嘅。
0: 明白嗱，咁我去翻一样嘢，点解当年咧60年代或者甚至战前咧，或者系二战期间咧，会有啲所谓呢方面嘅考量点咧？好多时候因为觉得所谓能源嘅供应，今天能源供应方面咧都系。即係隨住科技嘅進步啦，好多嘢好多新嘅能源都出現咗啦。國家其實咧綠色能源都做得幾好嘅，應該。但係喺翻能源供應裏邊，而家去新一個新嘅挑戰就嚟緊咧，就話咧嗱，我哋今時除咗我哋嘅係人類點樣生活上或者係工作上所需要嘅能源之外咧，而家我哋又多咗個新朋友咧，叫做 AI 嘅。AI 我啲將來咧，佢哋據悉佢哋用電都幾係嘢嘅。咁嗱，基本上而家係咪我哋嘅能源已經足夠應付曬我哋自己嘅生活上嘅需要，同埋呢個 AI， 所以基本上咧再亦都冇需要或者透過呢啲。所謂嘅冬季夏季時間去適應翻嗰個所謂嘅我哋叫能源上嘅省能方面嘅嘢先。
1: 嗱，你講到呢度咧，就我真係好貼題啊，因為咧，我覺得咧政府啊就算我哋學界啦，都一開始都話要節約能源啦。咁呢個就喺生活上嘅係嚟到你都講嘅，
0: 係一種係環保嘅嘢。
1: 但係我哋用 AI 嗰個 behavior 呢樣嘢咧太新啦，仲未有人咧話。啊！你用 AI 应该点样用先至悭到一啲 token？
0: 好似未有人咁讲噶喎。未有人开始谂呢样嘢。如果大部分都话用住先，用咗先睇下到时点啫。
1: 我唔系讲笑第一个提倡嘅系我学校嘅会计部，
0: 系
1: 因为佢要埋单。
0: 哦，因为而家暂时都系免费俾大家俾同学嘅。
1: 系啊，咁如果佢过爆咗嘅话咧，咁佢要俾多啲钱噶嘛。咁所以就我哋要谂点样可以令到啲学生啦，即系唔一定学生啊，老百姓啦，用 AI 嗰阵时咧，就谂嗱，你嗰个指令系咪一定要有用嘅先？你
0: 都精准啲会唔会好啲啊？
1: 精准啲啦。另外仲有就譬如好多人咧就会贪方便啦，咁啊将好多档案咧就上传咗去。个 AI 嗰度，
0: 都系
1: 嘥
0: token 噶
1: 喎。系啊，跟住咧就叫佢，唉，你帮我咧就再做一个 summary 出嚟啊，再做或者整张相出嚟，跟住唔啱又再整个，哇，分分钟都系唔系秒秒钟都系钱嚟嘅。咁另外嗱，呢个只系用 token 钱方面啫。咁但系你用 AI 嘅话，背后就系嗰个 data center 啦，数据中心就要喺度运转啦。
0: 据悉佢哋日日真系24/7
1: 嘅。咁呢啲运转嘅话，咁产生好多热量噶嘛，咁你产生热量，咁你又搵啲冷气去整翻冻翻佢，咁呢全部都系能源嚟嘅。咁啊，我知道有啲国家咧就已经将 data center 谂紧摆喺水底啊，咁啊 Elon Musk 好似讲过话摆喺唔知咩地方、
0: 啊。Elon Musk 话佢都要上太空，啊、但系好似亚马逊啊或者系Alphabet 嗰啲话我落水底，
1: 系啊系啊，
0: 都系要用制冷去即系将佢降温。
1: 但系我谂你做到几大个 capacity 都系。 都是治标不治本、
0: 嗯、
1: 最紧要都是每一个人好似生活习惯，你出门口熄灯，你用电用少啲，咁你用 AI 嘅话精准啲，

0: 點學下點樣用，我覺得都係一件對社會、對生態有個好處
1: 的。我就覺得一樣嘢咧，假如全部都即係求其教俾佢，要自己做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係一個不負責任嘅嘢嚟，仲有就係、是。唔係嘥電問題，嘥埋你嘅 token 嘅問題嚟嘅，所以其實都要開始要精準地。所以其實點解而家開始有啲所謂嘅課程俾大家去學咯，就係點樣精準地落你嘅指令咯。
0: 嗯，呢、這個我都可能有興趣去我自己去學。
1: 因為唔係你遲啲收咗張帳單，你先問到。因為聽講話咧，好似舉個例，譬如騰訊有啲佢啲 club 嘅話咧，每個月係有啲 quota 俾大家，但係咧你超額咗嘅，你都要俾錢噶。我覺得呢個合理嘅，呢、這個其實真係。
0: 係噶，因為嗱，當你自己要喺你嘅銀包度揞啲錢出嚟咧，你就開始識得慳噶啦。依家好似免費咁，你就放肆啫。
1: 嗯嗯。好，咁所以我又翻翻嚟讲啲所谓嘅即系冬季时间，将来梗系取消咗嘅一方面嘅影响啦。嗱，其实似乎咧听落咧喺民众嘅角度里边，以后反简单啦，净系一个时间嘅啫。但我谂一样嘢就系、是，其实行咗几十年嘅呢个 model 咧，咁当然随住与时并进，都需要去即系执过佢啦。咁而家由政府着面层面去做嘅话咧，咁产生嘅效果会点样咧？更加重要就系、是、咧，当然我哋其实即系好多香港嘅朋友，特别系股市嘅朋友，都系觉得美股好玩啲嘅，所以基本上咧，我時段而家都係跟美國，但去翻將來咧，假如我哋隨住咧呢、這個嗱得一個時段計嘅啫，又唔需要即係有冬季夏季啦，咁跟住剩翻下就睇下我所謂嘅適應期啦，仲有就係後來真佢都可能需要變任何變動嘅先，呢方面都等譬如佢又睇美國政府方面嚟緊有啲咩公佈，咁但係咧再睇唔淨係美國本土噶嘛，佢同佢相關做生意嘅朋友咧嚟緊日子都要睇得比較緊啲，係咪咁樣？
0: 当然啦，咁啊，对我不如我哋讲香港嘅有啲咩影响啦。咁、第一个就系喺中环翻工嗰啲朋友啦，夜晚做 night trader， 咁就生活就可以稳定啲啦。就每年就有半年咧喺度改一改啦。咁、另外就系交易系统啦，咁啊，你知啲交易系统你好多时要参考国际时区嘅一啲資料庫啦，咁如果之後唔使做，咁咪唔使轉啦，咁咪
1: 但係都要睇噶，都要監察，
0: 穩定好多，
1: 係冇錯，
0: 穩定好，因為美國係個牽一髮送全身啦。咁另外除咗金融之外，交通系統都係啦。咁啊，雖然依家交通系統用標準時間 UTC 啫，咁但係老百姓你搭飛機嗰陣時唔知噶嘛，係咪？咁你一個唔覺意要轉機嗰陣時賴嘢，咁你就唔好啦。咁啊，不過咁大家都放心嘅，香港係數一數二嘅金融同埋航運中心。咁啊，每年咧都有演練嘅。咁啊，就所以咧，美國如果要落實嘅話咧，
1: 應該就唔會太大影響嘅。
0: 我估金管局會開始啟動一啲應變方案啊，做啲演練啊，咁樣樣嘅。
1: 好啊，喂，今日唔該曬，欣輝上嚟簡單同你分享咗、分析咗咧，就係今次呢、這個即係取消冬令時間之後咧，咁啊對世界各地各方面嘅朋友持份真係幾大影響嘅。唔該曬你啊，喂，遲啲再傾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于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和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又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依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志邦兴业说，在宏福苑大维修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是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申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说，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警委会就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现有法律框架同

0: 罰則不足以阻嚇，建議將嚴重反競爭行為刑事化。陸啟康說，委員會最終會就各方立場分析和建議，連同之前聽取的證供作獨立考慮，預期改善建議總體較為方向性。香港快運宣布明日起下調燃油附加費，由香港出發到內地除外的其他地區航段將由現時290元下調到241元，香港飛往內地的航段就維持165元不變。香港快運說，燃油附加費會按燃油價格作出調整，費用將包含在機票總價格當中，並且以首程航段出發地的貨幣計算，除了兩歲以下不佔座的幼童之外，所有旅客均需支付，按每位旅客和每一航段計算。醫管局繼續為兩名急需器官移植個案作出呼籲，分別是6個月大男嬰瑞峰和13歲女童晴晴，兩人情況危殆，醫管局呼籲市民積極考慮捐出離世親人的器官。醫管局表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曾多次接受心臟手術的晴晴現時出現肺高壓和心臟衰竭情況，急需進行心臟和肺移植，否則隨時出現腦出血、感染等而有生命危險。他的血型屬 O 加型，體重25公斤，合適捐贈者條件為身高 1.3 米至 1.5 米，血型屬 O 型。另外，男嬰瑞峰確診擴張性心肌病變，目前心臟衰竭，倚靠左心室輔助器支援心臟循環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機和強心藥物。他的血型屬 O 加型，體重 7.8 公斤，合適捐贈者條件為體重 6.5 至 23 公斤，血型不限。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启福道天桥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咁而锦田公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请小心。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沙田岭隧道管道之内。現時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是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東面入口車多，龍尾去到葵涌基本污水廠。較早前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警署的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另外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彌敦道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經清了場，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以及启德隧道出口。将南隧道蓝田入口都有车龙的，今日都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伟业街近上二道。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彩虹隔音屏。

0: 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儿童医院车多，龙尾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丽景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旗岭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屯门。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的心思。
6: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一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啦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5: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郎彩、印刷、礼乐6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6: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发廊啦、铜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啦。咁体现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咧，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嘅，包罗万千嘅。
5: 展览《机匣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是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

好閒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今日系7月15号星期三啦。对于好多莘莘学子嚟讲咧，今日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尤其是咧，对住一班咧，中六嘅学生啦，咁啊，完成咗佢哋喺呢一个读书生涯当中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公开试放榜日。系啊，好多文凭试嘅考生咧，今朝早咧收到呢一个成绩单之后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心情啦。我哋可能喺电视新闻里面啊，喺我哋电台嘅新闻报道里面都有听到佢哋嘅心声。咁当然啦，可能传媒报道嘅比较多嘅焦点咧，系集中喺一啲成绩非常之好啦，状元啦，而家仲有啲超级状元啦。哇！今年咧，听讲话咧系有好多个状元啊，亦都系历嚟咧最多状元嘅人数，有24位啊，当中咧仲有11位咧系超级状元添啊。可能咧对于我哋呢啲咧即系已经毕咗业咁多年啦，即系年纪大咗嘅人嚟讲咧，吓乜嘢系超级状元啊？以前就系话咧，会考嘅时候咧有9个 A 咧已经好犀利噶啦嘛。咁啊，到后期嘅时候咧，仲要10个 A 啦。跟住咧，而家去到呢个文凭试嘅时候咧，嗰啲考试嗰啲分数，有啲又星星啊，有啲又嗰啲唔同嘅科目嘅意思啊，咁样。但系最清楚，当然就系呢一班嘅学生啦。今日全日可能佢都会非常之忙碌嘅。他们忙碌可能有部分就是要找学校啦，有部分可能就是、要计算一下究竟自己的成绩有没有机会可以读到他们心仪的大学啦，心仪的科目啦。面对着人生当中这个这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做到些什么呢？如果你屋企里面都有一位嘅年轻人系面对住呢一个考验嘅话，相信你喺呢段期间咧都一路陪住佢哋，希望可以帮到手。咁而我哋咧亦都希望透过今日嘅歌单，俾到鼓励俾佢哋。无论成绩系点样都好，无论你嘅成绩单里面有几多粒星星都好。我哋都好想为你送上祝福，亦都明白喺呢段期间，应该话喺呢过去几年里面，为咗准备呢一个考试，你哋的而且确咧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送上一啲鼓励嘅说话。又或者如果你正正亦都是一位今日放榜的学生的话，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写低你的感受啊，等我们一起为你打气。的而且确，这一关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关。

Evan 拥有瑞强呢一首歌《少年梦》啊。嗱，头先有讲过咧，就系话咧今日放榜啦，咁亦都有即系统计啦，就系今年嘅 DSE 即系文凭试嘅状元啊，有24人啦，咁啊当中咧有11位咧仲系超级状元添嘅噃，超级状元咧即系讲紧咧喺佢哋中英数啦，同埋三个选修科啦，同埋数学延伸部分咧都有5星星嘅级别啊，咁啊另外仲有公民科咧系达标嘅，咁样就为之超级状元啦！哇，对于施政嚟讲咧，其实咧能够成为状元已经好犀利噶啦，仲有超级状元，可想而知咧，佢哋过去咧喺学习阶段当中咧，系付出咗好多好多嘅心机落去。咁当然啦，好多人都明白一样嘢，就系、是、考试咧，其实都几睇嘅天时、地利同埋人和添嘅，即系话就算你系付出咗好大努力啦，温熟咗好多嘅课本啊内容啦，但系去考试嘅时候嘅状态系点样呢？又或者可能佢出嘅题目当中啊，有阵时喺答嘅时候，可能你自己状态如何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你嘅成绩会系点样嘅噃。咁所以其实我哋咧经常会讲一句就话啦，其实你今日收到嘅成绩单系你人生当中其中一个嘅成绩单，其中一个考验嘅成果，日后都有好多好多嘅难关嘅。冇错，呢一句说话经常我哋都会睇嘴边啦，亦都会对每一年放榜嘅同学仔会有咁样嘅我哋觉得系一个鼓励嘅作用啦。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又或者谂翻起当年啊，我哋自己喺面对派成绩表又好，放榜都好啦。其实如果听到呢一句说话嘅话，可能反而会觉得，哎呀，我知道你哋曾经经历过呢一样嘢，但系我就正正系要面对住呢张成绩单，同埋要面对住究竟嚟紧我仲有冇书读呢？所以鼓励嘅说话，我哋好容易讲出口，但更加紧要嘅系明白佢哋嘅心情。

徐小凤的这首歌《读书郎》啊，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啦，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学问的话呢，就好像没有面见他自己的父母一样。其实调返转头啦，如果作为父母咁痛惜仔女的话，无论他们考到什么成绩都好，同样都会爱他们的。咁当然他们都明白啊，仔女呢有时呢，如果他们考到的成绩跟他们自己原本的期望呢是有出入的话呢，可能都会等他们担心的。咁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陪伴着他们呢？又或者正如昨天在节目里面都有引用到早几日看到一单新闻的访问，就访问一位呢即将要面对放榜的学生。咁他就话啦，是啊，我们都知道呢父母是很紧张我们啊，但是在放榜那日又或者陪伴的过程当中呢，反而只要陪伴得啦，其实唔需要呢俾太多意见啦，或者问太多问题啦。其实啲学生哥佢哋有需要帮忙嘅时候呢，自自然然亦都会呢主动提出嘅。嗯，冇错啊，其实一家人只要呢有啲咩需要帮忙嘅话呢，相信呢大家都会互相去努力呢去俾到一啲嘅帮忙俾佢哋嘅。睇到新聞咧，亦都知道咧，今年喺咁多位嘅狀元啦，嚟自15間嘅學校啦，咁亦都當中咧有一啲係嚟自首次誕生狀元嘅學校喎。其實呢一個標題或者呢個內容咧，都係一個幾鼓舞嘅作用嚟噶。點解咁講呢？嗱，過往咧，當每年放榜嘅時候咧，可能大家嘅注意力咧，都係集中喺某一啲咧，過往都曾經咧，有好多嘅狀元誕生嘅啲學校當中啦，我哋自自然然就會諗起好多嘅名校啦，咁啊，裡面可能有好多超級狀元啦，好多狀元啦，或者攞到好多嘅 A 啊，咩五星星啊等等各樣嘢嘅，但是如果一些首次诞生状元的学校里面都有好成绩的学生，又或者他们在学校里面除了集中的焦点在拿到最好的成绩的学生之外，同时间如果也有关顾到一些啊，可能他们呢过往成绩未必至于是很名列前茅的，但是老师都会见到他们曾经俾咗好多个心机落去，又或者可以考到佢哋心目当中理想嘅成绩，就算未必好似其他状元咁咁多粒星星啦，咁但係其实可以过到呢一个嘅考试啦，亦都可以攞到你心目当中理想嘅成绩嘅话，其实已经係非常非常之好㗎啦。因为我们都明白过程当中一点都不容易，花了他们很多精神很多心机，所以无论你手上面的成绩单是怎样都好，我都要给个叻给你啊。

0: Sam 許冠傑的這首歌《學生歌》，是的，這首歌我們由小聽到大，尤其是聽到裡面的一句說話，就是說少壯要多努力啊。我們都經常鼓勵我們身邊的年輕人，你要俾心機讀書啊，這樣。但是除了考試成績之外，其實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可以令到一個人呢是可以有一個努力的一個的指標添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喺呢一個社會上面，除咗成績可能係其中一樣嘅所謂指標啦，讓到人哋知道你哦，原來你喺學業上面曾經付出過一啲努力啦，可能達到某一個分數啊咁樣。咁除此之外，其實喺呢個社會當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佢需要用到嘅一啲嘅能力咧，唔單止淨係喺學校裡面先至可以學得到嘅，甚至系可能我哋而家我哋上网咁方便啦，我哋喺网上学习咧，又或者系譬如话 AI 啊呢啲嘅才能咧，我发觉咧原来好多年青人佢哋靠自己去自修咧，原来都已经可以做到非常之好嘅效果出嚟。呢一样嘢可能喺学校嘅学科里面未必涵盖得到，但系如果一个年轻人可以在其他的方式可以同样学到这些技能的话，相信日后在很多不同的工作范畴当中都可以有所发挥。所以如果你手上面有一张成绩单，某些数字某些分数可能会反映出你接下来在发展的道路上面可以去什么方向呢？除此之外，如果你找到其他的方向都可以让到你努力的，可以为日后工作日后发展做到好好的准备的话，不妨可以试下考虑一下。咁当然啦，可能喺呢个时候你都未必知道边条路系适合你嘅，都系嗰个样嘢，可以试下问下你学校嘅老师啊，又或者问下你嘅家长啦。如果屋企有哥哥姐姐嘅话，佢哋亦都可能俾到一啲嘅意见俾你。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好好嘅参考嘅方向，让到我哋更加知道下一步可以点做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叫周正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塞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啲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哋非常之放松嘅。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5: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6: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5: 星期日早上7:00，参加香港电台第5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

0: 主持王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的。
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2: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讲到放榜啦，咁当然咧，好多传媒嘅焦点咧都会放喺一啲嘅成绩特别标青啦，又或者系有几多个状元啦。而家咧，佢哋考试咧嗰啲放榜嗰啲级别咧就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咁 A B C D E 嘅。他们用数字的，即是1、2、3、4、5啦，那么5之上还有5星啦，还有5星星啦。在这么多个状元的故事当中，其中一位呢都挺令到我会觉得非常佩服的，就是一位视力有障碍的学生。新闻里面报道有提过，他的视力大概只是剩下10%的。咁可以想象得到，在他整个学习阶段，即是不是只是为了这个文凭试，他应该由小到大都用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希望可以克服到他的身体障碍。希望可以同其他同学一样，在学习过程啦都可以吸收到知识。咁而当佢要应付考试嘅时候，我相信呢佢比其他嘅同学要付出更加多嘅努力。令到我諗起呢，我过往呢喺读书嘅时候呢，有位同学佢同样都系身体有一啲障碍。所以每次考试嘅时候，佢需要花嘅时间系特别多。亦都要有特别唔同嘅安排。但系尽管有呢啲嘅身体障碍，但系佢都系一步一步咁样去完成喺学业当中一啲唔同嘅要求啦，完成到佢嘅研究，完成到佢嘅论文，亦都以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毕业。这个亦都可以反映翻喺我哋人生当中，系有好多唔同嘅障碍。当然咧，我哋都好希望自己咧系人群当中最聪明嗰一位，又或者学习系最快嘅嗰一位，记性最好嘅嗰一位。但系就算唔系都好，我哋都可以靠一啲唔同嘅方法，让到我哋自己都可以默默咁向上游。因为这个也是人生必经阶段，前面还有难关，我们就努力地一一跨过咯。

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歌《默默向上游》，令我想起呢，有阵时睇一啲嘅纪录片啦，就讲到原来喺一啲地方呢，有啲嘅鱼呢，佢哋係会逆流而上嘅。呢啲係佢哋嘅天性，佢哋喺人，即係佢哋嘅生命当中呢，我几乎讲人生当中。冇错，喺佢哋嘅生命当中呢，佢哋用咗好多时间係逆流而上呀。如果可以成功逆流而上嘅话，佢哋就可以搵到一个适合佢生存嘅空间。但是如果不得的话，可能他就要再次用力地跳上去上游的位置。是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咯。人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很想向上而游的时候，但是偏偏就有一些水冲下来阻止我们向上去进步。但是即系越系有呢一啲咁样嘅障碍咧，越系激发到我哋向上嘅努力啊！正如咧，今日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留言咧，亦都有提过，有听众就话啦，其实如果我哋喺人生当中，无论考试又好啦，或者某次放榜都好啦，如果遇到失败嘅话，其实呢一次经验咧，正正就系俾到我哋一个好紧要嘅信息。咁一个信息当然就系冇错，下次我哋要更加努力啦，又或者日后再有其他难关嘅时候，我哋要更加努力啦，唔可以松懈啦。但系另一样嘅方向就系话，其实当大家都系向住啊，我考完 DSE 之后咧，就系要上大学啦，跟住咧要继续读落去啦，咁样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方向。但除此之外，会唔会有其他方向系有机会发掘到你更加内在嘅啲潜质，系可以让到你发挥得更加好咧？会唔会就系呢一个机会就可以俾你逼住自己，系可以谂一谂，系、其实我仲有啲咩嘅兴趣，过往可能喺读书里面系未有机会发挥到出嚟嘅，会唔会呢一个就系一个好紧要嘅机会，就系俾你揾到你嘅发展方向咧？的而且确有我哋嘅听众过往曾经遇过啲咁样嘅遭遇，亦都咁样揾到佢日后发展嘅方向。

0: 时候呢，可能呢都係觉得好苦恼啦，又或者唔睇唔清楚究竟发展嘅方向会系点样嘅。咁但係呢，我见到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有啲听众嘅留言里面呢都有提过啦，就话记返起呢以前放榜日呢，可能成绩未如理想啦，又或者呢需要好花心机去扑学校啊，係我哋以前呢经常会咁样讲嘅，要周围频扑啦，去希望搵到间学校，搵到间嘅大专院校又好，又或者可以俾大家进修嘅学校都好啦，希望都可以有个学位继续读上去啦。可能过咗好多年之后回望返今日呢一个日子，你可能会明白到一样嘢，就係呢一个只係人生当中嘅其中一关，但係知道嘅。知道今日对于你哋嚟讲是一个好大的考验嚟嘅，好好记住今日嘅呢一个考验，好好咁记住你今日嘅感受，日后呢啲嘅体验都会对你有好紧要、好紧要嘅帮助嘅，让我哋更加清楚人生当中真系有好多难关要过。而都见到我哋今日嘅留言区里面有好多听众俾到你哋好多鼓励嘅说话。
1: 冷暖那可休？

Danny 陳百強的一生何求，是啊，我們在一生當中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難關要過。今天放榜是其中一個對於這個年紀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驗。你都記得當年施政在兩次放榜，因為一次就是中五的會考，一次就是中七的A-Level， 那時叫 A-Level 不是叫 DSE。 真的會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關的。其實現在回望回過去的，而且確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口，但反而我会看这个关口不单止是不是成绩的关口，更加紧要的是一个学习的经历。当日学到的东西，锻炼到出来的意志，现在真的用得到的。

林永亮加上李国祥的《总有你鼓励》。这首歌曾经为很多届的学生给了一些鼓励，一路去到我哋大个咗啦，去到我哋年长咗之后，其实呢一首歌里面每一个歌词都俾到好多嘅启示俾我哋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嘅啦，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自然奇趣录，爱睡觉的动物排行榜一。城市人个个都话唔够瞓，一系就因为太忙，一系就系挂住睇电视睇手机，总之就系夜晚唔愿瞓，日头唔愿起身啦。当然，一到放假，大家都会争取时间瞓觉嘅。但如果讲到动物界当中最中意瞓觉嘅代表，你即时会谂起乜嘢动物呢？不如同大家睇下动物界最中意瞓觉排行榜啦。第十位，熊猫，每日瞓10个钟头。熊猫一生当中只系识得瞓觉同埋食嘢，因此日常生活就系等食饭，食饱之后就会进入梦乡。即使身处喺无人喂食嘅野外，熊猫喺每两次进食嘅空档都要瞓2至4个钟噶。第九位，针鹫，每日瞓12个钟。针鹫又叫做有刺食蚁兽，是澳洲和新几内亚特有的野生动物，它们是罕见的卵生哺乳动物，极少外出走动。为了避免日头太阳的毒晒，一般都会在日头睡觉，只有等到阴凉的黄昏又或者夜晚的时候才会出来活动，冬天都需要冬眠的。第八位，松鼠，每日睡14个钟。松鼠虽然行为敏捷，不过都是喜欢偷懒的，主要是因为它们饮食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因此吃饱之后可以安心睡觉，睡眠时间几乎是人类的两倍。第七位，狐猴，每日睡16个钟。狐猴被科学家视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猴子，由于他们生性懒惰，日子都过得比较悠闲，日头的时候经常独自行动，不过到了夜晚就会同同类抱在一起睡觉了。好，今天数住这么多先，下个礼拜继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月8日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日下午亦都安排4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3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5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5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都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运输署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科学园区至港铁大学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涉及两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小巴，途经科技大道东、科技大道西、科学园路、泽祥街和马料水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可以接管车辆操控。所有先导自动车需要在车身展示运输处先导自动车标签。运输处说，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道路环境的12座自动驾驶小巴。项目完成之后，将会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有待消散啦。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同埋沙田岭隧道之内，车龙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三线过海嘅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行转去跑马地铜锣湾嘅车龙啦，就排到去菲林明道。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深澳平道仍然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上将隧同埋右转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噶。另外喺蓝田交汇处去将南隧道方向都仲系稍为车多啦。咁车龙经过茶果岭道，断断续续排到去伟业街东行。是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牛头角下村。重复一次，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牛头角下村。

0: 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啦。晚间工程方面咧，就预告一下喺观塘翠屏道会有渠务工程噶，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钟，翠屏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通去翠屏北村翠南楼嘅未命名通道。近住交界处的行车线是会封闭的，近住宝佩苑宝山角对出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闩不实，要快啲整翻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我的收音机坏了，以后我就不能听节目和粤曲了。
6: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的，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的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5: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益晒你啊！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8: 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庆》。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庆》，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9: 点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10: 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9: 了解多啲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
10: 快乐变得更真。
9: 周以玲会喺善报为你介绍最贴心嘅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10: 众善因得护荫。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1: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梁太你好。
0: Joe 今晚我非常非常开心，
1: 我都好开心。
0: 嗯，点解你咁开心呢？
1: 因为咧今晚咧你请嚟一位朋友咧，系你认识咗一段长时间嘅朋友，唔单止系咁样，香港咧冇一位人士唔认识佢。但系咧，我最欣赏佢嘅地方咧，就系当佢咧离开咗佢之前嘅工作之后咧，而家全心咁样咧去投入咧，帮助一啲弱势嘅社群。
0: 嗯，咁我哋不如听听佢系边个？
1: 好啊。

0: 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系资深嘅政府官员，曾经担任多个主要政务嘅职位，退休之后全身投入社福界，致力协助弱智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庭。佢就系邱腾华 Edward。Edward 喺198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随即加入香港政府政务职系，拥有丰富嘅公共行政经验。多年嚟出任多个政府决策局嘅局长，包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环境局局长及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他在2022年正式卸任政务官员之后，他就接任非牟利慈善机构康智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原来康智会跟他很有渊源，早在 Edward 做环境局局长的时候，康智会已经是当时玻璃樽回收的一个合作机构，还将弃置的酒樽 upcycle 成为很有特色的水杯和摆设，真是难以相信20年前的康智会所照顾的有特殊需要人士已经是香港的环保先锋，为绿色生活做好榜样。可能因为这个结缘， Edward 今天在康智会透过艺术、文化、创意，又将康智的朋友的画作由学校的画室和屋企带到阿巴索、巴尔塞和佳士得这些国际级的艺术品平台。究竟是 Edward 带康智的朋友走上国际艺术的台阶，还是这些朋友用他们的作品带 Edward 和我们走入另外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呢？我很想问 Edward 是怎样由官场转到人生的新和场，重新晋级和收获不同的作业。
1: Edward， 欢迎晒你啊！
2: Hey， 大家好 ，Miranda 好，
0: 局长你好。
2: 诶，唔好叫局长，已经局完啦。
0: 咁所以我咧就唔会再叫你局长，我叫你主席得唔得啊？
2: 叫佢 Edward 啦。
0: 咁都系，因为其实好似 Joel 先讲，我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嗬。咁嗰时就因为喺职场上大家有个交流啦。咁但係最近我哋遇上喎，又幾奇怪啊！嗬，嗱，我又退咗休，你又退咗休，但估唔到會喺一個場合嗰度見到喎。
2: 係啊，即係香港嘅地方好細，好多人都可以話認識，但又未必成為深交，但有時好多好偶然嘅機會，令到即係重新又聯絡上。
0: 係，
2: 我撞到 Miranda 嗰次就係我做一個咧，係我40多年嚟好難做到嘅嘢。我帶我女，雖然佢已經大個啦，咁但係因為佢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唐氏嘅小朋友，我帶佢去學呢個 lawn bowling，
0: 係
2: 因為唐氏綜合症協會搞一個，我嗰度我撞到 Miranda。
0: 係啊，我嗰日就咁啱咧，我係帶個孫，個孫咧又喺嗰度同一個層數嗰度喎，同一個體育館，佢咧就學乒乓波，咁我咧就一望到 Edward， 我哋兩個其實四目相投，大家都唔諗一諗，我哋係咪識嘅咧？因為冇諗過喺咁嘅場合見到。
1: 其實你哋係六目相投嘅，因為咧Edward 同我咧都一樣，我哋兩個咧其實我哋有disability 嘅，因为咧，其实戴眼镜咧都系一种 disability 嚟嘅，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咧同好多我哋觉得咧系有障碍嘅朋友咧系完全冇分
0: 别。系啊，因为嗰日我哋见到之后，其实我都定一定谂一谂，究竟系咪我哋识嘅咧？因为冇估到喺个场合会见到。咁后屘定咗之后咧，就话去我哋大家相认啦。
2: 系咯。
0: 咁我就知道，即系 Edward 佢好有心做好多嘢，系帮嗰啲弱智嘅小朋友。咁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好，我想喺同大家分享。所以我咧就贸然同佢讲啦，我话 Edward， 你都不如嚟我哋嘅节目做嘉宾啦，好唔好啊？
2: 有好答应。
1: 同埋咧 ，Edward， 今晚都要多谢你，因为咧我知道今天咧其实你好忙嘅，刚刚去完大学咧就签完一份文件。跟住咧，先再趕嚟我哋香港電台，所以咧都非常之感恩你。
2: 唔係咁啱係結緣，我諗呢個係真係香港一個好獨特嘅地方。我有時我以前做政府嘅時候就成日介紹香港，我喺香港你喺中環咧可能撞到一個咧係跨國公司嘅總裁，又或者係一個乜乜董事會嘅主席。但其實香港咧喺你坊間即係環頭環尾，你會撞到一啲你可能好陌生，但係可能好熟悉嘅人。因着一个完全唔同嘅关系可以照得上。譬如话你头先讲，譬如我带我女去，我作为一个父亲啫，我其实几十年嚟我女出咗世咁耐，我工作嘅时候我好少可以同佢一齐。我太太嘅时候话你咁忙，你做咁多嘢，你有几多时间花喺个女身上呢？咁所以有时有啲补足，咁但係有啲意外嘅收获。咁头先 Joel 讲就啊 disability。咁其实我呢几年做康智，我有一个重新学习嘅嘢，就係话我哋个受众当然咧，康智会以前就叫做咩弱能人士乜乜乜，即系我哋系有一个标签。咁但系你谂下 sports，

0: 我女去打 lawn ball， 佢未必可以同其他人一樣打得咁好，但係佢嘅參與對佢嚟講都係一個運動，更加唔好講文化藝術啊、創意啊，其實都係佢哋嘅 ability。咁所以你話啊，今朝我哋同浸會都係一個偶然嘅結緣，就係話幾年前我喺一餐飯局裏面撞到我一個朋友，咁佢係浸會副校長，咁我話我哋康智搞好多一啲活動，有時都好吃力，因為我哋係做社工啊、教育出身，我哋未必有喺一個舞台上面，譬如好多嘅嘢，影音台嘅，我哋未必識。咁你有冇人介紹？咁佢我隔離呢個就係音樂系嘅系主任啦，Professor Boon。咁我哋咁樣講起，咁佢跟住咧就話，不如約係傾下。嗱，咁我咧香港嘅大學有啲係真係好好，譬如浸大咁，佢結果拉咗六七個不同嘅部門嘅教授同我哋坐低講。咁我哋原來發覺啊，原來好多嘅大學而家好興一啲叫 surface learning， 佢就係即係喺個學習過程之中，你都必須要服務。咁早喺呢個之前，其實好多嘅不同學系同我哋學智會，因為我哋有14間學校，有100個 surface unit， 其實好多時都有結緣。咁但係能夠咁嘅機會咧，我哋就之後就話，不如我哋有系統啲，就係兩個機構坐埋一齊。咁短短兩年之間咧，已經有十幾個項目喺一齊做。
1: 哇！恭喜你哋。
0: 佢七個所謂 faculty 有四個都有落水。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就係整體成間學校。佢覺得康智會唔係單單係佢哋服務嘅機構，反而我哋亦都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有貢獻嘅。我哋學生可以參與嘅過程之中咧，即係互相一齊學習。咁呢個就係我覺得香港又好喺我哋而家做嘅工作裏面，即係靠人與人之間一個好好嘅關係，有一個同心嘅時候咧，你可以即係碰撞到一啲咧好特別嘅嘢出嚟，係意想不到，
2: 係非常之啱啊！因為我哋都發覺咧，有一樣嘢咧，我哋好多時咧係未必咧。係個心諗住係咁，但係好多時偶然嘅機會，咁大家咧就有好多不可能嘅嘢咧，都可以變成可能啦。
1: 係啊，好多好因好緣啊，同埋 Edward 你講得好好。其實咧，我哋咧好多朋友成日俾人哋標籤咗佢哋有 disability， 其實唔係啊，佢哋係 different abilities， 佢哋有不同種類嘅好優秀嘅能力咧，係我哋要用心地咧將佢發掘出嚟。佢哋唔單止咧好有潛能，而且好有創意。一陣 Edward 咧就會同我哋一一分享。
2: 咁我又想再問一問 Edward 啦。係頭先你話啱今日同浸會又再有簽約啦。咁簽咗約之後會繼續係有啲咩嘅項目啊？
0: 其實簽約係一種形式，
2: 係。
0: 但係反而譬如今朝阿偉校長喺度，佢哋亦都好多學系嘅人喺度。其實係回顧翻過短呢兩年裡面咧，有啲做開嘢會繼續做，未做嘅可以做。譬如舉例，佢哋有一啲藝術嘅學系。佢哋而家喺大學裏面已經用到一啲好多嘅 AI 啊，或者係好高度技術化嘅方式。咁但係佢點樣將呢啲咁嘅藝術創作同我哋嘅朋友仔結合呢？同學嘅分享好特別。佢哋話佢哋從前未想過會同一個譬如所謂智障嘅朋友一齊去做一啲畫作嘅。可能喺技術，可能喺做出嚟嗰個產品成個流程裏面呢，可能個學生或者教授掌握嘅技術高啲，但係嗰個原有嘅創意，佢哋都話有位同學分享就話，佢話我平時咧要諗一個功課嘅時候，我花好多時間去諗。佢話坐喺我隔離嗰位朋友，
2: 自然出咗嚟，
0: 好直率，係啦。咁嗱，呢個就係其實藝術係無分界別啫。其實嗰個所謂嗰個原創性，往往係一個可能比較純真、簡單生活嘅人咧，佢有保留咗佢自己嘅價值。呢個就係所以我不斷咁講就係。藝術其實是每一個人裡面的潛能，譬如我話我哋康智會每一日我哋服侍緊大概是9800個人啦。如果佢裡面1%嘅人有呢方面嘅有一啲天分或者加以培養嘅時候，其實我哋嗰個人才庫都唔細嘅。咁今日我哋好多時為咗服務一啲智障人士嘅時候咧，我哋要開啲工作室俾佢啊，接啲工作翻嚟啊，或者我哋都係第一間去做我哋服侍嘅茶餐廳啊等等，咁但係諗下落去嘅時候，有冇人可以依靠即係藝術創作嘅工作，可以成為佢生活一部分，甚至成為佢謀生嘅一部分，可以 work from home， 可以 slash 係嘛？咁呢個都係好大嘅創意空間。咁呢個唔可能單打獨鬥。
2: 係，
0: 如果我哋有一啲人可以幫到我哋呢方面嘅時候咧，可以一齊合作去做。
1: 非常之好啊！同埋咧，我突然間咧聽到你咁講咧，我有個天馬行空嘅想法。點解我哋唔可以？透過康智會嘅朋友去 create 一個 global brand， 用佢哋嘅作品，我哋可以擺好多產品嗰度噶嘛，可以衫啊、袋啊、架。

0: 咖啡杯啊，等等等等，然后咧，我哋有个 online shop， 全世界朋友咧都可以买，然后所有嘅收入咧都可以捐献翻俾康智会，等康智会嘅朋友咧可以继续不停咁样咧去有一个种子基金啦，可以继续去发阳光带佢哋嘅艺术作品啦，其实都可以。
1: 其实有噶啦，我哋康智会你上我哋网站有晒你头先所讲嘅嘢啦。我哋南昌站有个小小嘅 shop 叫康智手作啊，我哋有好多 workshop，但系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要讲清楚啫。究竟好多人点样睇所谓若难人士，如果纯粹用一种私语嘅方式嘅时候呢，呢个永远唔系一个平等嘅情况。我举一个实例俾大家睇，就係话如果我哋嘅艺术作品纯粹因为其他人嘅同情，咁呢个都可能即係大家做善事咁样，过三年同 Art Basel 合作，咁我哋即係能够喺跻身于一个即係当代艺术一个好大嘅市场里面啦。咁我喺做完第二年嘅时候呢，我哋有第二年嘅时候有12张画作，做完之后呢，机管局号佢俾我哋喺机场嗰、那个入境大堂嗰个大嘅银幕上面喺度播，今日你仲可以睇到。
2: 嗯。
1: 咁去年10月有一个澳洲嘅游客唔知点样揾到我哋，问啊我都需要呢张画，你可唔可以卖俾我哋呢咁样。咁我哋话唔好意思，我哋个批画冇打算卖，不过我哋会话俾你听，我哋将来留意，如果你对呢、這个即係画家有兴趣嘅时候，有一日可能我哋可以做。我想讲系咩呢，就如果呢张画本身如果唔系佢嘅色彩或者佢图案或者佢意念吸引到人嘅时候呢，呢、這个始终都系单向。我哋可以继续去筹款，我哋可以攞到好多人嘅善心人帮助。咁但系其实佢本身有一定价值。呢、這个就系我所讲嘅，就系话我哋嘅朋友仔无论咩年纪都好，佢有佢自己个嗰个一定嘅能力。咁而呢样嘢其实系喺可以触动人心。咁、所以亦都系点解我哋按三年除咗做喺 Art Basel 之外呢，我都试下喂咁究竟有冇市场嘅呢、
0: 绝对有啦。
3: 但呢个时候我想听首歌先，然后再返嚟听另外一个市场，你带第一首歌俾大家 Edward。
1: 好啊，个歌名就是天下无双，陈奕迅，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系好独特嘅。咁我希望呢首歌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嘉宾系邱腾华先生。Edward， 头先咧你嗰个分享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啊，同埋咧你可以咧喺一个咁大型嘅国际艺术展览嗰度咧，可以将康智会朋友嘅一啲作品咧喺嗰度唔单止展览啦，之后咧仲可以透过咧世界上两间最大嘅拍卖行咧。拍卖咗，如果我印象冇记错咧，应该40多幅嘅作品咧，起码有超过一半咧都系拍卖成功。正如你所讲，佢哋唔系因为有啲人可能同情佢哋嘅背景，同埋我觉得智障呢个 term 咧，其实有啲 derogatory。我觉得咧，我哋应该系一啲智力嘅障碍。点样讲咧？佢系同我哋唔同，但系佢唔同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哋特别。而你讲得好啱，我发觉咧好多康智会朋友嘅作品咧，都系透过香港嘅一啲。风景啊，或者香港一啲特色嘅颜色，例如我哋红白蓝胶袋啊，维多利亚港啊，我哋香港嘅电车，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啲香港一啲好 symbolic、好 historical 嘅一啲 icons 啊，佢哋好聪明啊，佢哋会透过呢一啲 icons 再用佢哋自己嘅创意，再用佢哋自己不同嘅媒体咧。去或者媒介咧，即 medium 咧，去創作啦。嗱，我留意到咧，有裝置藝術啦，有繪畫啦，亦都有陶瓷啦，甚至乎咧，有一啲係一啲 digital 嘅一啲 creations， 我覺得都幾犀利喎。其實都，
1: 其實你頭先所講嘅所有嘢咧，原本喺邊度咧？原本呢啲畫作又好，呢啲裝置又好咧，就散落於喺我哋14间特殊學校。嘅畫室裏面，又或者係喺我哋朋友隻屋企，有啲更加咧係可能會不見天日，因為咧做 digital art 就喺佢哋嗰個電腦裏面，連一個即係所謂 physical copy 都冇。咁但係如果我哋話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獨特天賦，同埋可能喺其他人眼中裏面咧覺得呢啲係美善同埋真純嘅表達嘅時候咧，我哋只需要做一個平台出嚟。我剛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试过跟阿巴索的国际级的当代艺术的展览做合作。我们试过摆了在那里连续3年，我们觉得啊啲人对我们很有兴趣。第一年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好，他就说Edward， 我支持你，我给一张 check 你，我想拿这一件作品。那我 sorry， 我又未准备好，因为我当日不想着是这些作品我来买，我想来展示。还有我未准备好，就是那究竟你给我这张这么多数字的 check，是俾康智会啊，定俾呢个学员呢？我哋未想通。我其实唔系吝啬于嗰笔钱，而系你今日如果呢个画家因为呢一种善心，佢攞咗张 check， 但佢听日未必一定攞到同样银码嘅 check。咁所以我哋翻去做。咁我哋话，既然我哋有一个咁大嘅宝库，我哋所讲，有冇一个方法可以令到有一个有系统啲嘅平台去做呢样？咁所以我哋就尝试就系话，最能够卖得好系咩地方呢？香港系全球第二大嘅所謂文化藝術交易中心，我哋已經係每年有幾百億嘅。咁呢啲行裏面都有啲最好嘅橋楚啦。咁所以我就有一次好有機會，就佢哋做一啲 art jamming 嘅活動，我就揾到佳士德嘅領導層，我話：喂，你嚟探下我哋，睇下我哋啊！咁結果佢肯俾幾日時間，讓我哋喺嗰度展銷。嗱，咁我就話：我覺得我哋要一步步嚟，我哋未到拍賣。因為我哋嘅作品唔可能跻身於佢拍賣級，但我話如果你俾一個地方我一個平台我，

0: 我擺喺度，我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咁即係頭先講，我哋就擺咗44件不同嘅作品，有裝置藝術，有數字藝術，有畫，有陶瓷。我哋好高興，有40件都喺個四日裏面咧，係揾到新嘅
1: 收藏家。
0: 咁同埋好多人真係好開心，甚至有一啲人咧攞咗翻去之後咧，佢做第二次嘅展出。譬如有一間學校好，佢買咗我兩個作品，佢翻去學校裏面做一個小小嘅角落頭，同佢本身學校嘅朋友一起去展示，咁即系话咧，佢哋除咗系有本身有佢个价值美感，另外佢亦都背后有一个含义。咁所以我就试呢条路。咁但系做呢个之前咧，我哋都要做好多功夫，就系话如果系咁样展销嘅时候咧，我哋起码会有51%嘅收入俾翻嗰个作家，因为好多人谂下就系、如果你譬如有一个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佢读完特殊学校，咁跟住点咧？如果佢即系唔好讲升学嘅问题。佢就算有呢一種天賦或者有呢種興趣，真係未必有機會俾佢延續。咁所以兩年前我哋就成立咗我哋叫體藝學院，就係、如果藝術係可以展示佢呢個才能，甚至去成為佢生活裏面一個比較豐盛嘅部分嘅時候咧，我哋就幫佢做呢樣嘢。
2: 咦，你頭先講個體藝學院，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咧？
0: 嗱，我呢個體藝學院有別於其他，即係譬如去大專院校，我哋冇一個固定嘅地方，冇一個課程等等，我哋反而就希望佢可以喺特殊學校嘅課程之外有一個延續，透過文化藝術表演，以至到體育或者係所謂 wellness， 即係身體健康、身心健康，使到我哋呢類朋友可以繼續去有一個發展嘅機會，
1: 發揮佢哋嘅潛能，
0: 而且係必須有一個共融嘅環境裏面。
2: 咁
0: 所以你睇下點解嗱？譬如若蘭氏嘅藝術創作，其實一路以嚟都有噶啦，即係我哋唔係第一個。唯一我哋頭先嘗試嗰條路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咧，就係話我哋唔係將佢嘅作品擺喺我康置嘅地方去賣，我希望揾到喺我哋社會上面做呢方面做得最好嘅，譬如話當代藝術國際上邊 Art Basel 全球得四個城市會做呢個咁大型嘅，香港其中一個，佢今年都延續咗5年，咁即係話佢哋睇好香港。如果一個咁大嘅世界級嘅地方，點解唔可以我哋有我哋嘅角落呢？一個我頭先講過，香港嘅藝術貿易係全球第二嘅，咁所有全球國際嘅公司都喺度做，可唔可以俾我哋一個角落頭呢？咁我哋舊年做咗4日，今年我哋同佢傾，佢俾9日我哋再做呢個展示。咁我再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係咁，呢啲有商業性嘅或者係一次過嘅嘅活動，可唔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呢？當然你日日可以嚟參觀我哋學校，你去康智會松嶺你可以睇到，但係我點解唔可以揾一個人哋諗起藝術創作或者係有美感嘅嘢喺佢嘅地方展示我哋一份呢？咁所以譬如香港下一步，如果喺香港即係最好嘅藝術作品展示嘅地區有康智嘅份，呢、這個份其實唔係一定係淨係康智，所有人都可以做。咁我哋就希望做呢個平台建立嘅關係。
2: 我希望你快脆可以願望成真。
0: 我哋逐步做。我哋開心嘅就係話，其實香港係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咧，我哋有一啲好好嘅、好專嘅人才。譬如我呢兩三年做喺無論喺Art Basel 或者 Christie， 我哋當然我哋個學校當美術老師啊，我哋有校長啊，有同工去做啦。咁但係當你喺呢啲大嘅場合裏面做呢個展示嘅時候，我哋需要係咩呢？我哋係需要喺做藝術展示裏面嘅人才。咁康智會作為一個機構，我哋好彩有好多不同嘅人嚟幫我哋手。咁呢個就係各類型嘅專長去融合一齊，為香港建立一個新嘅平台。咁呢個就係真係香港可以發揮嘅能力。咁香港得，將來我哋可唔可以展示埋俾全球，就係其實即係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其實佢可以展能，甚至可以貢獻呢個社會。
1: 其實已經展緊能同埋貢緊獻嘅咯，因為咧香港已經人才仔仔，但系咧我覺得你透過呢兩個國際平台咧，將康智會朋友嘅藝術作品咧咁樣去展示咧，其實咧已經將我哋或者將佢哋嘅優秀嘅地方咧，其實咧已經推到去一個國際嘅層面。同埋頭先你都講過咧，機管局好好啦，曾經咧俾同埋而家都有啦，俾你哋嘅一啲作品喺嗰度做一啲展覽。其實我覺得機管局係一個好即係機場一個好好嘅地方，即係遊客嚟到香港，即時可以見到啲作品。同埋頭先你第一節嘅時候亦都同我哋講過咧，有位澳洲嘅遊客，佢係完全因為欣賞，所以佢希望收藏嗰件作品，但係當時因為嗰、那個其他條件未必最配合，但我都正如我頭。

0: 先第一次所講，如果有啲產品咧係可以用嗰件作品嚟做，譬如一啲聖誕卡或者一啲其他嘅一啲產品，而嗰位朋友就算佢唔能夠收藏呢一件獨一無二嘅作品，但係都可以買到一啲有呢件作品嘅印象嘅產品咧，我覺得佢
1: 商品化
0: 係啦，將佢商品化，佢帶翻翻去澳洲咧，送俾佢啲親友咧，我諗都會好開心。
2: 嗱，依個時候咧，我又想聽首歌先，Edward。你带第二首歌俾大家。
1: 好啊，第二首耳熟能详，我哋大家，我哋呢个年代长大人都成日听到卢冠廷唱嘅《陪着你走》。喺呢个社会上边，我哋需要嘅就系同行，一齐走，无论你系咩背景、咩嘅情况。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邱腾华先生。
1: Edward 啊，头先个简介你嗰时咧，有讲到你个出身。嗱，你喺香港大学毕业出嚟，咁一出嚟你系即刻入咗去政府嗰度做嘢噶啦。
2: 系啊，
1: 你直情冇谂过第二啲噶啦。
2: 应该是最好的工啦，喺我当时嚟讲，即系
1: 因为人工准系咪啊？前途又好。
2: 我当时有个信念嘅，因为呢啲都系你考亲政府工都必考，啲人一定会问你啊，你为即系为咩嚟做？我嗰时好简单直接就，我相信你喺个制度里面一定系容易改变嘅制度，多过你喺制度以外嘅。
1: 嗯，咁啊系。
2: 咁一路都系呢个信念。咁当时嚟讲，我好似冇报过商界工，咁一做就41年啦，26年喺公务员行列，15年做政治问责。咁但係我頭先所講嘅喺制度裏面同埋制度出面呢，到咗96年，我女應該係得幾歲大，我開始做所謂融合教育嘅工作，即係同我女相關。咁我發覺啊，原來唔係㗎，其實唔一定喺制度裏面你可以改變，制度出面如果你係一個所謂持份者，一個stakeholder，一個家長，其實你可能帶一個好唔同嘅角度入去。而政府施政，如果佢能够再贴近你所谓嗰个持份者，亦都紧要。咁所以我即係嗰个花咗我即係一半嘅时间，即係我

0: 工作成一半裏面，原來發覺其實係，即係你唔係一定從自己嘅立場去睇，要貼近嗰個受眾。
1: 但是要两方面我觉得可以共用的。因为你如果你在个制度入面你知道个制度的局限在哪里。然后你出面另外一个持份者你也知道需要是什么。那两者如果融合得就更加好咯。
0: 是你可以这么讲，但是也有很大 的所谓 struggle 的。因为我在政府41年里面我经常以为我有个这样的女儿，如果我有一日我可以直接处理这个政策那就更加好，是吧，那就两人结合。
1: 不得，你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0: 而且实际上我真的我十几二十个不同的工作关系没有一个比我有一个直接参与这个机会。调返转就终于我可以即是毕业了，我可以退休的时候呢。
1: 咦你这度就是你我简介讲那度你说是新和场。如果不是有信仰的人不会用这个这样词汇的。
0: 人生都是一些不同的收割，我们每个人都种植灌溉收割，养仔女都是。不过唯一不同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多人说如果有个特殊需要的小朋友的时候呢，你好像在第一日就好像没有了收割的希望。有阵时，譬如我女系唐氏综合症，通常一出世，
1: 我真系想问你啦，你知道嗰阵时你点样噶个心？
0: 我知道
1: 呢个系细女嚟嘅，
0: 系我有个仔，呢个细女系。当我知道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当然好大突然啦。即系我哋叫做读个书，但当时你问乜嘢系唐氏综合症，我其实真系唔了解，系嘛？咁所以你由我哋好多人系有好多嘅知识，但系都有好多个无知。但系当你要即系去应对呢样嘢嘅时候，你一定要系。找你的方法。我们那代人呢，尤其是我们的圈子里面，即我们成日其实表面上我们可能是英文所谓很 resourceful， 你以为说你很多你懂很多东西，你有很多人
1: 有很多窿路。
0: 但是当你面对一些很直接的东西，就是有这样的小朋友的时候你会怎样呢？简单来讲呢，我有时做个比喻，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出世的时候，你都有无限的期望想象，你喜欢想第日他做什么你都可以无限想象。但好似如果你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好似第一日就话俾你听咩都冇，唔好过分。咁但係调返转头諗，其实你之后每一日佢嘅进展，其实佢同所有嘅小朋友一样，佢都有进展，不过系唔同嘅，佢嘅倾向唔同等等。譬如我女嘅音乐比我好，佢嘅性格好好嘅，即係佢系好信任嘅，好开心嘅。我成日觉得佢比我仔舒服好多啦，即係佢嘅生活条件，佢每日即係遇到嘅快乐嘅时间可能多。咁所以每一日其实反而嚟讲你係即係见到就係赚返嚟。咁所以我哋好多一啲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仔嘅家长呢，喺你人生历程里面，无论你有冇信仰都好啦，唔好讲係咪信仰。我哋好多人都不约而同都会讲，就係呢个小朋友其实係你生命之中嘅一个礼物嚟，一个 gift 嚟。因为佢俾你睇到一啲你原本睇唔到嘅嘢，佢其实一样俾到你有无限嘅期望，佢亦都带嚟俾你有好多嘅欢乐系其他人未必有。当然过程里面有 struggle， 即系照翻转我哋头先所以讲艺术咁，如果你净系讲佢嘅 disability， 咁你就已经将佢划开咗去。但如果你当你睇佢嘅能力嘅表现嘅时候，其实佢有啲嘢系不亚于其他人。但我哋会唔去夸张，亦都唔会去贬低佢嘅能力或者不能。正如好似普通嘅小朋友，你俾佢有发展嘅机会。咁作为父母又好，作为我哋而家即系社福机构，我哋就要帮佢开呢道门，铺呢条路。
1: 咦？咁你女女佢中意音乐，
0: 系啊？
1: 你点样去再发掘佢呢方面嘅？
0: 我太太好叻噶，我太太都系香港典型嘅，即系好叻嘅妈咪，即系佢会就住佢兴趣俾佢。譬如我女又打鼓啦。去学下弹琴啦，未必可以好似人哋咁样即系表演级，咁但系音乐对佢嚟讲系一条锁匙嚟嘅。我嗰阵时我太太好叻嘅，我哋有三年前喺美国啦，咁去美国嘅时候，你要点令到佢记得到自己嘅地址咧？如果英文咧，我太太哼咗一首儿歌。咁佢就係透過唱嗰時，如果佢講到，即係透過唱嗰首歌，到今日佢都記得美國地址。咁嗱，即係所以有時音樂藝術。是一条锁匙。
1: 咦，咁太太都系你人生中一个 gift 嚟嘅。
0: 我当然啦。
1: 咦，咁有咩想同佢讲啊？
0: 如果讲多谢好似好客气，其实系即系好似头先嗰首歌就系即系陪着你走，即系人生里面你揾到一啲人同你一齐去走呢个路，无论你嘅伴侣啊，或者你嘅子女啊，或者你因为人生阅历里面结交嘅朋友都好，其实人生里面重要嘅就系同行者。
1: 系，冇错，冇错。咁你喺边度揾到呢个同行者噶？
0: 我读书时候识我太太。
1: 哦，即系你差唔多系青梅竹马噶啦，咁即系。
2: 我帮你停一停佢先，我惊佢再问下问下咧，越问越多咧。你屋企咧，祖宗有几多代啊？嗰啲咧。

0: 好想了解埋。不过呢，我真係想透过大气电波呢多谢你呢一位32岁嘅女女。因为呢，我觉得喺你同佢过去嘅生活里面呢，其实呢佢俾咗好多启迪俾你，亦都俾咗好多启发俾你。所以我觉得呢，今时今日你喺服务康智会嗰度呢，其实你会比一般做你呢个位嘅人呢更加有一种同理心，更加有一种内心嘅感受呢，我諗唔係一般，可能係好似你咁都係喺社会上有好高嘅领导地位嘅人呢可以感受得到。因为你有亲身嘅体验呢，你曾经你都可以用一个家长嘅角度呢去理解其他家长照顾呢一班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佢哋嘅当然佢哋有嘅快乐亦都有佢哋嘅艰辛。所以呢，我觉得你嘅体会呢会比其他人呢更加深。所以
1: 其实调返转好似 Miranda 即係讲嗰段说话咁样啦。究竟係即係我同康智会嘅结缘係有人觉得啊，你做完公务之后你入去一个机构，好似你係带备一啲即係额外嘅资源入去。其实调翻转头，嗰、那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佢让我可以去做。调翻转头就系话，其实好多好多有特殊需要人士，佢哋真系可以有一个 gift 嚟，即系佢哋系喺社会里面唔系完全系被受照顾。即系你谂下，即系几百年前，可能我哋将所有呢啲小朋友咧，最容易就摆喺一个所谓一个 institution 里面，几好都好，佢都喺一个即系四埲墙之内。今日我哋雖然已經社會發達啦，我哋譬如康智，我哋 run 106個服務單位14間學校，但我哋做得幾好都好，我哋有60年歷史啦。再過60年，係咪我再將而家呢106個單位再成大幾倍，就係作為我哋嘅指標呢？咁我有時睇翻我太太好安排我女每日都去唔同嘅活動啊，去我哋都唔係淨係受惠於某一個單位，因為佢我女都喺社會上面每日都有佢生活。再遠啲嚟講，係咪我哋個社會對呢啲弱能人士都唔應該係畫一個圈，就係、是、你喺嗰度。絕對
0: 唔應該。
1: 調翻轉頭就係我哋應該同佢圈一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哋係絕對有能力同我一齊打下波啊、玩下畫啊、開心啊，甚至佢哋嘅需要唔係每日都係被誇張。當然我哋有我哋好大嘅困難，作為家長嘅時候，我哋當然我哋肩上面嘅負擔會好大。但是如果社会能够明白这个负担的时候，这个其实都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负担，也是共同的得着。
0: 我都想呢，即是藉着这个机会呢赞下你太太。刚才你的分享我都很特别，因为你女女呢她对音乐呢特别是有潜能啦。太太亦都呢很懂得呢透过她最喜欢的样东西呢教她哼自己美国的地址，到今时今日她都记得。其实好像一个很少的插曲呢，其实我觉得里面呢那个意义呢好深好大的。同埋呢，我听到你讲呢其实好感动。我亦都曾经呢服务过一个类似嘅机构呢，其实呢我哋係帮一啲有特别教育需要嘅朋友呢，其实好希望将佢哋融入社会。但係后来呢我服务咗几年之后呢，我成日都觉得其实我哋唔係需要佢哋去融入我哋嘅空间，而係我哋要学习去唔单止要接受，而係我哋应该去融入去佢哋嗰个世界，咁样我哋先係真正嘅共融㗎嘛。其实我觉得我哋逼佢去接受我哋个世界呢其实係唔公平。调返转头，我哋要透过佢哋嘅音乐啊，佢哋嘅艺术啊，呢啲全部都係超越语言啊、超越文化、超越国界嘅嘢呢，我哋应该去入去佢哋个世界嗰度了解佢哋。
1: 我举一个例子，喺第二年我哋做阿巴索嘅展览嘅时候咧，有一个我哋特殊学校嘅学生，咁佢系画 digital art 嘅。佢除咗展示咗个作品之外咧，佢仲自己做咗一条动画，一分钟嘅动画叫一秒回避。咁点解咧？因为佢大个仔啦，因为我哋小朋友有时即系佢哋待人接物同我哋未必一定相同。咁佢老師成日有時提佢，你出去搭地鐵嘅時候咧，望人哋咧唔好望咁耐啊，唔係引起誤會。啊，佢就自己拍咗條片，叫一秒迴避。
2: 哦，
1: 咁佢咧就自己講佢自己嘅故事，就係話咧，我好多時喺地鐵裏面見到人嘅時候咧，我要學習，我只能夠望人哋一秒，然後咧我就要將眼神轉變。你諗下，我哋就做政府，我哋成日都想即係做即係宣傳啊、教育啊、教人即係點樣接待。嗱，佢自己現身說法，講出佢自己嘅故事，解釋俾人聽。
2: 比任何都好，
1: 系啦，避免咗个误会。所以你谂下，即系呢个过程之中，
0: 佢好聪明啊。
1: 系啊，佢谂嘅嘢，佢其实同 同坊間有好大嘅。

0: 我即刻有首咧，有首詞喺我個腦海出現，就係、是《歸園田居》。
1: 嗯，
0: 我覺得你咧喺政府嗰度咧，係行咗咁多年之後咧，而家你真真正正係踏上你自己人生、你自己嘅夢想嗰度。
1: 嗯，我都唔敢咁講，因為我每一刻都係即係努力，亦都享受緊我當一刻嘅嘢。我亦都甚至唔想去劃分嗰個工作。因为可能人生就喺唔同嘅即系阶段里面，我都有好大嘅欠缺。当我工作嘅时候，我未必有时间照顾
0: 小朋友
1: 啦，系咪？更加唔好话有一个特殊需要嘅时候啦。咁有时我早年去做呢类活动嘅时候，我有时到后面我都同大家讲，其实我一个逃避，因为我冇时间去照顾个女，我不如做一啲嘢，我改变成个制度啊。咁我女都受益，讲起上嚟好好听。咁但系其实都系一种即系。學習同埋即係喺人生嘅彎路上面去走，咁但係我反而覺得而家做呢個工作最大嘅得益就係，當你同人哋講講你做緊咩嘅時候咧，總有好多人佢發覺佢係可以參與。我哋頭先講由浸會一間大學，可以入不同嘅部門嚟幫我哋手，我可以去到一啲國際級嘅大嘅機構。佢樂意用人手用資源幫我哋，我哋可能將來會喺如果香港係一個最好嘅文化嘅地方，西九作為文化區，我哋可唔可以有我哋自己嘅地方呢？係嘛？咁我諗其實係我哋好多同路人，唔係因為一種私欲，其實係一種分享同埋分擔。咁我諗咁樣嚟睇咧，我哋成個社會就基本上，無論你喺咩工作崗位都好啦，你做緊公職嘅，你可以一樣幫手噶，或者你。退咗落嚟，你有多余时间嘅时候可以做，可以系好系统性嘅。我哋做啲即系管理上边嘅嘢，系帮我哋。但系我都可能细致少少嘅，你帮一个我哋学员一齐出街去学习佢适应嘅生活，都系一件好事。
0: 非常之好啊！其实今日我又听到另外一句说话咧，喺另外一场合听到，佢就话我哋而家唔只系活在当下，我哋系要活好当下。所以我哋呢个时候咧，我又想请 Eric。你带最后一首歌，呢首歌有啲特别嘅意义俾我哋嘅、
1: 哦。系啊，呢首歌系应该系未喺
2: 媒体，
1: 未喺媒体，系一首。虽然个作曲家话俾我听，佢系已经作咗呢首歌十年噶啦。咁、但佢好好，佢将呢首歌送咗俾康志。我哋都即系将来打个机会去呢首歌就叫做每一个都可爱，冯咏琪佢作曲嘅。Vicky 佢而家都喺康照会有帮我哋手做嗰个艺术嘅工作，咁佢都系一个妈咪。咁呢首歌俾到我哋一个好清楚嘅信息，就系即系每一个都可爱。咁其实我曾经将呢首歌喺一啲场合里面俾大家去听嘅时候，我如果你闭上眼睛，你听一听里面嘅旋律，佢嘅歌词，以至到佢背后带出嘅信息，可能会俾你一个好唔同嘅体验。
0: 嗱，呢个时候咧，我就请各位咧闭上你哋眼睛，听一首《每一个都可爱》，就系、是、由冯咏琪作曲，周耀辉填词，梁咏琪主唱嘅。多谢晒 Edward，
1: 多谢
2: Edward， 今晚咧好感恩你，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两个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康智会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多谢晒 Edward，
1: 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在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医管局继续为两个急需要器官移植个案作出呼吁，分别是六个月大男婴瑞峰和13岁女童晴晴，两个人情况危殆。医管局呼吁市民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医管局话，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曾经多次接受心脏手术的晴晴，而家出现肺高压同埋心脏衰竭情况，急需要进行心脏同埋肺移植，否则随时出现脑出血、感染等而有生命危险。佢嘅血型系 O 加型，体重25公斤，合适捐赠者嘅条件，身高系1.3米至1.5米，血型属于 O 型。另外，男婴瑞峰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目前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他的血型是 O 加型，体重7.8公斤，合适捐赠者的条件，体重要6.5至23公斤，血型不限。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话，在九十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话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到他获救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系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唔可能先低头要求同美国谈判。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3: 今集香港留声机继续同大家讲电影，今次主持人会翻到去1978年的奥斯卡，重温一下当时的结果是怎样反高潮。当年最大热的《星球大战》竟然拎不到最佳电影，反而是一套讲都市男女关系带点幽默的电影《安妮何尔》。为什么？原来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开始转向，由大场面大制作变成关心中产生活、爱情关系，甚至是幽皮族的文化开始冒起。今集主持人仲会同大家拆解几套经典电影，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茱莉亚》，感人又贴地的《再见女郎》，仲有反映越战伤痕的《荣归》，由银幕一路讲到现实社会怎样影响住香港80年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今晚由一张奥斯卡得奖名单，看看世界和香港的变迁。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好啦，1978年咧喺电影嚟讲都几丰收、几精彩。我哋讲过最卖座电影，但系卖座就是一种指标嘅啫。有啲戏咧就未必卖座，但系喺个事后睇翻喺个历史上咧，影响相当之深远。咁奥斯卡就是一个例子啦。
2: 系啊，咁啊呢个七八年嘅奥斯卡
1: 咧，即系77年嘅戏啦，
2: 七七年嘅电影嘅总回顾啦吓。咁啊，然后颁出嘅奖项，咁啊
1: 几有趣。

0: 有
1: 同埋特別嘅話，嗱，你熱血過去咧，荷里活啦咁樣就好多大片噶嘛。咁啊，於是奧斯卡就經常咧就俾大片噶嘛。嚇，今年咧就係、是。冇一套係大片咁，
0: 相當之另類。嗱、我不如咧，我就揾咗少資料咧。嗰一年競逐最好嘅電影咧，係如果你未知個結果，你估唔估到啊？其實有啲啊，香港我都唔知道有冇放到，有套叫《Turning War》《Turning Point》。你嗰套大片啊，《Star Wars》有份《星球大戰》。另一套咧就是、小本製作紐西蒙嘅《再見女郎》（Goodbye Girl），
1: 冇錯，
0: 我依家會播嘅歌嘅、另一套咧，我一路我聽我朋友推介，我都未睇過。是甄方達和雲尼莎列格夫 Vanessa Redgrave 的茱莉亞、而另外一套呢就是這個鬼才導演之稱的活地亞倫的安妮荷爾。哇，除了最頭先那套 Turning Point， 我不知道是什麼戲， Star Wars 我們講過，另外那三套都挺另類，值得講一下。
1: 咁就算 Turning Point 啊，轉雷應該好似香港亦係轉雷電啊，咁啊都係兩個女人嘅故事嚟嘅。
0: 邊人做記唔記得？
1: 印象中我都唔係太記得啦，要睇翻啲資料先可以。
0: Shirley MacLaine 啊，莎莉麥蓮啊，
1: 莎莉麥蓮係
0: 睇下女配角嗰度有冇先，就冇嘅嚇。咁我先講最佳電影。
1: 係啦，咁啊呢幾套啊呢幾套電影都係可以講係文藝片。
0: 除咗《星球大戰》之外，套套都係小本文藝。
1: 咁啊結果咧就係安妮荷爾活地亞倫，
0: 好似
1: 係
0: 唯一嘅一套攞奧斯卡最佳影片喎。
1: 係啊，咁啊就攞咗最佳電影啦。咁啊，然後跟住
0: 咧自己同埋戴安基頓。
1: 係啦，活地亞倫就攞埋最佳導演添咁樣。
0: 嗱，安妮荷爾套戲咧，我好坦白講，我初睇嘅時候，我廿零歲咧，未完全了解嗰種美國式嘅生活同埋男女嘅關係。我隔咗又過咗十零年啊，三啊零四啊歲睇咧，又明多啲。係
1: 啊，
0: 據講呢啲係咪叫做美國嘅中產同知識分子嘅類型咧？
1: 最特別嘅地方唔只係美國嘅中產，而係話乜嘢咧？美國紐約呢個氣氛底下嘅所以叫知識男女嘅愛情啊。咁啊喺啱啱嗰個年代，即係呢個77年、78年之間咧，美國興起一種所謂叫優皮。
0: 係咯，我正想講就係優皮呢樣嘢咧。嗱，優皮我哋都要解釋少少嘅，係一個英文譯過嚟叫係 YUPPY 嘅簡寫，
1: 即係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Group 啊。
0: 就即係年輕。喺城市嘅專業人士呢種優皮族咧，香港要到80年代尾先有，
1: 係啊，
0: 去到德寶啊、新麗城啲先出現呢啲咁嘅。
1: 咁啊，佢就早香港成10年起碼嘅。咁啊，就即係因為點解咧？美國咧就係大學生多啦，咁香港大學生唔係咁多啦。
0: 咁多，
1: 咁啊，所以變咗係
0: 都未咁多專業人士嘅社群，
1: 造就咗好多有知識嘅，而係喺社會上咧控制咗啲比較重要啲嘅機構，控制咗比較重要啲嘅職位。嘅人嚇，呢啲專業嘅人，
0: 生活無憂就會有好多時間空間咧。除咗男女關係啊、社群關係，有好多煩惱都係城市先有嘅。
1: 咁
0: 農村就冇呢啲煩惱。
1: 佢哋咧就又中意咧就係單身嘅喎。咁嗰種單身唔係真係完全唔追女人嘅單身嘅喎，即係
0: 佢哋對婚姻懷疑。
1: 係啦，我唔結婚，但係我一樣可咗可能有好多女友。
0: 70年代香港都仲係唔使講，第一就一夫一妻制咧，第二咧相對地嗰個戀愛咧都比較簡單，但係喺佢哋嚟讲咧，多角度啊，多层次嘅恋爱咧，已经出现噶咯。
1: 系啊，咁啊，伍迪·艾伦嘅呢个安妮·荷尔就系讲呢啲嘅故事啦。咁啊，伍迪·艾伦咧，半自传式，即系佢将佢自己喺纽约嘅生活，咁作为一个纽约嘅艺术家，纽约嘅知识分子，咁啊，如何即系生活过得即系好好好好过好好得特别。咁啊，佢又会取笑乜嘢咧？一啲即系平庸嘅人，一啲即系净系懂少少学识又扮。代表嘅人，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佢又会系睇下身边边啲女仔佢系最啱佢嘅，咁于是就识咗个知识型嘅女人，咁呢个就
0: 系
1: 戴安基顿啦，咁样，咁啊为佢而着迷，咁啊但系又觉得佢咧又有若干程度咧系无知嘅，咁啊又想即系。就係同佢繼續發展，但又唔想結婚，咁呢啲就真係差唔多好夫子自道嘅。
0: 我講個笑話你聽啦，我哋後來睇安妮荷爾80年代咧，戴安基頓所代表嗰種即係有咗一定程度嘅教育程度，而係好想喺生活上、婚姻上、財政上咧有自主同獨立嘅一種意識咧，係隔咗5年至8年後，我身邊同期嘅女性嘅朋友咧就開始越嚟越多啦，即係佢哋話可能係睇譯書嘅小説等等呢種。現象咧，其實喺香港咧，去到80年代中期咧，就越嚟越普遍咯。
1: 係啦，
0: 你睇。

0: 到嗰啲專欄作品裏面咧，就開始去質疑好多傳統嘅戀愛觀啊、價值觀啊、人嘅關係啊。所以安妮海依套戲咧，我一路睇嘅時候就諗下，77年個社會可能認同感冇咁大，但係去到80几年咧，香港人就會更加認同。係
1: 啊，咁啊，因為普遍多咗呢啲獨立經濟上、知識上都獨立嘅女性，咁啊，亦係相當即係所謂叫做婦女解放嘅嗰個文化氣氛底下，咁我哋身邊所遇到嘅呢種嘅女性咧，就喺80年代
0: 越嚟越多啦，
1: 嘅時候就越嚟越多，咁於是你感覺到咧。咦，佢哋連即係有時感覺到佢哋所著嘅衫
0: 啊，
1: 都係好紐約派嘅，都係安妮荷爾式嘅。咁所以後來咧，因為呢個戴安基頓拍做呢個安妮荷爾咧，就著紅咗一種服裝嘅。咁於是我哋叫佢做乜嘢咧？安妮荷爾裝。啲安妮荷爾裝即係點樣咧？就即係職業式嘅女性。咁佢咧就會著呢個恤衫嘅。咁然後咧就係西褲，但係西褲同男裝西褲有啲唔同嘅，係fashionable 嘅西褲，即係
0: 話咧，好醒嘅，好收成嘅。
1: 可能咧整個褲
0: 剪裁好企理嘅，
1: 都係會闊一啲。咁然後咧就係又學男裝咁樣嘅，可能
0: 有啲西裝襟嘅，係
1: 啦。咁又學男裝咁樣就會接埋腳嘅。咁啊，一睇落去咧係女性化，
0: 想像到
1: 但係有 professional 嘅。咁啊，呢個女性雖然佢係著呢個呢個恤衫，可能咧仲會有一件咧就女性化嘅棉衫，但係又打領呔喎。咁啊，
0: 你講呢個現象咧，我真係勾起好多回憶啊！唔好點解咧？安妮荷依套戲到佢攞獎嘅時候，78年咧，我已經讀緊大學啦。咁當時我未睇，我係後來睇翻，我就留意到咧，當時開始你頭先用嗰個字好啱，就係幽皮一族咧。我諗當時喺成個香港社會咧，屬於幽皮一族咧個數量好少嘅啫。咁其中有一份雜誌，我哋遲啲都要揾個老友記上嚟講，就係《紅愛》。咁當時我哋睇大學生睇《紅愛》咧，都有少少距離。佢攞種生活品味、嗰種悠閒、嗰種中意睇，譬如可能去食個下午茶、聽歌劇等等咧，好遙遠嘅。但去到80几年咧，自己身邊嘅朋友或者如果係去到中產個程度咧，佢哋就會過嗰種生活啦，可能會揸架車好悠閒去睇日落或者點樣買嘢又要著點樣，即係呢種中產幽皮嘅生活咧。香港我諗去到香港電影咧，去到差唔多德寶嘅年代，譬如苗軒仁啊、鐘楚紅啊，甚至有段時間鄭裕玲啊，你就會睇到呢一個形象出現啦。但係70几年其實係冇嘅，即係美國社會係比我哋早起碼5年啊。咁安妮荷爾能夠攞到獎，即係話喺當時嘅美國社會，佢係反映到
1: 嗰、那個
0: 大都市嘅男女嘅
1: 文化係啊。咁啊，就布迪亞阿倫，大家都知啦，佢係應該係一個做。未入電影界時候就做棟篤笑嘅一啲，
0: 佢之前嗰啲戲咧，
1: 酒吧酒館度講笑話嘅，
0: 我都即係我身邊嘅人咧，都係迪亞倫迷咧，追翻去睇佢啲戲真係好天方夜譚嘅。
1: 係
0: 有套我唔記得叫情慾其實咩 ，Everything You Want to Know But We're Afraid to Ask About Sex， 你好想知又唔敢問，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大膽、好有創意嘅
1: 咁啊，但係咧就佢好多笑話嘅，咁啊即係意思係嗰啲電影入邊咧有一啲電影嘅就係幾胡鬧。
0: 有啲人自嘲啦，
1: 系啊，未拍安妮荷爾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佢專職於呢個喜劇嘅。咁啊，但係因為喜劇咧，好少可以喺呢個奧斯卡度攞到金像獎嘅。咁啊，所以有人認為咧，就話呢個係可以講係第一套一個喜劇藝人嚇。雖然拍呢套電影唔係咁喜劇嘅啊，而係可以攞到金像獎，即係意思話咩？喜劇藝人咧已經開始得到。人哋嘅正視嘅，
0: 同埋其實呢套就攞咗金像獎，但係佢後來咧，我覺得佢好多戲後期都拍得唔錯，好似呢個咩《Purple Rose of Cairo》啊，有好多都記唔到個中文名，《姊妹情深》啊，《Hannah and the Sisters》啊，好多戲後期睇可能自己又大咗啲啦。
1: 直到而家嘅咩《情迷巴塞隆那》嗰啲都係好睇嘅，冇第二年嘅戲。
0: 所以如果你未睇過，你推薦你睇啦。咁同埋佢啲戲都。即係要咀嚼一下嘅，咁都對白都幾多啊！咁講到呢度咧，就播第一首今日要播嘅咧，就係當年啊候選最佳歌曲獎嘅歌。呢套戲咧就係嗱，只歌就叫做《Nobody Does It Better》，好似係當年有一套詹士邦片嘅歌嚟嘅。聽完翻嚟再介紹。

0: 浙金剛擁破海底城。咁啊，通常浙金剛戲咧就冇機會攞最佳影片嘅，但最佳歌曲咧佢就候選嘅。
1: 好多時候嘅嚇。
0: 係啦。
1: 咁啊，同埋鐵金剛嘅名字，你隻眼係咧就好傷腦筋。
0: 不過唱好嗰出名喎 ，Carly Simon 啊。好嗱。活地亞倫咧就呢一套就奠定咗佢地位啦。咁後來啲戲咧，即係無可否認咧，佢係一個鬼才。咁同埋咧，有一個名詞咧，好多人就形容佢咧，就叫做犬儒啊。嗰種犬儒咧，即係即係好難譯嘅。呢、這個
1: 意思
0: 係
1: 話乜嘢咧？係啦，佢又會諷刺人哋啦，又會自嘲啦，咁樣嘅情景嘅。
0: 咁、其實就係用一種即係。弱而不弱啦，或者就係對於好多當時嗰啲男女嗰啲中產咧，有少少自欺欺人啊，或者係嗰種個偽善啊，甚至係嗰種叫做勢利啊，即係佢係觸及到，所以你睇嘅時候咧，到香港八十年代再進入到有呢一批優皮出現嘅時候咧，睇嘅時候就覺得好過癮。
1: 係啊，
0: 係你身邊嘅人都係咁樣。係
1: 啊，咁啊，但係
0: 即係睇埋啲好虛無縹緲、好深嘅書咁樣。
1: 咁喺七八年喺香港放映時候咧，即係票房唔係幾好嘅。
0: 係啦，
1: 咁啊做咗13日，就收咗43萬。
0: 我諗係少數學老話齋啦，大學畢咗業，揾到份唔錯嘅工，甚至乎做專業人士，嗰啲人睇咧就共鳴嘅大啲。
1: 係啊，
0: 小弟嗰陣時一來即係未即係體會唔到嗰種情況啊。
1: 咁啊同呢個安妮以競爭的那套戲啊，那就是茱莉亞。
0: 茱莉亞這套戲都挺特別的，珍芳達、雲尼莎列格夫兩大演技派女星，這套戲我就真的很想看，因為很多人推薦還沒看。
1: 我那時上映上我看過的，挺好的，這個電影很好。
0: 可能我在電視說就是這套絕對是女性主義，是吧？
1: 你可以咁講嘅，佢即係講兩個女人嘅
0: 友誼啦，可以咁講嚇。
1: 友誼實在後來又反面嘅戲嚟嘅。
0: 我印象中咧，即係其實可能我喺電視睇過咧，就係甄方達呢個角色咧，係一路成長，好似有個老公嘅，咁佢一路係一個好活躍，咁係講佢一個成長過程。
1: 佢係嗰個。

0: 所以 Lillian Hellman 啊，嗰個美國嘅著名嘅劇作家，亦係荷里活編劇呢個，咁啊呢個女人啊，就甄方達做呢個女人嘅一個片段故事。個片段故事就係佢憶述翻咧，佢有個朋友叫 Julia， 咁呢個 Julia 咧，實在佢哋一齊讀書啊，一齊好好嘅。咁但係突然間佢喺歐洲失咗蹤一段長嘅時間，然後突然間話俾佢聽。叫佢佢叫佢過去嗰邊，咁、然後佢又以呢個遊客身份過去嗰邊，因為嗰個年代啱啱係乜嘢咧？猶太人喺呢個從事緊反納税，咁、於是就借甄方，即係 Lillian Hellman 甄方達過橋，叫佢同佢帶一筆錢。入去柏林，系做乜嘢咧？做嗰个所谓经费嘅嗰个
1: 有纳税背景
0: 反纳税经费。
1: 嗱呢套我就真系唔系太印象深，跟住嗰套咧就值得推介，同埋系非常之精彩嘅，就系、是《再见女郎》。咁呢套戏咧，原来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剧作家 Neil Simon 纽西蒙。纽西蒙好似相当多舞台剧
0: 嘅
1: 喎。
0: 系啊，咁啊纽西蒙咧就最中意嗰种叫欢喜冤家嘅嗰种关系啊。系咁啊。就係、是、好簡單嘅故事嚟嘅啫，
1: 小本製作
0: 就係、是、講一個
1: 失婚嘅單親媽咪，
0: 係啦，失婚嘅單親媽咪，咁啊，於是帶住
1: 成日俾人呃嘅呢啲靚仔呃，
0: 係啊，帶住個女咧就
1: 個女係十歲，識啲唔知啲，
0: 係啦，揾地方住，係咁啊，於是遇到一個失意嘅百老匯演員，就成日都冇辦法紅嘅，係咁啊，於是佢話好好啦。咁啊，既然可以搬入嚟住，就一齊
1: 住啦，大家 share 嗰啲使費啦咁樣。
0: 咁啊，於是就變咗一個叫歡喜冤家。呢兩個人咧，原來發現咧，所謂叫做
1: 相處
0: 好同住難啊。你搬入嚟住，原來發現大家都唔
1: 好多小問題，生活嘅問題。但係後來最後大團圓嘅。
0: 係啦，咁啊，於是慢慢就竟然可以愛上咁樣嘅。咁啊，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個男主角Richard Dreyfuss。
1: Richard Dreyfuss 犀利啦！
0: 咁啊，佢以29岁呢个最年轻嘅呢个嘅时候咧，可以攞到呢、這个影帝，咁啊被誉为当年嘅奥斯卡金像奖入边最年轻嘅影帝啊！
1: 呢、這个演员咧真系绝对系性格演员，讲靓仔一定唔靓仔，佢高度咧，我相信同德斯汀·霍夫曼差唔多。
0: 差唔多。
1: 咁佢先系一套大白鲨，跟住到呢套，我记得佢后来拍一套我几中意嘅戏叫《保罗与海迪》，英文叫 Competition， 第日会。再講啦，咁好似後期佢拍嗰一套唔知係《暴雨驕陽》之類，好似《Deadpool Society》好正嘅。咁呢個演員佢真係靠演技嘅咯。
0: 係啊，
1: 咁嗱，三套文藝片加套《星球大戰》，結果贏嗰個係安妮·荷爾，即係咪都反映到荷里活開始有啲轉向，唔係靠大製作咧？
0: 係啊，係啊，咁因為嗰個時期咧，就係可以講係即係電影係有。一啲嘅低潮嘅時期嚟嘅，咁即係話因為電視係俾佢一個好嚴重嘅打擊。咁電視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咩？佢唔會有大場面嘅，但係佢係可以賣乜嘢咧？賣人嘅關係，賣呢個人情味。咁電視台當年咧好出名嘅就係嗰啲咁嘅處境喜劇。咁所以導致到咧電影開始慢慢就向呢個電視搶翻觀眾。咁就一來佢有大製作，即係好似我哋講過嘅
1: 第三類接觸啊，
0: 星球大戰
1: 咁
0: 樣，但係好多可以用小嘅製作，係用好精心寫嘅劇本，好精好做得好絕嘅演技，係去對抗電視嘅嗰種電視劇。
1: 我覺得安妮荷爾再加上再見女郎呢兩套戲咧，能夠成為最佳電影嘅兩個候選咧，我就冇睇過轉捩點啦。某程度係咪反映美國戰後啦，又經歷過能源危機等等咧，開始進入一個真係幾平穩、中產口味主導嘅，即係大家又唔需要太多危機。嗱，早幾年嗰啲海神號啊、咩沖天大火災咧，係喺一種危機式嘅生活裏邊。話呢度除咗星球大戰都唔算危機啦，你都係一個前瞻一個科幻嘅嘢，
0: 即係都係當係逃避主義夢想式嘅作品係多於講人類危機啦，係咪？咁無可否認係嘅，因為喺呢個打完越戰啊，有段時間大家都翻翻去大學讀書啊，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大家喺嗰個越戰嘅嗰個陰影慢慢係擺除，而經濟又開始好轉嘅時候咧，就開始就大家會考慮到咧係。 嗰種生活，嗰種即係男女

0: 之間嘅關係、女性嘅地位咁樣。
1: 不過話完全同預戰無關，亦都唔係嘅。嗱，有兩套戲咧都值得一提，一套咧就係、是。再後一年嘅獵鹿者都仲係二戰啦、另一套咧又係甄方達同埋呢個 John Woo 嘅榮歸 Homecoming， 呢、套戲都好多談論喎。呢套戲
0: 係啊，嗱、呢一年嘅金像獎嘅電影咧、實在係甄方達咧係可以講係舉足輕重嘅。咁啊，例如我哋頭先所講到嘅嗰套 Julia 雖然即係甄方達係攞唔到金像獎啊，但係喺呢、這個雲尼莎列居夫咧，就係、是、做呢、這個Julia 呢個角色咧，係攞到最佳呢、這個supporting actress 嘅。咁、然後Jason Robards 咧喺呢個 Julia 入邊咧就做甄方達老公咧、又攞咗呢個 supporting actor
1: 嘅
0: 喎。
1: 呢、這個茱莉亞嘅提名係好多嘅嗱，除咗甄方達，你頭先提過 Jason Robards 啦，即信羅伯士同埋呢個雲尼莎列格夫咧，結果就兩個男女配角都。攞咗
0: 啊！
1: 阿甄方達咧就輸俾戴安基頓，咁究竟點解會輸咧？翻嚟再請阿吳浩分析，跟住揀嚟第二隻歌咧，亦都係嗰一年最佳歌曲嘅候選咧，就喺度卡通片。我問個同事，問阿關偉光，叫噴火一條龍有冇印象？
0: Pop the Magic Dragon 叫咩
1: ？Pet Dragon 啊
0: ，Pet Dragon
1: 啊，只歌咧叫 Candle on the Water， 我哋聽下。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晚香港留声机咧，同你去到1978年4月3日嘅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原来嗰晚嘅主持人系卜卜卜合啊，
2: 系
1: 嗱咁啊，头先啊吴浩讲到咧。果年真方達真係巴閉啦！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多項提名嘅茱莉亞之外咧，另一套其實同越戰有關嘅《榮歸》（Homecoming） 好緊要喎！呢套戲
2: 係啊，咁呢個真方達即係一直都係反越戰嘅，咁甚至係去到呢個北越嗰邊咧，做過一啲咁嘅反美嘅宣傳。
1: 所以當時美國國內有啲人唔係咁。中意佢，覺得好似對國家不忠咁樣。
2: 係啊，咁因為打越戰打得最虛陷嘅時候，你就去北越。
1: 係咯，同埋香港好笑，我覺得嗰陣時我唔好似讀緊中學啦。真方達反越戰咧，香港有啲影評，我覺得即係事後睇，我都覺得有少少保守咧。佢嗰陣時寫話何物真方達啲政治嘢，邊輪到你一個女流之輩去説三道四？咁我就覺得喂。如果反戰，人人有責啫，又即係點解會咁保守咧？
2: 因為可能係香港人咧，就所認識嘅真方達，認為佢嘅嚴肅。
1: 係啊係啊，咩太空英雄啲斯巴巴拉。
2: 因為真方達早期咧就係真係幾大膽嘅，即係好多戲咧就係有暴露嘅。
1: 佢早年
2: 係
1: 走即
2: 係
1: 所謂近少少色情咁上下嘅。
2: 咁啊，一個嚴肅走向政治有冇搞錯咁？當
1: 覺得佢係都唔認真嘅。
2: 啲人咧就係啦，咁啊可能又會有咁樣嘅睇法。咁啊，但係咧就係真方達係有個轉變嘅。咁啊，佢喺呢個突然間咧，即係有個厭聲就轉向咗去政治。咁啊，呢個係可能同呢個美國嘅苦解風潮咧有一定嘅關係入邊。咁啊，於是咧。佢打完即係越戰啦，咁仍然咧佢都係好關心即係呢個越戰
1: 後遺症，
2: 遺症即係好多退伍軍人翻嚟咧，
1: 好多問題，
2: 呢個可以講係叫身心俱殘嘅。咁啊，於是佢又揾人咧就係做咗一個實在在嘅研究。咁啊，當地美國好多越戰軍人傷殘翻嚟之後，佢哋點樣咧咁樣，咁啊於是寫咗個劇本，呢個劇本就係、是。榮歸
1: Homecoming，
2: 咁啊，榮歸咧就佢個特別嘅地方就話咩咧？John Wayne
1: 咧就係做午夜牛郎嗰個男主角，係
2: 啦。咁啊 ，John Wayne 一對腳咧都斷曬，咁啊就好慘，
1: 殘廢噶啦。
2: 咁但係咧就真方達竟做一個護士，但係竟然係愛上佢。咁啊，但係咧佢係會徘徊喺兩個男人之間。咁另外一個男人咧就亦係一個佢丈夫，亦係越戰歸來嘅。咁啊，於是喺咁嘅情景底下，佢有咩取捨？咁啊，究竟係你一個女人嚇，兩個

0: 越戰翻嚟嘅男人，你會即係中意邊個？
1: 呢套《榮歸》咧，我睇嘅時候都相之感動。咁同埋後來跟住再78年到79年攞奧斯卡嘅咧，《獵鹿者》咧，呢兩套戲，即使我哋即係唔係喺美國生活，但係越戰其實我哋都講距離香港其實好近嘅。睇完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喺美國近代史上，我諗對最傷痛嘅一役咧，真係越戰嗰種，唔係話死幾多人咁簡單，而係即係死即係何以堪啊！即係生者翻嚟咧，要面對餘下嘅人生，佢哋嘅家庭嘅破碎，點樣身心俱殘，槍林彈雨裏面死過翻身，哇！嗰啲我哋自己隔咗咁耐睇翻咧，都覺得哇！真係呢場仗真係有乜意義咧？
0: 係啊，
1: 係一個好多問號嘅。
0: 即係如果我哋係有留意新聞嘅話咧，香港兩個電視台咧，當年啊，即係都係好走向時代嘅最尖端嘅，即係意思係咩咧？越戰打到點樣犀利咧？你每一個晚上啊，我哋嘅新聞都可以睇到。
1: 我哋而家播好多啲 BBC 咁樣成咧，其實越戰因為真係太近啦，咩什麼點邊虎啊、范文同呢啲名遠文兆遠高奇，我而家都能夠講翻出嚟，就係雖然嗰場仗我哋冇份打，但係。我提翻我哋咁嘅年紀，如果你有機會嗰陣時過海啊，戰雲密布喎，灰色嘅美國艦，你是但影張相出嚟，你會覺得，喂，點解香港打緊仗咩？即係我哋上一代就話打日本人啫，而家即係喺60年代65、66前後咧，香港係好多美軍啊。
0: 係啊，你翻屋企即係扭開電視機，哇！真係睇打
1: 主要嘅世界
0: 嚇，係咯。好後來啊，因為呢一場美國人認為咧，佢呢場仗打敗就因為電視鋪天蓋地咁樣係去呢個報導呢場仗。
1: 即係媒介對於嗰個政府形象咧，都相當之負面。咁我諗
0: 係啦，所以導致到後來啊，我哋以呢幾年我哋睇美國如何進攻伊拉克啊、打阿富汗啊，冇鏡頭嘅，一個係乜嘢？没有死亡的战争的、即是他自然是 cut 晒，自然是不被这个传媒呢、是播放咁多血腥，哇！咁多暴力，咁多呢個炸彈橫飛，然後遍地哀鴻嘅鏡頭嘅。但喺嗰個時候，即係六七年到去到七幾年嘅時候咧。睇曬㗎，我哋啲電視台。
1: 其實冇啊，嗱，即係你喺大學教傳播史咧，近年香港咧嗰個媒介同個政局息息相關，唔使講啦。六四民運等等，即係睇翻，如果咁講法咧，整個美國喺60、70年代咧，由越戰到水門事件啊，即係嗰個媒介介入政治咧，其實真係幾重要。
0: 係啊，好緊要啊。咁所以嘅導致到即係而家咧，我哋覺得係話嗰個電視已經個新聞啊，已經個尺度咧，自己檢查。都已經係去到好緊要啊！所能夠見得到嘅新聞咧，喺屋中、家中所見嘅新聞咧，同實地所見嘅事情咧，係有段好遠嘅距離嚟。
1: 不過無論如何咧，我自己儘管曾芳達出身係嚴姓，我自己覺得佢後來喺反越戰嘅問題上咧，我自己就好尊敬。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藝人，即係就好似後來好多藝人做善事一樣咧，你出。做咗個表率咧，帶引即係群眾啊，你嘅影迷咧去關心個社會政治咧，其實都係好事。咁其實某程度即係好多人而家都好尊敬啊，譬如 John Lennon 咁樣。咁嗰段時間好多嘅藝人咧，即係唔係急於做一個即係真係一個花瓶一個角色，而係真係喺政治上佢哋有一定嘅。
0: 咁啊，當年嘅女藝人咧，即係可以講係敢愛敢恨喎。咁啊，頭先所講嘅呢個 Julia 嘅呢個女星啦，即係雲麗莎列基夫啦。咁雖然佢套戲 Julia 咧係呢個所謂叫猶太人反納粹嘅故事，而係佢做 Julia 呢個角色。但係當佢上台攞金像獎嘅時候咧，佢公開譴責，認為咧以色列咧就對待呢個巴勒斯坦人咧係非常之唔啱。
1: 呢個演員我。記憶中咧，佢係一個性格演員，係咪日月精中佢有份做？早年都做過幾套大片，
0: 都有㗎，係啊。咁啊，佢而家但係佢嗰個輪廓好多嘢咧，你感覺到佢一種現代婦女嘅，好硬朗。
1: 佢唔係靚㗎，雲麗莎，但係佢係一個演技派演員，係
0: 啦，頸骨高啲，好硬朗嘅人嚟㗎。係
1: 嗱，講到呢度咧，聽第三首當年嘅候選最佳嘅電影歌曲。嗱，呢首歌咧，其實如果講紅嘅程度咧，唔差得過。最後贏冠軍嗰首，咁但係呢首無論係首歌同埋套電影咧，都係好有味道嘅。咁呢首歌咧就係 David Gates 唱嘅《Goodbye Girl》。

0: David Gase 嘅 Goodbye Girl 好襟聽啊！嗱，呢一年咧，除咗叫《星球大戰》算係大片之外咧，其他嗰幾套都小品啦。但呢一期嘅提名咧，其實個個都好勁嘅。嗱，頭先講女主角，你提到阿甄方達啦，咁啊，結果戴恩基頓贏。戴恩基頓呢套就係佢喺教父之後啦，因為教父做阿爾帕仙奴太太，咁跟住佢又紅啦，又做亂世晴天啊等等。跟住佢哋嘅對手咧唔弱嘅，有老牌影星沙利麥連，同埋咗就係 Goodbye Girl 嘅女主角 Marsha Mason， 咁啊依次戴安基頓贏都唔容易喎。
1: 嗯，係啊，係啊。咁就男主角競爭實都好大嘅，
0: 又係巨星。
1: 係啊，
0: 有理查波頓嗰套叫 Equus， 我未睇過啦。
1: 嗯，
0: 有一個意大利嘅好勁嘅，就係專拍費里尼嘅 Marcello Mastroianni， 即係馬斯杜安尼。
1: 馬斯杜安尼係啦。
0: 咁呢個都算係意大利影帝嚟㗎喎。
1: 係啊，意大利影帝嚟㗎。
0: 咁另外一個犀利啦，呢個就上次講過啦，揸住煲茶，朱特拉華達。咁啊，唔使講啦。咁如果你講演技就我諗 John Travolta 應該未到嘅，但係阿 Richard Dreyfuss 呢位29歲影帝贏到理查波頓同馬斯杜安尼都有啲冷門
1: 係啊，都幾冷門嘅，我覺得。
0: 咁啊，理查波頓應該就攞個影帝㗎啦，因為佢《神探記》嗰啲。
1: 係啊，
0: 但
1: 係
0: 馬斯杜安尼有冇影過？攞過。
1: 可能冇，因為佢係意大利
0: 片
1: 嚟嘅，
0: 啲八部半嗰啲唔會用佢攞，
1: 唔會嘅攞。
0: 咁啊，導演啊仲勁。先講呢個男配角都有幾粒巨星嘅。頭先贏咗一個叫做 Jason 即信羅伯士啦。茱莉亞裏面另一個咧，唔記得做咩角色啦，麥斯米倫雪兒呢個都係老牌明星做過紐倫堡大審判。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另外一個仲勁就係《星球大戰》裏面嘅亞歷堅尼斯，亞歷堅尼斯又係即係殿堂級嘅，雖然嘅創造演員喎，
1: 係啦，咁啊，但係即係《星球大戰》就似乎唔係好多演技上嘅發揮啦，係咪？
0: 亞歷堅尼斯咧，如果大家記憶就譬如提齊阿哥醫生啦，後來嘅《印度之旅》啦，呢個演技派嘅演員啦。咁仲有富海姑初啊，做嗰個壞人。女嗰邊咧，又有幾個就冇咁出名啦。中文譯名我都唔肯定，有個係第三類接觸過叫 Melinda Dillon， 有冇印象啊？
1: 冇乜你呢個嚇。
0: 咁啊，再見女郎嗰個叫 Queen Cummings， 可能係做女主角個 friend 啦嚇。咁另外嗰個就係 Tuesday Well， 咁睇嚟文尼莎力格夫應該攞啦。好啦，導演犀利啦，活地亞倫作為都仲係新仔啊，哇！佢對手好犀利，有《星球大戰》嘅佐治·盧卡斯，有《Turning Point》嘅 Herbert Ross，Herbert Ross 做拍過咩戲？
1: Herbert Ross 就間中係拍呢個歌舞片啊，
0: 歌舞片嘅。另一個就而家勁到而家嘅就係第三女子屋嘅史提芬史匹普。咁另外就係茱莉亞嗰個就叫 Fred Cinnamon。Fred Cinnamon 拍過咩戲啊？
1: Fred Cinnamon 就係茱莉亞嘅導演啦。咁啊，頭先呢個 Herbert Ross 咧就應該係 Goodbye Girl 嘅導演嚟嘅。咁即係因為點解通常咧就如果你競選最佳電影咧，都會係個導演咧競選埋最佳導演嘅。
0: 咁但係佢就贏咗兩個大導就係佐治盧卡斯同埋史匹寶，係咪嗰陣時個？即係當時嗰個金像獎個評選會個考慮係點？通常呢啲咁大的片著數啲嘅喎。
1: 咁但係咧就你睇下邊，即係佢每一年咧就可能係有一個趨勢嘅。咁如果佢今年咧就係話，咦？都係會比較重視啲文藝片嘅喎，咁啊，於是就會係將嗰個眼睛就放喺個文藝片度。咁啊，但係 Julia 咧就好可能係講傳記式，傳記式又講翻唔係當下社會嘅，係講翻呢個三四十年代反納粹嘅階段，咁可能就唔夠著數啊。咁啊，而最能夠貼切到現實生活嚇，同埋而家嘅嗰個社會脈搏嘅。这个美国的最关注的一种所谓叫新人类那些幽皮当然就是伍迪·阿伦的这个安里·荷尔
0: 即是说中产和幽皮占了一个稍微主导另外有一首歌我一会就会结束的时候会播就是这个白潘的女 Debbie Boone 的就是叫做 You Light Up My Life 套戏都叫 You Light Up My Life 但就好像不红的那里
1: 是啊是啊这个戏没有什么特别是去竞选
0: 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又看看其实七八年的外国的票房和香港有些差距
1: 有些不同的如果你在美国去看他们的票房 房，即係十大票房咁樣啦。咁啊，油脂咧就擺到第一嘅。
0: 係啊，
1: 竟然係賣過咗呢個 Coach and Counter，即係第三類接觸。第三類接觸係第二嘅。咁啊，第三咧就而家仲仍然好興嘅。咁啊，佢呢個戲咧就係叫National Lampoon's Animal House。
0: 咩嚟㗎？未聽過。
1: 動物屋。咁啊，依啲咧就係咩咧？就係嗰啲咁嘅神化青少年嘅，有啲性啊、垃垃雜雜嘅嗰啲美國批啊、American 批式嘅喜劇，咁啊，嗰啲好多嘅，即係嗰啲到而家佢美國仲係興嘅，嗰啲校園啊，咁有啲中學生啊，咁嗰啲咁嘅即係古古畫畫啊、整古人嘅戲啊，咁第四名咧就係 Jaws 2
0: 呢套
1: 第二集嘅係啦嘅大白鯊
0: 第五。套嗰套我睇過喎，華倫比提嘅《Heaven Can Wait》係華倫比提同埋阿朱莉基斯蒂。呢套戲咧，我覺得有少特別就係、是、開始有嗰種未來嘅，即係好似後來嘅時光倒流咁樣。
1: 冇錯，係啦。咁呢個就係叫上錯天堂，投錯胎。
0: 都幾好睇嘅。
1: 咁你一聽個名已知啦，即係話一個人突然間死咗上天堂，然後天堂就話俾佢聽：喂，你係未有時候喎，落翻去啦。
0: 呢類嘅題材後來拍咗好多㗎。
1: 係啊，咁但係落翻去一個肉身已經係化咗灰，話俾人燒咗嘛，唯有上另一個人嘅身咧。

0: 後面嗰幾套就都好似唔係好出名。
1: Goodbye Girl 第六啦，咁大家都知啦。咁Star Wars 第七啦，咁樣。咁Hooper 第八就係搏命啊！搏命就係畢雷諾斯做特技演員嗰套戲嚟嘅。
0: 呢個未。
1: 咁呢個就係可以講荷里活特技演員新宣示啊，同嚴浩嘅 Kelly Fair 有相比嘅。Kelly Fair 就係淨係講 Kelly Fair 嘅新宣示，但係咧就唔同荷里活。荷里活你知啦，好多飛車，好多嘢揾命搏噶嘛。咁佢就呢個故事。
0: 第九套咧就捧紅咗個人叫高替寒。
1: 冇錯，傻妹闖七關係好有名，好有名嘅。咁我哋會稍後去到七九年咧，就先講，因為傻妹闖七關咧。七九年先喺香港放映嘅，
0: 哦，好似
1: 賣座去到第三位咁高喎。
0: 呢套戲我有睇嘅，
1: 咁我哋唔好而家特別講啦，留翻明年。
0: 最後嗰套係咪彼得斯拉啊？
1: 冇錯，彼得斯拉嘅第三集嘅烏龍幫版，我哋叫烏龍幫版逢凶化吉啊。
0: 咁嗱，下星期咧，我哋可能仲有少少同電影有關或者其他嘅話題繼續同大家講。結束嘅咧就係當年1977年奧斯卡，即係第50屆奧斯卡嘅最佳歌曲，亦都係喺 Billboard 上邊咧排第一嘅。就是 You Light Up My Life， 拜拜，
1: 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涉及3项附属法例。孙玉涵说，法例星期五刊宪生效，即日会有执法行动，不设缓冲期和警告期。习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要做好城市更新工作，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名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当中20人有志从医，亦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他说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邓永林报道。
1: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入面争取公正待遇。
2: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其他的事，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可能身体上面有残疾的一些证人、被告人等等。
1: 今届24名状元入面，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状元庄以林希望做医生帮助其他人。至于有2名状元的拔萃女书院，其中罗以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3: 其实家里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也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她早产的，所以就有短肠症，小时候就是住在医院，还有即係而家雖然唔需要再住喺醫院，但係都要定時翻去復診咁樣。同埋我覺得未來醫療行業亦都會有好多發展嘅機會啦，所以就想做一個醫生去回饋翻香港嘅社會咯。
1: 而黄仁书院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两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4: 香港一直都系我居住嘅地方，咁我对呢一个地方都好有归属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留喺呢一度可以贡献到呢个社会，特别系香港对医疗嘅人士，即系嘅人员系咁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咁其实都系好有意义嘅一样嘢咯。
1: 那沙书院同埋培正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一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

0: 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有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說會複核成績爭取更高分數，亦有考生去到自主院後報讀心儀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他又說今年考生的表現平穩，可見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陳曉君報導。
2: 在葵涌一间中学，有考生的成绩超出预期，也都有人成绩未如理想，会复合部分科目的成绩。
3: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两三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两粒星变到得翻一粒星咁样咯。尝试搏一搏入唔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4: 达标咯，即系高过自己预期。全部都是二咯 ，OK 嘅成績，跟住啱啱好有課程收咗，係自己中意嘅課程，諗住繼續讀上去。我係報咗資訊科技，而家啲人工智能咁興，如果呢一條路搭到上嘅話，可能一啲 AI 啊可以做幫下人咯。
2: 有考生考获大学最低入学要求，下午去到恒生大学报读自资学位课程。
5: 过来是报media 的，都有报 BU 的 media 那些的，但是因为个分数都有些差距，所以就过来这边报埋，顺便买个安心这样。
2: 校长何信文话：今年环球商业管理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和心理学课程竞争较为激烈，校方已经增加学额，提供更多升学的机会。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上去到一间中学，勉励考生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突显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
6: 今年考生的表现是平稳，最佳成绩的同学的人数也是比往年历届也是高。当然见到同学的努力之余，我们都逐步见到我们那个高中课程的优化的成效也都逐步是能够突显出来。
2: 蔡若莲又说，今年的学位和副学位课程以及其他专上教育机会加上有50,000+学额，相信学生总会找到属于和适合自己的出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法例今个礼拜五刊宪生效，即日会有执法行动，包括突击巡查等，不设任何的缓冲期和警告期。林汉山报道。
7: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修订三项相关附属法例的决议案，立法会大会下午审议。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必须确保冇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的承建商可被罚款40,000元。若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涉事的东主或者雇员可被起诉，东主可被判罚款300,000元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罚款150,000元同监禁6个月。多名议员都支持修例，同时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身兼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说，今次修例在国际上有示范作用。
8: 放眼国际，地盘禁烟在很多国家已经从操作层面得到落实了，但是从立法层面确立地盘全域禁烟不设吸烟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属于少数。可以見到社會是普遍認可地盤禁煙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針對性的法例規範。香港這次修例具備一個示範的意義。我認同政府當局在委員會審議法例時提到，在推出措施的首階段採用嚴格簡明的方式去執行。
7: 经过2个多小时的审议，决议案获立法会通过。政府今个月17号，即系嚟紧嘅星期五，会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会有突击巡查等嘅执法行动，亦都不设缓冲期同警告期。
9: 至于执法工作咧，我哋就冇任何缓冲期，亦都唔会有警告期。由星期五刊宪开始咧，我哋就会执法噶啦。而执法咧系会融入我哋日常嘅突击巡查当中，系唔会事先通知。我哋同事已經接受了相關的培訓，並且會善用現有的人手和資源去執行任務。
7: 舉證方面，孫玉涵話：如果有工人違規吸煙的相片、影片，能夠辨別違規者的樣貌、身份、事發地點同時間，例如地盤的出入記錄等，證據齊全就會執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展開最後一輪聽證會，聽取各方總結陳詞。物管公司智邦興業話，在宏福苑大維修當中並沒有任何顧問或監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間質疑他們矮化自身職能，重新招標妥並非靈丹妙藥。消防承辦商中華發展表示，除了消防警報系統失靈，火災時亦有多項妨礙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反駁，如果希望借此減輕自身責任，說法令人難以接受。劉志清報導。
10: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展開最後一輪聽證會，一連三日聽取各涉事方總結陳詞。代表物管公司智邦興業的律師何卓恒指出，智邦在宏福苑大維修中並非顧問或者監督角色。對於智邦員工在沒有消防牌照底下應承建商宏業要求協助為消防水缸放水期間熄了消防泵的總掣，導致大火時火警中失靈，何卓恒形容事件令人遺憾，但他質疑負責水缸工程的消防承辦商中華發展當時不見蹤影，又說另一個消防承辦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統失靈但是沒有跟進。至於多次在未有實地檢查下應宏業要求申請延長停用消防裝置的中華發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師陳次龍指出，梁炳基是真誠相信宏業本身已經是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并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话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系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好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咗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话：如果系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冇用嚟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违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话，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违标集团，有违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继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证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为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有责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今日下午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会加开会议讨论。邓炳强又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的通关日期。陈乐谦报道。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26号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国务院已经在上个星期三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区自今个月31号起启用，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并定明港方口岸区的范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发言的时候表示，在获得中央授权之后，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当局安排了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亦将加开会议讨论。
12: 虽然我们今次这个条例大体上是跟之前这个深圳湾口岸是相若的，亦都係好多係技術性嘅，但係我哋咧亦都有責任係詳細係會同係我哋嘅立法會嘅議員咧係作出討論所有嘅條文嘅嚇，咁所以我相信咧係立法會方面咧係會預留咧係充足嘅時間去作出係我哋嘅解説嘅，所有嘅立法程序係會依舊嘅，只不過係我哋嘅議員咧係會係開 OT 嚇開啲特別嘅會議。
11: 至於開通時間，鄧炳強話， 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
12: 咁至于开通

0: 時間咧，我哋就喺成為呢個港方口岸區之後咧，我哋會盡快係會係將一啲設備會裝好啦，希望作出一啲嘅設備嘅調校調適啦，同埋進行測試。我哋同深方大家嘅意願都希望能夠係盡快咧係開通呢個關口，令到市民咧可以享受一個更加好嘅服務設施。
1: 他提到新皇岗口岸会继续维持24小时通关，并会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时间会由现时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通关流量会由现时每日大约4万人次增加至大约20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上海，强调要做好城市更新工作，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他又强调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关注汛情和台风形势，扎实做好防汛抗洪和抢险救灾等工作。梁正涛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到位于黄浦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透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改善。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在一位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的时候又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加是国事。习近平之后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又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作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内地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国家统计局说，上半年经济增速符合全年预期增长目标。第二季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上半年经济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六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升 1%， 好过五月的下跌 0.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5.3%， 較5月加快 0.8%，兩者都創三個月最高。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跌幅較首五個月擴大 1.6%， 至下跌 5.7%， 是2020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超過市場預期的 4.9% 的跌幅。扣除房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下跌 2.7%。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經濟基本面並沒有改變。他又說，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相信上半年經濟增長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
5: 我覺得我們的政策效應也會不斷的落地顯效，前期出台的這些政策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

0: 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统计局又话，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为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住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军当地星期三早上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在90分钟的行动当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导弹，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于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话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话，系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翻嚟本港，一名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寻日发烧同咳，去到诊所求医。同日下昼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说，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星期仍然会进一步上升。香港快运宣布明天起下调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至内地除外的其他地区航段会由现时290元下调至241元，香港飞到内地的航段就会维持165元不变。世界杯四强，西班牙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法国，历史上第二次晋级决赛，会同英格兰或者是阿根廷争夺冠军。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法国在国庆日踢世界杯四强，对手是保持八强淘汰比利时正选阵容的西班牙。西班牙今届比赛暂时只是失过一球，今场继续保持防守纪律，令到法国进攻球员包括麦巴比都欠缺全球供应。法国上半场只是有两次射门，而且都不做目标。上半场中段，法国后卫颠尼禁区解围失误，踢中今场表现活跃的西班牙翼锋雅马，而被吹12码。奥耶沙巴主射得手，西班牙22分钟打开纪录，半场亦都领先1-0。到换边之后，西班牙在58分钟再次找到缺口，波罗同队友一次漂亮的撞墙之后起脚射破法国门将缅朗的十指关，将比数拉开成2-0。麦巴比之后有两次攻门机会，但都被对方破坏。去到比赛尾段，罚球直接射门就远离目标，队友奥斯文丹比尼在保时阶段禁区劲射亦都过不到斯蒙。西班牙维持胜局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打入决赛，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或者阿根廷。西班牙教练迪拉方迪在赛后说，球队大约4年前确立比赛风格和战术理念，一直坚持至今，今场亦都展示世界最强团队的实力，成为胜负关键。法国就未能够连续三届入决赛，队长麦巴比承认，球队今场无论战术、技术以至整体发挥都未达预期，要勇于面对失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涉及3项附属法例。孙玉涵话，法例星期五刊宪生效，即日会有执法行动，不设缓冲期同警告期。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候强调，要做好城市更新工作，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同安全感。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0: 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五，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提提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723点，升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2点，升18点。美国六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意外放缓，六月 PPI 按年升 5.5%， 市场原先预期会加快至到 6.2%， 五月的增速是 6%， 按月比较六月的 PPI 意外转跌 0.3%， 市场原先预期是零增长，撇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PPI 就按年升 4.7%， 按月升 0.2%， 两者都低过预期。港股连升四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430点，高见24,774点，收市报24,681点，升340点，升幅 1.4%。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收市，高收超过 1%。部分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慢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各个分项数据当中，六月消费和工业增加值都创三个月以来最快的增速，亦都好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说，随着发展阶段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值得关注，又指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变化。由李以琴报道。
3: 内地六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五月跌 0.6% 转为升 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就比五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达到 5.3%。 不过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创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较头五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至到下跌 5.7%。 如果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就下跌 2.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但整体规模仍然非常可观，认为随着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特别是由过去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值得关注。
4: 到底我们这些投资投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质量？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是吧？是不是符合国家的这个大的政策？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速度啊，更为重要。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 房地产方面，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跌幅轻微扩大至 13.6%， 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进一步扩大至 18%， 住宅投资跌 17.8%。 毛盛勇说，政策的成效正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变化，包括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按月连续四个月上升，商品房去库存亦都持续推进。他说，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逐步改善，未来将会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有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香港电

0: 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 人民银行表示，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利率，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内地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大约两倍，少过市场预期。人行预计未来的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表示，早前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是为了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强调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政策利率。
3: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两三天，央行若仅仅开展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的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现阶段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
2: 周兰说，人行公开市场操作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水平，市场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多少判断人行政策取向，认为短期市场利率水平是更适宜的观察指标。内地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00亿元，外电测算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约两倍，少过市场预期，按年减少28%。人行表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放缓，但债券融资明显增加，这种融资结构的改变可能是长期和趋势性，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岸人民币收市创近四个星期的新高，收报6.7711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68个点子，中间价就升至近三年半的高位，较市场预测偏弱215个点子。市场人士说，美国上月的通胀降温削弱联储局加息预期，美元轻微走弱，加上结汇需求保持旺盛，预计人民币延续稳中偏升的走势。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亦都说，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比较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说，全球的体系碎片化，本港具备投资者寻求稳定并且有增长潜力的市场特质，又说上年本港的金融业发展蓬勃并且延续至到今年，认为本港的战略地位正是急速上升。由任浩峰报道。
4: 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左右金融市场动向，金发局主席洪丕正说，国际体系变得更为混乱和碎片化，不过香港前景吸引，因为环球投资者和企业寻求具稳定多元化发展，同时具有可预测性政策和增长潜力的市场，香港是少数具备有关特质的地区之一。洪丕正提到，本港去年金融业表现优秀，亦都呈现多维度，是他从业多年罕见的一年，这个形势亦都延续至今年，他相信属于结构性因素，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常态化有关，并非一时反弹。
5: We at FSDC certainly think this is structural, as we do think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my view,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norm.So diversification, we believe, will be the antidote, and alongside pursuits of solutions which will help investors and corporates reduce single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is regard 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is rising sharply.
4: 有会计师行报告指出，本港上半年新股 IPO 集资额全球第二。洪丕正认为，要关注广度和质素，不可以单睇金额。 副主席冯华健表示，因应地缘政治因素，以往倾向在伦敦或者多伦多上市的东盟和中亚企业，他们现时很多都正在考虑来港上市融资，并且来港设地区总部。

0: 报，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756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1点，升2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有3042亿9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升2.6。XLE 南方海力士71.78，升6.58。腾讯控股474元，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元，升107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3，跌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港元系7.839，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港金報37565元，比上日收市升15元。倫敦金每安士嘅賣出價4064.16美元。港匯指數報101.6，跌0.2。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嘅唔单止系轮廓嘅变化。仲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先先 Fine Art 举行的展览就希望观众透过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质和精神、个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听听他们的创办人冼善文的介绍。
10: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叫做 Form， 个形并非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停地转变，亦并非绝对存在，是一種持續生成的狀態嚟嘅，咁所以 form 咧係一個唔同嘅形態，係流露到唔同嘅精神同埋記憶嘅。
9: 展覽入面有唔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同棄置物製成，包括冼善文利用舊衣架同石頭製作嘅作品。
10: 今次我嘅作品叫 determination， 中文即係果斷或者堅決。衣架係大家都認識嘅一件日常嘅物品。但是平時我們不會想想衣架有什麼好處呢？如果你想想你想像你的衣櫃如果沒有了衣架，那你會有多亂呢？其實衣架是一個要我們做人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講話我怎樣去處理啦人生啦，怎樣去整理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調節啦。但是人生很多東西都不是那麼簡單，有很多石頭就代表了很多荊棘啦、過程啦，但是一定要堅決再向前行，所以始终都可以行到嘅呢条路，所以坚决系好紧要咯。
9: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号，先先 Fine Art。

时间嚟到下周晚上的10:40嘅，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在直播室有陈希瑜喺度咧，陪住大家一路去到凌晨嘅2:00噶。咁啊，冇错啦，平时我都系讲开下昼嘅，而呢一个时间咧，今次喺晚上陪伴大家都有一段时间咧，冇喺戏曲之夜里面为你主持啦。先为你介绍下今晚我哋会欣赏到啲咩歌曲啊？嚟紧嘅20分钟。中左右将会欣赏《落水神仙之仙凡会》，有文千岁、邓碧云的歌声。而去到11:00，我哋会欣赏两首歌曲嘅，包括有龙冠天、殷秀儿主唱的《白蛇传之合拨》，另外仲有一曲梁汉威、蒋文端主唱的《文成公主雪中情》。去到凌晨啦，带嚟有阮兆辉、尹飞燕主唱的《何文秀之桑园会》。仲有一曲有钟文山独唱的《楚江秋》。去到凌晨1:00-2:00，大家将会欣赏到潮剧啦。继续为大家播放咧，有洪平为你介绍的《春草闯堂》噶。先为你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啦，就是《落水神仙》里面《仙凡会》的一段。咁喺《落水神仙》嚟讲咧，好多唔同的版本。而我哋嚟紧欣赏呢一个咧，就是由庞秋华赞曲的唱段嚟噶。带俾大家呢一曲有文千岁、邓碧云主唱的《落水神仙之仙凡会》。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文千岁、邓碧云主唱嘅《落水神仙之仙凡会》。时间咧嚟到晚上嘅10:59，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报道，稍后继续会有陈希如为你主持《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拉了五个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消息说被搜查的两间书店是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两男三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五个人正被扣查。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五就新例系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还是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同咳，到诊所求医，同一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说，香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美军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说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97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8.52美元，卖出4,060.62美元。在天气方面。

0: 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戏曲之夜。

晚上11: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凌晨的2点钟噶。继续为你播放的歌曲咧，喺呢一个小时里面，将会有龙冠天、殷秀儿主唱的《白蛇传之合伴》，然后有梁汉威、蒋文端主唱的《问城公主雪中情》。喺到凌晨零时到凌晨1点钟，带嚟两首歌曲，将会有阮兆辉、尹飞燕主唱的《何文秀之桑园会》，然后有一曲由钟文山主唱的《楚江秋》。凌晨1点到2点钟，将会有洪平为你介绍《春草闯堂》的唱段噶。依家嘅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嚟紧要为你播放呢一曲啦，就是《白蛇传》里面我哋可能比较少听到的一段，因为咧有时我哋喺断桥，即系相会，即系讲紧白素贞同埋许仙重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嚟到一个结局，又或者咧就去到佢哋士林祭塔啦，即系白素。和他的儿子再会的一个唱段，反而合拨这个部分少一点在舞台上演绎出来的。请大家一起欣赏这一段，有龙冠天、殷秀儿主唱的《白蛇传之合拨》。

犯下了你，一直心烦意乱，莫非是照料娇儿疲劳过度？啊，今日是我儿离月，且待我为他梳洗，换上新衣呀！

0: 又怕惊动和平呀。哎呀，娘子啊，你照料士林一夜未睡，何故如此早起呀？
1: 官人，今日乃我儿离月之喜，亲友即将临门，你看为妻还未打扮更衣。
0: 士林儿呢？
1: 啊，还在床上熟睡。
0: 我儿是吴家千里驹，待我抱他起来。

0: 娘子啊，看你鬓发蓬松，如何拜祭祖祠呢？且待为夫为你梳妆，插大切代母之钗，再衬上一枝红梅，方显你容华百媚啊！
1: 此钗珠花艳翡翠，宝叶淡金琼，当是价值不菲。
0: 娘子啊，此钗出自浮陵大龟，其甲可卜，其圆可猜，其能驱邪除魔，更可预兆未来，故而世号灵钗。你看此钗功巧而艺异啊！
1: 果真有此权能。
0: 娘子啊，一来你食不甘味，睡不安寝，故而扣下此钗，好待你安神定意啊。

0: 上之利汗，何以天际飞来，金钵闪闪生辉，令人目然。莫非又是法海他？
1: 法海，你多番与吾作对，硬要分拆我恩爱夫妻。你步步天经，规为地义，你如何面对朗朗乾坤，慈悲佛祖？
0: 法海，你个秃驴！

0: 在你头上飞动，你要小心才是。
1: 干人，金棍已在你身后回旋，你快快闪避吧。
0: 贤妾不用惊慌，待为夫将他。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龙冠天、殷秀儿主唱嘅《百蛇传之合拨》，带嚟有扬声赞曲。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

0: 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1:35，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你收听紧嘅系由陈希瑜为你主持嘅戏曲之夜。嚟紧我哋欣赏嘅呢一首歌曲咧，系《文成公主雪中情》啊。咁啊，当中嘅主角咧，除咗有文成公主之外，当然咧就有松赞干布啦。喺呢一个唱段里面就系讲到佢迎接文成公主咧入藏噶。咁因为佢都系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一个背景啦，咁所以当中咧嘅选曲咧都系有一种即系比较跳脱啲民族气息嘅感觉比较浓厚嘅。而我最中意咧就系佢临尾用上咗《康定情歌》啦，唔知大家咧听到个旋律之后会唔会咧都会跟住一齐哼咧？一齐欣赏呢一曲咧，有梁汉威、蒋文端主唱嘅《文成公主雪中情》。

0: 西藏红花酒啊，
1: 西藏红花酒
0: 是商人灌以此酒敬献初来客，便可解其思乡之苦。公主请啊，
1: 大王请啊。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蔡显芬赞曲，由梁汉威、蒋文端主唱嘅《问圣公主雪中情》。
1: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2: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晚上11:59，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继续由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日嘅节目噶。我哋准备听一节凌晨零时嘅新闻报道，稍后继续喺戏曲之夜为你播放两首歌曲噶。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郑浩。

0: 警报道新闻。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智邦兴业话，在宏福院大维修之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申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话，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若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以相差过万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都有七成计划最高投保年龄为八岁或者以下。消委会提醒，选购宠物保险应该综合考虑所需保费、不同年龄和医疗情况之下的保障效果等，以评估计划是否切合自身需要。书展，香港书展昨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学生和妈妈一同到场，带备500元计划购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行书展。亦都有首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意带了行李箱，预算花费过1000元买书，并且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说，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一至两成增长。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家中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2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55美元，卖出4043.35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多谢你在2026年的7月16日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继续有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晚的节目噶。嚟紧嘅呢一个钟头里面，为你播放有阮兆辉、尹飞燕主唱的《何文秀之桑园会》，仲会有一曲由钟云山主唱的《楚江秋》。去到凌晨一点到两点钟，将会欣赏潮剧啦。继续有洪平为你介绍《春草闯堂》嘅唱段。呢、这个时候，请大家一齐欣赏啦，有阮兆辉、尹飞燕主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

文道娇妻被贼引桑园，我未复出游，方寻妻绝桑。恨恶白相欺，情冤遭劫，以为身须显贵，爱侣难寻意。因闻我妻实未从奸，暗在桑园隐迹，先谋镜缘差合，再去捉贼锄奸便是。

蓝鹰万手。哎呀，他把桥板抽去，如何追得及呢？啊，莫非我错认村姑是外妻？但系举止相貌确是蓝鹰，若是蓝鹰，因何一见我转身奔逃？这是何道？

惊号啸男英，檐下有窗待吾一望至得。睇啦，窗太高添，哎，唔怕唔怕，有嚿石啊！唉。

能再后，不能再后。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四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同你讲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嘅。我哋继续咧要欣赏嘅呢一首歌曲，有平喉嘅独唱曲，带嚟有骨子康唱家钟文山主唱嘅《坐江秋》。

0: 欣赏过骨子康祥的钟云山演绎的《楚江秋》，时间呢来到凌晨零时59分，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稍后听过一节的一点新闻之后，会欣赏到潮剧的。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后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是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

0: 內容的影響。孫東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議員質詢表示，政府在考慮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聯網使用或內容的措施時，需考慮包括對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發展、對創科生態和相關產業的影響、社會整體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慮實際執行和監管的可行性。國際經驗顯示，即使訂立網上安全的相關法律，在實際操作上要有效並且取得適當平衡，仍然面對挑戰，包括如何識別用戶年齡、跨平台和跨境服務的執法可行性等，需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形成清晰共識，政府才有足夠基礎制定較具體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承诺在自己去年一月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能够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他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问片段之中又表示，原本以为俄乌战事早就应该结束，对他来说本来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路透社引述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报道，普京拒绝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的呼吁，并且可能升级这场已经持续五年的冲突。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在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在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当地传媒近日报道，多人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他们以色列人的身份，使用其他国籍身份文件参与网校营运，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未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亦都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48点，升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64美元，卖出4,038.15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 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6: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5: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11: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12: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13: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1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15: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7: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5: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21: 出咪出？
20: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21: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20: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35分，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点20分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21: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20: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22: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3: Winky 黄建仪，由女子组合5变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22: 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三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方式，继续个大家播送调节虫草窗灯。上火做高，虫草来到宫灯，抬到宫灯之上，杨夫人拔虎还惊，欧知府出言虎视，背门口镜，就爱将石门厅拍死。眉急光头，虫草窗上宫灯，假行小姐之名抬心换。

0: 会叫释蒙听，要认释蒙听是相互的高压，吃的奥地好如诺山一定左右为人，想把各相压又不敢得罪李宝上座，只好借口爱车梦相随再定了。老医师古的奥地好为正式冲草的话，就带于弹王相互见小姐夹弹冲草，又弹卡乱迎枪，四蒙厅又定到乱迎枪，李书贵又弹定珠江秀内迎枪，欧地虎又林金花迎枪。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冲草窗灯。
1: 明爱五毒，吓死明了。
2: 贤弟，靠这事。
1: 哦哦哦，

错啊！我讲这，我无差错，凡我这人接话，何乐何干？更加像是家乡，真真万无王法，也不等地，谁必王正好友，那王庙的

0: 讲些不用听啊，是啊，
1: 明明
2: 哎呀，哎呀，公主是多送食长花的不才写字啊，
0: 管好讲些不用听，
2: 什么啊，管啊，那讲些公主如何防落，
0: 从严丢派，
2: 只怕不能从严，也不能丢派，
0: 何为战将，
2: 你是做朝廷之官，他是做公务之官，哼，应过强来计较的，计较的什么？朝廷官、国务官啊！
0: 是呀、啊，小小丫头也敢管这两代的事？
2: 哼，误会是良相，何必难而归？虽是丫头，一记胖子也晓得贴着，我独这好头胖，总之多晒阳户做的好事，我当真白无管。人未请咩来，喜里未冷，人心百姓皆苦良听，何事听？你发无事，为民兴旺哈！
0: 放肆！
2: 主了，皇爷定是他用你这丫头来当交际哈！丫头讲正言，无理通行的，无理从不人恨，丫头就不能说话么？
0: 这好耍，咱按啥命？
2: 哦，谢命，我独自是，他不是谢命，还给哪一命么？
0: 管我问听，他是谢泽公子。
2: 问听为给哪报仇？皮里可用？
0: 皮里可用？管我烂掉！
2: 不错。

0: 什么事呢？
1: 不是亲戚，谢家叫我来伺候事。
0: 哈？是亲戚？
2: 何亲何戚？谁无讲过？我铁人长官的你哟。
0: 是啊，这孩子来给兄弟，何见忙难事情，搞不相当。
1: 哼，是未必，这也听过。
2: 你这转笔真是可恶！我来问你，是不听是谁的？

0: 你从东条盖。
1: 这公子家在。
0: 谁啊？
1: 谁不是公子？也当公子差不多。
0: 当公子差不多。
1: 是什么人？是。哎呀，这如何说起呀？
0: 是什么人？快说。
1: 是。是是是，是你家死丫头生下来的。好低物，不要踩他，你直动心。
0: 庄主，加油啊！奉替大兄，将士闻听。
1: 怕不敌？
0: 住口！为何怕不敌？
1: 他是什么人？
0: 快讲！
1: 是李虎公呀！
0: 是哪个？
1: 李虎公义呀！
0: 公义呀！公义呀！哎呦！我这条命啊，哎呦，哎。

0: 大呀瓜，我是好
1: 瓜，不土瓜，你家呀到底喂，发是听到你的喂哈，
0: 这两天我的礼物喂，
1: 哎呀，今天瓜瓜想不起来，是到处拼嘛，踩过来。

还给

0: 日夜不杂，不停将车维护，太规则，车面相随，两话维持。
1: 莫非有心无病？
0: 哎呀，为这养家，不退工作过久，今时光里户，我的不歇心。
1: 哼，你不光的女，太崩乎精。直至保健快乐这地户能有机器为业恢复
2: 遵命
0: 奉上
3: 哎呀
4: 大人之水哎呀大人啊还怕什么啊
0: 哎呀是门厅若是地户高压还可以送水吹酒只怕这丫头眼恶不净或是心肝头破折盖他不是因为邪心
4: 哦大难不如把野党除草搞相互烫盖合适
0: 我错了

0: 春草乐皇不早回噻。
1: 我
0: 大嘴，乐土熬卡好，
1: 乐有大。

0: 事，少怪事。
1: 哼，那是你，那就睡着啊。
0: 喜乐等当年轻，上坡而哭我当早。
1: 除夕我逛街，不过明天就才来。
0: 不冷不冷。
1: 哎呦，一天家在一天人，做爹长在天龙人。哎呦，上坡不天流啊。
0: 爸爸爸来做爹。什么事啊？
1: 他家不能家了啊！
0: 经经多事不能家，也别看口家。
1: 不能家就是不能家。
0: 老什么把戏？故意欺骗本户。
1: 什么欺骗？
2: 我那那乐金错给，我是卡口会去。
0: 不能不能。
2: 哎呀，这也不敢，我那乱出事故。
0: 阿姐。爹娘了做卡好
1: 这哎呦每当因替我过节心跑爹爷的糊涂话我都办法对付你
2: 我的我那你看见爹就无法做吧
1: 好好端的啦那看见爹我做到了相互这爹娘我谢谢和乐相比
0: 好乐家人家的谢谢听我就感恩尽了虫草回回去做回回去做
1: 什么虫草虫草别称呼做虫草多谢你
0: 好好好虫草多谢你啊

0: 为何不想体会，就要开进去。
1: 哦，还要塞进去，好，我就塞进去。
0: 不敢不敢，你听我说的，这当进去，
1: 要是当进去，
0: 是呀，要不这当进去，无事无弊。
1: 何事何弊？我写点来相互猜忌，无客会议。
0: 生了生了，就请大姐开口禀明，
1: 这就对了，这就多谢。

0: 红色空带定你哟，
1: 抓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卡乱邓道人邓丁珠江秀内林金花组成的调节冲草创灯。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时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1: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
0: 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2: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3: ，Happy Happy Happy！
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5: 我是黄英九生活中学的陈守一，最大得着就是认识成班 friend， 在这个旅途里面要做两份作业啦，从中我们就做很多交道就 friend 了啦，希望回到香港都可以这么 friend。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立法会首读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表示，因应国务院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因此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时间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今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寻日亦都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

0: 欧盟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这样做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協議將會加強對跨境勞動者失業保障、養老金等權益的保護。歐盟與直布羅陀之間亦都將會建立關稅聯盟。伊朗前總統艾哈迈迪內賈德的辦公室發表聲明，否認有報道指他被軟禁以及與以色列情報機構存在聯繫，批評有關報道內容失實、荒謬絕倫，屬於虛構情節，企圖利用當前伊朗的敏感局勢來混淆公眾輿論，對整個伊朗民族進行心理戰。艾哈迈迪內賈德在2005至2013年擔任伊朗總統。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報導，以色列情報機構曾經與艾哈迈迪內賈德取得聯繫，並在美國與以色列針對德克蘭的首輪襲擊發生之後，將他轉移至一處安全地點。他隨後離開有關地點，並且被伊朗方面軟禁。美國和以色列都未有公開證實有關報導內容。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674點，升1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0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03，人民幣6.76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69美元，卖出4068.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喺度啊，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揀嘅歌曲有阵间3:00至4:00嘅钟头啊，《红楼金井梦》呢套长剧入面咧就系宝玉访香环嗰个唱段，咁平时大家可能听咧就系唱片版本，呢个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应该一个筹款活动嚟嘅。有范哥何非凡繼續演繹呢個假寶玉啦，而有寶姐李寶瑩演繹呢個金磚嘅。另外喺嗰個鐘頭入邊嘅另外一曲就係嚟自呢一個唐宋風雲呢個組曲入邊重逢劫後花嘅唱段嚇。呢、這個唐宋風雲呢個組曲咧係廖玉鳳所撰寫嘅，我記得係嚇撰曲。咁咧就係、是、冇錯，即係查到啦，係廖玉鳳嘅。咁咧就我揀咗《重逢劫後花》唱段，有新劍郎同埋張靜文啊，分別演繹呢一個桃谷同埋呢個秦若蘭嘅嚇。咁啊，陣間大家又聽呢首曲啦。4:00至5:00嘅鐘頭有《放培恨別》啊。亦都即係《美哉少年》嘅下卷，有呢個版本係彭志權曾慧版本嚟嘅。咁另外咧就有一曲係《光緒王之瀛台怨》，係長歌三百師曾同埋崔妙之兩位所演繹。咁至於呢個鐘頭，即係嚟緊呢個鐘頭咧，為大家預備咗嘅歌曲咧，就係、是、有稍後有吳千峰、陳浩球嘅《真如別妻》啦，另外有。鉴哥罗品超同埋邵昆仑唱嘅《五郎救弟》，《五郎救弟》我哋都有几个版本啦、啊，咁但系少听嘅就系呢个罗品超、邵昆仑嘅版本。我今晚拣呢首曲也有个原因，阵间同大家讲多几句吓。唔似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夜夜年年》啊，《近梦平赞曲》嘅游吟者吴剑辉同埋师姐白雪仙呢一对好拍档所演绎。咁呢一首曲特别嘅地方，我拣嚟咧就系、是、因为唔系才子佳人嘅歌曲嚇，任姐演繹呢個咧就即係極少演繹嘅呢類角色，個尋芳客嗱個背景係比較係比較現代啦，咁啊當然唔係講今時今日啦，係指呢、這、一個八年抗戰嗰個亂象啊，個戰亂嗰個時期嚟嘅。而仙姐演繹咧就係、是、一個係劉鶯賣笑嘅婦人，咁啊因為呢個日寇侵華咁啊令到佢夫屎。孤病而餓，所以咧要出嚟咧就係、是、賣笑，咁而遇上飲者演繹嘅呢一個尋芳客，咁、那個結局又如何咧？我哋又一齊嚟聽下呢個曲嚇，咁我覺得個結局都好有意思嘅，咁我哋聽個曲先啦。呢、這、一、個、曲就係夜夜年年啊，《近夢平讚曲》嘅，大家一齊欣賞。

0: 咁我想一直舒云，敢问前头多少啊？因为爱你如花美貌，睇太了调。
1: 你啲系有意非花，而家转眼又有乜紧要啫？你惊你会难为我哋咩？
0: 你生得几娇啊？

0: 跟夢平所撰寫嘅呢曲《夜夜年年》啊，由任姐任劍輝同仙姐白雪仙組合嘅角色咧，就比較係與別不同啦。一個尋芳客，一個賣笑嘅婦人嚇。咁我套用翻入邊一啲曲詞，我覺得好值得思考嘅咧。就譬如佢話：好青年應該勵志圖強啊，唔可以把前程忘了啊，要若心猿機意馬，各岸飛搖回頭。头未晚啊，咁啊业障会全消。而依旧残灯照呢个蛋角场，就寒雪耀，冷光影里遥遥。受邀人更惨笑，妻鸦叫耳边风，引带凄凉笑。呢啲亦都带出呢个战争带嚟嘅祸害吓。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24半钟啦。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跟住落嚟呢曲系李真如所撰写嘅《真如别妻》吓，《真如别妻》咧就系由仔哥吴千峰同埋球姐陈好球所演绎嘅。佢个故事系咁介绍嘅，佢话本来系太子嘅真如啊，因为卷入宫廷政变咧，被逼贬为僧人。离宫之前咧，向妻子诀别嘅二人恩爱一朝割断，离别依依。真如只好拜空海为师，喺佛门苟延残命，一心修法，就系呢一曲《真如别妻》嘅介绍，我哋一齐听一下仔哥吴千峰演绎嘅真如太子，而啊求姐陈老求演绎佢嘅妻子，由李真如即系李居明所撰写嘅呢一曲，一齐欣赏。

0: 系难不叹情倾。
1: 去系，去系，我情。

聽過一曲是李真如，即、就是李居明所撰寫的《真如別妻》，由仔哥吳千峰和球姐陳好球演繹的。聽過之後，時間來到凌晨兩點四十四分半鐘。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的，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在26至29度，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的。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周末至到下個禮拜初仍然有幾陣驟雨嘅。而家温度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9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跟住落嚟呢一曲《五郎救弟》，咁大家可能聽過好多唔同嘅版本啦，但係呢個版本比較少聽，特別揀咗係阿鑑哥羅品超同邵昆倫演繹嘅，因為7月15日係鑑哥嘅忌辰，我特別揀咗呢一曲啊。而鑑哥啊文武相傳啊，佢喺2002年以90歲高齡啊喺香港登台演出，俾健力士世界大全認定為世界上年齡最大、表演時間最長嘅藝術家。一齐听下呢一曲吓，《五郎救弟》，罗品超、邵昆仑合唱。

0: 我不知有家，不知有娘，不知兄弟，不忠不孝，给我母亲你杀。
1: 飞娘五郎又怎样呢？
2: 乌兰啊，乌兰，乌兰，乌兰啊！
1: 大师，一路睇杨五郎，你就哭伤起来呢？
2: 各有心事，
1: 杨五郎到底如何呢？

0: 公又怎样？六郎一在三关遇外寇，二在朝中把奸防，三在家中侍奉母，尽忠尽孝世无双。杨家兄弟都算他好了，
1: 哦，算他好了。
0: 七郎又如何？七郎是。

0: 台山上呢，我奉了梁臣之命赐了洪杨董佢先父骸骨，现在此处拿去一观。
1: 哎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拘捕五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消息话，被搜查的两间书店是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之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两男三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五人正是被扣查。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

0: 國家發展改革委緊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幣，支持吉林做好應急恢復。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時候強調，當前正是處於防汛關鍵期，要求各有關方面樹牢底線思維、極限思維，密切關注雨情汛情和颱風形勢，深入細緻展開風險隱患排查，紮實做好防汛抗洪、搶險救災等的工作，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英國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脅槍殺改革黨領導人法拉奇，被倫敦警察局拘捕。每日電訊報報導，涉事男子在5月英國地方選舉結束之後，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發送威脅訊息，說如果對方獲勝，將會向對方的頭部開槍。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發布有關改革黨選舉成績的貼文下，作出類似的威脅。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且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会继续调查，并且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的设备。法拉奇说今次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平台威胁主动采取拘捕行动。他說近年曾經多次就類似網絡威脅報警，但是警方多次表示有關言論未達到立案的標準。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95點，升8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62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0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0.49美元，賣出4061.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晨嘅3:07有多啦，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头先都介绍过啦。我系指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啊，丁家双都讲过咧，就系呢一曲《红楼金井梦》嘅长剧嚟嘅。原本啊，《红楼金井梦》系长剧嘅叶绍德所写嘅。咁我而今日拣咗咧就系《宝玉访香环》呢个唱段。原本就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啦，佢哋开山演嘅。咁而家呢个一个现场筹款嘅录音嚟嘅。由我哋香港电台拍和，但系有个资料就冇讲话系乜嘢嘅场合嘅筹款啊，咁但系就系由我哋电台嘅乐队拍和啦。红楼金井梦呢一场就系、是、唱段就系宝玉访香环啊，就系、是、指咧呢一个金钏啊，金钏咧就系、是、当贾宝玉嘅母亲王夫人喺屋入边午睡嘅时候咧，丫鬟金钏就喺个旁边，咁啊因为烈日疲惫咧，就昏昏欲睡。贾宝玉咧嚟到见到啦啊，心生怜爱，趁住王夫人熟睡咧，上前同金钏咧喺度啊搭讪啊调笑吓，咁啊互诉心诉添噃吓，咁啊劝佢咧食咗一粒香雪润樽丹，咁啊提议一齐去花园游玩啊等等嘅唱情嚟嘅，咁我哋一齐听下呢曲啊，由范哥何非凡演绎嘅贾宝玉，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金钏，呢个系《红楼金井梦之宝玉访香环》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拍和嘅乐队拍和咧，咁啊应该系我哋电台嘅独有版本啦，系咪？大家一齐嚟欣赏啊！

0: 金珠，嚟啊！嚟啊！唔怕你，嚟嚟嚟！哎呀，金川，睇下你身老弱似，冷战星眸，阿爷都问心难过。既是色欲有心，莫叹护花无力。啊，不若咁啊嗱，待我亲娘醒来，我就请求她拨你去服侍阿爷。一来你又不用受怕担惊，二来我又不用朝思暮盼啦。
1: 二爷，小婢多感二爷怜惜，只恨愧无以报啊！纵使今生难结草，愿求来世可含啊！
0: 哎，今生都未了，又何必谈及来生呢？嗱，你睇下，花重蝶舞，柳岸莺鸣，正是大自然景色无边。唉，何不趁我娘亲浓睡之时，你陪伴二爷四围游览啊？好嘛，
1: 正是此身空在夫人侧，无奈腿儿已半。

0: 你睇下几靓。
1: 二爷，你睇下，花香鸟语滴愁烦，水秀山明一望间。
2: 娟娟山是微风聚，

金川，嗱，得欢愉处且欢愉，何苦当此明媚风光，惨绿愁红，自伤身世呢？你莫

0: 脂粉从中，宝钗姑娘善解人愁，黛玉姑娘深知人意。
1: 嗯，
0: 二爷你又何偏惹我呢？
2: 唉，咁你即系怨我啫。
3: 否啊，二爷独爱梅花冷，不恋琼枝共牡丹。
0: 二爷，
2: 嗯，
0: 你对月却谈星暗淡。
2: 嗯。

0: 吧。
1: 虽未至一朝主催，把空牙盼。
0: 我恨难否复，命肝胆。

小丫头都有多鬼马喎，但系金川阎罗亦颇有利，欲破凡例，嗱。

0: 听嘅呢曲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由我哋香港电台粤乐队拍和嘅叶兆德所撰写嘅长剧《红楼金井梦》入边宝玉访香环嘅唱段。呢、這个版本系反哥何非凡拍宝姐李宝莹嘅。
1: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2: 我系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嘅。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1: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时间嚟到凌晨嘅3:33啦。天气方面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在26-29度的，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又是那句带领把遮出街呢稳阵啲。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嘛，现在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廖玉凤所撰写嘅组曲吓，《唐宋风云》，我拣咗咧就系呢个重逢劫后花嘅唱段，佢唱情介绍咗，咁都系十国嘅时候，宋学士屠谷程婴出线南唐，隐有图谋，李后主孔堕曹谷嘅任政咧，清病不见啊，并暗显名记秦若兰未知，若兰假扮驿馆丫鬟，赞得屠谷定情词风光好一绝。第日若兰喺筵前歌舞风光好，屠谷假道学被揭，收得弃籍而逃。若兰此误害了过郎，马上追屠谷，乞其缘由嘅。我而家听呢个版本咧，系田歌新剑郎演绎嘅屠谷，同埋张正文演绎嘅呢一个系秦若兰啊。我哋听呢一个系唐宋风云之最重逢劫后花，即系秦若兰追翻屠谷嘅唱情，廖玉凤赞曲。

0: 听嘅呢一曲咧，系廖玉凤所撰写嘅《唐宋风云组曲》吓，呢一个重逢劫后花唱段啊，由新剑郎同埋张静文分别演绎呢个陶谷同埋秦若兰。有机会咧就播放埋呢个上卷咧《醉写风光好》同大家分享。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承诺在自己去年一月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能够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他在福士新闻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问片段之中又表示，原本以为俄乌战事早就应该结束，对他来讲本来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路透社引述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报道，普京拒绝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的呼吁，并且可能升级这一场已经持续五年的冲突。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

0: 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这样就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協議將會加強對跨境勞動者失業保障、養老金等權益的保護。歐盟與直布羅陀之間亦都將會建立關稅聯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658點，升15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2點，升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幣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18美元，卖出4,058.6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越精彩啊，戏曲天地可以尽享好威严。
1: 凌晨的4:08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点解双先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一曲呢，是来自陈冠兴所写的长剧《红梅记》入面的方培恨别的唱段，又叫做《美哉少年》的下卷。咁我哋电台咧都有两个版本，我记得吓。咁另外有一个系辉哥阮兆辉同阿凤姐南凤嘅版本啊。咁我而家拣嚟呢个就彭志权同埋曾慧嘅版本，大家比较少听到嘅。咁彭志权演绎嘅就系培宇啊，或者培信兴啦，叫吓。咁而曾慧演绎嘅就系李慧良啦吓。咁呢一个《方培恨别》嗰个内容，主要就系李慧良因为赞咗呢个培宇一句啊，美哉少年就俾权臣假似道咧就杀害啊。培宇收尾啊被软禁喺贾府嘅红梅阁，李慧良阴魂不散啊，得知假似道咧想密谋杀死呢个培宇，于是显灵现身，咁啊不顾自己魂飞魄散危险，毅然撕开密室，释放咗培宇。咁啊，两人咧喺月下执手痛诉衷肠，感叹命运多舛，生死有别，最终系依依诀别，咁所以有呢个恨别嘅唱段。咁啊，上卷《美哉少年》咧就系放培噶，咁而家我哋先听，今晚听啦，呢个就系下卷，就系放培恨别啦。我哋一齐欣赏彭志权演绎嘅培宇，曾慧演绎嘅李慧良，陈冠兴写嘅《红梅记》入边放培恨别嘅唱段。

0: 哎呀，
1: 空头远去陪落莫呀
0: 哦，空头远去了。

0: 为娘，可有娘家呢？
1: 春轩早知已无家，
0: 咁京城可有亲故啊？
1: 无依。

0: 将你细看，你系花容月貌似天仙啊！
1: 天仙，君细看我，我可是人啊？
0: 可是人？哼，真系问得奇怪啦！你唔系人，又系乜嘢呢？你不单只系人，还是美人、好人啊！

在西湖骂贼，我赞了你一句美哉少年，贼兄闻之回府将我

0: 谨记，再问一句，兄归何处呀？
1: 呀爸，半闲堂上情间上，苍茫人海任偏返。
0: 哦，如此说，我随兄去呀。

0: 嗱，听呢个唱段系陈冠希所撰写红梅记长剧入边啊，方培恨别即系美哉少年下卷嘅唱段，呢、這个版本系彭之卷、曾慧分别演绎呢个培宇同埋李慧亮啊。咁至于美哉少年嘅上卷咧，我就安排下个礼拜嘅月夜月精彩节目入边同大家分享，喜欢嘅听众就唔好错过啦。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1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噶。初时雨势有时系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3: 我系黄永九生会中学嘅陈秀一，最大得着就系识咗成班 friend， 喺呢个旅途入面要做2份作业啦。咁从中我哋就做好多交道，就 friend 咗啦。咁希望咧翻到去香港都可以咁 friend 啦。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制作。

呢首歌曲咧系《光绪王瀛台怨》吓，由长歌新马施曾演绎呢个光绪王，同埋崔妙芝演绎嘅呢个甄妃。咁啊，讲光绪王被困瀛台咧，得到太监嘅提示。咁佢咧就系、是、自己又扮埋公监啊，扮埋太监咧，就去到呢个北三所嗰度咧，就去见啊甄妃嘅。咁啊，所以其实呢个唱段由瀛台怨一路带到去北三所，咁咧就系、是、一个好精彩嘅演绎啊！我知道我哋都间唔中啦，唔系都常常噶啦，喺我哋戏曲节目有播放。但系越夜越精彩时段，都好耐冇听过呢个唱段，所以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吓。光绪王瀛台怨，新马师曾崔妙芝主唱嘅。

三更敲罢万愁哀，立句成灰泪满腮。忧国伤事念粉黛，正系寡人空负一个帝王床。

0: 皇上，又能伤人的无谓长嗟短叹咯。
1: 你唔知啦，得日孤王为思念珍妃，真系恨不能化作粉蝶绕妆前，我去撕毁嗰个妻女粉黛啊！
0: 有办法嘅，皇上。
1: 咩办法？
0: 除非你扮成公监，以掩饰老佛爷嘅耳目。
1: 系
0: 奴才半家同我北三所。
1: 系系。
0: 至于讲到把风嘅责任，
1: 点啊点啊？
0: 自有奴才嘅。
1: 好啊。好啦，今晚夜访真。

0: 王夫换，叫真儿。妃子啊，妃子，做咩？
1: 所谓隔墙有耳，千祈唔好咁叫啊，皇上。
0: 啊，系系，妃子啊，你。

皇上驾到啊，待臣妾恭迎圣驾至得。咦，皇上又怎会这般打扮的呢？哼，我明白了，奴才，你胆敢欺骗哀家，可知有罪啊。

0: 原来真是皇上喎，等我即刻接驾咋。方才冒犯圣君，望其恕罪。
1: 妃子起嚟，不知不怪，不知不怪。
2: 真主子啊，你快啲接驾进宫啦，奴才自会在宫外把风噶啦。奴才告啊退。
1: 咦，妃子？乜你好似清减咗咁多啊你？
0: 皇上，你又何尝唔系清减咗呢？
1: 我啊，我咪就系为你咯。
0: 咁你又何苦呢，皇上？

都莫负团圆月，同后并的头发，非止你奶奶。

0: 我请。今晚空见月圆人一别，凄然无语。
1: 听过新马师曾崔妙芝的这曲《光绪王瀛台怨》，今晚的节目到此为止了，又拜拜。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一名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前日发烧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是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当地传媒近日报道，多人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他们的以色列人身份，使用其他国籍身份文件参与网校营运，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未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亦都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2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

0: 为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08美元，卖出4062.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朝嘅骤雨为本港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5: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4: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6: ，Happy Happy Happy。
7: 说话之道，亦都系为人之道，亦系人品。人品唔好，满口都系闲话坏话，令自己嘅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8: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同点样嘅人交往，亦都系一门重要嘅课题。
7: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对不起，我爱你，我哋有黎明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会不会已经遗忘了的一首歌曲，我们有叶倩文的《为何》。好，咁啊，讲下今日日子先。日子嚟到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3，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嘅。今朝咧有把沙沙地、吵吵地声音嘅陪陪出现，希望都冇影响你今朝嘅心情啦。希望有好歌都令你开心快。

刘德华再会了。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今早嘅骤雨为本港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嘅雨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嘅。刘德华嘅再会了之后，我哋有陈慧娴嘅歌声。落雨听翻一啲同雨水相关嘅歌曲几次。是啊，有时都分不清究竟是雨是泪。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控烟新例在四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咩困难呢？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咧啱啱发出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嘅。
5: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张学友情已逝，再次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啱啱发出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提提你，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今日咧都系有啲风，有啲雨啊。所以呢记得带返把遮，或者适当嘅雨具可以挡下风挡下雨。跟住我哋有林志美嘅歌声感情的段落。

古巨基爱与性，有时真系做一只如果即系得主人好喜欢嘅猫猫同狗狗，可能真系好幸福嘅一件事。你睇下而家啲猫猫狗狗，真系可以比咁比得上话，比人仔更加爱啊啲主人系咪？真系万千宠爱咁样在一身。爱与诚，我哋有古巨基嘅歌声之后，我哋有卫兰嘅歌声。

好，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

侧田命硬。再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在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之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两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以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三较早时的第一轮90分钟行动之中，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亦都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会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表示，是美方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方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谈判，目前没有谈判计划。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0: 带嚟骤雨。今朝嘅骤雨为本港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940米；山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6，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81美元，卖出40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变变变，又变变变。
7: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个谈上镜嘅佩佩咧，就系为大家主持嘅。咁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6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3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嗱，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系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继续会就住肺癌同大家讲解一下噶噃。这个时候我们有杨千嬅的歌声。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带俾大家好多临床肿瘤专科嘅知识嘅林格岸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林医生啊，上集就讲紧肺癌嘅一啲特征，即系譬如讲紧咳嗽啦。咁除咗咳嗽之外，即系仲有喘气呢个问题啦。咁嗱，我哋都讲肺癌，大家都觉得好直接有挂钩嘅就系即系食烟啦。咁、会唔会我哋就咁望落去，烟民系比较男性系居多，咁会唔会嗰个叫发病嘅比例系男多过女嘅咧？
1: 系啦，肯定就系男性系吸烟比例又多啲啦，肺癌个比例咧亦都高好多。咁所以你睇翻香港嗰个情况，亦都系咁，一年其实5000多个肺癌病人咧，其实大部分都系男性嘅。
0: 佢哋嘅年龄系咪都系年纪大啊？定系唔系后生都有机会嘅咧？
1: 嗱，虽然我哋都好多时听到话有啲后生患肺癌嘅病人。或者你即係前排我哋都講過，咁有啲後生啲嘅明星都會因為患上肺癌啦。咁但喺香港其實主要患肺癌嘅人都係年紀大啲嘅，一般講緊發病年紀去到50-60岁以上，甚至年紀再大啲咯。咁同其他病一樣，都係一啲年老嘅病人會多啲嘅。
0: 即係年紀大嘅朋友，如果患呢個肺癌，係咪即係冇後生嗰啲咁容易可以治癒？定係唔係？我哋講緊都係一刀切，無論佢年紀大同年紀細，其實都冇乜分別嘅咧。
1: 年紀係其中一個我哋參考嘅。嘅狀況啦，咁但係你知道，大家一樣都係70岁嘅，咁有啲都好 fit 啊，跑山馬拉松，又渡海泳都得噶嘛，有啲可能60岁就已經謝謝地咯，咁即係年紀都係我哋會參考，咁但係最緊要都係睇下佢有幾 fit 啦，咁咩叫 fit 呢？通常我哋講你最起碼要照顧到自己啦，自理能力係好啦。第二就係冇乜一啲長期病患，譬如話心臟病啊、糖尿病、血壓高嗰啲咁嘅問題。咁另外就會抽血啦，睇下你啲肝腎功能各樣嘢。咁簡單嚟講咧，有呢幾樣比較容易評估嘅參數咧，我哋就可以講到個人 fit 定唔 fit 啦。咁 fit 啲嘅人係著數啲嘅喎 ，fit 啲嘅人，我哋譬如話做一啲進取啲嘅治療，譬如做手術又好，一啲好高劑量嘅電療啊，或者一啲好強嘅化療咧，佢哋接受嘅能力會高啲啦。就算接受完有副作用，佢哋頂得住捱過嗰一關個能力又會大啲嘅喎，甚至話之後復原都好啲。咁所以好多病人，我哋見到都唔少，或者你身邊都有啲病人啊。哎呀，我哋都唔知點解嘅，我又唔食煙，又唔飲酒，作息又定時又食。
0: 點解偏偏係我咧？咁
1: 點解偏偏係佢咧？咁第一，你數據上4个男人4个女人喺香港咧，就有1个會有癌症，本身就唔係一啲少見嘅事啦。咁所以。會生你有少少機率嘅問題，即係你就算好好嘅生活習慣都有機會生癌。咁但係你做得好嘅嘢咧，檢點嘅嘢咧，永遠都會有回報嘅。因為到你真係經歷風浪嘅一啲大病嘅時候咧，其實你即係嗰個接受治療個能力會高啲咯。咁唔會話好快就所謂玩完啦，或者好快就頂唔住啦。咁即係最終你都係有賺嘅，係啦。即係唔好回頭睇，向前睇。咁你依個都係一啲比較正面嘅信息咯。

0: 所以我哋成日都系个节目度讲，即系你身体健康系总比你个身体弱系好嘅。即系有时真系一个不幸你患有呢一个嘅癌症嘅时候，你有嗰队军队喺度打仗啊嘛，啱唔啱啊？
1: 系啊，或者咁讲，你有得拣先啦，因为你患上大病，有得拣同冇得拣咧，其实都争好远嘅。拣完之后，你又顶得住同顶唔住咧，其实都已经断定咗。咦，点解有啲人佢有个咁大嘅病，又可以好似生活如常啊？睇落佢又唔似有病啊咁样。咁其实都唔系话一朝一夕嘅，即系唔系话。簡單嚟講，個治療幾有效咁簡單。其實都睇翻佢以前本身個身體個底子有幾厚。
0: 即係簡單啲講，如果而家後生聽到嘅咧，就好好保養你嘅身體，啱唔啱？真係你呢個係儲備嚟嘅，你個身體嘅一啲嘅儲備嚟嘅。咁當然我哋成日都講戒煙啦，你唔想有啲。唔好嘅大病，咁就戒烟戒酒，肯定要噶啦，休息啊要够啦，系嘛，就即系个人要开心啦，咁即系呢啲可能都系即系好基本，你能够令自己健康嘅一个叫做底子咯。
1: 系啊，即系讲紧其实就风险管理啦，即系好多人都。都忽略咗依樣嘢，佢覺得喂有事先至醫咯，或者
0: 後生無敵噶嘛，係咪？
1: 係啦係啦，戒呢戒路或者生活檢點又好似好多諸多制度，
0: 嘅食咗先算啦，咁樣係嘛？
1: 係啦係啦，咁但係講緊個風險管理咧，其實就好緊要咯，即係有啲咩風浪嘅時候，其實你都會比其他人。可以渡過難關的能力強很多。
0: 咁仲有肺癌是不是都有遺傳相關的呢？即如果家人有是不是下一代都走不到雞的呢？
1: 這個又很特別的，因為傳統來講，譬如我讀書的時候就講腸癌啊、乳癌啊，那些可能跟遺傳的關係會大一點啦，甚至有一些比較明確的遺傳綜合症。肺癌通常我們即問啊，你有肺癌的，那我們有時就連那個家族病史啊，嗰啲都唔問噶啦，慳翻噶啦。
0: 因為冇遺傳嘅，
1: 因為傳統都覺得係食煙係一個好好重要嘅原因，即係個比重好勁啊！即係你依個樣嘢已經解釋曬所有嘢噶啦，咁樣咁亦都我哋覺得冇乜特別遺傳嘅綜合症或者好強嘅遺傳因素咯。咁但係近來嘅發現又啱啱調翻轉嘅喎，原來咧。佢譬如你話家族上，特別係唔食煙嗰啲人啦，因為食煙你有一個更強嘅影響嘅原因因子喺度嘛。咁如果你唔食煙嗰啲人，而家族有近親，譬如舉個例，爸爸媽媽有嘅，咁你其實你患癌個機會、患肺癌個機會，你就算唔食煙啊，都係高過其他人。咁呢個喺一啲大型嘅篩查研究，譬如喺台灣啊，甚至香港有啲細型嘅研究咧，都睇到呢個所謂遺傳嘅因素喺度。咁所以以前我哋就唔問家族病史，甚至話篩查咧都冇諗過要同家族病史有關嘅。總之你食幾耐煙，戒咗幾耐，食幾多支煙啊，咁我哋就揾嗰啲人嚟篩查。咁但係今時今日好多時，我哋講緊唔食煙嘅人入邊，我哋要揾一啲篩查人咧。咁高危啲嘅人就係話屋企近親有肺癌嘅，咁嗰啲我哋都會篩查埋啦。
0: 嗱，我知道咧，即係肺癌都分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嘅，係咪唔同類型其實即係就係你所講啊遺傳，即係都有影響到嘅類型嘅肺癌咁樣嘅咧？
1: 如果我哋譬如教啲醫學生或者好簡單同啲病人講咧，即係。都好似一啲二分法咁樣，肺癌就一個好大嘅名啦，一個好大嘅群組。其實好多唔係所有肺癌都一樣嘅。咁最簡單咧，我哋就分小細胞肺癌同埋非小細胞肺癌。小細胞肺癌咧就係 small cell carcinoma。咁 small cell 咧就傳統嚟講就係都會同食煙有關啦。咁但係生得好快啦。走散轉移個機會好高啦，醫治個能力亦都差嘅，即係復發個機會亦都好高嘅，即係啱啱醫好轉個頭又走翻出嚟，或者走散咗又上咗路，咁嗰啲叫小細胞肺癌。咁好在咧，小細胞肺癌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就唔係最常見嘅種類嚟嘅，喺香港可能少過10% 咁樣。咁剩翻一大嚿咧，其實就係一啲我哋叫非小細胞肺癌。非小細胞肺癌咧，又係啦，又好似滑鬼腳咁啦。佢又可以分成腺癌同唔係腺癌咁樣。咁腺癌就我哋成日最常聽到，或者嗰個治愈能力最高嘅

0: 症。
1: 嗯，
0: 咁腺癌其實就顧名思義，就腺就係嗰啲腺體啊，即係嗰啲分泌腺啊。
1: 嗯，
0: 咁肺入邊好多呢啲分泌腺噶嘛，其中呢啲細胞如果變壞咗咧，就會變成肺腺癌咯。
1: 嗯，
0: 咁腺癌個特別點解而家咁關注咧？其實就係、是。講緊佢同一啲，佢當然同吸煙都有關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係同即係冇吸煙嘅人有關。而呢啲唔吸煙嘅人咧，好多時亦都有一啲我哋叫表皮生長因子嘅基因嘅變異。
1: 嗯，
0: 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嚟嘅，因為以前我哋講緊我去 interview 去見工嗰陣時咧，嗰、那個老細都話：，你做咩嚟做？即係佢講笑咁講啦，腫瘤科啊，好似我咁，我做肺癌嘅，即係有啲人話肺人嚟嘅喎，因為即係佢講笑啫。因為當年其實肺癌真係冇咩可以醫嘅，你肺癌診斷咗之後唔醫，即係走散咗嗰啲唔醫嘅，可能半年走曬啦啲病人，或者你打化療嘅就可能一年內都走咁一大橛啦。
1: 呢個當年啦，
0: 係啦，當年係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你發現咗，你明白咗個腫瘤生長機制，其中一樣其實叫 EGFR，表皮生長因子嘅突變咧，咁就喺啲腺癌度特別活躍或者特別常見嘅。咁佢好似嗰個腫瘤嘅唯一一個電掣咁樣，咁你熄咗佢或者掹咗個插蘇咧，咁嗰個腫瘤就唔生嘅喎，或者即係可以有一個
1: 瞓咗覺咁樣啦，係嘛？
0: 係啦，控制得好耐嘅。其實主要就係講緊肺癌咯，即係肺腺癌咯。肺癌近來我哋話好多突破，其實主要受惠嘅人咧都係肺腺癌嘅病人，因為佢哋知道嗰個腫瘤生長嘅機制咯。
1: 如果有病徵，我哋都需要去診斷噶嘛。咁我記得上集有講過話去照 X 光，照 X 光係咪已經可以診斷到？定係唔係？真係要睇清楚啲，要可能去照下磁力共振啊，或者電腦掃描啊呢啲，先至可以叫做睇清楚啲咧。
0: 照肺啦，即係簡單嚟講，照肺其實就講緊肺嘅 X 光 chest X-ray。咁大家聽得多，因為佢平啦，容易復啦，嗰、那個輻射量又低啦。咁但係用咗好多年，我哋都係即係睇肺嘅問題嘅，即、就、係、是、最主要嘅方法咯。咁但係嗰啲我哋講緊一啲已知嘅肺嘅問題，咁你就容易睇啦，因為可能牛龜咁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用嚟篩查咧？即係你冇病徵嘅情況去睇下個肺有冇嘢咧，佢又未必咁敏感喎，因為好細嘢佢睇唔到嘅。咁同埋 X 光係一啲 2D 嘅影像嚟嘅，譬如你前面有啲肋骨啊，有個心臟啊，或者有啲乳腺，其實可能都會遮咗一啲好細嘅肺點。咁所以今時今日，我哋建議如果你話篩查或者真係好懷疑有啲特別問題嘅話咧。可能做一個 CT 或者低劑量嘅胸部 CT， 即係肺部 CT 啦，其實敏感度會高啲啦，準確性會高啲。咁而個輻射量亦都唔係話付出太多咁樣。
1: 但係一般我見好多可能公司有啲 plan， 我哋係會即係一年公司都會提供一啲嘅身體檢查，或者我哋見坊間好多嗰啲咁嘅身體檢查套餐，其實都係跟 X 光噶嘛，係嘛？咁
0: 因為呢個傳統啲啊嘛，叫做平靚正啦，
1: 係即係照咗都唔見到太大問題嘅，都安心下，咁就即係再留觀察下咁樣啦，係嘛？
0: 是啦是啦，即是一个好初步的筛查，但是很明显不是一个最好的筛查方法。
1: 即当然如果你
0: 筛查
1: 有其他病征，你就需要去跟进啦，是吗？
0: 是啊，因为你成本来讲，你个人来讲，你愿意给很多钱都可以嘛，但是以公司来讲，
1: 那就不太多了。
0: 成本效益，甚至你社会来讲，一个公共卫生呢，其实你每人使一蚊，咁你香港都即
1: 多
0: 七百几万人都七百几万蚊。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到呢度，下集咧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肺癌继续探讨下咯噃，下集再见，拜拜。

朝早咧，把晒可以清翻啲。提提你啦，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虽然咧话咧，已经去到7月中啦，咁啊，应该大部分嘅学校都应该已经开始放暑假。不过暑假亦都有好多活动啦，所以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特别留意。啊，系一年一度嘅书展又开始咗咯。喜欢书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不过咧，如果即系出去搭车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啊，因为出边咧，都有大风大雨啊，今日。至于佩佩咧，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钟到6点半钟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咁佩佩约定你听朝见啦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2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2: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中学文凭试结果昨日出炉，今届是有24名考生成为到状元，是历届最多，当中11人就是超级状元。有20个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希望将来可以做律师。各人未来有啲咩抱负，阵间我哋都会听到部分状元嘅分享。

0: 至於部分文憑試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就形容自己已經盡了力是無悔，亦都有人計劃複核成績，希望可以讀到心儀的學科。有考生就是報讀自資學士課程。有升学辅导员提醒话，分数略为低过最好五科成绩合共22分的考生，如果报读八大的课程，就要采取比较审慎的策略。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1: 本港越嚟越多人养宠物，近年宠物保险亦都衍生出嚟。消委会就整合咗7间保险公司合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同埋收费。发现年缴保费的差距可以达到过万元，亦都提醒保险公司或者会有拒赔或者限制赔偿的范围。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特别是有养宠物的朋友，稍后要听听。
0: 内地昨日公布上半年的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就是按年增长 4.3%， 增速比起第一季慢了 0.7%。新闻天地记者是访问了经济师，分析说内地第二季的经济表现受到中东战事和能源价格波动等影响。不过预期随着油价相对回落，对内地经济有正面的拉动作用。留意一则报道。
1: 国际话题方面，我们今朝会讲到上去太空，运作了27年的国际太空站就正是准备进行新一轮的太空人交接。3名太空人日前是升空，会进行为期8个月的驻留科研任务。而俄罗斯亦都证实已经同美国制定了联合计划，国际太空站到了2030年年底就会正式结束运行。到时美俄两个老牌的航天大国会怎样是应付是互相的太空博弈，稍后的环看天下会探讨。
0: 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非常重要，日常就会透过进食鸡蛋和鸡肉等等去吸收。位于印度一间的公立学校最近就是全面剔除了学生免费午餐当中的鸡蛋，改为全素食。这个决定引起极大争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放在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五月底至到六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就未推高薪酬成本，而通胀就有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来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辖区入面，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到温和速度增长。各个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是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褐皮书又显示，劳动力市场目前未成为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但是非劳动力成本仍然继续上升，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都面临投入成本上升的压力，主要是反映在能源、运输和原材料成本增加。另外，报告就提到世界杯对于举办城市经济的活动有促进的作用。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大型科技股做好。美国上个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幅放缓至 5.5%， 按月就转跌 0.3%， 反映通胀正在降温，市场下调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58点，升150点，升幅近 0.3%。纳斯达克指数报26,269点，升162点，升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升幅近0.4%。苹果高收4%，系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Alphabet、Meta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3%。晶片股就多数向下，美光科技跌8%。英特尔跌了超过4%，

0: 至于 Nvidia 就靠稳。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99点，跌147点，跌幅近0.6%。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15点，跌13点，跌幅0.1%。至于法国 CAC 指数报8,382点，升15点，升幅近0.2%。美元对主要货币下跌，数据反映美国通胀正在缓和，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元指数低见100.35，跌至大概一个月的低位，在纽约美市报100.51，跌幅近0.4%。英镑对美元一度升至1.3557的超过两个月高位，美市升超过1%。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贝安德预计在星期五获任命为新党魁，消息指他就任首相之后将会指定一名财政立场保守的财长。欧元对美元曾经升至近一个月高位，美市升近0.4%。至于美元对日元的变动就不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国际油价收市微升，美国上星期原油库存减幅少过预期，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报每桶84.95美元，升22美仙，升幅近0.3%。纽约期油报每桶79.6美元，升26美仙，升幅0.3%。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现货金在每安士4,000美元以上徘徊，最新是报4,059.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51.8美元，跌幅0.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和友邦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腾讯和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到近2%，但京东就跌了近1%。港股连升4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一度升超过430点，高见24,774点，收市报24,681点，升了340点，升幅1.4%。科技指数就收市报4,740点，升幅1.3%。人民银行表示，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政策利率，隔夜逆回购操作睇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于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内地六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大概2倍，少过市场预期。人行预计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常态。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表示，早前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是为了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强调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政策利率。
2: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2-3天，央行若仅仅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的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现阶段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
1: 周兰说，人行公开市场操作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水平，市场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多少判断人行政策取向，认为短期市场利率水平是更适宜的观察指标。 內地上半年新增人民幣貸款10萬7000

0: 200亿元。外电测算，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约两倍，少过市场预期，按年减少28%。人行表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放缓，但债券融资明显增加。呢种融资结构的改变可能是长期同趋势性，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金发局主席洪丕正表示，全球体系碎片化，本港具备投资者寻求稳定并增长潜并且有增长潜力的市场特质。又说本港去年金融业发展蓬勃并延续至今年，认为本港战略地位正急速上升。有任浩峰报道。
2: 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左右金融市场动向。金发局主席洪丕正话，国际体系变得更为混乱同埋碎片化。不过香港前景吸引，因为环球投资者同埋企业寻求具稳定、多元化发展，同时具有可预测性政策同埋增长潜力嘅市场。香港系少数具备有关特质嘅地区之一。洪丕正提到，本港去年金融业表现优秀，亦都呈现多维度，系佢从业多年罕见嘅一年。这个形势亦都延续至今年，他相信属于结构性因素，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常态化有关，并非一时反弹。
3: We at FSTC certainly think this is structural, as we do think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my view,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norm. So diversification, we believe, will be the antidote, and alongside pursuits of solutions which will help.Investors and corporates reduce single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is regard 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is rising sharply.
2: 有会计师行报告指出，本港上半年新股 IPO 集资额全球第二。洪丕正认为，要关注广度同埋质素，唔可以单睇金额。副主席冯华健表示，因应地缘政治因素，以往倾向喺伦敦或者多伦多上市嘅东盟同埋中亚企业，佢哋现时好多都正系考虑来港上市融资，并且来港设地区总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6: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继续有雨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嘅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
8: 今日的事。
7: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的出发仪式，担任主礼嘉宾。
6: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會出席國家航天事業成就專題展覽啟動禮。

0: 担任主礼嘉宾。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本港第一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的开幕礼。
0: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午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1: 地盘全面禁烟的措施会在听日生效，香港建造商会就会联同八大业界团体开联合记者会，发布工地禁烟实务指引。位于印度的一间公立学校近期就是全面剔除了给学生免费午餐当中的鸡蛋，改为提供全素食，是引起家长很大的争议，甚至闹上了法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转头跟大家讲一下。
0: 林芝听众可能大部分人都可能多惯用右手，亦都可能有人是所谓的左右。美国就有科学家发现呢，早喺5亿多年之前呢，地球上就已经出现咗呢可能係最早啊嘅右腰嘅生物。咁讲緊呢，但係呢係冇手冇脚嘅蠕虫喎。新闻天地张曼健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我哋平时讲嘅右撇子，顾名思义就系习惯用右手。由美国多间大学组成嘅研究团队最近就发现，一种生活喺大约5亿5千万年前嘅生物，可能系动物界出现右撇子嘅最早证据。喺讲到右撇子或者左撇子嗰阵，大多数人可能会谂到点样揸笔或者系踢波，但系嚟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嘅科学家，透过澳洲一种生活喺5亿多年前冇手亦冇脚嘅动物化石，发现存有右撇子嘅特性。呢种动物叫做斯普里格蠕虫，是已知最古老的两侧对称动物之一。科学家检视过百旧化石，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化石上面向左弯曲的虫数量比起向右弯曲的多出一倍。由于化石印痕是真正动物的镜像，这些虫在生前其实是绝大部分都习惯向右弯曲。科学家解释，这种一致的向右弯曲倾向绝对不是随机或者巧合，而是一种稳定的族群特征。最有趣的是，这种蠕虫根本就没有手没有脚，只是在海底爬行或者游水，所以它们的惯用手其实是身体转弯的方向偏好。研究人员推断，这种侧埋一边的行为偏好可能跟大脑神经系统的演化有关，也都有机会是为了令他们在海底觅食或者避开敌人那阵反应更加快。今次的发现不单止将动物分左右的历史推前了很多，还提醒我们很多大自然的奥秘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源远流长。不少家长都关心子女在学校的膳食到底分量和营养够不够。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公立学校最近就因为将鸡蛋在学生的免费午餐菜单里面全面剔除，引起一场争议。事源由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最近赢得当地选举之后，将公立学校的免费午餐项目交了给一个印度教慈善机构负责。由于部分印度教徒将鸡蛋视为分食，结果由上个月开始，学校午餐的鸡蛋被全面剔除，改为全素食。这个决定随即引起反弹，有西孟加拉邦的前任官员批评，逼小学生食素是违背当地文化。也都有前线老师担心，没有了最受欢迎的鸡蛋，很多学生会失去翻学的动力。事实上，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最近将派鸡蛋的日数增加到1星期6日，结果学生的出席率上升到接近99%，足见鸡蛋的魅力。 虽然供应商声称他们提供的大豆、扁豆和印度芝士一样有极高营养价值，但是不少公共卫生专家依然很忧虑，认为鸡蛋是贫困儿童吸收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目前这场鸡蛋风波已经闹上当地高等法院，法庭要求政府详细交代今次转换膳食供应商的理据。
0: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五十四分嘅时间，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二十九度，室外气温现时系二十六度，相对湿度94%。
2: 报章摘要。
1: 先睇《东方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寻日放榜，今届系有超过58000个考生，合共有15间嘅中学诞生24个状元创新高，其中11个系超级状元。今年嘅市区传统名校继续创佳绩，包揽20个状元。另外，今年有3间嘅新界地区名校第一次诞生状元。今届24个状元当中，就有20个系计划留港读医。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就读香港华仁书院嘅郑子贤，自幼患有先天眼疾，近视超过2000度，更加系持续恶化，有机会完全失明。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借着放大的教材逐字逐句细阅，甚至苦读至到深夜，最终就在今届的文凭试考获到6科5星星，跻身状元。手握4间英国大学取录的他，是毅然选择留在香港，计划入读香港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双学位课程，立志成为律师，为残疾和基层弱势族群仗义执言。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起启用。特区政府前日就住相关条例草案刊宪，寻日提交至到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传媒时候话，特区政府有责任在7月31日凌晨之前完成所有条例或者附属法例的立法。立法会已经同意在今日下午加开内务委员会会议处理。对于草案能不能够经过充分讨论，他说相信立法会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局方解说。昨日亦都为议员举办了4场简介会。信播报道。
0: 明报报道，立法会昨日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涉及到3项附属法例的决议案，听日生效。违例吸烟定额罚款3000元。多名议员是关注到承建商不可以在地盘入面设立吸烟区，工人或者会在隐蔽的角落食烟，地盘火险不降反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咧，修例立法嘅原意系指定地盘为法定禁烟区，如果再设立吸烟区唔合适，当大环境意见同施政嘅目标有冲突，行政当局系要作出取舍。而佢认为地盘全面禁烟应该凌驾为工友提供便利。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4.3%， 略为差过预期，创3年半以来新低。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 4.7%， 固定投资就是按年下跌 5.7%， 创超过6年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说，次季的 GDP 波动受到短期外部因素影响，向新向优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实现全年目标有所支撑。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听日会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主题演讲。而他昨日现身上海考察的时候， 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爪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民需于民、民计于民、民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书展寻日开幕，虽然不是落。

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家，就系沙田大涌桥路咧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嘅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黄大仙嘅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跟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条河流和湖泊水位上涨，超越警戒线，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郑浩景报道。
2: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截至寻日朝早六点，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武警、民兵同消防等到场封堵管涌位置，并且加固堤防。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渡河镇受灾严重，部分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毁，当局派人抢修。另外，黑龙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寻日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宁安市出动超过3000人加紧修筑防洪堤，转移1600多名沿岸民众。在辽宁，本轮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市内部分路段严重积水。沈阳市当局投入超过860架车辆，对市内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当局又抢修多条受损公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财政部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亿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地方抢险救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击停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本月的袭击已造成最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从未欢迎战争，又说伊朗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张曼燕报道。
3: 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第一轮的90分钟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表示，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遭受导弹袭击，多名军人死伤。美军又继续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

0: 巴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佢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美方话自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船只嘅海上封锁以嚟，头24小时内已经引导两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嘅船只。另一方面，伊朗打击美军喺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并破坏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广泛。特朗普受访时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从未亦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他又说，伊朗亦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法例本星期五刊宪生效，即日会有执法行动，包括突击巡查等，不设任何缓冲期和警告期。林汉山报道。
2: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修订三项相关附属法例的决议案，立法会大会下午审议。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必须确保冇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的承建商可被罚款40万元。若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涉事的东主或者雇员可被起诉，东主可被判罚款300万元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罚款15万元同监禁6个月。多名议员都支持修例，同时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身兼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说，今次修例在国际上有示范作用。
3: 放眼国际，地盘禁烟在很多国家已经从操作层面得到落实了，但是从立法层面确立地盘全域禁烟不设吸烟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属于少数。可以見到社會普遍認可地盤禁煙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針對性的法例規範。香港這次修例具備一個示範的意義。我認同政府當局在委員會審議法例時提到，在推出措施的首階段採用嚴格簡明的方式去執行。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审议，决议案获立法会通过。政府今个月17号，即系嚟紧嘅星期五，会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会有突击巡查等嘅执法行动，亦都不设缓冲期同警告期。
4: 至于执法工作咧，我哋就冇任何缓冲期，亦都唔会有警告期。由星期五刊宪开始咧，我哋就会执法噶啦。而执法咧系会融入我哋日常嘅突击巡查当中，系唔会事先通知。我哋同事已經接受了相關的培訓，並且會善用現有的人手和資源去執行任務。
2: 舉證方面，孫玉涵說，如果有工人違規吸煙的相片影片，能夠辨別違規者的樣貌身份、事發地點和時間，例如地盤的出入記錄等，證據齊全就會執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拘捕5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消息说被搜查的是田园书店、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內容包括煽動他人引起對特區政府、司法機構和執法部門的憎恨。警方說被捕人士包括2男3女，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5人正被扣查。道瓊斯指數報52650。

0: 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2美元，卖出4061.26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系中等，强度系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上半场两队互相牵制，全场首次攻门要到33分钟先出现。英格兰后卫史东斯头槌攻门，但系未中目标。阿根廷就有美斯同安素费兰迪斯先后禁区外施射，亦都无功而还。上半场两队踢成0-0。换边之后，英格兰55分钟打破僵局，摩根罗渣士右路传送，戈顿近门撞入，协助球队领先1-0。阿根廷之后换人，加强两边传中攻势，力高冈沙里斯同麦卡里士打先后头槌攻门，分别过唔到英格兰门将碧福特同埋门柱。英格兰受压之下收起进攻球员换入后卫，熟后防线希望守住胜局，但系反而为对手制造远射空间。美斯牵制多名英格兰球员之后助攻俾安素费兰迪斯，他在禁区外施射入网，85分钟为阿根廷攀平1-1。阿根廷得势不饶人，麦卡里士打补时2分钟射中门柱弹出，美斯接得皮球之后右脚传中，纳奥达路马天尼斯伏兵远处顶入，阿根廷戏剧性反先2-1。阿根廷最终维持胜局，2-1淘汰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对西班牙。美斯今场没有入球，但是以两次助攻协助球队反胜。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我哋探讨下国际咧喺太空方面嘅博弈。国际太空站正系准备进行新一轮太空人交接，两名俄罗斯以及一名美国嘅太空人日前系升空，成为太空站第75批啦嘅升空专家。咁佢哋咧系会进行为期8个月嘅驻留科研任务，而第74批人员咧预计稍后就会翻返去地球。
4: 另外，俄罗斯系证实已经同美国制定联合计划，国际太空站去到2030年底就会正式结束运行。国际太空站至今已经运作了27年了。有分析就是关注到，当美俄结束太空站的科研合作之后，未来各自在太空博弈方面有些什么的盘算。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6: 载住两个俄罗斯太空人同一个美国太空人的俄罗斯联盟 MS-29 飞船日前从哈萨克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

0: 站，三個人將會駐留261日，參與第75次太空站任務。太空站現時亦有三人嚟自美國、兩個嚟自歐洲同兩個俄羅斯嘅專家。俄羅斯第一副總理曼圖羅夫、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總經理巴卡諾夫以及美國太空總署署長艾薩克曼都有親自到發射場見證呢次升空。對上一次美國太空總署署長親臨現場已經是8年之前。艾薩克曼去年底接任美國太空總署署長一職，本身作為富商，他過去亦都有參與過商業航天計劃，包括親自乘坐商業飛船短暫上太空。美國近年積極推動商業航天計劃，務求透過商業模式以協助應付未來載人太空計劃的龐大開支。國際太空站1998年開始建造，由美國、俄羅斯以及另外14個國家聯合參與。多年來，多國專家在微重力環境下做的科學實驗研究，由物理、化學到環境生命科學，成果豐富。另外，資料亦都顯示，原本為太空站而開發，好似是維持太空人長時間在獨立密閉空間生活的水回收循環系統，相關技術更加已經應用到地球的水淨化系統。早年有分析指出，無論是美國太空總署亦或商業航天企業，都認為借助太空站並保持在太空軌道研究的能力，對維持美國的航天和科技優勢意義重大。不過，這個太空站原本設計壽命得15年，經過多次延長，至今已經運作了27年。金屬疲勞、太空輻射和微流星體撞擊等損害太空站結構的問題日益嚴重。屬俄羅斯建造、名為星神號服務艙的部分，更加由2019年開始持續出現漏氣問題，據報已經沒有條件完全修復。美國早在2018年就提出預計國際太空站到了2030年就要退役。美國和俄羅斯兩個老牌航天大國，自冷戰結束之後，在國際太空站的合作一直從未間斷。即使2022年2月爆發俄烏戰事，同年7月兩國依然簽署了交叉飛行的合作框架協議，兩國太空人可以互相乘坐對方的載人飛船前往國際太空站。不過，有意見指出，俄烏戰爭的確已經令到美俄兩國重新在深空探測、商業航天、太空科技供應鏈等領域翻返去以往競爭對立的局面。國際太空站的合作亦都只是維持在最低限度。俄羅斯第一副總理曼圖羅夫秘書處日前公布消息，在美國太空總署署長艾薩克曼到訪之後，俄美雙方已經制定聯合計劃。國際太空站運行計劃在2030年年底結束，雙方亦都討論了在軌太空站緊急互助合作、探月合作項目以及太空醫學和生物學聯合實驗等。早前有報道指出，國際太空站結束歷史任務之後，最終會離開軌道並且跌入南太平洋的預定位置。外界持續關注日後除了中國的天宮太空站之外，美國和俄羅斯會怎樣各自在太空建立他們的立足點。俄羅斯航天集團去年9月透露，計劃2028年將透過自主技術製造的太空站首個艙段發射升空，為未來前往月球做準備。美國方面，多間商業航天機構據報亦都有意趕及在國際太空站退役前將新型太空艙送上軌道先行連接，直至對方退役之後分離自由飛行。至於美國太空總署在2028年實施的阿爾忒弥斯登月計劃，就更加訂立了目標，2030年前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哨站，作為未來登陸火星的跳板。
1: 跟住我哋嘅焦点翻到去内地，关注下最新嘅内地经济数据。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4.7%，第二季按年增长4.3%，增速比起第一季按年慢咗0.7%。至于上季经济按季系增长0.9%。在各项数据当中，六月消费及工业增加值都创咗3个月以嚟嘅最快增速。

0: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第二季的经济表现受到不少因素影响，例如包括中东战事和能源价格波动。不过他相信随着油价相对回落，会对经济有正面拉动作用。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他的分析。
1: 那个 GDP 是低过市场的预期的。市場普遍預期是 4.5 啦，咁出咗嚟 4.3， 咁但係我哋亦都要明白就係第二季有好多因素影響到嗰個經濟表現，包括中東打仗嘅情況啦，能源價格大幅上升啦，會影響到譬如生產啊，或者一啲投資嘅計劃啊等等。嚟緊就睇下究竟第三、第四季度嘅時候，如果中東嗰邊嘅情況係緩和翻嘅，而家個油價相對喺第二季最高嘅時候都落咗嚟好多，咁依度應該會有啲正面嘅拉動。咁同埋就睇翻政府會唔會加快出台一啲譬如財政政策去扶持翻一啲特定嘅行業啦，個機率係大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全年 4.5 至5呢個達標嘅機會仍然係非常之高，我覺得。
2: 睇翻啲細項啦，咁就六月份嗰個消費同工業生產就創三個月最高啦。咁再加埋房地產方面啦，咁啊一線城市嘅商品住宅銷售嗰個價格按月咧都連續四個月上升啊。咁會唔會都反映就係嗰個內需咧開始都有啲改善？
1: 內需就一半一半咯，有比較參差嘅，有啲係一啲好嘅數，我哋見到一線市場啲樓價或者嗰個交投啊係好咗嘅。但係普遍嚟講嚇，整體嚟，因為一線市場佔全國係幾個 percent 啊嘛，咁但係全國嚟睇就仍然都係受制於嗰個高庫存啦，依個係最緊要嘅一個問題啦。如果按月銷售去做一個比較的話，因為庫存大概係32个月，以前正常嚟講大概係18、19度，所以而家係仍然處於比較高。消費亦都因為嗰個房地產嘅復甦比較慢啦，所以個消費亦都會受到影響。咁另外比較好嘅地方就係、是、譬如你工業產出啊呢啲，因為呢個大部分都嚟自於海外個需求比較多，尤其是一啲高端嘅產品、高科技啊等等，譬如 AI 相關啊、半導體相關啊，呢啲其實做得非常之唔錯。而家你會見到有兩個速度嘅增長咯，喺成個經濟底下，出口主導嘅相關嘅，譬如你工業產出就做得比較好、比較快。另外就係、是、如果講消費嘅或者一啲固定資產投資嘅就比較慢。
2: 嗰、那個內需嗰度可以點樣改善啊？固定資產投資上半年嘅跌幅都較頭嗰五個月係擴大啦，係咪都比較影響未來嗰個經濟表現啊？
1: 依、這個其實要有少少耐性咯，因為內地普通嘅居民老百姓好多資產其實喺一個房地產度。如果個房地產市場，譬如你樓價整體上嚟講仍然都係比較波動啲啊，依度要等一等咯。嚟緊就睇下財政政策會唔會做多啲。之前譬如你啲特別債啊嗰啲已經發咗。可唔可以盡快揾到一啲項目上馬嘅？啲項目如果加快呢個進程的話，都會有一個正面嘅效果咯，間接地去提高消費嘅意願咯，就唔係話直接要去俾津貼啊。固定資產投資裏面最大嘅拖累係嗰個房地產投資，由年初到六月萎縮咗18%。另外就係民企嘅投資，第二季確實嗰個唔明朗嘅因素太多，對於未來計劃啊各樣其實都會推延咗。個規模可能都會打折，呢一度係一個主要嘅原因。而家我相信對於全球嚟講，最大嘅一個不確定性就係嗰個能源價格嘅問題咯。因為近排又在中東嗰邊又再打緊仗啦，因為能源價格你始終都會影響到好多嘅生產，亦都包括其他嘅，譬如你食物嘅價格，全部都會影響到。咁所以依個我覺得係一個最大嘅一個隱憂。內地其實相對好噶啦，對好多國家嚟講，因為本身內地嗰個戰略儲備好高，同埋過去嗰10年8年再生能源嗰方面發展亦都十分之迅速。如果盡快係可以平息嘅個戰火，咁就會好啲咯。
3: 时间嚟到朝早7:23，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
0: 不少听众可能都会有养宠物啊，当中部分人亦都会为宠物啦去买保险，分担日后嘅医疗开支同埋风险。消委会系整合咗7间保险公司合共。

0: 用24项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是发现年缴的保费差距可以达到过万元。
1: 近年宠物友善的场所就越来越多，消委会亦都检视了相关保险保障的范围。24个计划入面就有9个是包含第三者责任保障。而消委会亦都提醒，如果宠物的主人明知道宠物具有攻击性，但是未有采取到合理的措施，保险公司或者是会拒绝赔偿或者限制赔偿的范围。
0: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先听他分析一下近年收到的相关投诉数字和个案。
2: 自2023年起，消委会累计接获了32宗与宠物保险相关的投诉，最主要集中在价格和收费的争议方面的，共有17宗，占投诉个案的 53%。 例如消费者发现保险公司在未有明确通知下年自动续约的时候，就自动在他的信用卡扣除了款项。例如受保宠物离世之后，消费者要求终止保单，但是仍然被要求缴付保单有效期内余下的保费。
3: 建消委会今次都检视了市场上24个宠物保险计划，发现当中有一些计划年缴保费差距都比较大，可以相差过万元。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呢？这些相差会这么大呢？
2: 消委会在2026年6月收集了7间保险公司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各个计划的年缴保费差距很大，由1000元去到14000元。大部分的计划保费是视乎宠物的品种、年龄、保障范围以及保障额而有所不同的。
3: 调查也都发现，同一品种同一年龄的宠物在不同保险的计划的保障范围存在差异。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例讲下这个情况是怎样呢？
2: 消委会就以挪威牧羊犬为例，分析了15个适合用于模拟情景的综合计划来做比较的，结果显示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自行承担的金额并不是必然是最低的，各个计划的索偿结果亦会受到每次门诊赔偿的上限、全年索偿的次数限制、年度赔偿的上限和分项保障的限额等的因素影响。例如若果你的受保宠物在5岁需要一年内接受5次相同的门诊治疗，个别计划的投保人所需要累积承担的金额会是因为上述的因素而明显增加，部分计划是在受保的宠物年满14岁之后就不再属于承保或者续保的范围。
3: 消委会也在今次的调查发现，有七成的计划宠物最高的投保年龄是8岁或者以下，有见其实现在的市场需求觉得是否都需要更多的保单呢，将那个受保年龄提高呢？
2: 整体而言，适合年长宠物首次投保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有限的，饲养年长宠物的主人尤其是要留意几点。第一，宠物是否合乎首次投保的资格呢？第二，确认保单是否提供保证续保，还是每年续保的时候是需要重新核保的呢？第三，保费了自付额或者是共同保险比例会不会是随着宠物的年龄增长而调整呢？第四，既往的病史、慢性的疾病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病征的疾病或者曾经索偿的项目会不会被列为不受保呢？本会建议业界因应市场的需求即时检讨相关的产品，并且推出更多涵盖较年长宠物的保险计划以回应需求。
3: 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就越来越多，消委会也有检视到相关保险保障范围，当中部分计划就包括第三者责任。你觉得是否已经算足够呢？还是有什么地方需要留意呢？
2: 第三者的责任保障一般是属于医疗保障以外的附属项目，一般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者是财物的损失，但是未必包括滋扰、噪音、惊吓或者是一般的争议。如果索偿是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是不属于保障的范围的。保单亦都可能会要求理赔的只是限于事故属于意外或者是突发。如果受保的宠物曾经有攻击记录，或者主人明知它有攻击性未采取合理的措施，例如没有绑好绳或者使用口罩等遵从场地的规则 保險公司或者會按保單的

條款拒絕賠償嘅。消費者喺比較相關保障嘅時候，亦都應該注意有關嘅保障係咪同醫療保障共用保額、自付額嘅水平係咪涵蓋咗法律費用等等嘅細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7: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克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他喪失航行能力，停止駛向伊朗。伊朗亦繼續打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設施。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談判桌，否則將打擊伊朗橋梁和發電廠，又說不排除出動地面部隊。內地東北三省連日受強降雨影響，多處路段嚴重積水，有鄉鎮供電和網絡信號中斷，吉林東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漲。央視新聞報導，防汛情況嚴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條河流、67個水文站點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五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駕駛人士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請小心。

0: 睇翻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发现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兆康港铁站。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嘅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中学文凭试结果昨日出炉，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到状元，是历届最多，当中有11人就是超级状元。有20个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
2: 今届的状元来自全港15间学校，包括几间第一次诞生状元的中学。有状元亦都系话，有善用近年兴起的人工智能 AI 改善平日的温习模式。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历届最多的24个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香港华仁书院的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克服重重难关，考获六科五星星，成为状元，希望将来投身法律界，协助弱势社群。
5: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其他的事，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的。社会上发生什么事都好，我都相信我们的法律系统能够去达至到这个的成效的。我自己未来希望可以帮到身体上面有残疾的一些的证人被告人等等。
4: 圣保罗书院和英华女学校都分别有超级状元对法律有兴趣，希望入读香港大学。拔萃女书院其中一个状元程希话，将会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电脑科学，期望吸取经验之后回香港为创科发展出一份力。
6: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的 programming team 不是只是学怎样写 code 的，我们还是学习怎样用 code 去解决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的过程很好玩，因为我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又要运用逻辑，很喜欢这个解题的过程。我觉得应该回来香港，因为始终我都是香港的城市长大，而我很希望我在外国得到的不同的 perspective 和经验，可以为香港製造一些好的 product， 或者可以增进到香港的创科企业。
4: 至于其余20个状元，全部都有意留港读医。囊括5个状元的圣保罗男女中学，其中超级状元马端恒、状元庄以林都因为自身经历希望回归社会。
7: 出世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入了这个伊利沙伯兴的深切治疗部，所以我就很明白到，其实一个医生他不单只可以拯救我的生命，他还可以给回希望我和我的家人。所以我就大概之后就很想将这一份希望传达给其他人。
8: 其实我就是有些先天性心脏病的，即我很小的那时候 要打针落药，其实很害怕，医生他们都照顾到我，即他比较妈陪我入去急症室，不是只是去医个病人的病，而是要照顾他全方面，由身心灵去照顾一个病人。
4: 另一个拔萃女书院状元罗以婷受家人启发立志行医。
6: 其实家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亦都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她早产的，所以就有短肠症，小时候就是住在医院，而且现在虽然不需要再住在医院，但是都要定时回去复诊。我觉得未来医疗行业亦都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就想做一个医生去回馈回香港的社会。
4: 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首次有文凭试状元，由小五跳级升中的刘子恬希望深入钻研人类最复杂的器官。
9: 大脑是我们身体最神秘又最重要之一的器官，我觉得理所当然我对大脑有兴趣是很正常的。我去年都有在威尔斯精神科那里有 shadow 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亦都有学习到很多东西的体验。
4: 沙田崇祯中学亦都首次诞生文凭试状元。郑一力话：中学阶段去到中三嘅时候，成绩突飞猛进，而近年自己学习嘅时候，都会利用人工智能 AI 辅助。
10: 例如而家 AI 都好发达啦，我都会有机会问下 AI 有咩方法可以改善下我温习嘅模式咧，或者一啲可能技巧去帮助我更加好咁样去吸收、记住同埋即系应对 DSE 嗰啲 marking 之类咯。咁我谂系呢一种即系不断想突破自己嘅信念去改善自己读书方法，系我六年以嚟最核心嘅嗰一样嘢。
4: 其余有意攻读医科嘅状元，分别嚟自黄仁书院、喇沙书院、培正中学、英皇书院、协恩中学、宝良谷罗氏基金中学、加诺萨圣玛利书院同宝良谷董玉娣中学。
2: 最新一節的消息就是天文台啱啱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同大家继续报道昨日文凭试放榜，有一些成绩未够理想的考生就说已经尽了自己能力，形容是无悔。亦都有考生是报读自知学士课程，希望多云一条出路。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就话：今年嘅环球商业管理同埋媒体相关课程竞争比较激烈。佢话今届考生嘅人数比较多，校方已经增加相应学额。
3: 有辅导机构嘅代表就认为咧，最好五科成绩达到22分或以上嘅考生咧，就会相对稳阵，顺利入读到八间资助大学。都建議分數比較低過呢個水平的考生咧，採取審慎一啲嘅策略，亦都要有後備嘅方案。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嘅報導。
11: 苦讀多年迎嚟放榜一刻，有人歡喜有人愁。昨日在葵涌一间中学，考生在老师手上接过成绩单后，有人放低心头大石欢呼拍掌，亦都有成绩未如理想失望落泪。有考生认为即使失手，但博尽无悔。有人就计划复核成绩，争取更高的分数。
12: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两三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两粒星，变到得翻一粒星咁样咯。尝试搏一搏入唔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13: 比自己想象中的还好，但系就系差英文科咁样咯。睇下讀副學士，然後再升上去，睇下有冇可能。係覺得有啲可惜嘅，但係博盡無悔咁就得咯。我覺得就後期努力再上進啲，學下英文。
11: 有考生形容成績已經超出預期，會好好慶祝。
13: 高過自己預期，全部都係二咯。OK 嘅成績，跟住啱啱好有課程收咗，係自己中意嘅課程，諗住繼續讀上去。我是報了資訊科技，而家啲人工智能咁興，如果呢一條路搭到上嘅話，可能一些 AI 啊可以幫下人咯。
14: 自己的成績咧，即係唔屬於係特別理想嗰種啦，咁所以對於呢個成績覺得已經好好啦。有些科目咧係可以拎到二嘅，都是翻屋企打機放下覺啦。未來應該都會往基礎文憑方面發展咯。
11: 有考生就話：出路選擇多元，總有一日做到心儀嘅工作。
15: 英文跛咗腳攞咗二啦，好在我都係有翻呢個高級文憑嘅 conditional offer 啦，咁都唔至於話冇書讀嘅。化驗嘅高級文憑，始終係一個有一個好穩定嘅需求喺度。唔擔心話將來嘅出路問題。
11: 有達到八大資助學士學位最低入學要求嘅考生，下晝去到恒生大學報讀自資學士課程，即場接受考核，希望揾多一條出路。
16: 過嚟係報media 嘅，都有報 BU 嘅 media 嗰啲嘅，但係因為個分數都有啲差距，所以就過嚟呢邊報埋，順便買個安心咁。
13: 今次 DSE 嘅成績係4.34A.54 啦，同我預期中都。其實是差有少少遠，我都是想做公關那些工作咁樣。這個分數其實有少少尷尬，同埋有少少問水咯，所以就嚟恆生攞個穩陣啲，我就報咗傳媒咯，已經收咗我啦，叫有個保底咯，咁穩陣啲啊嘛。
11: 校長何信文話：今年嘅環球商業管理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同心理學課程競爭較為激烈，校方已經增加學額，提供更多升學嘅機會。 青年協會認為今屆考生的人數較多，競爭大，最佳五科成績達到22分或以上的考生會相對穩陣入讀8間資助大學。機構督導主任陳英傑說，分數略低於這個水平的考生相對較難考入心儀學科，建議他們採取審慎的策略，要有後備方案。
17: 相對難度是會高的，選擇是的而且確

0: 會少咗因為分數嘅限制。有啲狀況就係可能考生咧某啲科比較差，甚至乎俗稱嘅跛腳啦，即係未達到一個標準啦。會唔會都符合大學嗰啲彈性收生嘅一啲安排咧？譬如佢某啲科成績好啲，又有加權，又有重啲嘅比重去計算分數，可以去考慮呢一啲嘅科目啦。我哋嘅前線觀察咧，大部分揾我哋查詢嘅考生咧，都係處於呢個分數博入一啲八大裡面心儀嘅學科，大家揀嘅科目可能都係差唔多，因為嗰個分數已經幫你篩選咗一啲可以揀嘅選擇。咁如果太過進取嘅話咧，未必可以能夠成功攞到聯招八大裡面嘅資助學位啦。自資學位咧都可以做一個後備，即使可能未入到八大，都可以修讀一啲相對心儀嘅學位咯。
1: 陳英傑又話：有考生因為分數同預期有好大落差，唔敢同父母、師長同朋輩傾訴，向機構查詢升學出路。青協已經設立熱線，為佢哋提供情緒支援服務。佢又勉勵考生，成績並唔係定義一切，人生會有好多可能性。
2: 而家嘅时间系7:45，同大家讲下。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系生效，教育局就话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嘅学生今日无需要翻学。不过学校必须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抵学校嘅学生。另外，如果天文台喺朝早10:30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翻学。
3: 亦都可以留意翻雷暴警告时间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4: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条是文凭试 DSE 诞生24状元23人留港升学。东方日报 DSE 诞24状元创历史20人留港读医。星岛日报港华考生一成视力挑灯苦读成为状元。文汇报头条亦都是视力一成志气万丈华隐生读法律协助弱势群体。明报 DSE 考生失宏志不失斗志，感觉幸运果敢避市。
3: 商报的头条就关注到内地经济，半年报释放三重积极信号。南华早报内地第二季 GDP 增长低过市场预期。信报中国次季增长仅4.3%，难望大招托市。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Apple 智能内地备案，阿里、百度美股上扬。
2: 先睇《东方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寻日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个考生，合共有15间中学诞生24个状元，创历史新高。其中11个是超级状元，今年的市区传统名校继续创佳绩，包揽20个状元。另外，今年有3间新界地区名校第一次诞生状元。而14个状元当中，是有20个人计划留在本港读医。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讲到，就读香港华仁书院的郑子贤，自幼患有先天眼疾，近视超过2000度，更加持续恶化，有机会完全失明。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借着放大的教材逐字逐句细读，甚至苦读至到深夜，最终在今届的文凭试考获到6科5星星，跻身状元。手握着4间英国大学取录的他，毅然是选择留在香港，计划入读香港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双学位课程，立志成为律师，为残疾和基层弱势族群仗义执言。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就是提到，一名少女方希文出生时候遇上发病率只是得1/100,000的罕见病大理石骨症，她曾经被医生断言可能只是活不过2个月。19年之后，她昨日以应届中学文凭试考生接过成绩表，其中音乐科考获第5级，她将会继续追随音乐梦。希文已经申请多间大学的音乐学系，希望成为作曲家。明白。

0: 我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沙田崇祯中学、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系咧都有状元咧系诞生。咁当中咧，女超级状元系曾经咧因为跳级，正系咧啱啱撞正佢生日。就啱啱滿17歲，一張超級成績單就成為了他的最好生日禮物。另外呢，沙田崇祯中學的鄭一力就自然不是高材生，中一第一次考試的時候呢只是排在全級90幾名，幸得恩師是扶持，令他每年都有進步，並且是高中最後的關頭大飛躍。經濟日報報導。
0: 大公報相關報導提到，昨日大批应届文凭试考生去到多间自资院校报读心仪课程，部分课程可以参与职场嘅面试。其中香港大学附属学院嘅副学位课程报读人数按年增长14%。除了工商管理、新闻与传播等的传统课程最受欢迎之外，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其中航空及飞行、法政及侦缉心理学以及应用数据科学等比较新的课程报读人数都有上升趋势。大公报的报道。
1: 明报报道，立法会昨日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三项附属法例的决议案，听日生效，违例吸烟定额罚款3000元。多名议员就关注到承建商不可以在地盘入面设立吸烟区，工人或者会在隐蔽的角落食烟，地盘的火的风险是不降反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修例立法的原意是指定地盘为法定禁烟区，如果再設立吸煙區是不合適，當大環境意見和施政的目標有衝突，行政當局就要作出取捨。而他就認為地盤全面禁煙應該凌駕為工友提供便利。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國務院已經同意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由今個月31日起啟用。特区政府前日就住相关条例草案刊宪，寻日提交至到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传媒时候话，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日凌晨之前完成所有条例或者附属法例的立法。立法会已经同意在今日下午加开内务委员会会议处理。对于草案可不可以经过充分讨论，邓炳强相信立法会会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局方解说。昨日亦都为议员举办了4场简介会。新皇岗口岸暂未定有正式通关日期。邓炳强话，仍然有很多装修工程需要进行，当确保一切就绪就会正式通关。至于确实时间，当局会同深圳方面不停检视。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将会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主题演讲。而习近平昨日现身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民需于民、民计于民、民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4.3%，差过预期，创3.5年以来新低。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5.7%，创超过6年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指，次季的 GDP 波动受到短期外部因素影响，向新向优基本面并无改变，实现全年目标有所支撑。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进入1年3日的总结陈词阶段。昨日是先后由宏福苑物管公司志邦兴业、市建局、竞委会以及宏福苑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的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大律师陈词。 委员会主席。

0: 陆启康指出，就住各方提出的立场分析和建议，委员会会连同早前的政工和书面资料作独立和整体考虑，再在报告入面交代最终的研判结论以及改善的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候话，今年上半年的戏院总票房按年回升 25%， 其中港产片的票房达到2亿8600万元，比去年全年总额已经是高出了 32%。有学者分析指出，上半年的票房显著反弹，主要受惠于贺岁档回复正常，消费市道改善，加上荷里活话题电影接连上映。如果暑假至到年底大片的阵容持续，预计全年票房可望维持强势。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书展昨日是开幕。文汇报的记者咧，话观察到不少内地的旅客入场，有人咧慕名专程而嚟，盛赞香港的书展咧系世界一流的书展，能够睇到丰富多元的图书，亦都能够遇到热爱读书的年轻人。有深圳的嚟自深圳嘅旅客咧，林先生话佢买咗唔少介绍香港的书籍同埋文学类的作品，想透过阅读咧更加了解香港的情况同埋文化。佢亦都坦言咧，香港所销售嘅书籍价钱比较高，咁但系睇中香港系可以买嘅书籍十分之多元化，佢花咗咧3000多元港元。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嘅时评话，中学文凭试课榜24个状元当中有20个立志从医，多年以嚟医科都系 DSE 顶尖考生嘅心头号。不过个人嘅职业选择系可以多样化嘅，放眼当下趋势，人工智能 AI 产业正值高速扩张嘅阶段，发展空间同上升潜力远超唔少嘅传统行业。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中学文凭试的状元有24人，创下了历史新高。评论说，应届状元其中一个人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至少就有严重的视障，最终能够在 DSE 考获佳绩，证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是社会上都还有很多 SEN 的学生需要面对着被标签以至排挤等的问题，当局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多支援。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无论同学的成绩是不是有如理想，一次公开试的结果绝非人生全部，更加不应该就此决定了整个未来。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只要按住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作出合适的选择，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就能够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7%， 受到外部不确定因素以及国内供强需弱的矛盾的影响。评论就说，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代表未来方向的高技术制造业外贸出口仍然是呈现逆势增长的趋势，拥有最完备工业体系，持续产业升级，多元市场布局等多重优势和潜力。这个就正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稳定发展、无惧外部风浪的内生动力和底气所在。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内地第三季 GDP 按年增长 4.3%， 差过预期，三头马车当中只是靠出口撑住大局，认为当局需要尽快出招，力谷基建投资和消费，才可以守住 4.5% 的增长底线。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可以预期在内需复苏迟缓的背景之下，下半年内地经济仍然将会依赖出口。评论就认为，在善用外部的机遇的同时，更加需要加快内部改革，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营商环境等根本层面，是激发民间投资和消费活力的。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再同大家讲多一次啊！教育局就话，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系生。